0: 丙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0: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1: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10天。隔夜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

0: 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一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捷，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2: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3: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

0: 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2: 咔嚓，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2: 返回舱着陆。
0: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3: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2: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4: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0: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5: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6: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7: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0: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1: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2: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3: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

0: 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 它的能效载货人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8%，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0: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 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
1: 90% 以上的海岸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 120 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3: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
4: 参展商董斌，
3: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 德国采购商严思德布尔，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
5: 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1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
7: 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8: 草了，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7: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 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8: 天气不好就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到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 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7: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8: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
4: 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5: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1: 是什么？
5: 大概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4: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5: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4: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5: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7: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 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2: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7: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1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6: 王居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中央巡视整改工作；
17: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带您走进查瓦龙乡，回溯14军将士的进藏足迹，重温军民共同迎来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时刻；
16: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拉萨举行，噶玛泽登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
17: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我区各单位强化思想引领，提升履职效能，以实干实绩彰显担当作为；
16: 自治区宣讲团赴那曲市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7: 西藏海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听取中央巡视汇报，对抓好巡视整改提出明确的指示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巡视反馈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扛牢主体责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形成了自治区党委统筹抓总、党委书记负首责、总责，领导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各地市各单位具体落实的一盘棋。

0: 把抓好巡视令，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注重建章立制，务求工作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空对空、走过场，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推动巡视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果，真正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军正强调，要持续抓好重点难点问题整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通过深化整改，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深化拓展三个意识教育，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打牢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深化整改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西藏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系统性整改破解发展瓶颈，激活发展动能，提升发展质效。通过深化整改推进美丽西藏建设，牢固树立两山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通过深化整改推动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加强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正强调，集中整改期结束后，巡视整改将进入常态化、长效化整改阶段，要健全完善巡视整改工作机制，充分认识巡视整改的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坚决杜绝松懈麻痹思想、侥幸应付心理，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查检查，持续加压推进，以久久为功的韧性、一抓到底的恒心，为常态化、长效化整改提供有力保障，确保反馈问题彻底整改、清零见底。要强化责任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及时掌握问题整改最新进展，动态更新整改工作台账，对长期整改任务细化阶段性目标，跟踪督查逐项推动，扎扎实实做好整改后续工作。对整改不彻底、成效不明显的，追根溯源，找准症结，精准施策，靶向治疗。对已完成整改的，坚决克服过关心态，适时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聚焦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精准发力，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用党章、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把巡视整改成效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作为评价干部政治素质、履职能力、工作实际的重要依据，切实强化巡视整改的制度激励。要突出实干、实际、实效，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有为者有位。引导广大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激浊扬清，扶正去邪，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尽足干事的良好氛围，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林芝是察隅县察瓦龙乡松塔村，是1950年由滇入藏部队的进藏第一村。这片最先迎来十四军将士的热土，在1951年5月23号，又成为军民共赢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第一站。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本台记者普珍带您走进察瓦龙乡，回溯十四军将士的进藏足迹，重温军民共同迎来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时刻。
0: 林芝市察隅县。

0: 县查瓦龙乡松塔村与云南贡山县丙中洛镇接壤，是国道219丙察察公路的进藏第一村，也是1950年10月14军42师126团一营的进藏第一站。1950年10月5号，由团长高建兴率领的126团一营抵达松塔村。
1: 这里是松塔村的一座山上，村书记说这上面有当年解放军入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
0: 察隅县查瓦龙乡松塔村党支部书记贡珠：
2: 当时解放军就从这座山上下来，有些住在了对面那栋房子，有些住在山下的村庄里。这栋房子就是解放军的负责同志曾住过的地方，他们用土陶罐做饭炒菜。
0: 10月6号凌晨，126团一营从松塔村出发，前往拉克拉。查瓦龙乡扎纳村村民赤烈回忆说：“
3: 当时解放军到了松塔村后，没有继续前进，先来了信。当时藏军驻地就在拉克拉这里，他们在拉克拉桥上面的悬崖峭壁上砌了围墙，修筑堡垒。但真的等解放军过来时，藏军就都跑了。那时候我13岁左右，亲眼见到了那个场景。”
0: 10月8号，126团一营集行后攻击壁土。10月10号，由团政委程泽民率领的二营从德清抵达壁土，与一营顺利会合。随后，126团一营与125团三营相互配合，于10月12号进占盐井。据了解，1950年10月19号解放昌都后，部队做出驻防调整。除留126团一营驻守在今天的查瓦龙乡前中瓦村的周围，三营驻守盐井，其余队伍均撤回云南。于是，1951年5月23号，驻守查瓦龙乡的126团一营战士们与当地群众一同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中共察隅县委宣传部9级职员王震，
4: 他们通过了收音机听到了北京传来的11条协议已经顺利签订的消息，就将11条协议印刷出来，发放到了有村民自发的来到了营房，一同庆祝11条协议的顺利签订。
1: 真好，已经能够想象到那个时候欢歌笑语的情景了。西藏迎来了和平解放，雪域高原迎来了新生，解放军的步伐却没有停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察隅，看看解放军的入驻为这个偏安一隅的县城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5: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政府新闻办29号在拉萨举行开局起步15/55西藏专场新闻发布会，围绕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5/55规划纲要进行全面深入解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卡马泽登：
6: 今年是15/55开局之年，75年前17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开始迈向发展进步的光明前景。回望14/5，习近平总书记2次亲临西藏视察指导工作，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战略和重大标志性工程，推动西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以王军政书记为班长的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地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地区生产总值5年、粮跨两个千亿年的目标，年均增长6.3%。
5: 十四五期间，西藏迈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展望15/55，我区将从6个方面着重发力：一是矢志不渝筑牢主线，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二是矢志不渝厚植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三是矢志不渝深化改革，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四是矢志不渝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力量；五是矢志不渝保护生态，走绿色发展之路；六是矢志不渝强边固边，加快边境地区建设。发布会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卡马泽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主任魏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
6: 展望十五五，西藏处于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工程支撑、重大政策保障的宝贵机遇期。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紧密地衔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干劲儿，努力把党中央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雪域高原实景化的施工图。
5: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
7: 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的保护，根据西藏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发展基础和环境承载能力，构建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我们在民生领域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各族群众供暖供氧、医疗保健、人居环境还需要持续的改善，这些需求就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
5: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
8: 建设美丽西藏是全面建设受助于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目标，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统领，不断夯实绿色发展美的根基，全面提升环境质量美的水平，系统展示自然生态美的颜值，坚决守护生态祥和美的底线，主要是构建良法善治美的格局。
5: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主任魏强：
9: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坚持科学的优化经济布局，可以概括为拉萨山南发展的组合，日喀则昌都的副中心，零支经济的新增长极，纳曲和阿里的高质量发展。
5: 五月二十九号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西藏专场新闻发布会备受区内外各路媒体记者关注。请听报道。
0: 发布会上，记者们围绕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固边新边、民生改善等热点话题争相举手，接连发问，发言人逐一作答，全面解读我区“十五五”规划的核心内容和重点部署。中国日报西藏记者站站长达琼：
10: 发布会上我提了一个关于西藏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问题。中国日报这些年对海外受众进行的调查发现，国际舆论对西藏的生态环境是高度关注的，西藏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措施是很实在的，尤其在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民生增收这两者的结合上，我相信会有更好的成效。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普布次仁：
11: “十四五”期间，西藏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取得了地区生产总值五年连跨两个千亿元台阶，率先在全国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这些喜人的成果。“十五五”规划用详实的目标、明确的路径，描绘出高原经济提质增效的奋进图景。
0: 科技日报社西藏记者站站长杨宇航：
12: 这份规划特别的接地气，有方向，有温度，把西藏的特色优势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结合得非常紧密，尤其是对科技创新的阐述。
0: 发布会结束后，记者们纷纷表示，要用镜头和笔触把西藏“十五五”规划的发展部署和民生愿景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到一个团结奋进、充满活力的新西藏。人民日报社记者琼达卓嘎：
13: 我们注意到“十五五”规划将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要求，深度地融入民生改善各项部署之中，让每一个政策、每一次建设都服务于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落地成效，展现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新变化。
0: 西藏日报社编辑唐宇：
14: 最触动我的是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民生保障的举措特别实在，后续我会重点关注生态建设、民生改善、特色产业三大亮点，多用基层故事、真实场景，用接地气的方式讲述发展变化，讲好新时代西藏发展故事。
0: 西藏台消息， 30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发表社论，乘势而上，书写西藏“十五五”新篇章。社论说，开局起步“十五五”西藏专题新闻发布会，权威解读我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清晰解答未来五年西藏怎么干的问题，回应社会各方关切。这场发布会既是对我区“十四五”发展成就的回顾总结，也是推动落实“十五五”目标任务的庄严动员。“十四五”以来的非凡历程与辉煌成就，为我区“十五五”开局起步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接续奋斗积累了宝贵经验。全区各族人民无不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伟大、运筹帷幄，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亲切关怀，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实践深刻证明，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这一纲和魂，学习得越好，理解得越深，贯彻得越有力，建设美丽幸福西藏的成效就越显著，共圆伟大复兴梦想的步伐就越铿锵有力。社论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关键时期。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科学认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方位，既立足全局，又着眼长远，既从战略上布局，又在关键处落子。全区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既正视困难，又坚定信心，在把握大事中抢抓机遇，在应对挑战中乘势而上，我们定能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的西藏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协室、统计局、社科院、司法厅等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强化思想引领，压实工作责任，提升履职效能，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协室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主责主业，坚持以文辅政，以学补才，以静成事，以治初心，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春霞：
15: 我们坚持开门搞教育，主动向37家单位征求意见建议，精准查摆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有的放矢，以地一体、专题读书班、主题党课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筑牢思想根基。
0: 自治区统计局以思想铸魂、政绩立标、实干筑基，跳出唯数字论政绩的思维误区，锚定求真务实的统计政绩导向，全力锻造新时代过硬统计队伍。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白马卫东：
16: 我们严守数据质量这一生命线，健全源头把控、流程审核、闭环管理工作体系，以精准数据、专业分析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精准实测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支撑。
0: 自治区社科院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把为党和人民数学立论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作为最大政绩，切实把科研成果写在高原大地上。自治区社科院副院长蓝国华：
17: 现在啊，全院上下形成了一个共识，做研究不能只盯着发表了多少文章，更要看是否解决了西藏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今年我院立项的32项院级课题中，现实应用类项目占比达到60%以上，一批贴近西藏实际、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正在形成并转化应用。
0: 自治区司法厅将理论学习与司法行政业务深度融合，聚焦法治民生痛点难点，狠抓实事落地，立足行业监管职责，深入排查整改问题。自治区司法厅厅长王亚东：
18: 坚持一查纠偏，找准短板弱项，严格对标三个对照的要求，建立整改3项清单，坚持一改促干，狠抓规范提升，明确全区司法行政系统规范提升年， 76项具体任务和18项重点工作，制定全区法治政府示范创建5年实施方案，持续优化公共法律服务。
0: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那曲市各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一场场紧扣时代主题、内涵厚重、生动深刻的宣讲，让全市广大干部职工深受教育，倍感鼓舞。请听报道。
19: 全面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
3: 宣讲团成员紧密结合实际，用身边事、身边变化，全面展现了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的全方位历史性成就，真情讲述党中央对我区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既有历史深度、理论高度，又有民生温度、实践力度。现场听众纷纷表示受益良多。那曲市委党校副校长林广：
19: 整场宣讲会内容贴合实际，系统讲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教育意义深刻。
3: 所县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杨金：
20: 让我对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
3: 聆听宣讲后，那曲市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将从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程中感悟初心，凝聚奋进力量，担当实干，履职尽责，为推进那曲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巴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巴义吉：
2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我将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守护民族团结，勇担时代使命。
3: 安多县发改委副主任、辽宁省沈阳市援藏干部李威：
22: 75年前，西藏和平解放彻底开启了西藏走向光明、走向进步、走向发展的崭新征程，是载入雪域高原史册的伟大里程碑。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宣讲精神，把红色历史铭记于心，把历史使命扛牢在肩。
3: 近年来，拉萨市将交通领域低碳转型作为城市提质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进公共交通系统化升级，让绿色低碳出行逐步成为城市的主流交通方式。请听报道。
0: 如今穿梭在拉萨街头的巡游出租车大多已更新为新能源车辆，它不仅告别了燃油车轰鸣作响、尾气飘散的状况，也降低了营运成本。一线驾驶员对这直观的变化有着最真切的感受。出租车司机贾伟：
23: 我开出租车11年了，以前开的是燃油车，车里有异味，现在新能源汽车的话，乘客舒适的满意度也是非常好的，在费用上要比以前的燃油车要节约将近2毛钱一公里。
0: 为保障新能源车辆常态化、规范化运营，出租车企业从车辆更新、充电配套到日常维保全方位发力，搭建起成熟完善的绿色运营保障体系。拉萨某出租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冯燕：
24: 目前咱们公司共有824台出租车，其中新能源出租车占38.35%，车辆数是316台。后续我们计划推动120台混动车辆尽快投入运营。
0: 近年来，拉萨市公交运营有限公司也持续推进运力迭代，大批量新能源公交车辆投入主线运营，覆盖全城主干道、居民区和商圈，优化生态环境与出行品质。拉萨公交线网中心负责人边巴次仁：
25: 2015年起，我公司全面淘汰燃油车，自2020年起实现新能源公交全面覆盖，纯电动公交车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混合动力公交车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2%。2026年计划新增131辆公交车，其中106辆为纯电动公交车，25辆为混合动力公交车，确保新能源公交车辆占比持续提升。
0: 从出租车行业提质迭代到公交体系全域绿色升级，拉萨公共交通的变革让生态红利、民生红利实实在在落到城市街巷，走进群众生活，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出行理念也悄然深入人心。拉萨市民静美：
26: 我经常坐公交车，车里面的卫生有了很大的提升，线路也比较多，方便也实惠。
3: 西藏台消息，5月2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件，其中来电1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
1: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六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日喀则市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山南市一件，林芝市三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昌都市三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一件，纳曲市两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0个，其中生态破坏6个，大气污染5个，噪声污染5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2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下面关注第1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5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1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30号白天，阿里、纳曲西部和中部、日喀则南部、林芝、昌都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南部、昌都北部和拉萨东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阴转多云，2度到16度。纳曲阵雨转小雨，西南风6到7级，1度到10度。巴宜区阴转多云，7度到21度。乃东区多云，7度到20度。狮泉河雨夹雪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2度到12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吉，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1: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样的事儿发生。2011年5月30号，全国首次西藏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西藏民族学院隆重举行，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重庆、四川、陕西等8个省市为他们提供了2400多个就业岗位。为期2天的招聘会达成就业意向552人，其中藏族225人，其他少数民族15人，64名少数民族毕业生与区外单位签约。
1: 1925年5月30号，2000多名上海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声援遭日本资本家杀害的工人顾正红在租界开展反帝游行。英国巡捕悍然开枪镇压，当场造成13人遇难，数十人受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迅速作出部署，号召全国罢工、罢课、罢市，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就此席卷全国。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3: 我是古欣。天气和路况应该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了。眼下我区多地迎来降雨，湿滑路面也对行车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西西为大家播报今天的全区天气，同时还有一条和交通提醒有关的消息，一起来了解一下。西西，你在吗？
1: 西西来啦！今天我区整体以多云接阴的天气为主，全域范围内分布着分散性降水，整体气温波动不大，体感相对平稳。具体来看，林芝山南大部分区域降下小到中雨，部分地段雨势较强，雨量偏大。拉萨、昌都、日喀则的南部以及那曲中东部天空阴沉，普遍有小雨飘落，局部区域还会出现中雨天气。阿里、那曲西部天气状况较好，以多云为主，仅有零星分散小雨，全区气温维持在7度至22度之间，早晚温差明显，大家要多多留意。西西提醒大家，降雨天气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广大驾驶员朋友行车时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除此之外，还有一条重要的交通方面的提醒要告知各位车主。拉萨教育城片区的石邦书山郡和城头翰林院之间的道路即将启用24小时全天候违停自动抓拍设备。据了解，该路段设有禁停标志，周边停车场也十分充足，但长期存在占道违停问题，雨天更是加剧了通行隐患。目前拉萨市交警部门已开展专项整治，通过高峰定点、屏风巡逻的方式，累计清理违停车辆150多辆，等抓拍设备启用后，将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监管，违停行为都会被依法处罚。西西提醒大家，自觉规范停车，文明出行，平安上路。
2: 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的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5月29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16件，其中来电1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本批举报涉及拉萨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那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0个，其中生态破坏6个，大气污染5个，噪声污染5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3: 近日，2026年西藏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宣传活动在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保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通过丰富多样的科普形式传播生态保护理念。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区加强了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依托第2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及相关行业调查，发现了一批西藏特有新物种，完善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网络，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基本构建起布局合理、类别齐全、覆盖到位的保护新格局。
2: 近年来，全区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呈现了恢复性增长，藏羚羊从7万多只增长到了30多万只，野牦牛从几千头增长到了2万多头，黑颈鹤从不足2000只增长到了1万多只，滇金丝猴从不足600只增长到了800只。曾被国际社会认为已绝种的锡金红鹿，发现时仅200多头，如今已超过800头。
3: 27号，藏梦同行指引未来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挑战赛暨就业创业交流大会在拉萨举行。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质增效，搭建综合性服务平台，助力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此次活动搭建了西藏籍高校毕业生与市场资源机遇对接的桥梁，有效激发就业创业热情。下一步，相关方面将持续做好项目孵化、岗位推送、导师辅导和政策落地等全链条跟踪服务，推动更多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2: 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5月28号，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全国城市更新工作划定了清晰的施工图和验收表。根据规划，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3: 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以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为主题，将举办一个主场活动和4大板块活动。今天，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将举办科学家精神传承主场活动，邀请全国创新争先奖和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分享经历。活动期间将组建约50支科创中国科技服务团，深入园区企业开展精准服务，同时上线高校星火馆地图数字平台，推出中华科技文明展影片首映及星辰足迹月背之约主题展览，营造全社会支持科技事业的浓厚氛围。稍后话题板块我们详细关注。
2: 生态环境部5月29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持续开展绿盾行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已基本完成整改。生态环境部建立重要生态空间人为活动监测体系，健全工作机制，实现问题线索发现交办、实地核实、会商诊断、整改消耗、台账管理及调度督导全链条封闭管理。绿盾行动开展10年以来，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的4664个重点问题当中，已有4662个完成整改，新增重点问题的数量和面积双下降，基本实现了动态清零。
3: 记者5月28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下一步，有关部门和地区将全面落实各项保供措施，做足用好保供预案，全力保障。

0: 化谈判，消弭冲突。他说，化解危机、争取和平、保护平民，最根本的是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和平之路尽管崎岖，但对话总比对抗好，和谈总比战争强。中方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有关各方早日恢复接触，继续谈判，相互展现政治意愿，重视并解决彼此合理的安全关切，在充分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美国商务部表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数据显示，美国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环比涨幅从-0.1%修订为-0.4%，个人服务支出环比涨幅则从-2.4%修订为-1.8%。一季度私人国内投资环比涨幅从8.7%修订为7%，一季度商品与服务出口环比增幅上调0.2个百分点到13.1%，进口环比增幅则下调0.3个百分点到21.1%。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抵达刚果金后，对媒体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十分复杂，安全形势等多重因素给防控带来困难。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日表示，本轮疫情是一起区域性疫情，刚果金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应对疫情。
1: 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欧盟理事会说，相关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被列明对象在欧盟境内资产，禁止欧盟公民和企业直接或间接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被列明个人还将被禁止入境。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1: 我是古欣。今天是5月30号，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今天我们全中国都要向奋战在科研一线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0: 是的，今年的活动的主题是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与全国科技活动周同部署同开展，力度空前。从北京的主场到雪域高原，从科技馆到田间地头，科技工作者们正以各种庆祝方式来庆祝自己的节日。今天我们就把目光投向全国的科技成就，同时我们也要聚焦雪域高原的科技实践，一起来看一看科技强国的中国大卷。
1: 我们先从一个重磅的数据来说起。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年我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支出达到了39262亿元，比上年增长8.1%，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8%。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2.8%的研发投入的强度，标志着我国首次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迈入了全球创新投入的第一方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跨越，从曾经的跟跑者变成了全球创新赛道的并跑者，甚至说是领跑者。
0: 39262亿元这个数字，如果说平均到我们每一天，就相当于我国每天在科学研究上的投入是超过了107亿元。我们再往里看一个细节，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达到了2778亿元，比上年是增长了11.1%，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为7.08%。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基础研究投入的增速超过了整体研发的投入增速，说明国家正在更有力度的夯实

0: 创新的根基。同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25年共资助了 5.88 万个项目，成为为成千上万的科研工作者是提供了持续稳定的支持。
1: 咱们再来看科技人力资源的情况，我国是已经拥有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研发人员队伍，人力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研发人员总量均居世界的第一位。每年培养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毕业生超过了500万人，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占比已经是跃居到全球的首位。
0: 全国人才资源总量已经突破了2.2亿人，专业技术人才超过了8000万人，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总数是更接近2000万人，所以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科技人才大国。
1: 研发投入持续增长，人才规模不断扩大，那成果方面当然也是亮点突出的。2025年，中国科技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呢？我们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一下，就是多点突破。2025年，中国科技在多个领域是取得了重大突破。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人造太阳的束流瞬间点亮，承载起人类探索终极能源的梦想。光电融合通信芯片问世，为 6G 是奠定了硬件基础。航天员安全返回天地间，国家太空实验室运行良好。人工智能产业正以24%的增速向1.2万亿元的规模迈进。
1: 说到人工智能，在这儿呢，我也特别想提一下咱们2025年的一个重要事件了，那就是 DeepSeek 等大模型的突破性进展。这些模型的出现呢，标志着中国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0: 没错，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停留在虚拟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在春晚上的转手绢表演， DeepSeek 等大模型的广泛应用，让我们看到了 AI 正在突破虚拟世界的限制，具备了面向现实世界的能力。
1: 那在基础研究领域同样是硕果累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大面积二维金属材料制备，创造出了单元子层的超薄金属。那这个金属到底有多薄呢？它的厚度是仅为头发丝直径的1/20000分之一，有望开创二维金属研究的新领域。这项成果也入选了物理世界公布的2025年度十大科学突破榜单。
0: 潘建伟团队在量子科技领域也是取得了一批新进展，以前所未有的精度验证了量子力学中爱因斯坦与波尔的世界论辩。还有曹晓峰院士团队找到了拉马克进化论的分子级证据，为理解生物演化是打开了革命性的新窗口。
1: 从微观世界到宏观宇宙，从地球深处到遥远的月背，中国科学家正在用一个个原创性的突破来改写人类的认知边界，这其实就是科技创新的力量。
0: 刚刚我们聊完了全国层面的科技成就，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到我们的雪域高原。西藏的科技工作在青藏高原这个特殊的环境下，既有顶天的大科学工程，也有立地的民生保障。我们先从一个关乎国家战略的科学工程来说起，就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
1: 青藏高原是世界的第三级亚洲水塔，它的生态环境变化关系着中国乃至全球的气候格局和水资源安全。自2017年8月启动以来，第二次青藏科考组织3000多个科考分队次，30000多人次深入了高原腹地，开展了覆盖青藏高原全域的系统性科考。
0: 2025年的11月19号，第二次青藏科考综合集成十大应用成果在拉萨市正式发布，涵盖了生态保护、灾害防控、资源能源调查、碳收支核算等多个关键领域，主要就包括了全过程科学支撑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立法，建成地球系统综合观测与预警平台，提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建设与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方案，创新多年动土区灾害防控技术等。
1: 除了青藏科考这种大科学工程，西藏在高原特色农业科技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25年，西藏自治区气象局依托青科气象服务中心，首次开展了青科长势智能识别研究，并取得关键性成果。新型智能观测站配备了穗智芯片，可自动采集作物的生长图像和多类气象要素，基于目标检测算法实现了对青科穗树的自动标记识别，识别的精度达到了90%以上。青科农业气象观测正式迈入了智能化和精准化的新阶段。到2030年，西藏计划在青科、小麦等主要产区建成80套高标准农田智能气象观测站。
0: 听了古行刚刚的介绍，我们就能感觉到科技是真正从实验室是走到了田间地头。另外，我还注意到了一个非常亮眼的西藏科技成就，在国际上也是拿了奖，就是西藏开头集团主导的色尼区达嘎普100兆瓦、400兆瓦是独立构网型储能项目，荣获了亚洲电力奖的年度最佳创新电力技术奖，这是亚洲电力行业的奥斯卡。
1: 亚洲电力行业的奥斯卡，我觉得这样说都有点保守了，因为这个项目它是地处那曲市的色尼区，平均的海拔约4600米，是咱们全国海拔最高、装机容量最大的高原独立构网型储能项目。它吸纳当地5个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的电量，对于提高那曲市及周边地区的清洁能源利用率，保障电力供应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那它的获奖标志着高寒高海拔地区独立构网型储能技术是已经获得了亚洲电力行业的权威认可。
0: 确实，这不仅是一项科技的突破，也更意味着咱们西藏在清洁能源的领域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实说到新能源，还有一个更大的命题，就是西藏的清洁能源产业发展。14五以来，西藏已经建成了藏中、阿里两大电网，光伏、风电、水电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格局是初步形成。未来西藏将成为国家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为全国碳达峰中和目标做出重要贡献。
1: 聊了这么多的科技成果，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再来说一说每个人生活当中都离不开的微观规则。生活当中，无论是租房买房、日常交易，还是口头约定、线上沟通，我们每一次的答应、认可与承诺，在法律上都有着对应的效力。很多人遇到纠纷，都是因为不清楚自己说的话、做的行为到底算不算有效承诺。今天就让西西带大家了解民法典中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知识点——意思表示。来吧，西西。
2: 来啦。西西先和大家分享一起因口头约定、行为默许引发的民事纠纷事例。此前，江苏一位市民打算转让店铺，和买家口头谈好总价8万元，双方见面后比较信任，没有签订正式买卖合同，只是简单写了一张收据。买家当场转账付款，接手店铺经营。可没过多久，卖家突然反悔，声称只是帮忙代管店铺，并不是转让，要求收回店铺，双方争执不下，闹上了法庭。法院审理后明确，买家付款、卖家收款、交付店铺的一系列行为，已经构成了法律上的默示意思表示，足以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转让合意，最终判定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其实这个案例刚好对应民法典关于意思表示的全部核心内容。简单来说，意思表示就是我们把内心真实的意愿通过语言、文字、行为表达出来，从而产生法律效力。在生活里，意思表示分为3种形式。第一种是民事，也就是我们口头承诺、签订合同、微信确认，直白表达自己的想法。第二种是默示，不需要说话，通过实际行动就能判定意愿，就像刚刚的店铺转让、租房到期继续交租收租，都是典型的默示认可。第三种是沉默，要特别注意，日常单纯的沉默不回应、默认不代表同意，只有法律规定或双方提前约定时，沉默才具备法律效力。同时，法律也规定，无论是面对面沟通、线上留言，只要意思表示送达对方，行为即刻生效。如果是被欺骗、被胁迫做出的虚假意思表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可以依法撤销。在这里，西西也要给大家几点提醒。第一，生活里重大交易、转让、接待行为，尽量落实到书面记录或 或聊天留存凭证。第二，不要随意跟风签字、跟风承诺，确保每一次的意思表达都是自己的真实意愿。第三，遇到对方不履约、随意反悔的情况，只要有行为记录、沟通凭证，你的合法合意就受法律保护，可以依法维权。小小的约定里藏着不少法律知识，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到大家。

0: 好的，谢谢西西给大家带来的实用的法律科普。说完了身边的法律常识之后，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话题上来。科技的发展是离不开平台的支撑，西藏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方面都有哪些布局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最新的动态。2026年初，北京大学、西藏大学、山东大学三校联合正在筹建高原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与人群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
1: 这个实验室的建设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为根本遵循，围绕青藏高原极端条件下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群健康问题构建研究框架。
0: 西藏大学的副校长方江平就表示说，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对于提升西藏大学科研水平和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将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和高原居民健康保障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1: 2026年4月，农业农村部高原设施果蔬生态种植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在拉萨市的曲水县正式揭牌，这是农业农村部批准设立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也是全区在该研究领域的唯一一家国家级科研平台，填补了西藏高原设施农业系统性科研平台的空白。
0: 这个实验室聚焦了西藏特殊的气候条件，重点围绕高原设施果蔬品种选育、智慧栽培技术、农产品品提升等核心的方向，开展了科研攻关、技术示范、人才培养和成果转移转化。
1: 说到这儿，国家重点实验室由企业承担建设与运行管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式。
0: 确实也如此啊。与国内多数的农业重点实验室依托高校或科研院所不同，这个实验室它是由企业牵头，联合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区内外的优质教学的资源，形成了企业主体、科研支撑、市场导向的产学研的协同发展的新模式。这种模式是非常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把科研平台是建在了产业链上，让技术成果能够快速地从实验室是走向了田间地头。
1: 在自治区级平台方面，2026年1月，自治区科学技术厅批准建设了15个自治区级科技创新平台，其中由西藏大学牵头、山东大学共建的2个平台双双获批，一个是西藏自治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与人群健康重点实验室，另一个是西藏自治区高原医疗装备共性技术创新中心。
0: 西藏自治区高原医疗装备共性技术创新中心的意义其实是尤为突出的。高原特殊环境对常规医疗装备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个中心的建立就是为了集中攻克高原环境下医疗装备适应性、安全性与标准化共性关键的技术难题。
1: 高原医疗装备的研发直接关系到西藏各族群众的健康保障。2025年，西藏大学医学院在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立项方面表现突出，获批的高质量项目有力助推了高原健康科学研究中心、高原医疗装备共性技术创新中心等科研平台的提质增效，为高原医学领域的学科优势与科研影响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其实科技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科技援藏的情况。科技援藏是新时代对口援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各地也是派出了大量的科技人才进藏，将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是带到了高原。
1: 以陕西省第10批援藏团队为例，3年来，他们将阿里所需与陕西所能有机结合，在世界屋脊之脊阿里高原书写了科技援藏答卷。在农业科技方面，陕西援藏团队投资了3800万元，打造了科技农业示范基地，形成了智能温室加光伏补光加水肥一体化的闭环系统。通过物联网平台，技术人员不仅能远程控制7个边境乡镇的蔬菜大棚，还构建起了包含海拔、积温、土质等参数的阿里农作物生长数据库。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陕西援藏团队累计引进了54个新品种，开发了高原专用生物菌肥3种，带动了182户牧民转型科技种植户，户均年增收2.7万元。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牧草育种的领域，陕西援藏团队是投入了2600万元建成了现代化的科研基地，引进了高通量的基因测序仪、播种无人机等设备。他们通过建设牧草种植资源库，已收集了青藏高原特有的草种127份，培育出了3个适应当地气候的优质品种。在格吉县的示范牧场，新品种牧雪使牲畜的越冬成活率提升到了92%，牧户冬季的购草支出是减少了60%。科技赋能下，阿里地区的优质饲草的种植面积3年是扩大了7.2万亩，带动1376户牧民参与了草畜一体化的项目，户均年增收是增加了1.8万元。
1: 陕西的做法证明科技援藏从造血走向塑魂的效果非常显著。除此以外，山东大学与西藏大学共建2大自治区级科创平台也是科技援藏的代表性成果。山东大学将学科、人才、科研等优势与边疆地区实际需求紧密结合，长期系统性布局帮扶工作，目标是推动形成依托大平台、组建大团队、支撑大发展的合作新格局。此外，还有一批高校和科研院所持续派出科技工作者进藏，在农业、医疗、教育、环保等各领域开展常态化科技合作。这些智力援藏项目正在为西藏培养越来越多的本土科技人才。
0: 科技的发展既要靠科学家的奋斗，也要靠制度的保障。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西藏在科技治理体系和制度创新方面都有哪些新的探索呢？
1: 就在今年的3月份，自治区发布了科技创新平台基地遴选支持的配套政策，明确了对各类科技平台的有力支持。其中，国家大科学装置落地西藏可获得一次性配套支持5000万元，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按每年300万元给予支持，支持的期限为3年。
0: 这就体现了西藏对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高度重视。此外，西藏还采取了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等新型组织模式，部署了实施重大自然灾害风险预判与防治、生物安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青藏高原气候变化应对等重大科技攻关任务10多项，汇聚全国优势科研力量，开展了极致攻关。
1: 在制度保障方面，今年还有一个重要进展，就是健康西藏行动新增了3个专项行动，包括健康体重管理、健康乡村建设和藏医药健康促进行动，进一步将健康纳入更高层面的社会治理。这也说明科技工作的统筹协调机制正在逐步完善。
0: 话题的最后，让我们回到今天节目的起点，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从天空空间站到海拔5500米的浮空艇，从二维金属的原子世界到青藏高原的地球系统，千千万万的中国科技工作者正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
1: 正如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部长谭华林所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是荣誉，也是责任，是节日，更是起点。
0: 在这个属于科技工作者日的节日当中，让我们向每一位在实验室里埋头钻研，在田野当中辛勤耕耘，在世界屋脊上执着坚守的科技工作者致以最高的敬意。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 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三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5: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1: 我是古欣。天气和路况应该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了，眼下我区多地迎来降雨，湿滑路面也对行车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西西为大家播报今日全区的天气情况，同时还有一条和交通提醒有关的信息，一起来了解一下。西西，你在吗？
16: 西来了，今天我区整体以多云接阴的天气为主，全域范围内分布着分散性降水，整体气温波动不大，体感相对平稳。具体来看，林芝、山南大部分区域降下小到中雨，部分地段雨势较强，雨量偏大。拉萨、昌都、日喀则的南部以及那曲中东部天空阴沉，普遍有小雨飘落，局部区域还会出现中雨天气。阿里、那曲西部天气状况较好，以多云为主，仅有零星分散小雨，全区气温维持在7度至22度之间，早晚温差明显，大家要多多留意。西西提醒大家，降雨天气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广大驾驶员朋友行车时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除此之外，还有一条重要的交通方面的提醒要告知各位车主，拉萨教育城片区的石邦书山郡和城头翰林院之间的道路即将启用24小时全天候违停自动抓拍设备。据了解，该路段设有禁停标志，周边停车场也十分充足，但长期存在占道违停问题，雨天更是加剧了通行隐患。目前拉萨市交警部门已开展专项整治，通过高峰定点屏风巡逻的方式，累计清理违停车辆150多辆，等抓拍设备启用后，将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监管，违停行为都会被依法处罚。西西提醒大家，自觉规范停车，文明出行，平安上路。
0: 好的，谢谢西西的贴心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也是青藏铁路通车运行20周年。20年来，青藏铁路进出藏货物累计突破

0: 破一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青藏铁路不仅是串起了西藏与祖国各地的联系，而且搭建起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见证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它从世界交通奇迹变为支持西藏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大动脉，其延伸出的 Y 字形主骨架正引领雪域高原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近日，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的创新理论五进五学宣讲活动走进拉萨市林州县庞多乡宁波村，以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暨五进五学实践活动为题，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专题授课。整场宣讲深入浅出，催人奋进，有效增强了基层群众维护民族团结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该县进一步充分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使命提供了精准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聆听宣讲后，大家纷纷表示对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0: 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一批来自日喀则的特色文创产品亮相深圳文博会西藏展馆，受到广泛的关注。这批产品均出自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西藏传媒集团承办的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首届日喀则市文创产品创意大赛。作为大赛成果转化的重要环节，西藏传媒集团携部分获奖的优秀作品代表西藏文化产业参加了本届深圳文博会。从地方赛事走向了国家级展会，这批作品不仅是实现了创意落地，也为日喀则文旅品牌积累了更多的市场认知。
1: 5月28号到30号，每晚的19:20，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艺术团在珠峰大剧院亲情登台，开展文化惠民周周有戏公益演出。演出将地道非遗民俗文化搬上舞台，全程免费观看，为市民送上满满的文化乐趣。据了解，珠峰大剧院位于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此次公益演出是日喀则市落实文化惠民政策的重要举措。
0: 5月26号至27号，昌都市邮政管理局深入了丁青、内乌齐两县督导调研虫草基地服务保障工作，详细了解了虫草基地业务量、基地资费、政府包邮统计情况，查看包装及收寄的操作流程。调研组要求邮政快递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合理调配资源，优化生产组织，切实保障基地安全，深化三项制度落实，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做好虫草采挖期间群众邮件快件的投递服务，确保藏货出藏渠道通畅，助力乡村振兴。
1: 5月26号，中国能建西南院中标昌都巴宿县新贡550万千瓦光伏和燃多29万千瓦风电项目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阶段勘察设计。项目位于昌都市，总装机容量5790兆瓦，是藏东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内新能源装机规模最大的标段。藏东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是国内首个多类型电源同步开发建设、跨两大电网外送的水风光清洁能源基地，是目前全球在建规模最大的水风光清洁能源基地之一。基地配套电源建成后，基地所发绿电将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5月28号，2026西藏林芝工程建设博览会正式在林芝启幕。本届博览会紧扣高原水电全产业链发展主线，汇聚全国各地450多家优质企业同台参展，整体的展览面积超过3.8万平方米。展会精准立足了西藏高海拔、低温高寒、地质复杂等特殊的地域环境，围绕高原基建、水电开发、工程建造、绿色发展等核心领域，针对 性征集特种工程装备、专业建造技术、绿色建材等优质资源。41家成都的优质企业组团参展，以荣成的硬核制造深耕雪域市场。
1: 5月14号到5月28号，2026年山南市机构编制管理创新培训班在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成功举办。来自我区山南市各县区及市直组织系统的31名业务骨干参加了为期半个月的集中研修。参训学员一致表示，此次培训政治站位高，课程内容实，针对性强，大家将以此次学习为新的起点，切实把湖南先进的工作理念和创新方法转化为推动山南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本领，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0: 5月27号，为扎实推进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山南市邮政管理局特邀了市地震局，为全市邮政快递行业的从业人员举办了防震减灾科普专题培训。培训围绕了地震预警原理、灾害风险识别、网点避险处置、自救互救技能等内容进行了专业讲解。此次培训同步将全市邮政从业人员纳入了地震监测预警系统，可实现预警信息精准推送，为人员避险争取了宝贵时间。
1: 2026年一季度，那区市投资与外贸双双提速，民生福祉与经济活力同频提升。具体数据显示，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外贸进出口总额实现显著增长，经济社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加力，带动就业和群众增收，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因航空公司的计划原因，日喀则定日机场、日喀则定日往返成都天府的航班班期自2026年的6月8号起要调整如下：班期为每周一是定期直飞，时段为2026年的6月8号至10月24号。航班时刻方面 ，TV9733 于6点55分从天府机场起飞，9点40分到达定日机场 ；TV9734 于10点20分从定日机场起飞，12点40分。到达天府机场，旅客需要注意，成都的起飞点为天府机场，且前往定日线属于边境地区，需要提前办理电子边防证。
1: 生活当中，无论是租房、买房、日常交易，还是口头约定、线上沟通，我们每一次的答应、认可与承诺，在法律上都有着对应的效力。很多人遇到纠纷，都是因为不清楚自己说的话、做的行为到底算不算有效承诺。那今天就让西西来带大家了解民法典中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知识点，意思表示。来吧，西西。
2: 来了，西西先和大家分享一起因口头约定、行为默许引发的民事纠纷事例。此前，江苏一位市民打算转让店铺，和买家口头谈好总价8万元。双方见面后比较信任，没有签订正式买卖合同，只是简单写了一张收据。买家当场转账付款，接手店铺经营。可没过多久，卖家突然反悔，声称只是帮忙代管店铺，并不是转让，要求收回店铺。双方争执不下，闹上了法庭。法院审理后明确，买家付款、卖家收款、交付店铺的一系列行为，已经构成了法律上的默示意思表示，足以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转让合意，最终判定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其实这个案例刚好对应民法典关于意思表示的全部核心内容。简单来说，意思表示就是我们把内心真实的意愿通过语言、文字、行为表达出来，从而产生法律效力。在生活里，意思表示分为3种形式。第一种是民事，也就是我们口头承诺、签订合同、微信确认，直白表达自己的想法。第二种是默示，不需要说话，通过实际行动就能判定意愿，就像刚刚的店铺转让、租房到期继续交租收租，都是典型的默示认可。第三种是沉默，要特别注意，日常单纯的沉默不回应、默认不代表同意，只有法律规定或双方提前约定时， 沉默才具备法律效力。同时法律也规定，无论

是面对面沟通，线上留言，只要意思表示速答对方，行为即刻生效。如果是被欺骗、被胁迫做出的虚假意思表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可以依法撤销。在这里，西西也要给大家几点提醒：第一，生活里重大交易、转让、接待行为，尽量落实到书面记录或聊天留存凭证。第二，不要随意跟风签字、跟风承诺，确保每一次的意思表达都是自己的真实意愿。第三，遇到对方不履约、随意反悔的情况，只要有行为记录、沟通凭证，你的合法合意就受法律保护，可以依法维权。小小的约定里藏着不少法律知识，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到大家。

0: 谢谢西西带来的实用法律科普。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27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表示，“十五五”期间，人民法院将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人工智能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将覆盖全国约280万人，旨在全面掌握残疾人生活状况及需求，为制定和完善残疾人政策提供数据支持。
0: 生态环境部等11个部委和单位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报告还显示，我国噪声监管体系持续完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总面积超过41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初步建成。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围绕与经营主体生产活动息息相关、直接影响人民群众消费体验、内卷式竞争突出的行业，紧盯劣质低价问题，综合运用价格执法、质量监管、标准引领等手段，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的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以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完成支付之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天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
1: 记者日前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血管芯片通用技术要求》，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器官芯片标准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中国证监会日前表示，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此外，截至2026年4月，中国证监会已办结418家境内企业首次境外发行上市备案申请，支持企业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1: 为落实即将于6月1号施行的食品安全新规，北京和上海两地市场监管局首次联合行动，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平台进行行政指导，要求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两地还签订了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协同治理机制。
0: 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的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1: 29号，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也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统装配国产超低桅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
0: 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病毒是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2号，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金本国疫情风险的等级上调至了极高风险。目前刚果金是已经报告超过了900例的疑似病例。外交部和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刚果金，非必要不前往。在刚果金及周边国家同胞切勿前往伊图里省、北基五省等埃博拉疫区，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可疑病人，降低感染风险。出现发热、呕吐、腹泻、腹痛、出血等症状时，要及时就医或寻求中国医疗团队的帮助。回国途中如果出现相关的症状，请主动向机组口岸工作人员报告。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政府和哈萨克斯坦政府28号在俄总统普京和哈总统托卡耶夫见证下，在阿斯塔纳签署共建巴尔克什核电站相关协议。托卡耶夫表示，两国关于共建巴尔克什核电站的协议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将成为两国科研、教育和技术合作的重要引擎，助力哈能源工业及新兴产业发展。
0: 为期2天的欧亚经济联盟第5届欧亚经济论坛28号在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开幕。论坛重点关注了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中的作用。除全会以外，本届论坛计划举办超过30场专题会议，吸引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政商界、国际组织和媒体代表参加。
1: 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已完全控制加沙地带60%的领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哈马斯同日发表声明，警告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0: 据外媒报道，美国政府正计划大幅削减对北约的军事支持。这一消息在北约内部是引发了广泛关注。欧洲盟友担忧美国可能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与防务承诺，联盟未来的团结与行动能力面临考验。
1: IBM 当地时间28号宣布，计划未来5年在量子计算领域投入超100亿美元，目标在2029年建成全球首台大型量子计算机。美国政府此前已敲定向9家量子企业合计注资20亿美元，其中 IBM 将获1半用于量子芯片制造工厂建设。
0: 29号上午，日本航空公司一架从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飞往鹿儿岛机场的客机因轮胎的问题紧急降落在了东京的成田机场。这是本周日本发生的又一起同类事故。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涉事飞机的左侧后轮爆胎，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共计226人无人受伤。报道称，该飞机降落时使用的成田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其起飞时使用的羽田机场跑道因发现疑似轮胎的碎片也暂时关闭。
1: 日本政府29号批准的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显示，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日本政府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高达67.5%，创1971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新高。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的平均价格在4000日元以上。
0: 智利、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五国政府代表28号在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出席由智外交部主办的高级别安全会议，并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约定加强地区协同，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当天签署的文件名为《圣地亚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区域承诺书》。根据智外交部发布的承诺书文本，各方决定成立由相关主管机构组成的工作组，制定联合行动计划，重点推进安全、金融与税务情报、移民与边境管控等领域的合作。
1: 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2人受伤。目前由罗马尼亚多部门组成的团队正在现场开展救援与处置工作，2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另据罗马尼亚媒体报道，数十名居民已被疏散。罗马尼亚与乌克兰隔多瑙河相望，部分边境地区毗邻乌克兰港口。
0: 德国队28号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的黑措根奥拉赫开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备战。据德新社报道，除门将诺伊尔和前锋哈弗茨以外，入选大名单的其余24名球员均参加了当天的首场训练课。德国队将于31号与芬兰队进行一场热身赛。主教练纳格尔斯曼确认，霍芬海姆门将鲍曼将在该场的比赛当中首发。在诺伊尔回归之前，他一度被认为是德国队的世界杯1号门将。
1: 近日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成为红蓝交织的海洋，身穿阿森纳红色球衣与巴黎圣日耳曼蓝色队服的球迷涌入街头巷尾，整座城市都沉浸在欧洲冠军联赛决赛的狂热氛围之中。这场巅峰对决将于5月30号晚在普什卡什体育场打响。从28号起，欧足联在布达佩斯的市中心多个地点接连推出欧冠奖杯展示和元老传奇赛等系列活动，烘托决赛氛围。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5: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9: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报道权威军事新闻，关注世界局势与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国防时空。

0: 北京时间10: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佳贤。接下来我们进入国防时空板块。
1: 我是古欣，我们来了解一组区内外的国防军情动态。区内方面，西藏军区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理论考试统分工作已按计划完成，并根据招考岗位明确的入围比例，按照考试成绩由高到低确定入围人员。考试入围人员的名单已在高原战士微信公众号公布，请入围人员保持通信畅通，用人单位将以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入围人员参加面试相关事宜。
0: 为提升医院新闻报道队伍的能力素质，进一步提高练兵备战、健康戍边、为军服务的先进技术等领域的新闻报道效率与质量，近日西藏军区的总医院举办了2026年度新闻骨干集训。来自医院各临床科室、机关各部及中心医院的50多名新闻骨干参加了此次集训，特别邀请了人民网、西藏日报的资深记者及西藏军区宣传工作骨干开展了专题授课。
1: 近日，那区市委义军会暨县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述职会议召开，会议强调，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建军99周年，也是实施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党管武装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和国防动员建设再上新台阶，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筑牢边境安全防线。
0: 连日来，解放军拉萨军事法院联合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拉萨市司法局组成民法典宣讲服务队，深入了驻地部队，开展了民法典进军营活动。在专题讲座环节，军地法官围绕官兵们关注的热点话题，重点解读了民法典当中关于军人名誉保护、婚姻家庭关系、民间借贷、个人信息及财产保护等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条款。讲座之后，普法团队与官兵代表开展了座谈交流，官兵代表就法治共建、创新普法形式、指派值班律师等问题畅所欲言，普法人员现场进录并分类梳理要求，为后续开展精准普法提供了依据。
1: 国内方面，近日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赴陌生地域组织无依托全要素实战化通信综合演练，连续数日的演练中，官兵们坚持以战领训，对通信网络构建、信息链路抗毁、极端条件作业、典型特情处置等科目专攻精练，不断强化战训一致理念。此次演练有效锤炼官兵极端条件下的应急通信能力，全面检验了实战化练兵制。
0: 5月28号下午，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蒋兵就辽宁舰航母编队训练答记者问。5月19号，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的相关海域开展训练，并罕见地提前公布了训练科目，包括了实弹射击、远海战术飞行、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有媒体称，辽宁舰全新作战能力迎来大考。蒋兵回应，这是根据年度计划进行的例行性训练。辽宁舰入列以来，按计划有序组织一系列的综合演练，航母编队训练向远海作战运用深化拓展，已形成了体系作战能力。
1: 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在5月28号记者会上介绍，5月29号到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将秉持开放包容理念，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

0: 际方面，5月26号，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在新德里举行外长会，宣布启动印太海上监视倡议，旨在整合四国监视能力，并实现情报实时共享。同时，四国还宣布将与斐济合作升级太平洋岛屿的港口基础设施。针对美日印澳启动海上监控计划，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中方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不支持搞阵营对抗，各方应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1: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采取了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的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蒋斌28号向何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0: 5月底到6月上旬，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将在内蒙古举行。据央视国防军事早报报道，双方的参训兵力已经全部集结完毕。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的联训，旨在深化友谊互信，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
1: 5月中下旬，中泰突击2026陆军联合训练在泰国举行。此次联训以山地丛林联合反恐为课题，双方混合编组进行战场救护、无人装备操作、实弹射击等科目的训练。这是两国陆军第八次举行了该系列的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双方友谊合作，提升联合反恐的行动能力。
0: 很多人会觉得国防是军人的职责，是部队的事情，和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但事实上，国家安全、国防安全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日常的出行、拍照、网络发言，还是企业生产、个人工作生活，都有对应的国防法律规范。今天就让西西带大家了解，和平年代我们普通人到底该如何履行国防义务，守护国家安全。西西，你在吗？
2: 在的。在日常生活里，有很多看似平常的举动，其实都有可能触碰国防安全的红线。今天西西就带大家看一则真实发生、极具警示意义的生活事件，特别值得我们所有人引以为戒。此前，国内一名游客在沿海景区游玩时，看到远处有军营营地和军事设施，觉得场景新鲜、画面独特，便随手拍摄了多段实景视频，直接发布在社交短视频平台。他自认为距离较远，画面不清晰，不会有任何影响。可他不知道的是，通过视频里的地形地貌、建筑布局、设施方位，专业技术能够精准分析研判出军事点位、部署情况等关键敏感信息。这条看似普通的短视频造成了潜在的国防安全隐患，最终当事人被相关部门依法约谈教育，并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觉得战争离我们很远，和平年代不用紧绷国防这根弦。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国防安全隐患都不是刻意的间谍窃密行为，而是源于普通民众的无知、疏忽和侥幸心理。今天西西就结合国家现行国防安全相关制度规定，给大家讲清楚和平年代里我们每一位普通公民必须遵守的国防行为准则和安全红线。首先，各类军事营地、边防哨所、国防工事、战备通信设施等都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特殊设施区域，有着严格的管理规范。日常出行、旅游途经管控区域，严禁私自靠近逗留，更不能随意拍照、录像、航拍。无论距离远近、画面是否清晰，都不可以私自拍摄、留存、转发相关影像资料。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画面，一旦流传到网络，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抓取分析，泄露关键国防信息，危害国土安全。其次，网络空间绝对不是法外之地，涉国防、涉军队的网络言行有着明确的行为边界，日常上网浏览、评论、转发时，不能随意猜测解读各类军事动态，不要跟风传播来源不明的涉军消息， 更不能编造、转发抹黑军队、动摇军心的不实。

言论，随意造谣传谣，恶意揣测国防部署，都会扰乱国防舆论环境，触碰安全底线。除此之外，支持和配合国防建设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义务。大家熟知的参军入伍、国防演练是国防责任，生活中自觉爱护公共国防设施，配合属地开展的国防宣传，主动支持拥军优属工作，不阻碍国防工程施工建设，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都是在为国防建设添砖加瓦。国防安全最大的特点就是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隐蔽的安全风险无处不在。一张随手拍下的照片，一次随意的网络转发，一句无心的不实言论，都有可能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漏洞。全民国防贵在人人尽责，时时警惕。在这里也给大家整理了几条简单好记、人人可行的国防安全小贴士。第一，坚持不靠近、不拍摄、不传播三不原则，途经军事管控区域、边防设施地带，自觉遵守管理规定，主动规避风险。第二，理性文明上网，自觉抵制涉军的不实信息，不猎奇、不跟风、不造谣、不传谣，守住网络国防安全底线。第三，自觉尊崇军人，维护军人荣誉，积极参与国防教育学习，主动了解国防常识，筑牢内心的国防安全意识。第四，提高风险辨别能力，一旦发现偷拍军事设施、打探敏感国防信息等可疑行为，及时通过官方举报渠道上报，主动守护家园平安。西西希望大家都能把国防意识融入日常，化为习惯，自觉守护国家安全，共同筑牢新时代全民国防的坚实屏障。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国防知识。群山连绵，风川石溪，北部战区海军某技术队营区就坐落于这片寂静之地，官兵们守在大山洞窟旁，保障舰艇弹药。
1: 这天，一场特殊的表彰仪式正在进行。陈教导员念出名字，官兵跑步上前，接过一枚手工徽章，镶嵌着翠绿松针，背面印着“扎根”二字。
0: 20世纪50年代，第一代官兵在这荒山上建起了营区，亲手栽下了两棵松树，取名为“团结树”和“向心树”，为传承扎根深山、坚韧不拔的精神，每季度都会颁发一次松针徽章。
1: 二级上士郑毅第一次获表彰，紧紧攥着徽章，满心的奋斗豪情。那年，陈教导员从舰艇单位调到大山深处，一时不知如何带好队伍。一天午饭后，他看见二级军士长王庆威蹲在一块镌刻着“家”字的大石头前，一笔一画描红。王庆威说：“这些字是前辈们留下的，我不想看到他们褪色，字在，根就在。”陈教导员忽然发觉，这里的官兵不靠命令，不喊口号，是发自内心的向下扎根。
0: 不久，队里举办了传承根脉、更续荣光主题教育活动，邀请了一批老兵回营。走到两棵青松下，两位头发花白的老兵停住了脚步，颤抖着手摘下了几根松针，用手帕包好收进口袋。其中一位叫李德厚，正是当年亲手栽树的人。他在山里待了12年，如今树犹青翠，发已染白。
1: 另一位老兵感叹道：“当年比现在苦得多，住自己搭的小房，喝山沟里的水，路是我们一锤一锤敲碎石头铺的，大家心齐，谁也没想过走，就是觉得这地方需要我们。”
0: 老兵的话深深刻进了陈教导员的心底，他找到了几位老班长商议怎么把这种精神传下去。一级军士长刘辉波在大山里待了30年，他说：“这地方安静得让人发慌，找不到自己的价值，人是留不住的。”王庆威说：“光讲大道理没有用，得让大家亲手摸到、亲眼看到自己干的事有意义。”
1: 那年秋天，陈教导员带着骨干从两棵松树上摘下松针，用透明树枝封存打磨制成松针徽章。总结会上，他亲手颁发给几位表现突出的官兵。
0: 颁发仪式上，一位平时话不多的老班长接过徽章之后说了一句话，陈教导员的鼻尖发酸：“守山守心，守的就是这份传承，只要根还在，就要一直守下去。”那一刻，陈教导员就知道这枚徽章有了特殊的分量。
1: 列兵杜宣泽第一次见到松针徽章是在他最迷茫的时候。8年前，他满心期待地登上战舰搏击风浪，没想到汽车越开越偏，大山连绵不绝，驶入营区，两棵青松映入眼帘，但他毫无心情，甚至打了退堂鼓。下连之后不久，他参加跨昼夜应急保障训练，需要在洞库驻守一周。深山洞库里空气潮湿，气味刺鼻，杜泽轩浑身关节疼痛，呼吸不畅，但战友们都没叫苦，他咬牙坚持下来。
0: 任务之后，队里组织了新兵教育活动，陈教导员带他们到松树下讲述了创业岁月。看着教导员手中的松针徽章，透明的树枝下松针清脆鲜亮，杜泽轩第一次感受到了精神共鸣，仿佛穿越时空与前辈们连在一起，心中的迷茫被一种更坚实、更滚烫的东西驱散了。活动的最后，他们一起为家字大石头描红。
1: 一天凌晨，队里接到紧急指令，为某舰进行弹药保障。杜泽轩跟随转运车辆最快完成吊装，弹药已安全装载，请验收。听到老兵喊出口令，他攥紧双手，内心激动。任务结束，队里组织表彰，全场的掌声中，杜泽轩接过了松针徽章，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回宿舍后，他工整地在笔记本上写下：“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0: 几十年来，团结树和向心树深深扎根，他们用松针制成的徽章也把这份精神传递给了每一名官兵。
1: 中士杜天宇说：“这是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待得越久越把这里当家。”那年冬天，他是上等兵，大雪夜他突发了急性的肠梗阻， 疼得蜷成了一团。副队长查铺发现，二话不说叫上两个班长，用大衣裹住他往山下送。积雪十几厘米后，车轮打滑到陡坡，副队长跳下车，和班长轮流背着他走。
0: 杜天宇醒来已经是凌晨三点多，副队长和班长都守在他的床边，见他睁眼了就问感觉怎么样，还疼不疼。杜天宇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那一刻他想他可以一辈子待在这里。
1: 手术后他掉了20多斤，虚得拉不起一个单杠，战友们给他加油，班长帮他制定训练方案。一天天过去，身体慢慢恢复。次年秋天，他以全科优秀通过军事选拔，获得四有优秀士兵。
0: 那天在两颗青松下，陈教导员将一枚松针徽章交给了杜天宇，他说这枚徽章讲给把这里当成家的人。
1: 对中士张涛而言，深山岁月因战友关心从未孤寂。去年队里接到紧急通知，战舰次日清晨出航，必须当晚完成弹药装载。那天恰好是张涛的生日，任务结束已是深夜，战友们就地取材，用自热小火锅、泡面和面包拼出一份野战豪华套餐，赶在零点前递到张涛手中。月光下，战友们集体唱起生日歌，歌声传得很远，久久回荡在张涛心底。
0: 回宿舍的路上，张涛望着夜色当中挺立的两棵青松，忽然读懂了团结树与向心树的含义，根扎在一起，心聚在一起，在荒芜的深山也可以温暖如家。
1: 张涛这份温暖被张涛默默传递给更多战友。每到周末，他展开画纸，用画笔记录一幕幕战舰劈波驶向深蓝，战友们在松下并肩说笑，集体宣誓时，每个人胸前都别着一枚松针徽章。
0: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现里面有绿绿的头，它一剥开，那不是笋尖吗？啊，真的是笋尖。它又一剥开，一片都是笋尖。孟宗开心地叫了起来，但是他又一想，不对呀，现在是冬天，怎么会有笋冒头呢？难道是老天爷也在帮我吗？孟宗转身跪地向老天爷叩拜，谢谢老天爷，谢谢你让我找到了笋尖，我的母亲有救了。那么我们也不禁要问，寒冬腊月不可能有笋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一下《三国志》如何解释的。《三国志》解释说，使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叹，而笋未知出，得以供母，皆以为至孝之所至感。三国志啊，说得很清楚，说这个时节本来不是笋所生长的季节，但是因为孟宗来到竹林当中哀叹痛哭，连上天也被他的至孝之心所感动，于是让冰雪融化，让春笋提前的冒出了。当然我们要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笋是不可能提前长出来的，所以这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它寄予的是我们对于孝顺之人的喜爱，它寄托的是中国人对于孝道的重视。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孟宗挖出了冰雪当中的笋尖，赶紧回家给母亲熬了一碗笋尖汤。孟母看到儿子带着笋回来，也是非常的惊讶，待他喝了笋尖汤以后，他的病果然很快的痊愈。又过了很多年，孟宗长大成人，他不仅获取了功名，成为了一位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还成为了朝中的大臣，著名的学者。我们看到呀，在这个故事当中，笋不光是一个美味的代名词，它还寄托了我们对于美好道德的一种向往。我们古代呀，吃笋的方法那可谓是五花八门，还有人因为不会吃笋闹出过笑话呢。比如说三国时期魏国的邯郸淳有一本书呀，叫《孝林》，其中记载了一个笑话，就和吃笋有关。这个故事说，当时的汉地有一个人，他去到了吴地，那就相当于今天有一个陕西人去到了江苏。那么江苏人呢，就给他做了一道很好吃的笋。这个陕西人啊，大为感叹，就问他说，你给我做的是一道什么菜呀？江苏人说，是竹子。陕西人很开心，回家之后跟自己的太太说，我吃到一个美食叫竹子，非常好吃，你也给我做一道吧。于是他们把家中的竹席都给拆了，放在锅里面煮，那结果可想而知，竹席啊是煮不烂的。于是这一个陕西的汉地人非常的生气，他说，这个可恶的吴地南方人，他怎么能够欺骗我到这个程度呢？竹子分明就煮不烂嘛。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啊，真是令人捧腹啊，这人也太蠢了，他怎么连吃笋的方法都不懂呢？这个故事啊，叫食笋煮泽，本来是讲人不懂变通，太拘泥于陈旧的道理。但是从这个小故事，我们也可以发现，南北方吃笋的方法是很不一样的，好像南方人更懂得如何去吃笋。到底是不是如此呢？南宋文人林洪有一本《山家清供》，其中就记载了南方人经常吃笋的一种方法，叫做棒林鲜，名字非常的风雅，它制作的过程也非常的风雅。我们来看如何制作棒林鲜呢？夏初，林笋盛时，扫叶就竹边微熟，其味甚鲜，名曰棒林鲜。这一段文字也太美了，这不像食谱，这像一首诗歌呀。他说，在初夏还不算太热的时候，在竹笋纷纷冒出来的时候，我吃笋是一刻也不要耽误，于是要走到竹林当中去。

0: 把那些竹叶扫在新鲜竹笋的周围，当地就把这个竹笋烤熟了。我们看吃笋的方法再多，也没有这一种那么鲜吧。所以什么叫傍林鲜呢？就是不出竹林，就在竹林当中依傍着它本身的那样的一种鲜。在宋代的时候，调味料已经很丰富了，那个时候已经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部分调料，但是这一道傍林鲜什么调料都不用加。为什么呀？主打一个清淡。宋代人很喜欢清淡，他们吃笋也好，吃鱼也好，都喜欢清淡啊，清蒸鱼是最好吃的。这些东西啊，也反映在林洪的山家清供当中。比如说林洪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大凡笋贵甘鲜，不当与肉为友。他说笋是多么甘鲜，多么清雅脱俗的食物呀，只有那些最俗的人才会把笋配着肉去吃，笋本身它本来的味道已经很美了。
1: 竹笋作为宋人心中的素食第一品，远胜于肥羊嫩豚。除了傍林鲜之外，宋人还有许多料理竹笋的方法，像是小火慢炖的全糖灰中微，还有精心腌制的生藏法，一道道菜肴中都满含着宋代人对笋的喜爱。那么为什么竹笋会深受文人和士大夫的青睐？它又为何被视作清雅高洁的象征呢？请继续收看《诗中宋宴》第四集《好竹连山绝笋香》。
0: 宋代的文人雅士对傍林鲜的喜爱可谓到了痴迷的程度。比如说苏东坡，他就拿傍林鲜跟他的好朋友文渔可开过一个玩笑。文渔可是著名的画家，他到临川当太守的时候，有一天啊，天气不错，他带着妻子小孩到竹林当中游玩，看到饭点了，于是也不出竹林，就地取材，架起一个小炉子，开始吃傍林鲜。就在这时，文渔可呢打开了老朋友苏东坡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啊，真是太巧了。我们看苏东坡是怎么说的呢？汉川修竹见如蓬，金府何曾设拓龙？料得清贫缠太守，卫兵千亩在胸中。苏东坡呀跟文渔可开了个玩笑，说我知道你去临川那边当太守，听说那边的竹林可是非常繁茂哟，那么竹笋想必也很多吧。我知道渔可呀，你是非常清贫的，估计你把当地的千亩竹林竹笋都已经吞到你的胸中了吧。文渔可打开这封信啊，不觉失笑，喷饭满案，整个的饭都喷到了桌上。为什么呀？因为他正在吃的就是这一道傍林鲜。东坡真是料事如神，文渔可给他回了一封信，说想必不光我是那个馋太守，你也是那个想吃傍林鲜的馋东坡吧。其实呀，我们知道笋这个东西啊，它并不贵，它是一道平民美食，堂堂太守清贫如此，也只能吃得起当地的竹笋而已啊。东坡是深知文渔可的清贫的。我们看到这小小的一个笋，它寄托的是两个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是两个知己之间的相互理解。宋代人吃笋最看重这一个鲜字，在竹林当中吃当然是最鲜的，如果把它带出竹林，不消一两分钟啊，那种鲜嫩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宋代人对于吃笋已经很有讲究，他们明白不同的吃法已经代表着不同的人的性格，他们开始研究笋。比如说呀，在宋代就有一本专门研究笋的学术专著，叫做《笋谱》。为笋去做了一个谱，它是谁写的呢？是一位高僧叫释赞宁。这一本笋谱呢，分为五个部分，

三个部分叫笋之食也，专门记录怎么去吃笋的方法。比如说呢，其中有一个叫全唐徽中微，这个方法是什么意思呢？笋谱是这样讲的，说凡是笋啊，蒸最美味，全唐徽中微后，入五味尤佳。全唐徽中微，简单来讲，就是带着火星的那个柴灰，不是大火，是只有一点点的火星，非常小的火，慢慢的把这个笋给蒸熟炖熟，他说这样是最美的。

市共66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活动累计完成核销交易4190笔，累计核销160多万元，其中家电以旧换新核销59万多元，数码和智能产品核销106万多元，活动有效降低了消费者换新成本。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感恩新时代·边疆送党恩》惠民演出走进阿里，节目形式丰富多彩，各类表演精彩纷呈，为各族群众送上了一场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起了民族团结、守边兴边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1: 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绝不让小日本再突破我们第二道防线。
2: 没错，小日本火力太猛了，顶不住啊。
1: 有观众给他给我顶，传我命令，胆敢后退，就地枪决。
2: 是，弟兄们跟我上，跟日本人拼了。
1: 师傅，
3: 军长，
1: 军长，
3: 我是李海波，我是李海波，
1: 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3: 李部长，李部长，请你们再坚守三个小时，再坚守三个小时，援军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能不能再快点，再快一点？我军伤亡惨重，伤亡惨重。
3: 李部长，我命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守住阵地，守住阵地。
1: 喂喂喂喂！警卫员，通知所有弟兄，给我上！
4: 师座，你不能上去，太危险了。师长，师长，
5: 那场战斗异常惨烈，全师基本都死光了。算我命大，当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看见李副师长还有口气，我就把他背下了战场。后来李副师长感念我救命之恩，再加上我作战勇敢，就把我一步一步提拔为了团长。
6: 清河，你真是九死一生呀。
5: 娘，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拿起武器奋起抗争。
6: 日本人是坏透了，清河，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呀。
5: 娘，我知道。
6: 清河，你跟东曼是咋认识的？
5: 啊，东曼是我们师的机要参谋，因为他经常给我送军事文件，一来二往的，我们就认识。

0: 认识了，后来我们就好上了。那他爸汪县长，你了解吗？
1: 听东曼说，他爸还挺爱国的，为了抗日都把他送到了前线。可谁知现在怎么就叛国通敌了？有些人呀，在名利面前是经不住诱惑的。我看你呀，是认贼作父了。娘，我。
0: 好了，我看你呀，还是跟我回去吧，像你哥一样，去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就别在这跟国军干了。
1: 娘，我们是做代我不薄，我不能忘恩负义。再说，我们工队部也一样在打日本人嘛。
0: 那可不一样，八路军游击队是老百姓的部队，可不像你们国军还欺负老百姓呢。
1: 娘，国军也有好的。
0: 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革命军，只要是能打小日本就行。既然这样，我看你还是参加八路军，就去清江他们部队。你们哥俩在一起，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1: 娘，部队不是过家家，不是想在一起就在一起的。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逃兵可是要被枪毙的。
0: 啊，那以后。
1: 八路军跟国军打起来可咋办？你们一个是八路军，一个是国军，难道你哥俩将来要在战场上打仗不成？报告郝团长，石所长，你立即归队，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
2: 好，我知道了。
1: 娘，我要走了，你老保重身体啊。
0: 清河，你……
1: 娘，我得先回部队了。
0: 军命难违呀，
1: 娘，我会回来看你的。啥时候回来呀？应该不会太久。
0: 清河，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腰杆挺直了，别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
1: 知道了，娘，我走了。
0: 回来的时候，记着把东曼带回来，你给东曼说，别怪娘。
1: 知道了，娘。

穆莺莺就这样与清河匆匆一见，又很快分别。事不宜迟，他带着一队人马连夜向仙游洞进发。他们赶了一夜的路，已是人困马乏。深秋季节，渭北高原的昼夜温差极大，大伙儿的手脚都快冻僵了，而山路却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终于天还没亮，他们来到了仙游洞下，潘少爷、清江等人已经在这里等他们了。

0: 娘，你们来了，赶了一夜的路，累了吧？
1: 不累。青江，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1: 娘见到清河了。
0: 清河？他在哪里啊？他人呢？
1: 一言难尽。他现在是十七师的一个团长，跟着部队走了。
0: 他都当团长了？娘，十七师是咱们的友军呐，也是抗日铁军呐。
1: 可他现在是汪县长家的准女婿了。
0: 什么？汪县长可是汉奸啊，怎么会这样？
1: 娘回头跟你细说吧。
2: 哎，你们知道那个汪县长这个汉奸和谁勾搭上了吗？
3: 谁呀？
2: 就是上次从黑风寨跑了的那个张疯子。
3: 啊，是他？现在又到仙游洞来害人呢。
1: 张疯子真是冤家路窄，这次让我替老八亲手宰了他报仇。
4: 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
3: 抓住他，你活剥了他的皮不可。
2: 对，郭队长，你给大伙儿说一下仙游洞的情况。
5: 好，根据我们的侦查发现仙游洞非常险要，洞口在半山腰，人要上去的话必须沿着人工修凿的小石阶路，抓住路旁固定在山石上的铁链向上爬才能上去。最关键的是还要穿天井，也就是人常说的一人当关万夫莫开，这地方去再多的人都得一个一个的上。
1: 这么说强攻很难了。
5: 是啊，
4: 那有啥难的，遇到穿天井咱用手榴弹炸看他们守得住不。
5: 不行，还没等你走到有效的投弹距离，敌人用枪就把你消灭了。
3: 那我们就天黑摸上去，趁天黑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对，那晚上就由我带着游击队打先锋。
1: 那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2: 对呀，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一旦失败了就打草惊蛇，再想攻上去可就更难了。
1: 我看这样吧，要不我们再去侦查侦查，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5: 我看看，仙游洞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下边是万丈深渊，人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3: 王先生，你主意多，快给咱想个办法。
2: 办法？我同意你英英婶的建议，再摸摸情况吧。
1: 那就这么定了，一会儿我跟郭队长再去看看地形，你们其他人就先就地休息。
2: 好，那你们小心点。
3: 哎，

0: 我张疯子终于熬出来了，虽然是个县保安团团长，可你别说，穿上这身皮，嘿，还真他妈威风啊！
1: 可不是吧？团座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妈，这么多天了，汪县长也不来给咱送粮食，咱兄弟伙都快断断了。
1: 团座，按说他们昨晚就该来了，可这又过了一晚，他还没来啊。汪县长给咱弄的这保安团，不会就一直让咱待在这个山洞里吧？
2: 是啊是啊，都待了这些天了，快把人憋死了。
1: 团座，咱抓的那些师生中那个马老师人长得可真是漂亮，要不把他弄过来给你解解闷。
0: 得了得了，就那娘们儿脾气硬得跟石头一样，没意思。
2: 团座，那些学生中也有几个水灵的，要不弄几个学生来。
0: 行了，妈的，这些学生也不是什么小绵羊，万一弄死了怎么交差？
1: 团座说的是，咱现在可是堂堂的县保安团了，不比占山为王的时候。
0: 算你小子聪明，我可还只靠着这些学生升官发财呢啊。
3: 不好，团座，那边好像有动静。
0: 怕什么？给我用机枪扫。

0: 这地方还真险，居高临下的都不好藏身。他们不会发现咱们了吧？应该不会。我们藏得这么隐蔽，应该是国梁刚才碰上树了，弄出了动静。
1: 团长，哎，可能是野鸡。你看没动静了，
2: 要不要下去看一下？
0: 不会是有人摸上了吧？
3: 不用，马的泥当先游洞是咱那黑风寨的，这天梯天井。 是随便什么人，都上得来的。
4: 就是，别说人了，就是一只鸟，也别想从咱这儿飞过去。<笑>
3: 老子架的这极挺机枪可不是吃素的，谁敢上来，看我不把他打成筛子！啊，<笑>
5: 咱守着这天险，千军万马他也难上来。
3: 行了行了，别贫了，给弟兄们说，给我张大眼睛，都盯好了。
6: 潘总。
7: 那些师生还继续审问吗？审呢，不说的，就给我狠狠的打，只要不打死就行。哎，死了可没有赏钱呢。是，
3: 潘座。
7: 侦查完地形，莺莺他们发现这仙游洞的确易守难攻，必须再想出别的法子，才有可能攻破防守。
8: 大婶，你们回来了。
9: 我们又仔细查看了地形，确实险，而且只有一条路。
10: 我们还差点暴露了呢，多亏郭队长反应快，雪野地窖把他们糊弄过去。
11: 那怎么办？难上也得上啊。
8: 回来的路上，我跟郭队长商量了一下，不行，我们迂回到山后，看有没有上去的路。
12: 我看过地图了，后山脚下不远处有一个药沟村。
8: 我们可以问问当地人，看山后能不能上去。
13: 再绕到山后，如果不行，那我们不是耽误时间吗？
7: 现在只能先看看再说了。强攻的话，确实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也不能确保一定能上去。
8: 是啊，我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到后山去找路。
7: 好，郭队长，你和潘少爷带游击队员在这里留守。 我带清江、国良、国红改娃去后山找路。
10: 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娘，这应该就是后山了。
1: 这儿没路呀，全是树。
2: 有树就能上去，咱们顺着树往上爬。
3: 不行，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要确保爬上去能到仙游洞，时间可浪费不起啊。
0: 娘，我们还是找附近的老乡问问吧。哎，盖娃，你爬上那么高的树干啥？
4: 我看周边的敌情呢。
2: 你看见什么了？
4: 啊，婶儿，我看见有个采月的。
2: 好，那快下来，我们过去问问。
4: 嘿，老人家，老人家！
5: 啊，土匪！
0: 老人家，你别跑，别跑啊！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
5: 你们真的是游击队？
3: 老人家，你看我们像是坏人吗？
5: 那可难说，坏人脸上又不写字儿。
3: 老人家，你可真逗啊！我们可是来打土匪的。
5: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哎，
0: 我们后面还有大部队呢。呵，
5: 那你们快去打吧，把土匪消灭了，就算是造福百姓了。
3: 老人家，土匪啊，都在仙游洞。可前面险要，我们是想问问这后山有没有上仙游洞的路啊。
5: 我不知道啊，我对这儿也不熟。
4: 老人家，我刚看见你采月，不像是不熟悉的样子呀。
5: 那你们确实是来打土匪，没有骗我。
0: 老人家，你见过八路军的军装吗？你看我是不是八路军？
5: 看军装是像。
2: 爷爷，不是像，他就是。他呀，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曹队长。
5: 要真是八路军游击队，我就帮你们。你们要替我报仇啊。
3: 报仇？老人家，你跟土匪有仇？
5: 哎，实不相瞒，我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药沟村。前一阵子我外出采药，凑巧仙游洞的一伙土匪到我们村子来抢粮食。当时啊，我家就孩他娘一个人在家。
6: 给我交出来！
2: 哎，老总，老总不能！哎，老总，我们锅都揭不开了，哪儿来的粮食啊？
6: 不说实话，给我搜！
2: 哎，不能抓东西！
0: 哎，
2: 老总，
0: 娘，啊，别停
6: 手！拿走，拿走，拿走！
2: 老总，老总不能啊！那可是我们家一年的口粮啊，不能拿走呀，老总！
6: 去去去去去！让你夺，让你夺！

0: 你其他人家有死伤吗？
1: 有，他们哪能斗得过心狠手辣的土匪呀？就为这，许多人家都到外面躲难去了。
2: 那就这样忍了，
1: 不忍又能咋样？当村里人告诉我情况后，当时我就拿了猎枪去找土匪报仇了。可当我摸到仙游洞时，他们人很多，我一个人实在是没法打呀。
0: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跟大婶两个人？
1: 本来还有一个儿子，前几年跟我去采药，从悬崖上掉下来死了。
3: 娘，这个爷爷真可怜。
0: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呀？
1: 我姓张，因为采药经常住在山根下，所以村里人都叫我山根爷。哎，
4: 那山根爷，你说你上了仙游洞，那你是从哪里上去的？仙游洞不是只有一条路吗？
1: 你说的那是仙游洞的正面，我是从后山的一个小洞口进去的。啊，
4: 仙游洞还有一个洞口？娘，太好了。
0: 山根爷，你是怎么发现后洞的？
1: 前些年啊，听人说仙游洞里有燕窝，我就想弄一些卖钱。那时候仙游洞还没被土匪占着，我上去后发现果真有不少燕窝。之后啊，我就每隔几天去采一次，结果越采越深，发现里头还有蛇皮。我拿着马灯一边采一边往洞里走，走着走着发现里边越来越亮，最后呀，我竟从洞里给走出来了。
0: 那土匪把洞占了后，你还能进去吗？
1: 能。仙游洞里面是洞里有洞，洞洞相连，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就是发现了也抓不住。
0: 山根爷，那你进的仙游洞有没有发现他们抓了很多的年轻人？
1: 有啊，那些娃娃真可怜，我想救，可是我一个咋救啊？
4: 山根爷，那些都是一些学生和老师，我们就是来救他们的。
0: 山根爷，能给我们带路吗？
1: 带路这个嘛。
4: 山根爷，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啊？
1: 我担心你们把这伙土匪消灭不了，他们就变成家里的祸害山下的百姓了。
0: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呀，就是彻底消灭他们的。
4: 对，如果后面能上去，我们就来个前后夹击，让他们插翅难逃。
1: 这个，
0: 山根爷，难道你不相信八路军游击队？
1: 相信。好，既然你们是八路军游击队，又是为了百姓来除害，我就带你们上去。
4: 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和那些被抓住的师生们，谢谢你了。
1: 不用谢，只要能把这帮土匪全消灭，我还要谢谢你们呢。
0: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3: 好。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0: 穆英英他们跟着山根爷顺着一条小路向仙游洞后山走去，走着走着路渐渐就没了。他们绕过一片松树林，在一个巨大的石崖下，山根爷用砍刀砍掉了些一人多高的灌木后，立马露出了一个洞口。洞口不大，仅能容一个人弯腰通过。
1: 你们看，就是这个洞口了，通过这个洞口就到仙游洞了。
2: 这洞口可真隐秘啊。
3: 战娃，你立即原路返回，把这边的情况告诉郭队长，让他派一些游击队员过来。
4: 好，我走了。
2: 你告诉郭队长，听到我们的枪声后再从正面进攻，我们前后夹击，给他来个连窝端。啊，
1: 对，
3: 盖娃，要抓紧时间，一刻也不能耽误。
4: 哦，
3: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4: 放心吧，婶儿。
3: 亲家，走。哎，我们进洞。
1: 大婶子，你们在后面跟着我慢慢走，洞里坑洼不平，到处都是石头，滑得很，不好走啊。
3: 山根爷，您老就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
1: 不行，洞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又黑，还是我领着你们。你别担心啊，我的想法准着呢。
3: 那您老可要小心点啊。
1: 啊，走。
2: 你小心点，
5: 再要拉你一把，
4: 拉我一把。
1: 哎，你们看，这就是后洞。后洞啊还有很多小洞，过去军队的仓库都在后洞，如果要关人，我觉得最有可能关在仓库里。
6: 他仓库在哪儿？
1: 啊，从这儿啊，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了。
3: 青青、红红、郭亮，跟我上。
2: 好啊。
3: 山根爷，您就待在这儿，一会儿改完带游击队员上来，您让他们埋伏在那块大石头后面。
1: 好，我清楚了。
3: 郭红，我们走。
7: 好。
2: 好。这应该就是关押学生的仓库了。
8: 来来来来来，把你卷的我烟卷给哥抽一根吧。
9: 你狗日子折的了，自己不卷刮出别人的。给，
8: 谢了兄弟。你说说，咱这不抽烟咱干啥呀？这可是咱兄弟们干的最窝囊的一件事了。抓回来问些个女学生，个个都像仙女儿一样，头不让咱兄弟耍，不耍就不说了呗，还让咱像把这观音菩萨一样供着。我操，都怪那啥高希望先生，咱团座还得听他的。
9: 行了，人家蛇要留着这帮娃娃一个个守卧的，管他的，切，王县长给咱团座不收钱。
3: 郭红、郭亮，看见了吗？仓库门口一共有四个土匪，你们俩干掉左边的两个，我跟青江去对付右边的两个。记住，不要用枪。
2: 知道了。
7: 知道了，娘。郭亮，给喵。呀！啊！啊！
3: 小声点，小声点。
2: 别出声。
3: 你们哪位是老师？
7: 我是老师。
2: 我们是渭北游击队的。是来救你们的，你赶快组织学生跟着我们离开这里，不要出声。
7: 你们真的是来救我们的？
3: 是，快跟我们走吧。
7: 同学们，我们有救了，大家跟着游击队走。
2: 有救了，我有救了，我有救了。
7: 郭亮，救我！
3: 郭亮，你带他们先走。
2: 好嘞。
7: 同学们，千万不要出声，一定要当心点。
3: 老师，一共有多少名学生呀？
7: 25个，其中马老师和3个学生被土匪带去审问了。
3: 什么时候带走的？
7: 刚走没多久。
3: 好，你们快走。亲家，郭红，我俩到前洞去看看。 好。
10: 这俩好啊，刘魁首啊，妙丽哥呀，满手啊！
11: 叔，共党在学校的领导人是谁？说不说？
12: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
13: 再好，再好，老子就让你好看了，小娘们儿！
11: 快说呀，你们这列还有谁是共党分子？说不说？
12: 我再说一遍，不知道。
11: 不说？哼，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他也不经打吧？我就不信，我今儿个还撬不开你的嘴！说不说？说不说？妈的，你这骨头还挺硬啊！
12: 呸！你们这些魔鬼畜生！
11: 叫你不说，叫你不说，说不说？
2: 娘，这应该就是前洞了。
3: 我看是。
14: 婶儿，我把游戏堆给你带来了。
3: 好，亲家，我和国红去救马老师。如果我们被土匪发现了，你就带游击队往上冲。只要咱这枪一响，郭队长他们就会从正面发起进攻。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在仙游洞的前洞外，潘子刚和郭队长带领着游击队员正静静地埋伏在草丛中，他们在等待着洞里的枪声发出进攻信号。
1: 郭队长，怎么还没有动静？我们要不要上？
2: 先等等，如果我们这枪一响，洞里的土匪就有了防备，也是他们救人就难了。
3: 你说不说？不说，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毙了！
4: 你说不说？
3: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说还是不说？
5: 呸！畜生！
3: 你他妈的，老子他娘的把你给毙了！
6: 哎，怎么回事？
3: 老大，枪走火了，打死了一个共党！
6: 妈的，谁让你乱开枪的？啊！
3: 坏老子的大事啊你！
4: 团长，团长，共党打来了！
6: 你慌什么？咱这是天血，共党来了，那就是找死！去，给我打，
7: 快快快跑！
6: 上来一个，就给我打死一个！你带几个人去把洞里那些学生都看好了，谁要是敢闹，老就给我毙了！
3: 妈的，
6: 老子烦了！管他妈的什么共党不共党的，男的杀完，女的留下，都给你们当老婆！

0: 娘，咋回事？
1: 可能是郭队长他们进攻了，亲家，我们打。
0: 好啊，同志们，给我打！撑下去吧，同志们，打呀！
1: 不行，我要抓住这个账疯子，给你爹报仇，除掉这个祸害。
0: 娘，娘，你小心啊！一半，跟我来，去接住他这个土匪。子玉，你没事吧？快带来他尸身走，这里交给我吧。
1: 好，哥，你小心点啊。
0: 好，姑娘，姑娘，你咋样？你还能走吗？没事，没事，来，我背你。我，
1: 你中弹了。
0: 没事，你怎么样？
1: 我没事，小心，土匪。
0: 好了，没事了，我带你走吧。
1: 好。
2: 唐队长，你受伤了，我来给你包扎一下。
0: 快，先给这个学生包扎，包扎好以后带他去后洞。
3: 是。
4: 同志们，

0: 死期到了。
1: 嘿，他妈的，
2: 长疯子，你先别死，大爷我还没让你死呢。
1: 姓潘的，妈的，上次老子就该把你打死，你小子也算你命大，
2: 不能死在你前面。
1: 潘少爷，你就别和这条疯狗废话了，打死他。啊，
0: 你张疯子，你先跟军头勾结，害死了老爹，杀了老爸，今天你又跟汉奸勾结，祸害百姓，杀害师生，你这个畜生！
1: 饶命，饶命啊！女侠，我一定改，饶了我吧！
0: 你双手沾满鲜血，死罪难逃！啊！老爸，你看到了吗？我终于杀了张疯子，替你报仇了。
3: 娘，爹的在天之灵也会安慰的。
0: 老爸，现在终于给你报了仇，我会带好孩子们的，你放心吧。
3: 娘，您不仅给爹，也给曹上飞老英雄，还有被张疯子无辜杀害的老师，他报了仇。

0: 该王，什么事儿？
1: 薛省令呢？没有在家召见吗？
0: 子玉，没有吗？
1: 啊，哎，那他在那儿呢？洞里头还有人吗？会不会还在洞里呢？
0: 那赶紧，我们再进去找找。
2: 少爷，你先等等。国皇，
3: 娘，我在这儿。
2: 国皇，不是还有三个人吗？怎么还差一个？
3: 那个受伤了，在后面呢。我想也快出来了吧。
0: 子玉，子玉，
4: 哥，你咋在这儿？
0: 子玉，
4: 我怕，我怕。
0: 子玉，子玉，没事了，没事了，别哭，哥在这儿了啊。子玉，这是英英婶，这次啊，多亏了婶儿，要不你们就危险了。
5: 英英婶，
2: 哎，好孩子，你们没事就好。
4: 哥，
6: 哎。
4: 是曹队长救了我，为了救我，他的胳膊还挨了一枪。啊、曹队长，你的伤怎么样了？要紧不？
7: 没事，我没事。
0: 子玉，你知道吗？曹队长可是咱英英婶的儿子呢。
4: 啊，真的吗？
0: 对呀、
4: 啊，
2: 真的呀，清江呀，是我儿子。
1: 少侠，少侠，
4: 盖娃
1: 呀，少侠，你受伤了呀？
4: 没事。这次啊，多亏了曹队长救我，要不然咱们就见不上面了。曹队长，真的谢谢你。
7: 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
2: 盖娃
1: 啊，
2: 学生们都安排好了没有？
1: 是，王先生都安排好了。这会儿呀，他们应该都在山下了。
2: 好，清江，你和郭队长赶快打扫战场吧。
8: 同志们，再去洞里面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另外把枪支弹药都带走。
2: 郭队长，清江，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收拾了，我们几个人就先走了。
9: 好，你们先走，剩下的事情呀、啊、就交给我们了。
2: 清江，你派战士把那位牺牲的马老师抬下山，叫王先生安排处理他的后事。
7: 好的，娘。
2: 清江，一会儿忙完了也要赶紧下来，你的伤口需要重新处理一下，千万别感染了。
7: 知道了，娘。
2: 盖娃，
1: 哎，
2: 叫大伙赶紧撤吧。
1: 啊，撤了，撤了，啊，都撤了。

0: 咱爹咋样？
1: 你还有脸问咱爹？咱爹为了你的事儿又急又气。你呀、啊，你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0: 哎呀，好啦，别说我了，哥。哎，医生，我金江哥呢？咋一眨眼就不见了？
2: 他去处理马老师的后事了。
3: 小姐，你真偏心。我从小就领着你玩，你对我也没这么亲。再见青江面，一会儿不见就青江哥呢，青江哥呢。哎呀，叫的我们热乎的，你咋不问我呢？咋把我叫声哥呢？
0: 我愿意。你还说呢？我问你，我被打伤倒在地上爬不动的时候，咋没见你呢？那会儿你在哪儿？要不是有青江哥救我，我可能都撞裂了。
3: 你不知道，过一会儿我正在救其他的同学呢。长大的我么的机灵，我得赶紧把娃往洞口领吧。我子弹嗖嗖嗖乱飞呢，把人都紧张死了。
0: 就你理由多？
3: 不，我本来就是的嘛。
0: 哎哥，国红姐姐可真是个女中豪杰，她一个人一边打枪掩护我们，一边要拉着我们三个跑，真的太厉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姐姐。改明儿我也要向她学习，我要跟国红姐姐学打枪。
1: 你呀、啊，你还没学会打枪呢，就不让人不省心了。你要是学会了打枪啊，那咱家还不被你闹翻天了？
0: 我就是要翻天，咋了？
1: 国红啊，子玉要翻天，让你教她打枪呢。
2: 子玉是个女秀才，哪有女秀才学打枪的呢？
0: 红姐，八路军里的女战士多得很呢，她们都是既有文化又会打枪，所以我也要学。
2: 好，只要你哥同意啊，我就教你。
1: 只要国红愿意教你，我就同意。哼，
0: 你们俩咋是一唱一和呢？不理他了。
4: 有的二十多个师生就涌了出来，他们有的身上裹着绷带，有的拄着树干，一张张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勇敢的游击队员们。穆英英一行人俨然已是学生们心目中伟大而神奇的英雄。

0: 王先生，郭队长，这就是山根爷。
1: 谢谢你啊，山根爷啊，这次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挽救了我们这些师生的性命。
2: 敬礼。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谢谢你。
3: 哎呀，这个使不得，我就是带了个路，也没干什么。要说谢呀，我得谢谢你们帮我和村民们报了仇呢。
0: 山根爷，这次把这帮土匪彻底消灭了，你们就可以安稳生活了。
3: 是啊，以后啊，你们要是路过药沟村，可千万要来我家里啊。
0: 那是一定的。
3: 哦，对了，我得啊赶紧把消灭土匪的好消息告诉村民们，让他们都通知外出躲难的人们回家，以后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呐。
1: 山根爷啊，咱们八路军讲的就是军民一家亲，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
0: 是啊。
3: 不管咋样说，你们啊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走了走了，我先走了啊。
2: 再见啊，山根爷。
0: 再见。王先生，那位已经牺牲的马老师，你看怎么办？
1: 马老师不愧是我们的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为了不出卖我们的同志，为了保护学生，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0: 是啊，他为了学生，为了百姓的事儿，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2: 多好的同志啊。哎，好在我们这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汉奸们的阴谋，消灭了国民党土匪头子张疯子，为民除了害。
0: 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们害死了多少人呀。
1: 我们就把马老师安葬在黑云沟，好让后人永远记住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0: 这事你决定吧。
1: 好，我待会儿和郭队长一起去送送马老师。那就麻烦你去照顾一下子月、青江和那几个受了伤的学生。
0: 好，我现在就过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四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3: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2: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居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中央巡视整改工作；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带您走进查瓦龙乡，回溯十四军将士的进藏足迹，重温军民共同迎来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时刻；
2: 开局起步市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拉萨举行，噶玛泽登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
3: 在设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我区各单位强化思想引领，提升履职效能，以实干实绩彰显担当作为；
2: 自治区宣讲团赴那曲市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海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听取中央巡视汇报，对抓好巡视整改提出明确的指示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巡视反馈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扛牢主体责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形成了自治区党委统筹抓总、党委书记负首责、总责，领导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各地市各单位具体落实的一盘棋整改格局，推动巡视整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全区各级各部门把抓好巡视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逐条逐项对照整改，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充分发挥了领导干部带头表率作用，坚持严督实导、动真碰硬，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注重建章立制，务求工作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空对空、走过场，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推动巡视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果，真正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军正强调，要持续抓好重点难点问题整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通过深化整改，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深化拓展三个意识教育，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打牢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深化整改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西藏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系统性整改

0: 施，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正强调，集中整改期结束后，巡视整改将进入常态化、长效化整改阶段，要健全完善巡视整改工作机制，充分认识巡视整改的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坚决杜绝松懈麻痹思想、侥幸应付心理，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查检查，持续加压推进，以久久为功的韧性、一抓到底的恒心，为常态化、长效化整改提供有力保障，确保反馈问题彻底整改、清零见底。要强化责任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及时掌握问题整改最新进展，动态更新整改工作台账，对长期整改任务细化阶段性目标，跟踪督查逐项推动，扎扎实实做好整改后续工作。对整改不彻底、成效不明显的，追根溯源，找准症结，精准施策，靶向治疗。对已完成整改的，坚决克服过关心态，适时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聚焦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精准发力，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用党章、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把巡视整改成效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作为评价干部政治素质、履职能力、工作实际的重要依据，切实强化巡视整改的制度激励。要突出实干、实际、实效，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有为者有位。引导广大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激浊扬清，扶正去邪，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尽足干事的良好氛围，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林芝是察隅县察瓦龙乡松塔村，是1950年由滇入藏部队的进藏第一村。这片最先迎来十四军将士的热土，在1951年5月23号，又成为军民共赢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第一站。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本台记者普珍带您走进察瓦龙乡，回溯十四军将士的进藏足迹，重温军民共同迎来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时刻。
0: 林芝市察隅县察瓦龙乡松塔村与云南贡山县丙中洛镇接壤，是国道219丙察察公路的进藏第一村，也是1950年10月十四军42师126团一营的进藏第一站。1950年10月5号，由团长高建兴率领的126团一营抵达松塔村。
2: 这里是松塔村的一座山上，村书记说这上面有当年解放军入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
0: 察隅县察瓦龙乡松塔村党支部书记贡珠：
3: 妈们个人家这个也能可惜也能走了。
4: 当时解放军就从这座山上下来，有些住在了对面那栋房子，有些住在山下的村庄里。这栋房子就是解放军的负责同志曾住过的地方，他们用土陶罐做饭炒菜。
0: 10月6号凌晨，126团一营从松塔村出发，前往拉克拉。察瓦龙乡扎纳村村民赤烈回忆说，
4: 当时解放军到了松塔村后，没有继续前进，先来了信。当时藏军驻地就在拉克拉这里，他们在拉克拉桥上面的悬崖峭壁上砌了围墙，修筑堡垒。但真的等解放军过来时，藏军就都跑了。那时候我13岁左右，亲眼见到了那个场景。
0: 10月8号，126团一营集行后攻击壁土。10月10号，由团政委程泽民率领的二营从德清抵达壁土，与一营顺利会合。 随后

0: 126团1营与125团3营相互配合，于10月12号进占延景。据了解，1950年10月19号解放昌都后，部队作出驻防调整，除留126团1营驻守在今天的查瓦龙乡前中瓦村的周围，3营驻守延景，其余队伍均撤回云南。于是1951年的5月23号，驻守查瓦龙乡的126团1营战士们与当地群众一同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中共察隅县委宣传部9级职员王震，
1: 他们通过了收音机听到了北京传来的十一条协议已经顺利签订的消息，就将十一条协议印刷出来发放到了村民，自发的来到了营房，一同庆祝十一条协议的顺利签订。
2: 正好已经能够想象到那个时候欢歌笑语的情景了。
3: 西藏迎来了和平解放，雪域高原迎来了新生，解放军的步伐却没有停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察隅，看看解放军的入驻为这个偏安一隅的县城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4: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政府新闻办29号在拉萨举行开局起步15/55西藏专场新闻发布会，围绕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5/55规划纲要进行全面深入解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卡马泽登，
5: 今年是15/55开局之年，75年前17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开始迈向发展进步的光明前景。回望14/5，习近平总书记2次亲临西藏视察指导工作，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战略和重大标志性工程，推动西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以王军政书记为班长的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地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地区生产总值5年、粮跨2个1000亿年的目标，年均增长6.3%。
4: 十四五期间，西藏迈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展望15/55，我区将从6个方面着重发力：一是矢志不渝、筑牢主线，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二是矢志不渝、厚植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三是矢志不渝、深化改革，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四是矢志不渝、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力量；五是矢志不渝、保护生态，走绿色发展之路；六是矢志不渝、强边固边，加快边境地区建设。发布会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卡马泽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主任魏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卡马泽登，
5: 展望15/55，西藏处于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工程支撑、重大政策保障的宝贵机遇期，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紧密地衔接国家的15/55规划，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干劲儿，努力把党中央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雪域高原实景化的施工图。
4: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6: 15/55时期，我们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的保护，根据西藏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发展基础和环境承载能力，构建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我们在民生领域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各族群众供暖供氧、医疗保健、人居环境还需要持续的改善，这些需求就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
4: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
7: 建设美丽西藏是全面建设受助于现代化、 新西藏的重要目标。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统领，不断夯实绿色发展美的根基，全面提升环境质量美的水平，系统展示自然生态美的颜值，坚决守护生态祥和美的底线，着手构建良法善治美的格局。
4: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主任魏强：
6: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坚持科学的优化经济布局，可以概括为拉萨山南发展的组合，日喀则昌都的副中心，林芝经济的新增长极，纳曲和阿里的高质量发展。
4: 5月29号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西藏专场新闻发布会，备受区内外各路媒体记者关注。请听报道。
0: 发布会上，记者们围绕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固边兴边、民生改善等热点话题，争相举手，接连发问。发言人逐一作答，全面解读我区“十五五”规划的核心内容和重点部署。中国日报西藏记者站站长达琼：
8: 发布会上我提了一个关于西藏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问题。中国日报这些年对海外受众进行的调查发现，国际舆论对西藏的生态环境是高度关注的。西藏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措施是很实在的，尤其在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民生增收这两者的结合上，我相信会有更好的成效。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普布次仁：
9: “十四五”期间，西藏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取得了地区生产总值5年连跨2000亿元台阶，率先在全国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这些喜人的成果。“十五五”规划用详实的目标、明确的路径，描绘出高原经济体质增效的奋进图景。
0: 科技日报社西藏记者站站长杨宇航：
10: 这份规划特别的接地气，有方向，有温度，把西藏的特色优势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结合得非常紧密，尤其是对科技创新的阐述。
0: 发布会结束后，记者们纷纷表示，要用镜头和笔触把西藏“十五五”规划的发展部署和民生愿景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到一个团结奋进、充满活力的新西藏。人民日报社记者琼达卓嘎：
11: 我们注意到“十五五”规划将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要求，深度地融入民生改善各项部署之中，让每一个政策、每一次建设都服务于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落地成效，展现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新变化。
0: 西藏日报社编辑唐宇：
12: 最触动我的是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民生保障的举措特别实在。后续我会重点关注生态建设、民生改善、特色产业三大亮点，多用基层故事、真实场景，用接地气的方式讲述发展变化，讲好新时代西藏发展故事。
0: 西藏台消息，30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发表社论《乘势而上，书写西藏十五五新篇章》。社论说，开局起步“十五五”西藏专题新闻发布会，权威解读我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清晰解答未来5年西藏怎么干的问题，回应社会各方关切。这场发布会既是对我区“十四五”发展成就的回顾总结，也是推动落实“十五五”目标任务的庄严动员。“十四五”以来的非凡历程与辉煌成就，为我区“十五五”开局起步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接续奋斗积累了宝贵经验。全区各族人民无不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伟大、运筹帷幄，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亲切关怀，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实践深刻证明，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这一纲和魂，学习得越好，理解得越深，贯彻得越有力，建设美丽幸福西藏的成效就越显著，共圆伟大复兴梦想的步伐就越铿锵有力。社论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关键时期。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科学认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方位，既立足全局又着眼长远， 既从战略上布局，又在关键处落子。全区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既正视困难，又坚定信心，在把握大势中抢抓机遇，在应对挑战中乘势而上，我们定能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的西藏力量。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协室、统计局、社科院、司法厅等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强化思想引领，压实工作责任，提升履职效能，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政研室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主责主业，坚持以文辅政，以学补才，以静成事，以治初心，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春霞：
13: 我们坚持开门搞教育，主动向37家单位征求意见建议，精准查摆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有的放矢，以地一体、专题读书班、主题党课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筑牢思想根基。
0: 自治区统计局以思想铸魂、政绩立标、实干筑基，跳出唯数字论政绩的思维误区，锚定求真务实的统计政绩导向，全力锻造新时代过硬统计队伍。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白马卫东：
14: 我们严守数据质量治理生命线，健全源头把控、流程审核、闭环管理工作体系，以精准数据、专业分析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支撑。
0: 自治区社科院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把为党和人民数学立论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作为最大政绩，切实把科研成果写在高原大地上。自治区社科院副院长蓝国华：
15: 现在全院上下形成了一个共识，做研究不能只盯着发表了多少文章，更要看是否解决了西藏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今年我院立项的32项院级课题中，现实应用类项目占比达到60%以上，一批贴近西藏实际、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正在形成并转化应用。
0: 自治区司法厅将理论学习与司法行政业务深度融合，聚焦法治民生痛点难点，狠抓实事落地，立足行业监管职责，深入排查整改问题。自治区司法厅厅长王亚东：
16: 坚持一查纠偏，找准短板弱项，严格对标三个对照的要求，建立整改3项清单，坚持一改促干，狠抓规范提升，明确全区司法行政系统规范提升年76项具体任务和18项重点工作，制定全区法治政府示范创建5年实施方案，持续优化公共法律服务。
0: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那曲市各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一场场紧扣时代主题、内涵厚重、生动深刻的宣讲，让全市广大干部职工深受教育，倍感鼓舞。请听报道。
17: 全面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
4: 宣讲团成员紧密结合实际，用身边事、身边变化，全面展现了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的全方位历史性成就，真情讲述党中央对我区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既有历史深度、理论高度，又有民生温度、实践力度，现场听众纷纷表示受益良多。那曲市委党校副校长林广：
17: 整场宣讲会内容贴合实际，系统讲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教育意义深刻。
4: 所县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央金：
18: 让我对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
4: 聆听宣讲后，那曲市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将从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程中感悟初心，凝聚奋进力量，担当实干、履职尽责，为推进那曲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巴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巴义吉：
19: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我将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守护民族团结，勇担时代。

0: 爱使命。
1: 安多县发改委副主任、辽宁省沈阳市援藏干部李威：
2: 75年前，西藏和平解放，彻底开启了西藏走向光明、走向进步、走向发展的崭新征程，是载入雪域高原史册的伟大里程碑。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宣讲精神，把红色历史铭记于心，把历史使命扛牢在肩。
1: 近年来，拉萨市将交通领域低碳转型作为城市提示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进公共交通系统化升级，让绿色低碳出行逐步成为城市的主流交通方式。请听报道。
3: 如今穿梭在拉萨街头的巡游出租车大多已更新为新能源车辆，它不仅告别了燃油车轰鸣作响、尾气飘散的状况，也降低了营运成本。一线驾驶员对这直观的变化有着最真切的感受。出租车司机蒋伟：
4: 我开出租车11年了，以前开的是燃油车，车里有异味，现在新能源汽车的话，乘客舒适的满意度也是非常好的，在费用上要比以前的燃油车要节约将近2毛钱一公里。
3: 为保障新能源车辆常态化、规范化运营，出租车企业从车辆更新、充电配套到日常维保全方位发力，搭建起成熟完善的绿色运营保障体系。拉萨某出租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冯燕：
5: 目前咱们公司共有824台出租车，其中新能源出租车占38.35%，车辆数是316台。后续我们计划推动120台混动车辆尽快投入运营。
3: 近年来，拉萨市公交运营有限公司也持续推进运力迭代，大批量新能源公交车辆投入主线运营，覆盖全城主干道、居民区和商圈，优化生态环境与出行品质。拉萨公交线网中心负责人边巴次仁：
6: 2015年起，我公司全面淘汰燃油车，自2020年起实现新能源公交全面覆盖，纯电动公交车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混合动力公交车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2%。2026年计划新增131辆公交车，其中106辆为纯电动公交车，25辆为混合动力公交车，确保新能源公交车辆占比持续提升。
3: 从出租车行业提质迭代到公交体系全域绿色升级，拉萨公共交通的变革让生态红利、民生红利实实在在落到城市街巷，走进群众生活，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出行理念也悄然深入人心。拉萨市民静美：
7: 我经常坐公交车，车里面的卫生有了很大的提升，线路也比较多，方便也实惠。
1: 西藏台消息，5月2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件，其中来电1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6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0个，其中生态破坏6个，大气污染5个，噪声污染5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2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3: 下面关注第1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5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1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30号白天，阿里、纳曲西部和中部、日喀则南部、林芝、昌都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南部、昌都北部和拉萨东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阴转多云，2度到16度。纳曲阵雨转小雨，西南风6到7级，1度到10度。 巴宜区阴转多云，7度到21度，乃东区多云，7度到20度，狮泉河雨夹雪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2度到12度，卡罗区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
1: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吉，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的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今天是2026年的5月30号，星期六。今天的节目时间中呢，我们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美食之旅。

西藏这片矗立在世界屋脊的土地，既有巍峨雪山、湛蓝湖泊、辽阔的草原风光，也孕育出独属于高原的饮食文化。受海拔、气候、物产与人文历史的影响，西藏的饮食以青稞、牦牛肉、羊肉、奶制品为核心，兼具粗犷质朴与精致醇香，每一道美食都藏着高原的馈赠以及当地人的生活智慧和独属于雪域高原的烟火温情。日喀则、昌都、林芝、山南、纳曲、阿里七市地，因为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生活习俗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美食风味。从日常三餐到节庆佳肴，从街头小吃到宴席珍馐，共同勾勒出舌尖上的西藏。今天的魅力西藏，就让我们一起去尝遍从拉萨到阿里的高原美食，甜茶馆里的隐藏菜单，牧民家的手抓肉秘诀，一同去品尝舌尖上的雪域烟火。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5: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很多朋友第一次来到西藏，第一顿饭呢，总是想着尝一尝这里的美食。那如果随便进到一家店里，点了个青稞饼，很多人会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其实啊，西藏美食的门道都藏在本地人常去的小店里。如果说想要尝一尝西藏地道的美味，你得跟着当地人才能吃得着正宗的食物。

的朋友必须要打卡的就是拉萨的甜茶馆。那如果你来到拉萨想品尝这里的甜茶，一定不要去那些装修的特别网红的门店，你就去往八廓街的巷子里钻，看哪个门口坐的都是穿着藏装的本地人，进去喝一杯甜茶准没错。

最经典的就要数光明港琼甜茶馆，这里的甜茶一块钱一杯，你可以把零钱放在桌子上，服务员提着甜茶壶过来就会给你续上一杯甜茶，等你喝完了，他自己会拿着钱自己去找零钱，完全不用你操心。说到甜茶，其实呢，它就是一种用红茶的茶汁加上牛奶、白糖熬煮而制作成的，喝起来的时候甜甜的，奶香味十足，而且呢，喝一点甜茶还能缓解高反。除了甜茶，来到拉萨的甜茶馆里，藏面也是必点的。藏面呢是用青稞面粉做的，煮得稍微有点硬，浇上牦牛肉熬的汤，撒上葱花和牛肉丁，吃起来特别的香。那如果说你要是吃不惯口感比较硬的面，可以提前跟老板说多煮上两分钟。当你来到拉萨，清晨的拉萨街头，走进一家藏餐馆，你总能看到当地人端着藏面，搭配着一壶甜茶，就这样开启一天的美好生活。

除了甜茶和藏面之外呢，土豆包子也是拉萨独有的特色小吃，它充分利用了高原土豆的优质口感。高原上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豆淀粉含量高，香甜软糯。把土豆蒸熟之后捣成土豆泥，包裹上牦牛肉馅料，蒸制或煎炸后外皮绵密，而其中的馅料呢十分的鲜香，一口咬下去，土豆的清甜与牛肉的醇厚完美的融合，是很多的游客朋友来到拉萨之后必尝的藏式小吃。说到拉萨的美食，还有藏式咖喱饭、藏式凉粉以及奶渣包子等等，这些都是拉萨的特色美食。它们兼顾着传统与多元化，让日光城的时间风味格外的丰富。

Ama gecede deniz sen de denemedin.

0: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1: 谢谢。
0: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2: 呀，当年当年，塞了吧有塞了吧，千年银包包拿塞了吧。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美食之旅。日喀则素有西藏粮仓的美誉，是西藏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这里盛产青稞优质的牛羊肉，美食风格粗犷实在。他们的烹饪方法呢，也是注重食材的本味，以分量大、味道浓郁、滋养营养滋补为特色。说到日喀则的美食，每一道菜都透着当地人民的淳朴热情。如果你去日喀则的话，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蓬荜，这是日喀则独有的一种小吃，它是用豌豆淀粉做成的，切成长条之后，浇上辣椒油、酱油、醋，再撒上一把葱花，吃起来的时候滑溜溜的，有一点像内地的凉粉，但是蓬荜这种小吃，它的豆香味更足。日喀则还有一种美食叫做藏式血肠、肉肠，它们是日喀则的经典肉食小吃，传承了千年的时间。血肠以羊血搭配糌粑、香料灌入羊肠中，煮熟之后口感绵密，鲜香不腥，而肉肠则是以牦牛肉、羊肉切碎，然后加入一些调料灌肠，肉质紧实，香味浓郁，可以直接切片然后就食用，那也可以煎炸，它是日喀则的特色美味。

刚才我们说到日喀则的牛羊肉非常的好，那么其中的岗巴羊肉就是日喀则的一种顶级食材，它产自日喀则市的岗巴县。这里的绵羊生长在高寒的草原上，喝的是雪山融水，吃的是天然牧草，所以这里的羊肉肉质细嫩，脂肪分布均匀，没有膻味，是西藏羊肉中的珍品。岗巴羊肉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用清水进行炖煮，这样就可以凸显出羊肉的鲜香，再搭配上藏式的蘸料，羊肉肉质软烂，汤汁清甜，滋补又美味。除了清水炖煮这种非常简单的做法之外，岗巴烤全羊更是当地宴席上的重头戏。岗巴烤全羊外皮焦脆，肉质鲜嫩，香气四溢。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到的日喀则的美食是亚东鲑鱼。亚东鲑鱼呢，是日喀则亚东县的一种特产，属于高原珍稀冷水鱼。它们生长在雪山溪流中，肉质细嫩鲜美，没有细小的刺，营养也是十分丰富。亚东鲑鱼的做法以清炖红烧为主，这样就可以保留鱼肉中的鲜嫩口感，是高原上难得的水产美食。说到日喀则的亚东，这里还有一道美食叫做亚东木耳炖鸡，是利用当地特产的小木耳搭配藏鸡，用小火慢慢的炖，木耳脆嫩，鸡汤鲜香，滋补养生。

再来说一说日喀则帕里镇的帕里牦牛肉，它是高原牦牛肉的一个优质产区。牦牛肉的肉质紧实，脂肪含量低，蛋白质丰富。无论是用作手抓牦牛肉、红烧牦牛肉，还是牛肉汤锅，都能够凸显出这种食材的优质，口感醇厚，香味浓郁，是日喀则美食的代表。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

0: 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美食之旅，我们今天的第三站是昌都。昌都地处西藏的东部，三江并流，地形复杂，兼具牧区和农区的特色。它的饮食呢，也融合了藏川滇风味，既有高原牧区的肉食奶制品，又有农区的面食山野珍馐，风味浓郁独特，充满了山野气息。说到昌都美食，它有一张最特别的名片，就是昌都的盐井加加面。加加面是藏东最具特色的一种面食，吃法趣味十足。加加面的面条细而筋道，汤底以牦牛肉骨汤熬制而成，鲜美浓郁。上桌时面条的分量非常少，吃完一碗再添一碗，边吃边加，当地人可以吃上十几碗，搭配上牛肉酱香菜，口感鲜香，充满了一种互动的趣味性。它可以说是昌都街头最受欢迎的美食，当然也是很多游客朋友到了昌都以后必尝的美食。除此之外呢，昌都还盛产松茸、羊肚菌、樟子菌等野生菌类。菌类炖牦牛肉是当地特色的一种美食，野生菌菇鲜香浓郁，搭配牦牛肉慢慢的炖，蘑菇的香与肉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鲜美，营养滋补，是高原上独有的一种美食。另外呢，昌都丁青的野菜饼也是一种地道的家常美味。采摘高原野生的藏野葱、野菜，切碎之后与面粉、酥油进行混合，烙制而成一种野菜饼。这种野菜饼呢，自带一种野菜的清香，酥软可口，充满着高原山野的自然风味。

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0: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1: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0: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1: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每天中午的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西藏这片矗立在世界屋脊上的土地，既有巍峨雪山、湛蓝湖泊、辽阔草原的极致风光，也孕育出独属于高原的饮食文化。拉萨、日喀则、昌都、林芝、山南、纳曲、阿里七市地，因为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生活习俗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高原美食风味。从日常三餐到节庆佳肴，从街头小吃到宴席珍馐，共同勾勒出舌尖上的西藏。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时间呢，我们一起领略了拉萨、日喀则、昌都的美味。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去品尝林芝的烟火味儿。林芝被誉为西藏江南，海拔较低，气候湿润，植被茂密，物产丰饶。不同于高原其他地区的粗犷饮食，林芝的美食以清鲜、滋补、生态为特色，主打野生菌、藏香猪、冷水鱼、高原蔬菜，是西藏最具有江南韵味的美食之地。说到林芝美食的代表，不得不提的就是鲁朗石锅鸡，它是林芝美食的绝对招牌，享誉全国。以鲁朗特产的墨脱石锅为容器，石锅富含矿物，煲汤更具有滋补的功效。再选用高原上的藏鸡，搭配林芝的野生松茸以及手掌参、枸杞、红枣这样一些食材，慢火炖煮数个小时，鸡汤色泽金黄，鲜香浓郁，鸡肉软烂脱骨，菌菇清香扑鼻，口感温润滋补，毫无油腻感。那喝上一碗这样的鸡汤呢，既能抵御山间的湿气，又可以很好的滋养身体。藏香猪也是林芝特产，被称为是高原人参。藏香猪一般散养在山林间，它们食用野生的药材、牧草，体型小巧，肉质紧实，脂肪含量极低，皮薄肉嫩，毫无腥腻感。说到藏香猪的做法也是十分的多样，烤藏香猪外皮焦脆，肉质鲜香，红烧藏香猪醇厚入味，藏香猪包子馅料鲜嫩，口感独特，是高原上的优质生态肉食。

同样呢，林芝的野生菌资源丰富，除了石锅鸡、松茸刺身、菌菇炒饭以及汤锅都是非常经典的美食。新鲜的松茸切片既可以生吃，这种吃法呢，鲜嫩爽滑，自带清香，是顶级的山野美味。当然也可以煮汤或者煎来吃，同样十分美味。除此之外，荞麦饼藏式的手抓饭也是林芝农区的主食。荞麦饼清香软糯，手抓饭以青稞、牦牛肉、胡萝卜、葡萄干制作而成，鲜香可口。酥油蜂蜜搭配高原的青稞饼，吃起来香甜温润，尽显江南的清新口感。林芝的美食依托当地的优质生态环境，讲究食材的本味，清淡滋补，鲜香爽口，彻底的颠覆了人们对于高原饮食粗犷的认知。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西藏》节目，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山南，去寻找当地的美食。山南作为古老厚重的藏文化发源地，有着源远流长的雪域民俗。山南地处雅龙河谷，农耕文明底蕴深厚，当地饮食独具农牧相融的地域特色。山南的日常饮食主要以糌粑、酥油茶、青稞酒为主，淳朴天然的高原食材造就了独有的藏式风味。那除此之外呢，香醇的藏式酸奶、鲜嫩的牦牛肉、地道的藏式面食都是山南的特色美食。简单质朴的美食承载着雅龙大地代代相传的生活韵味，也勾勒出独属于雪域山南的人间烟火。山南风干肉调味更为丰富，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原味风干肉，山南的风干牦牛肉、羊肉会加入少许的盐、藏式香料，风干后肉质酥软，香味更浓郁，既可以当作零食，又可以搭配糌粑食用。手抓羊肉、牦牛肉炖萝卜是当地的日常菜肴，做法简单，仅仅使用盐和一些藏式的香料进行调味，就可以凸显出肉食的鲜嫩本味，质朴又美味。山南美食不追求复杂的调味，以食材原生滋味为主，古朴纯粹，尽显雅龙古老饮食的本真风味。除了经典的藏式佳肴，山南臭奶渣更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一种特色美食。臭奶渣藏语称作曲瑞，是山南措那一带独有的传统风味，经过天然封存发酵制作而成，气味独特，奶香浓郁。山南臭奶渣这种看似特殊的口感，这种美食呢，却是世世代代高原藏族百姓偏爱已久的一种味道。简单天然的高原食材沉淀着雅龙大地的淳朴民俗，一道道特色美食更是凸显了雪域山南温柔浓厚的人间烟火气。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6: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听众朋友，这里是每天中午的12:30至14: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去尝遍从拉萨到阿里的高原美食。我们今天美食之旅的另一站就是纳曲。纳曲是西藏最大的纯牧区，地处羌塘草原，这里海拔高，气候寒冷，饮食以牧区的肉食和奶制品为主。饮食风格呢十分的豪放，那体现在它的分量上就是非常的分量十足哈，而且饮食注重高热量高营养，适配牧区寒冷的气候，每一口都是草原的馈赠。风干牦牛肉和风干羊肉是纳曲美食的代表。牧区的冬季寒冷干燥，牛肉、羊肉自然风干之后，肉质酥软，醇香无比，营养丰富，耐饥抗寒，是牧民的主食之一。可以直接生吃或者煎熟之后吃，都能感受到草原肉食的纯粹鲜香。手抓牦牛肉、手抓羊肉也是纳曲待客的顶级佳肴。选用草原上现宰的新鲜牛羊肉，清水煮熟，大块上桌，直接用手抓着吃。肉质鲜嫩，汁水饱满，搭配藏式的盐料，豪放过瘾，充分体现出牧区人民的热情豪爽。蘑菇炖羊肉是纳曲的季节限定美味，夏季的草原盛产野生黄金菇，生吃或者炒熟都是上等的美味，搭配草原的羊肉进行炖煮，蘑菇的香气和肉的香气相互融合，汤汁鲜美，肉质软烂，是草原独有的时令美味。另外呢，纳曲的奶制品堪称西藏的顶级，牦牛奶、酸奶、酥油、奶渣品质非常的好。纳曲的酸奶呢，可以分为两种，打雪以提取酥油后的酪浆制成，酸度浓郁；鹅血以纯牦牛奶制成，奶香更浓，口感醇厚。酥油的质地纯正，奶香浓郁，制作酥油茶、糌粑香味十足。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阿里，去寻找阿里的美食。阿里地处西藏的西部，海拔高，物产稀缺，它的饮食保留着最原始极简的高原风味，以糌粑、风干肉、酥油茶和奶制品为核心，追求的是食材的本味，简单烹饪就可以凸显出高原饮食的纯粹与坚韧。风干牦牛肉是阿里美食的主角，这里气候干燥寒冷，风干牛肉肉质更紧实，香味更纯粹，不需要复杂的加工，是牧民抵御严寒补充能量的主要食物。糌粑酥油茶是阿里人民的日常三餐必备品，简单的搭配就可以满足高原生活的营养需求，传承千年的时间而不变。

米格安爵是阿里扎达、噶尔等地独有的一种面食，以小麦粉和面搭配牦牛肉丁、羊油、干野葱、盐巴进行煮制，面条筋道，汤汁鲜香，做法简单，营养饱腹，是当地农区的特色主食，也是阿里少有的精细面食。阿里的羊和牦牛生长在极致的高原，肉质紧实，营养丰富。清水煮羊肉、牦牛肉汤锅是当地的主要的肉食做法，用少许的盐进行调味，保留食材最本真的鲜香。虽然说做法非常的简单，但是却有着无法比拟的纯正口感。由于受到物产的限制，阿里的饮食没有过多的花哨的菜品，却以最纯粹的食材诠释着高原人民适应自然、敬畏自然的饮食智慧。再来说一下阿里的另外一种美食，它比较的具有野性，因为海拔高，食物呢都是就地取材，最有名的就是风干肉。每年冬天的时候，牧民会把牦牛肉切成条，挂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进行自然的风干，吃的时候直接拿过来撕着吃，干香干香的，特别有嚼劲。还有酥油、糌粑拌人参果，人参果呢就是我们高原上的一种蕨麻，甜甜的，和酥油糌粑拌在一起，吃起来又香又甜，营养丰富。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西藏》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西藏七市地的美食。这些美食虽然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却始终围绕着高原独有的食材，遵循着顺应自然、食材为本的饮食理念。拉萨的多元融合，日喀则的粗犷醇厚，昌都的山野交融，林芝的清新鲜美，山南的古朴纯粹，那曲的豪放实在，阿里的极简本味，每一种风味呢，都与当地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生活习俗息息相关。从日常的糌粑酥油茶，到宴席上的珍馐佳肴，从街头巷尾的小吃，到草原牧区的手抓肉，西藏美食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食物，更是藏族人民生活文化、民族精神的载体。它们承载着高原的馈赠、先民的智慧，藏着当地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于客人的热情。走进西藏，品尝的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雪域高原的风土人情，是这片土地独有的烟火与温情。每一道美食都值得细细品味，感受世界屋脊之上独有的美食魅力。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文旅专题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在节目中的陪伴与全程的收听，我们一起去聆听了雪域故事，一同感受高原风情和高原上的美食。相信大家也已经深深地沉醉在西藏独有的风光与人文魅力之中。时光悄然流转，美好意犹未尽。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聆听悠扬的旋律，在歌曲《我是西藏人》温柔动听的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与此同时呢，下期节目时间，我们依旧与您温暖相约，继续为您带来探寻西藏山河的故事，解锁更多西藏的小众风物、秘境美景与特色民族文化。听众朋友，愿我们心怀热爱，不负遇见。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袁英，生于1924年，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原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第10册中，有一篇名为《白杨》的课文。这篇文章通过一位父亲在旅途中向孩子们介绍戈壁滩上的白杨树，赞扬了边疆建设者的奉献精神。
4: 感悟顽强生长的白杨，哎，我觉得这个倒是看到这个文章的主题了，我的想法了，就是顽强生长。
3: 在袁英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出版了60多本散文、诗歌、传记文学等作品，其中儿童诗《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纪实文学《英雄少年刘文学》和散文集《秋水》，先后获得优秀儿童读物奖和优秀散文奖。
4: 这个不见得每个写儿童写成年文学的，不管是小说、写诗、写什么，就一定能够写好儿童文学，不一定，不一定。儿童文学不是那个成人文学的这个幼儿时代，这个不是的，两种写法，他要有儿童的心理，首先要有儿童的一颗心啊，童心啊，你没有儿童的心，没有儿童的眼睛，这种感情只是在语言上面弄得像小孩腔，儿童他不一定看到。
3: 袁英的不少作品，特别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诗歌、散文，都入选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并广为流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白杨》，就是袁英在1961年所写作的一篇散文。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批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新疆，开发祖国的大西北，在那里艰苦创业。当时正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担任编辑的袁英接到任务，要他到新疆进行组稿工作。就这样，袁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4: 那个从兰州往西 到新疆，到吐鲁番，那个那一路非常单调，旁边也没房。

0: 后来现在就称这种树叫周公留，就是是他带的军队种下来的杨柳，这个现在我们就叫它没叫周公留了，就叫白杨了。这个我小时候啊，大概是在小学，这个老师教过一个歌，就是写这个柳树的，周公柳赋，漂浮的吧。周公柳赋玉门小，玉门关就是那个玉门油田嘛。塞上风光好，我光只记得这两句。
1: 清朝光绪年间，左宗棠率军西征平定内乱，抵抗外敌，收复了新疆。为了稳定民心，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便命令军队沿途栽种杨树和柳树。没想到，左宗棠的这一做法，竟为后人留下了一道连绵数千里的塞外奇观。
0: 他是湖南人嘛，从湖南每人都带树苗，他事先考察过荒凉的地方、水土很少的地方，最能够生长的就是杨树，每人都带，一路种树种过去。至少他们种的第一批，后来当然又种了一些了。这个当中也可能也坏了的，树死了的，他们又种了一些。所以现在看起来也还是很漂亮的，这条路。
1: 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左宗棠当时率队栽种的白杨，存活到今天的已经不多。但是当年盛景，我们仍然能从曾经任左宗棠的下属，并继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的诗中体会一二。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看到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白杨树，元英不由联想到那些扎根边疆的建设者们，他们就像白杨树一样，在最艰苦的地方坚守岗位，无怨无悔。想到这里，元英拿起笔一挥而就，在火车上完成了这篇散文《白杨》。
0: 爸爸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对儿子和小女儿说：“白杨树从来就这么直，哪儿需要它，它就在哪儿很快地生根发芽，长出粗壮的枝干。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当中，经常是风沙啊，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水，但是他顽强生长。这个是对一个人或者年轻人或者小孩，他能够感悟到这么一点，我也算能够尽到责任了。
1: 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81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军垦战歌》。在这部纪录片中，边疆建设者们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足以让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跃跃欲试。而影片中由元英作词、田歌作曲的

0: 在元英的作品中，一人一事，一景一物，都反映了社会的人情风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元英说，他曾四次到访过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当属1960年的那一次。
1: 井冈山说，到处都是竹子，不光是从外表上，你从这个环境的美貌，而且他在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家庭的桌子、板凳、椅凳子、是床啊什么，基本上都在摸，到处都能看到桌子，扁担的。

0: 那个更加是这样的，你想想看，最后到普及到饭碗都变成竹子的碗了，那么这样就想到从井冈山这么一个竹子，想到这个井冈山人的精神，而且特别那个时候60年那个时候，我们整个的国家很困难，需要也好像要有一种这个大家不怕艰苦啊，克服艰苦，克服困难啊。还是不要动摇，不要退缩啊，这么一种精神。
1: 当时，国家正处于3年困难时期，看到层叠绵延的竹海，元英写下了散文《青山翠竹》。文章中，他生动地描写了井冈翠竹秀美的外形和刚强的气节，象征着一种坚强不屈。

0: 为井冈翠竹，也由此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几十年后，当元英再次回访这片革命圣地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这片井冈翠竹竟然被刻成碑文，为井冈山人所铭记。
1: 我去到一个他们新开辟的一个旅游点，把井冈山各种竹子、各种品种的竹子移在一起，叫做百竹园，大概品种很多，叫百竹园，变成他一个旅游点了。哎，我说去看一看，结果进门呢有块碑，居然把这篇文章刻在上面。哎，这我当时想，没想到，感到非常荣幸了。我说你从另外角度讲讲，我想也好，我想这个再过多少年我也不在了，什么教科书什么也许也没有了，但是到井冈山来的人还能够再读到这篇文章，心里也觉得挺高兴。
0: 听闻家乡的小学筹建图书馆，他把自己的藏书倾囊相赠，
1: 给你搞一间屋子，叫什么元英书屋。
0: 18岁，他开办夜校，成了一名小先生。
1: 我呢教5年级、6年级的语文。
0: 本期口述元英和他的未了童心。在元英的书房中，几乎找不出两件能够配得上套的家具。元英的解释是，因为每一样都是随用随买。我们到访的时候，正赶上元英准备搬家，书柜中的书已所剩无几，只有一小部分书信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凌乱地堆在一旁。元英说，1952年他从上海来到北京后，一共搬过6、7次家，唯独在这所房子里住的最久，算起来已经有34年了。
1: 我在北京搬了几次家，第一次家啊比较简单，那时候呢我只拿一个网兜，第二到京都市搬到这儿来了已经是一个大卡车了。这回搬进去看，光我这个书这个平板车已经拉了这个十来回了。
0: 实际上元英家中最多的就是书，虽然现在书柜已经基本被腾空了，但是看着这4、5个空落落的书柜，他家中藏书的数量也可见一斑了。
1: 一搬家发现很多书啊，这个很多书多少年也没有读过，以后也未必读。我说我正发愁，那么这种书呢你去成废品，这么扔掉也不行，弄到造纸厂变成作为造纸原料也不行，你捐给报社图书馆，图书馆这种书多的是，他也不稀罕你捐。
0: 正当元英不知道怎样处理那些他可能不会再翻看的书的时候，刚好家乡淮安的周恩来红军小学的校长来看望元英。在交谈中，校长说起学校正在筹建一个图书馆，需要大量图书。元英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正好给他的那些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
1: 我说我还可以捐一点书，儿童读物啊，我老伴儿嘛，他一直搞儿童事业的，儿童的读物啊给你们。哎，不光是你这个儿童读物，就是你的书，你自己不准备保留的，我们都要给你搞一间屋子，叫什么元英书屋。
0: 这位校长能承诺为元英设立一间书屋，不仅仅因为元英是一位知名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这所小学校与元英之间颇有渊源。周恩来红军小学的前身是80多年前江苏楚州的江北慈幼院，元英的祖父正是创办人之一。
1: 31年嘛，中国这个长江下游水灾啊，很多这个农村无家可归啊，他就办了一个叫做江北慈幼院，这个收罗一些孤儿，让这些小孩一边学文化一边学点手艺。
0: 元英幼年时曾跟着祖父读书识字，在祖父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对文学、对儿童教育有着特殊的感情。

0: 从很小的时候啊，六七八岁，八九岁，就在他身边念唐诗、念千家诗、念古文观止。这个嘛，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对我自己后来这个爱好文学啊什么有好处。
1: 1938年初春，元英随着家人来到上海。到了1942年，就在元英高中毕业前夕，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被日军占领，大部分学校都停了课。这时，元英便和几个同学办了一所义务学校，利用晚上的时间教附近上不起学的儿童读书。
0: 等于三间教室，啊，三个班，我呢教5年级、6年级的语文，有一个15岁，大概有15、16岁，这个小孩背着他的弟弟来，因为他管他弟弟，他要来上学，他那个弟弟在家里没人管，爸爸妈妈大概在外面摆小摊，他都背着来。他先来问行吗？我说可以可以，你只要叫他别闹，他哇哇哇哭了什么，这人没法讲。他说我管着他不闹，他就每天带他弟弟来。
1: 最多的时候，元英他们开办的学校一共接收了100多个孩子。那时候，儿童节定在每年的4月4日，所以在1943年的儿童节，元英带着那些穷孩子第一次在公园里欢度了自己的节日。
0: 就在一个草地上，大家一些小孩那翻跟斗啊什么的，我们看了也挺高兴。
1: 因为喜欢孩子，热衷儿童教育，所以元英在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浙江大学教育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几经迁址停课，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浙江大学才又在上海开始选址复课。元英也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创办了一张儿童报纸《新少年报》，元英和其他几位地下党员都参加了报纸的采编工作。《新少年报》的目的是培养孩子们热爱真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然而，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这样的办报宗旨不能公开体现在报纸上，只能把它编写进儿童们喜闻乐见的童话、神话故事之中。由于没有来稿，元英和同事们就自编、自写、自画。
0: 大家就自在家里编稿、写稿，然后交给这个几个负责的。当时创办的一个同志啊，叫蒋文焕，这个同志很能干，也能写。第一版他写了一个叫做《小孙72变》，小孙就是孙悟空啊，这个小孙其实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写的内容呢是当时的形势。还弄一个适合小孩看的呢，叫做《哈哈车字摊》，哈哈大王，他一个笔名，车字摊就是你讲一个字，你随便说一个字，我给你解释给你。实际上用这个字呢，讲一点道理，讲一点当时的形势，讲一点做人的道理啊。
1: 不大好听的故事，是元英在《新少年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也是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开始。
0: 不大好听的故事呢，实际上是写的一些社会生活，写这个爸爸失业了，哥哥怎么怎么地了，就是作为一个小孩的口吻啊，写他周围的一些事情，他碰到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是不是写儿童生活，写社会生活，就是用儿童的语言，用儿童的一个小孩的眼睛里面看到的这样的人。
1: 尽管《新少年报》一直都是把一些教育意义蕴含在故事之中，但是在1948年年底，《新少年报》还是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才得以复刊。不久后，《新少年报》被正式并入《中国少年报》。新中国成立后，元英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1950年，元英在上海《解放日报》担任编辑。 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他把自己工作之余游览首都的经历写成了儿童散文集《丁丁游历北京城》，这也是他文字生涯中的第一本书。
0: 一小孩到北京来啊，这丁丁游历北京城嘛，我不是像现在这个旅游知识那样写了，就是他的眼睛里头看到的北京。当时来的呢，你想这个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啦、北海啦，这些都还去过，但是有些地方，比如说卢沟桥，我没法去，也太远了那时候。那么后来找一些资料，因为你要介绍，既然游历北京城，尽管是小孩的眼睛来看，你总还是要比较多一点、比较全面一点的这个介绍。
1: 那时候，新生的共和国刚刚成立，元英觉得全国的很多孩子都会对祖国的首都心生向往。在这本《丁丁游历北京城》中，元英用儿童的视角描写了北京的很多景观，一下子就抓住了孩子们的心。
0: 第一篇题目大概就是到天安门见毛主席。你们那时候看毛主席像吗？作为一个小孩对小天安门历史啊什么的，他也没多大兴趣，但是他就看到毛主席像，看到这个是宣布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因为是这个南方小孩对北京伟大的首都什么样子不知道，天安门到底怎么回事，像上海没有这种像天安门这样的建筑，没有的，哪有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庄严雄伟的这么一个地方，人站在上面，没有，根本没有，哪个城市也没有，是吧？有城墙，有城门，但是没有像天安门这样的一个在市中心的位置上面开大会，这没有的。所以特别南方小孩对这个北京这个都很有兴趣，知道一些历史。
1: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本书让当时的很多孩子对首都北京产生了无限向往，《丁丁游历北京城》也成了风靡一时的儿童读物。元英的老伴吴云红，当年他不仅和元英是大学同窗，更是共同创办《新少年报》的发起者之一。
0: 他呢，到公园里看见小孩，人家也没理他们，他朝他看，他就逗一逗，给他做个样子。啊，那么人家那个小孩子，哎，叫奶奶好，什么？啊，看到这个小孩子，哎，就跟人家逗一逗。当天我回来，我跟他说，我说我蛮想写一篇小散文，叫做《90岁的童心》。
1: 元英说，曾看到过一幅对联，对其中一句“天下事了犹未了”，感慨颇多。对于元英，生活与创作从来都未了。得益于那幅对联的启发，元英在晚年把自己的书斋起名为《未了斋》。著名书法家黄苗子专门为他题写了匾额，这幅匾额高悬在元英的书房门上。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2: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

0: 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严新九，原戏剧电影报副刊部主任，儿童文学家严文景三女儿。有人说，童话在中国是一种年轻而又古老的文学样式。说它年轻，是因为童话这一名称的出现在中国不到百年；说它古老，是因为自古就有诸如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适合于讲给孩子们听的神话故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非常重视儿童文学的发展，这期间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严文景就是其中之一。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起，严文景的童话走进了千家万户，楠楠和胡子伯伯、四季的风、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等童话故事更是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海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童话大王，其童话作家的身份却很长时间不为家中的孩子们所知晓。
3: 一个是三只脚的小猫，还有一个是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还是得了奖的，当时呢这两本书还是比较畅销的，好像到哪儿我都能看见这两本书。那时候在托儿所呢，玩具很多但书挺少的啊，但是阿姨给了我们这么两本书，也看着玩啊什么的。有一次阿姨忽然叫我过去，说你父亲是不是严文景？我说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啊？他说那两本书就是你爸爸写的。哎呦，我很惊讶，我不知道这两本书居然是我父亲写的，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两本书啊。哎呦，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作家父亲还是个挺光荣的事情。
4: 一条快活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的向前奔流。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2: 都像他自己一样。小溪流的歌是严文景在1955年创作的一篇童话故事。1962年，小溪流的歌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小溪流》。
5: 是我呀，小溪流。
6: 啊，是小溪流啊！
3: 里面还有个歌，我还记得还挺清楚，我是。

0: 动画片中，一条快乐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地玩着跳着，越过巨石流向前方。慢慢的，小溪流汇成了一条小河，翻起尘沙，推送木牌向前奔流。后来，最初的小溪流变成了一条大江，掀起波涛，举起轮船，流进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
1: 这个童话我觉得是，它是歌颂成长，激励了自己的一生，他的自个儿的成长的经历来创作出来的童话。自个儿我觉得就是像一条小溪流，经过了战乱，过了解放战争，然后又建设新中国，我觉得也是不断的积蓄力量嘛。
0: 1915年10月，阎文景出

0: 北省武昌城内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在严文景11岁的时候，父亲经人介绍到南昌的一所学校里任教，严文景随父母一起举家前往南昌。在路上，他读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本童话书。
1: 在一个客栈里，就看见一个孩子在看一本《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故事，完了这本书呢，就深深地吸引了他。就是第二天他们要告别了嘛，那家人要走，他们也要走了，然后那个他就哎呀，就说就借我看看吧，就在他手里翻啊，左翻右翻，这书还没有看完，人家就要启程了，就把书给收回去了。然后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觉得哎呀，这么好看的一本书，我没有能看完它。
0: 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儿童文学处于萌芽状态，孩子们能读到的童话书寥寥可数。叶圣陶的《稻草人》，沈从文的《阿里斯中国游记》和老舍的《小坡的生日》是为数不多的几本国产童话书。那本在旅途中偶然读到的英国童话，给严文景展示了一个新奇有趣的世界。但是没有能够读到故事的结局，也始终让他觉得是一件憾事。严文景在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一个人很难忘记自己童年时代所没有满足的愿望，那种缺陷以后很难得到补偿。自从读了那本没有读到结局的童话书之后，严文景对童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但尽可能地寻找借阅身边的童话书，甚至还经常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编成故事，讲给周围的小伙伴们听，
1: 讲给他的弟弟们听，还有邻居们来听他的故事。他就说那个他们家呢是很狭小，有个树吧，是底下有一个那个天井啊，天井上那有个树，他们经常在那观察蚂蚁。他发现蚂蚁有两大群，有黑蚂蚁和黄蚂蚁。有一群蚂蚁呢是非常懒惰的，没有什么分工，还有一群蚂蚁呢非常勤劳，分工非常细，那个蚁后、蚁兵、蚁工，各种各样的啊，根据这个蚂蚁编这各种各样的故事给那些孩子们讲，所以那些孩子们也听得高兴，很有意思。
0: 严文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显露出了写作的天赋。1933年，正在读高中2年级的严文景就在武汉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文章。然而造化弄人，1934年严文景高中毕业，偏偏在语文考试中失利，最终与自己一直向往的大学校园失之交臂。1934年，严文景高中毕业以后，在家人的安排下来到北平图书馆做一名引领员，负责接待前来看书的客人。这份工作虽然枯燥乏味，但是却给严文景提供了一个阅读书籍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根基。然而在严文景早期的作品中，他却没有把笔端对准童话，而是写了一些散文和小说。
1: 因为他那时候确实还青涩嘛，用现在话说也有点矫情，少年不是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多少还是有点这种味道。
0: 那时严文景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成为像鲁迅、茅盾、郭沫若那样的文学大家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1935年，良友出版社的作家张晋仪在看过严文景写的文章后很是欣赏，为了扶持新人，张晋仪为严文景出版了散文集《山寺木》。
1: 写了封信告诉他说，你说我的书那个已经出版了，就是一个小册子，可能这书店都有，你让他去看看。哎呀，我父亲看了以后觉得像过节一样的高兴，然后带着全家人 找了个礼拜天就去书店看，果然看见是新书的一告示，印着父亲的那本书，得意的跟那卖书的人讲，他说这本书是我儿子写的啊。那人说哦，他说你有一个好儿子，恭喜你。然后我祖父非常高兴。
0: 然而 这种终日可以读书写作的日子，仅仅在两年后就被彻底打破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这座古都被掩盖在血雨腥风之中。身处北平，阎文景时刻为灾难深重的国家担忧，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阎文景曾坦言自己当时的心情：那个时候，乌云已经布满了中国上空，大风暴即将横扫全世界，而我却静静地待在一片死水里。为了跳出这片死水，1938年2月，阎文景随众多文艺青年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成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员。在阎文景的眼中，延安是一片新的天地，很快他就融入了这个成员来自不同省份、大家讲着不同方言的革命大家庭。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阎文景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
1: 那个时候，那结婚生子，很多人都是也在孕育着自己的后代。那样他就想，那个为了祝福后代们，为新中国栋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祝福，那他就尝试着写一篇东西吧。结果他一写呢，一口气写了9篇童话，每当他念一篇的话，都是得到了一片掌声，所以也给他了很大的鼓励和自信。
0: 在战火连绵的岁月中，许多孩子在战乱中失去了父母和亲人，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多少年后，诗人查良铮说：“饥饿是这些孩子的灵魂，从他们迟钝的目光里，古老的土地向着年轻的远方搜寻，伸出无力的小手，向现在求情。为了让孩子们的童年少一些惊恐无助，多一些期待和憧憬。”阎文景开始在弥漫的硝烟中创作童话。他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表露自己当时的心境：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的事情将会发生。于是我想到了童话，并且用这个形式记下了我的一些朦胧而幼稚的幻想和爱憎。
1: 老实讲，这个儿童文学这个经常被人视为小儿科，实际上我爸爸并不这么看。我父亲认为呢，安徒生和莎士比亚没有高下之分，他只是写的题材的不一样而已。实际上童话你要写好了，真正写的又让很有哲理，又非常有诗化的语言，非常美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需要就是下很大的辛苦去做的事情。
0: 在延安期间，阎文景写作童话的热情高涨，他一口气写出了《风鸡》《红嘴鸭和小鹿》《胆小的青蛙》等9篇脍炙人口的童话。这些童话如涓涓细流，滋润了当时中国儿童的心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儿童文学的创作。到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的儿童文学形成了一支可观的创作队伍，也达到了我国童话史上的第一次创作高潮。这时，阎文景经常和冰心、张天翼、陈伯吹等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家聚在一起，商议如何促进儿童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并且不断呼吁作家们拿起笔来为儿童写作。就在这个时候，阎文景一家也搬到了北京市东总部胡同46号的四合院里，和很多知名作家成了邻居。当时住在这座院子里的许多作家都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但是在阎新九等孩子们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是叔叔阿姨，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不过在父亲和这些作家邻居的影响下，严家的几个孩子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家中大量的童话书也伴他们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如果说起最幸福的事，莫过于父亲把他们几兄妹写进童话，让他们在父亲的童话故事中做一回主人公了。在阎文景的众多童话作品中，《下次开船港》是他在1957年创作的中篇童话，故事主人公唐小溪的原型就是阎新九的哥哥。
1: 他小时候非常淘气，当然他也很聪明了，他会玩的花样很多，他做那个花脸，拿木头做一个船啊什么的，他很会玩。但是呢，他就是因为会玩呢，他有时候也是因为这些，他是有些事情他迟到了或者干嘛的，也是会得到大人的批评吧。所以我爸爸就是用意就是说，孩子要珍惜时间，你珍惜时间你才要有未来。
0: 如今在阎新九看来，有一个会写童话的父亲，好处之一就是孩子们可以在故事中更好地反省自己，认识到错误，最终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迟暮之年，他爱心依旧，喂一只燕子守卫家园。
1: 如果我封了阳台，这个燕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年过古稀，他为40年前的一次鲁莽心怀歉疚。
1: 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本期口述《父亲的童话世界》，阎文景。阎文景曾在他的童话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童话形象，而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原型大多来自他身边的人。在《下次开船港》中，阎文景把家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写进了故事。
1: 比如说那个绒鸭子就有我的这个形象，我小时候来说什么呀，我爸就把它变成一个很快速的语言。
2: 我是观众演来的，妈妈老是叫我捉捉一点也不好玩。
1: 布娃娃那个形象就是我觉得写我母亲的，我母亲就是那样，走路轻轻的，喜欢那个特别爱洗手，特别爱干净，然后他把它变成一个布娃娃。那里面的什么直肠子蛇呀、直板公鸡呀，还有什么灰老鼠啊，都是我父亲的那个橱窗里的玩具小玩意儿，他把它变成了那个他的主人公。
0: 每当写好一篇童话之后，阎文景都会把家中的孩子召集到一起，给他们朗读一遍自己的新作品，并让孩子们来提意见。在父亲读《下次开船港》的初稿时，因为故事中描绘的很多场景都是孩子们身边发生的事，所以大家是一边听一边哈哈大笑。
1: 我们在那儿笑得挺开心的，说怎么样，好听不好听，我们说好听，他说啊，他就继续写。然后我们反应就说，哎呀，这点不好听或者干嘛，他就会可能就会去改一改那样的。反正他这个语言呢，我觉得是确实是很生动的，是吧，直接就听进去了。这点呢，就是童话作家那个孙幼军也说过，他说他在给他的孙子讲童话的时候，别人的童话他需要再当一次翻译，因为直接听那些文学语言孩子听不懂，他念我父亲的那个童话的时候不用当翻译，直接孩子就听懂了，而且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笑得很开心。
0: 下次开船港曾被译成英文、日文、法文等多国文字，介绍给了世界各地的小朋友。1984年，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童话拍成了电影，搬上了银幕。
1: 他绝对是个童心未泯的，我觉得他这个童心一直延续到老年。有一只燕子跑来在他那个阳台上做了一个窝，别人家的阳台封了，他就没封阳台，他说那就更不能封阳台了，如果我封了阳台，这个燕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1979年，11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文艺政策更加大力地扶持儿童文学的创作，这时报刊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发表传播的主要阵地，并涌现出了像孙幼军、叶永烈、金波等一批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而已经离休的阎文景 也再回心笔。

0: 继续描绘他心中的童话世界。在阎文景的童话里，不仅小动物会说话，布娃娃会讲故事，就连一朵淡紫色的花也会唱歌。他曾说过，可是无名的小花到底有自己的歌，自己的音乐，听了这样的歌，就是大理石也会变得柔和。这样一位柔和的老人，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他的所思所想无不从儿童的视角出发。
1: 有一次，就我姐姐的孩子在我父亲家玩，我爸爸这不是抽烟吗，说我把你卷起来抽掉。后来那小孩就笑，你说你卷不起来。后来我说我把你从窗户里扔出去，其实就我是顺着我爸的话说，但是呢我爸立刻就跟我说了，说你太不懂得幽默了，我说我把它卷起来抽掉是不可能的，他明白我是善意是开玩笑，你说把它从窗里推出去扔掉，说这是可能的，这是就是恶意的，所以孩子会懂的，说你根本就不懂儿童的心理。所以我教过来这样说的很对。
0: 在阎文景的几个儿女中，有的从事美术编辑工作，有的从事外文翻译工作，还有的从事音乐研究工作，唯有阎新九和父亲一样选择了写作。但是尽管多年以后，阎新九已经成了杂志社的副刊部主任，可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写作水平与父亲相去甚远。
1: 看他的文章非常简洁，真的是找不到一点废话。比如我写的文章让他给我改过，嘁了咔嚓改的，一看，哎，他删的东西确实是对的，删完以后那个文章就干干净净的了，非常干净，一个很好的。但是我要看他的文章，我就下不了笔，没法改，因为人家已经做好了这个功课了。
0: 阎新九说，父亲的为人就和他的文字一样，一丝不苟。他还记得父亲在80岁高龄的时候，曾经郑重其事地向自己道了一次歉。
1: 然后他就忽然就问我说，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打过你？哎呀，我说什么时候的事了？他说那2-3岁的事。哎呀，我说那我哪能记得住啊？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讲，他有一次让你吃饭，你不肯好好吃，那个你老非喊着妈妈喂喂，妈妈喂喂，我要让你自己吃。因为他这时候对孩子一贯是很严格的，他不希望就娇惯孩子，你都那么大了，你自个儿能吃饭，你干嘛要让人家喂呢？是吧？不让我妈喂，就非得让你自个儿吃。然后我就不干，我就哭，我在哭，他就急了，就打了我一顿，可能打的也挺重的吧。后来他就还是让我继续坚持自个儿吃饭，吃不下去了，完了我就睡觉，我就睡着了。后来我爸就觉得，说本来打孩子是为了教育孩子，结果打了你，害得你没吃饭，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教育，所以可见打孩子是不对的。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觉得这么一个老人了哈，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0: 小溪流有一个歌，是永远唱不完的，这是阎文景在童话《小溪流》的歌中写下的句子。他的一生就像这条欢快的小溪流一样，一直在奔流，也一直在歌唱。

2005年7月20日，严文景去世了，但他所创作的这条童话的小溪流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奔流，一刻也没有停止歌唱。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居。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过去我们对疼痛的观念呢，理解上有一些偏差，我们认为有了痛要忍，所以有很多的人呢其实是长期处在疼痛当中的，包括我自己呢也是长期有一个偏头痛的问题。那其实很多人都有偏头痛啊，那偏头痛的背后是什么？为什么国际上会有一个疼痛协会，还有一个头痛协会？头痛影响了多少人？如何缓解头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刘大夫，
2: 朋友们大家好。
8: 说起来头痛真的很头痛，因为我自己也是被头痛困扰了很多年，发现周围也有很多人呢被头痛困扰很多很多年的，而且以女性朋友居多。
2: 对，
8: 是不是头痛也是这个你们疼痛科所接触到的疼痛当中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
2: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疼痛科的这种专业的这个学术设置上就可以看出来，那个一般在国际上有一个国际疼痛协会，但是呢除此以外还有专门有个国际头痛协会。
8: 头痛协会
2: 对，和它是基本上是平级的。而且呢像这个头痛啊，其实单就一个头痛，可能要是你要是写教科书的话呢，有上百种疾病。就说正儿八经你
8: 分析了有上百种，
2: 很细很细的话非常非常的多，上百种疾病。而且但我们实际上平常碰到的疾病呢，可能比如说像偏头痛啊、三叉神经痛啊、紧源性头痛啊，这些呢只是发病率比较高，但是如果要你再追的细一些的话，很多疾病其实像我们这种搞专业的有可能都是第一次听说，或者要翻书，或者跟国外的同行大家交流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病可能不单单是我们原先想的，可能是更罕见的一种疾病。所以说起来呢，这个头痛这个病呢，有的时候真的是患者头痛，我们也头痛。
8: 你们也头痛。
2: 对，我们也不头痛的，就是说怎么样能找到这个病因，然后呢怎么能比较好的给患者缓解这个头痛
8: 的方法。
2: 对，主要是这样。
8: 我发现这个国际上，整个国际医学界对哪个病呢越来越重视，往往意味着就是对它的这个治疗手段上呢，咱们还是不是那么没有找到那种一针见血的那种治疗方法。
2: 对， 对， 对， 对，
8: 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去研究这个问题。
2: 是因为要是如果说比如像这个疾病已经研究得很透彻的话呢，那肯定就是说它已经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这种方法
8: 办法了。感冒哈，咱们就是这样个
2: 对很经典，就是这种方法很经典。就好像一套这个执行常规一样。但是如果这个病比如这个病大家都是没有一个就是约定俗成的话呢，那可能在东边是这种想法，那西边是那种想法，这样的话呢其实在无论在这种交流上还是说在这种对患者提供的这个服务上呢，没办法做到一种标准性的话呢，其实也比较麻烦。现在呢就是无论是国际上还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疼痛专业学会啊，也都是在致力于呢尽可能把这个头痛首先从诊断上能做成一个比较标准的分类。因为有了标准分类以后呢，无论是北京的这种大城市的观众，就是患者朋友，还是呢这个外地，比如偏远山区的患者朋友，大家只要有一套，
8: 还是国外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命名。
2: 对，这样命名起来呢，无论从治疗上还是说从这种沟通上呢，相对来说是会好一些。但这个我觉得这个工作呢，可能还需要延续很多年，因为确实本身这个头就包括了咱们人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大脑，本身我们对大脑的研究还不是说很透彻，那么这个头痛估计也会让我们就是可能还有很多年，
8: 还得让我们头痛很多年，
2: 对，还得头痛很多年。
8: 但是我想，既然有这样一个

0: 会各阶层这个分布相对来说都是最全的，所以说，其实有很多国外他们做的研究呢，可能拿到中国就不太适用，因为他做的可能相对是就是调查的人口比较小，而中国一旦要做一个流行病学调查，那得出来的数据相对来说都是非常可靠的一个。
1: 哦，哎，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中国也是这个他们头痛协会的一个参与者哈。
0: 对对对。
1: 我们知道，在咱们国内呢，研究疼痛的，虽然说很多医院都开了这个疼痛的门诊，但是真正把疼痛作为一个学科研究的单位，并不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是比较新兴的一个学科。
0: 对对。
1: 啊，可你们是不是属于也是他的这个参与者当中的一个主力军呢？
0: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疼痛事业呢，实际上来说呢，是应该是由残疾生院士算是一个里程碑，从那儿他就开始，他相当于一直站在这个最前线，带领很多就是有志于疼痛事业的人呢，一点一点把这个事业做起来。那现在呢，就是中日友好医院的疼痛科呢，主要呢，除了做临床工作以外呢，也把这个教学和科研结合到一起做，因为毕竟这个临床这方面，我们是在做由中日友好医院做一个平台，然后在临床研究这方面呢，正好是依托了这个韩吉生院士所在的那个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神经生理研究所，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这地方的就是病人的资料呢，最后有什么，比如说需要在临床上研究上进一步做这个分析的时候呢，都是送到韩院士那个地方。中国在疼痛事业上一些比较国际上比较领先的这些区域呢，其实都是在韩院士在很早以前，他就是因为他和国外的同行交流以后呢，他就发现啊，这个地方可能目前国外还没有怎么做，那么我们中国人可以在这上面做的比较多一些。特别像电刺激这个，现在韩院士做的非常多，而且，就目前来，国际上这个大家的共识也认为，电刺激呢，作为一种怎么说呢，叫绿色的治疗，其实会对，以后疼痛治疗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现在都提倡绿色，尽可能就是说
1: 少用药，
0: 少用药，或者说用药也尽可能就是用适量的药，因为现在可能有的时候呢，用药多了以后呢，有治疗效果，但是呢，可能对患者本身的损伤也比较大。
1: 对，
0: 这也不是我们
1: 大
0: 最终
1: 把大
0: 的。
1: 把的去痛片吃，
0: 对
1: 这也
0: 对
1: 不是
0: 对，
1: 个办法。
0: 对，这个可能疼痛当时控制住了，但是可能对胃肠道
1: 对对
0: 刺激大，而且大把吃药，实际上，怎么说呢？患者自己心理上的也会越来越，就是怎么说呢？会觉得接受不了。
1: 他吃药前就先担心胃难受了，
0: 对对对。
1: 我了解到，其实韩院士可能他们也在结合着中国传统中医的，像针灸的一些疗法呀，
0: 对，
1: 甚至对针灸疗法有一些改良式的一些做法哈，
0: 对对对，
1: 结合现代医学的一些做法，考虑能不能在疼痛这样一个治疗上呢，能够有所发展呢？好，那么在疼痛包括头痛的治疗上啊，我们有哪些非药物的办法啊？那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但是必要的药物也是需要使用的。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那刚才我们讲到了疼痛的发展，疼痛学的发展，现在呢，我们就回到疼痛当中的头痛。咱们那个言归正传，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偏头痛，

0: 偏头痛和咱们就是说，真正定义上的偏头痛不一样。
1: 哦，
0: 有很多这个患者朋友呢，他觉得他只要疼起来是
1: 一
0: 头
1: 边儿，
0: 一边疼，他觉得就是偏头痛。
1: 嗯，嗯。
0: 其实这个偏头痛的定义呢，它指的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发作的时候呢，主要是以一侧是一种搏动性的剧烈的疼痛为主。但是呢，偏头痛并不是说就只能一边发作，在也有就是极少数情况下，双侧是可以发作的。所以说偏头痛这个偏呢，它并不单纯指的是个方位，就是并不是说左边或者右边一边，它指的是就是说这个疼痛是局限，就是说它可能局限在某一块发作起来比较剧烈一些，而且有很多人实际上，怎么说呢，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说在太阳穴那一块，
1: 太阳
0: 他
1: 穴，
0: 疼起来，他说他可能会给你描述，他说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我太阳穴那好像嘣嘣嘣，
1: 跳呢，
0: 哎，一跳一跳的，然后呢。有一些患者朋友在疼之前，可能24小时的时候，他可能都有预感了，
1: 对，
0: 对他可能会对别人他说：“我估摸着一会儿可能，哎，过一段时间要疼开了。”这呢是我们实际上叫做一个前驱期，就是说，预备了，
1: 预备了，
0: 预备了。然后呢，过一会儿呢，就出现一个叫先兆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患者会觉得这个眼前闪亮光。
1: 对，
0: 闪亮光，这个我们叫视觉先兆。这个呢，一般在75%的患者朋友中可能会出现，
1: 偶尔出现一下，
0: 也有人不出现这种先兆。然后等到疼起来的时候呢，他就会用什么用头痛欲裂
1: 欲裂，
0: 来这个形容他的这个头痛。比如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患者朋友以前要是学过方志敏有一篇文章，他就说他那个。就是介绍方志敏在狱中的时候说他其实可能就是有偏头
1: 偏
0: 痛，
1: 头痛，头
0: 因为
1: 痛
0: 他
1: 发作了。
0: 哎对，因为他在给党中央写信写着写着时候，他突然会觉得脑袋被用好像用利斧劈开了一样，然后这其实上也就是
1: 就是偏头痛。
0: 偏就是发作比较剧烈，但是呢，这个偏头痛其实呢比较怪是什么呢？他可能更喜欢女同志，他不喜欢男同志，
1: 没错，
0: 而且一般就是男和女的发作比例大概是1:4。
1: 1:4，就是说女性可能有4个人有这个偏头痛的毛病，男性
0: 对，
1: 可能只
0: 可
1: 有
0: 能
1: 一个。
0: 当时只有一个，这个呢，这个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说大部分的头痛了，好像都是以女性居
1: 居
0: 多，
1: 多，
0: 只有少数的头痛是男性为主。这个呢，现在这
1: 是不是
0: 个，
1: 跟生理周期啊等等有一定的关系？
0: 也有部分，有一绝大部分，就是大部分患者可能是这样，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说明白。可能有的科学家就是说开玩笑说，可能是女性的心思比较
1: 想得多，
0: 想得多以后头的负担就重。但是实际上，咱们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曹操。曹操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就是医史的家呢，他们通过分析资料，他们觉得可能曹操得的是偏头痛。
1: 曹操是偏头痛
0: 对，因为当时那个华佗不是说这个曹操有这个头风，说他每次疼起来的时候真是很难受，然后让华佗给他治。后来华佗说：“你要是想根治呢，我得把你的头给你打开做。”所以当时呢，有的就是，所以说有的这个医生朋友看他觉得是不是曹操长了肿瘤，但是实际上从他们这个就是从这个史记上，不是史记，从这个
1: 历史的一
0: 列
1: 些，
0: 陈寿那个《三国志》上这个写的话呢，应该是偏头痛的成分居多一些，
1: 偏头痛的，
0: 偏头痛居多一些。所以呢，这个但是这个偏头痛有可能是什么？就是它有可能不是那种原发性的，因为。很多可能很多朋友经常看节目，听节目，他们也知道，一说原发性或者特发性，那就是估摸是什么原因不明。
1: 现在还没找着原
0: 原
1: 因
0: 因不
1: 呢。
0: 明，除非有那继发性的话呢，一般是有特别明显的诱因的。曹操这个估计可能是不是有颅内可能有一些，
1: 伤。
0: 有一些伤痕呀，或者有一些特殊的占位呀，就是说肿可能真有肿瘤，但是呢，它表现出来的是偏头痛。而且这么说的话，其实偏头痛呢，有的人做过调查研究，偏头痛也和性格有一定的关系。
1: 跟性格，
0: 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急躁的人，或者说，当然，或者说这个人呢，就是说，
1: 急脾气，
0: 急脾气，或者你看着比较温和，但是如果这个人就是做起事来特别快，雷厉风，就是一点都不想拖泥带水的人，有可能就容易得这个。
1: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种头痛是跟情绪心理有关系的。 我找着我偏头痛的原因了，就是急躁，可能是、
0: 这个当然都不一定，因为确实偏头痛呢、

0: 为什么我们这次先把片头痛先讲？因为这个病说、嗯、说句实话，确实，在咱们这个中国发病率是比较高，
1: 比较高。
0: 而且关键片头痛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怎么说呢？它很明显的能影响人的这个社会功能。
1: 嗯，
0: 这个美国每年就是因为偏头痛而造成的这个劳动丧失啊，
1: 嗯，
0: 如果折合成这个就是金钱的话，
1: 啊、
0: 是上亿美元来计算，因为他偏头痛了以后呢，他就没办法工作，他必须要请假，
1: 嗯 嗯，
0: 这么一请假以后呢，就会造成的误工费，以及他这个就是他所在单位也要再另派人，哎，对，这种经济损失算起来是以上亿来计算。咱们中国人确实吃苦耐劳，但是实际上有很多患者朋友呢，
1: 嗯，
0: 也是就是因为这一点啊，他就是老忍着。过去确实人们认为这个，除非你这个胳膊腿断了呀什么的，
1: 嗯、
0: 你可以休假，否则认为头痛啊什么都
1: 觉得
0: 你可能是假的，或者你就忍着吧。实际上现在随着这个观念的越来更就是这种进步以后呢。
1: 嗯，
0: 不一定这个非得身上挂彩了，那才叫
1: 病，
0: 在病或者在、嗯、才是疼痛。
1: 而且我觉得你们那个疼痛学科的这样一个慢慢的发展呢，给大家一个观念，疼痛本身就是病，
0: 对，
1: 不一定是别的病引起了疼痛，这才叫病，
0: 对，
1: 就是不明原因的疼痛也叫病。
0: 对对，因为本身现在就是世界上所有这些疾病，只有30%的病是有很明显的。就是你能找到原因，
1: 嗯，
0: 70%的病你是找不到原因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说如果一个患者朋友因为疼痛头痛来了，
1: 嗯，
0: 你说你要是执着的去追查这个原因，有可能到他都离开人世了还没找到原因，
1: 嗯，
0: 那你说你总不能让他就是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一直忍受着疼痛，所以一般来说现在对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医生就是不愿意给你找原因啊什么的，
1: 嗯，
0: 有很多时候实际上是这个原因可能以目前的这种技术水平找不到，
1: 医生也没找着，
0: 啊、对，找不到这个原因。但是呢，我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怎么对付你。实际上就说很多头痛啊。可能在以后的这种以后几讲中，大家也可以知道，就说很多头痛的治疗都是什么，都是先。以急性发作期治疗完了以后呢，就是预防性的发作，预防对这种预防性发作进行一个就是怎么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1: 啊，
0: 没有说只有极少数的，比如说你这个头痛是因为这个颅内长了个肿瘤
1: 啊，那切了，
0: 哎，你把它做手术做完了以后，有可能头痛能完全的控制，
1: 嗯嗯，
0: 那大部分的头痛呢，大家把期望值不要放得太高。
1: 嗯，
0: 哎，只要就说这个头痛不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1: 嗯嗯，
0: 你能坚持过去，那实际上你已经就是说基本上就战胜它了，因为你只要能正常工作或者正常的生活，
1: 嗯，
0: 那可能就是稍微的带那么一点点
1: 带痛，
0: 也那可以应该说叫带痛吧，可能时间长了以后呢，你自己人体也可以慢慢适应了，
1: 嗯，
0: 因为你要是有的时候完全的想把这个疼痛控制住。可能就像双刃剑一样，对你其他方面也有影响。
1: 对，你心思太在这儿放的太多了，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增加压力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还是挺轴的，还是想顽固的问一下，就这个偏头痛而言，你们有没有摸出一个大概的一个可能的一个诱因啊，或者说是不能说那么直接的原因哈，
0: 嗯，
1: 大概哪些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它？
0: 嗯，
1: 还有您刚才不是说给我们几招吗？给我们教几招缓解的这个办法？
0: 嗯哦，对，是这样，咱们先说，一般来说呢，偏头痛呢，主要都是这个颅内血管的一种叫什么扩张。
1: 嗯，
0: 扩张症，所以呢，咱们很多的时候在以往就比较经典的是对偏头痛用药，比如像这个麦角胺咖啡因，
1: 嗯嗯，
0: 这种药呢，它其实上都是帮助你来缩，就是让这个血管收缩的，
1: 嗯嗯。
0: 其实那个偏头痛现在呢，就是说能比较达成一致的呢，就是认为呢是这个血管的这种收缩功能紊乱了。
1: 哦，
0: 本来是人体内的这个血管啊，它是很有规律的，随着比如体温，
1: 嗯，
0: 随着你的这个生理的作息时间呢，它有规律的收缩或者舒张，然后从而保证脑血管的一个供应的就比较充分的供应。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它该收缩的时候不收缩，该舒张的时候不舒张，
1: 嗯，
0: 那可能会引起你的一个就是血管的一个不适应了，
1: 嗯嗯嗯，
0: 这样的，所以呢，也有人把偏头痛认为是血管性头痛，
1: 血管性头痛，嗯，
0: 当然这都是各个就是
1: 名儿不一样
0: 、
1: 嗯，
0: 或者这都是各家的一种看法，现在确实还没有特别就是统一的，
1: 嗯，
0: 不过可以认为的是呢，就是说，首先比较明确的就是女性同志
1: 偏多，
0: 比较偏多，而且

0: 可能跟月经周期有一定的联系。
1: 有一定。
0: 乙醇就是说酒精或者烟草的刺激可能会导致头痛的这个加重。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情绪比较紧张，也有可能引起这个就是偏头痛的发作。实际上，怎么说呢？就是你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做这规律，可能就是预防偏头痛最好的一个方法。这个因为这个的花费的成本是最最低的，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要是，但是即使真的，比如，罹患了偏头痛的朋友，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呢，一般来说呢，现在这个就是也是疼痛科经过这个建立以后呢，也是和这个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这些同道们经过这种怎么说，大家一起坐在一起讨论完了以后呢，现在有一种比较就是说，成熟的方法，就是说治疗这个偏头痛呢。一线用药，就是说最常用的药呢，是用这些普通的止痛药，
1: 就普通去痛片儿。
0: 普通的去痛片或者完全都就可以，比如像阿司匹林、布洛芬、芬必得这些呢都可以，这是一线用药。如果但是可能一线用药不管用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复合的制剂，比如像那个百服宁这些都可以。如果这些药，比如二线的药物也不行的话呢，就可以再用三线。那三线意思就是说，比较专一一点的，比如像麦角氨咖啡因，
1: 就比较专业
0: 哎就
1: 了。
0: 可以了。如果像这个药都还不行的话，可能比如就打得有一种药叫曲普坦，但是这些药都很专业。以
1: 只
0: 后呢，
1: 有处方药了，
0: 对，我觉得大部分的患者朋友估计是
1: 用不着。
0: 用不着这一点，因为现在是这样，疼痛的一个治疗呢，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理念是认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治你这个头痛啊，我不是针对就。单纯针对你这个疼来治疗，你应该要治疗起来，就好像比如说你治理这个污水一样，你应该是个综合性的治疗。你不但要治疗这个，就是你不但就像你不但要把这个已经产生的污水排除，你还要把它的源头控制住，不要再次发作。所以对这个偏头痛来说也是这样，就是说，你需要用服药来控制，但是同时你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应该注意你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头痛是一种真实的感受。但是头痛又影响了多少人的心理，让心理上也感觉到有点头痛呢？对，头痛是一个症状，这个症状有时候背后并没有其他的一些病，可是就是那么影响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学业都遭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在国际上，除了疼痛学会之外呢，还有头痛学会，可见头痛影响了多少人的工作生活。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头痛这个话题，有几点给大家建议。首先呢，头痛这件事，我们还是要排除一下，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疾病啊，像脑部有些其他的疾病。在排除了这个疾病之后，我们可以寻求比如说疼痛科的干预。但是啊，医学的干预只是一部分，生活方式还是很重要的。那生活方式里边呢，比如说像现在颈椎的问题，像我们伏案的问题，像神经偏紧张的问题呢，这些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干预的。在这儿，我们要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这些年来呢，我们国家的大部分的三甲综合医院都成立了疼痛门诊或者疼痛科。那对于疼痛的话呢，我们大家有两种情况下是可以求助于疼痛医生的。一种就是说你排除了其他问题，要缓解疼痛，那我们请疼痛医生帮我们缓解。那另外一种就是疼痛需要鉴别这个疼痛的原因，这个也可以请疼痛科的医生呢来帮助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介绍。还有一个特别要提醒一下，就是慢性疼痛啊，它可能不是说当时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刺激，但是它久而久之呢，非常的折磨人。那从理念上来讲呢，我们慢性疼痛的这些朋友呢，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呢，不要忍，还是要寻求医生的帮助。这也是我们一再强调带着思考做科普啊，就是这个技术一定跟理念是搭着的啊。那对于疼痛来说呢，我们的理念就是疼痛不一定要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以及看病的智慧。听众朋友，再见。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在宋代，笋有多少种吃法？宋代的名人雅士又有哪些与笋有关的趣闻？敬请关注《诗中宋宴》第四集《好竹林山绝笋香》。

0: 竹素来被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比作君子，他挺拔刚正的姿态和傲然坚韧的风骨是清雅淡泊的象征。古人的生活离不开竹子，从竹簪、竹扇、竹伞到竹筏、竹桥、竹楼，再到书写下中华历史与文明篇章的一册册竹简，竹子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它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饮食上，竹子也贡献了独属于它的一份美味，那就是竹笋。竹笋有着鲜甜的清香和脆嫩的口感，被视为菜中珍品。如果说竹林是君子，那么竹笋便像是君子腰间的佩玉，剥开笋衣便是银白如玉的人间至味。在宋代，素食之风盛行，竹笋菜肴更受到人们的追捧和喜爱。凭借着独一份的鲜美滋味与文化意蕴，笋成为了宋代文人诗词中的常客。那么宋人是如何烹饪竹笋的？宋代诗词中的笋又承载着怎样的意象呢？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宋宴》第四集《好竹连山绝笋香》。
1: 如今我们已经不知道谁是祖先当中第一个吃竹笋的人，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在3000多年前周天子的餐桌上就已经有竹笋了。在《周礼·天官海人》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家豆之时，笋诸于海。豆是古代餐桌上的一种食器，诸指的是一种做食物的方式，海指的是酱料。这句话说的是在周天子的餐桌上已经有腌竹笋和鱼肉酱了。我们知道呀，竹笋如果单吃的话很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周天子很聪明，把新鲜的竹笋拌上鱼肉酱一块吃，那真是鲜上加鲜呐。我们中国的祖先很早就懂得享受竹笋的美味，从3000多年前周天子的餐桌到如今我们的餐桌，这么多年过去了，笋的文化依然非常的鲜活。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笋最初是怎么长出来的呢？这和三国时期的一个传说有关。传说在三国时期啊，有一个叫孟宗的人，他自小就没了父亲，所以啊，家中非常的贫困，只有一个母亲把他抚养成人。而他的母亲对他的教育重诗书传礼仪，母亲非常希望他成为一个有品德有学问的人。有一年考试的时候，有大批的学子没有钱住客栈，孟宗的母亲就把这一批学子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可是家里太穷了，没有好吃好喝的招待，孟母就缝了一床很大的被子给学子们盖。他跟这一群学子说，我家的儿子呀，非常向往大家的道德和学问，但是我们没有那样好的条件，真希望有一天他也能够成为像你们一样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呐。那么经过这件事以后，孟母的名声在当地就传播开来了，孟宗对于母亲的培养，对于母亲的心血也是非常的感激。有一年冬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冷，孟母病倒了。孟宗在照顾母亲的时候，听到母亲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一句话，说，儿啊，我现在有点想喝笋尖汤。孟宗一听到这句话非常的高兴，母亲啊，因为生病好多天都吃不下饭了，她终于想吃点东西了，那我一定要给她找到。但是孟宗转念一想，现在是寒冬腊月，外面大雪纷飞，我去哪儿挖竹笋呀？笋可是春天才长出来的。孟宗锁紧了眉头，母亲看到他的表情之后也反应过来了，于是跟他说， 哎，我真是病糊涂了，现在是冬天，哪来的笋呀？你就当我没有说过这句话吧。但是孟宗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说，母亲您放心吧，只要您想喝笋尖汤，为了让你的身体能够早点好起来，我一定能够找到笋的。孟宗带着工具出了门，他想，母亲病得这么重，我一定要给她挖到笋回来。可是他走出门以后，发现外面铺了厚厚的一层雪，上哪儿去找笋尖呀？答应起来是容易的，做起来却是很难的。他在雪地中跋涉了很久很久，终于找到了一片竹林，可是雪已经积了那么厚，他感到了一阵绝望，我怎么可能挖得到笋呢？想到病重的母亲，孟宗的心再次揪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孟宗又振作起来，他想，即便很难，我也要亲自一铲一铲地挖下去试一下，我不能让母亲一直病重在床呀。孟宗拿起他带的工具，一铲一铲地往下挖雪地。冬天的地呀，坚硬如铁，不管他怎么用力地往下挖，也看不到一丝的希望。孟宗果然挖不出竹笋，他转念又一想到母亲，心中非常的焦虑啊。一焦急啊，他心中一难受，眼泪刷刷地落了下来。待他哭了一会儿之后，他一抬头，哎，发现那个坚硬的冰雪竟然有一块被他的热泪所融化了。他轻轻地拨开那一块冰雪，发现里面有绿绿的头，他一拨开，那不是笋尖吗？啊，真的是笋尖。他又一拨开，一片都是笋尖。孟宗开心地叫了起来，但是他又一想，不对呀，现在是冬天，怎么会有笋冒头呢？难道是老天爷也在帮我吗？孟宗转身跪地向老天爷叩拜，谢谢老天爷，谢谢你让我找到了笋尖，我的母亲有救了。那么我们也不禁要问，寒冬腊月不可能有笋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一下《三国志》如何解释的。《三国志》解释说，使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叹，而笋未之出，得以供母，皆以为至孝之所至感。《三国志》啊，说得很清楚，说这个时节本来不是笋所生长的季节，但是因为孟宗来到竹林当中哀叹痛哭，连上天也被他的至孝之心所感动，于是让冰雪融化，让春笋提前的冒出了。当然我们要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笋是不可能提前长出来的，所以这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它寄予的是我们对于孝顺之人的喜爱，它寄托的是中国人对于孝道的重视。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孟宗挖出了冰雪当中的笋尖，赶紧回家给母亲。

美国的韩丹纯有一本书呀，叫《笑林》，其中记载了一个笑话，就和吃笋有关。这个故事说，当时的汉地有一个人，他去到了吴地，那就相当于今天有一个陕西人去到了江苏。那么江苏人呢，就给他做了一道很好吃的笋。这个陕西人啊，大为感叹，就问他说，你给我做的是一道什么菜呀？江苏人说，是竹子。陕西人很开心，回家之后跟自己的太太说，我吃到一个美食叫竹子，非常好吃，你也给我做一道吧。于是他们把家中的竹席都给拆了，放在锅里面煮，那结果可想而知，竹席啊是煮不烂的。于是这一个陕西的汉地人非常的生气，他说，这个可恶的吴地南方人，他怎么能够欺骗我到这个程度呢？竹子分明就煮不烂嘛。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啊，真是令人捧腹啊，这人也太蠢了，他怎么连吃笋的方法都不懂呢？这个故事啊，叫

0: 夏初，林笋盛时，扫叶就竹边微熟，其味甚鲜，名曰棒林仙。这一段文字也太美了，这不像食谱，这像一首诗歌呀。他说在初夏还不算太热的时候，在竹笋纷纷冒出来的时候，我吃笋是一刻也不要耽误，于是要走到竹林当中去，把那些竹叶扫在新鲜竹笋的周围，当地就把这个竹笋烤熟了。我们看吃笋的方法再多，也没有这一种那么鲜吧。所以什么叫傍林鲜呢？就是不出竹林，就在竹林当中依傍着它本身的那样的一种鲜。在宋代的时候，调味料已经很丰富了，那个时候已经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部分调料，但是这一道傍林鲜什么调料都不用加。为什么呀？主打一个清淡。宋代人很喜欢清淡，他们吃笋也好，吃鱼也好，都喜欢清淡啊，清蒸鱼是最好吃的。这些东西啊，也反映在林洪的山家清供当中。比如说林洪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大凡笋贵甘鲜，不当与肉为友。他说笋是多么甘鲜，多么清雅脱俗的食物呀，只有那些最俗的人才会把笋配着肉去吃，笋本身它本来的味道已经很美了。
1: 竹笋作为宋人心中的素食第一品，远胜于肥羊嫩豚。除了傍林鲜之外，宋人还有许多料理竹笋的方法，像是小火慢炖的全糖灰中微，还有精心腌制的生藏法，一道道菜肴中都满含着宋代人对笋的喜爱。那么为什么竹笋会深受文人和士大夫的青睐？它又为何被视作清雅高洁的象征呢？请继续收看《诗中宋宴》第四集《好竹连山绝笋香》。
0: 宋代的文人雅士对傍林鲜的喜爱可谓到了痴迷的程度。比如说苏东坡，他就拿傍林鲜跟他的好朋友文渔可开过一个玩笑。文渔可是著名的画家，他到临川当太守的时候，有一天啊，天气不错，他带着妻子小孩到竹林当中游玩，看到饭点了，于是也不出竹林，就地取材，架起一个小炉子开始吃傍林鲜。就在这时，文渔可呢打开了老朋友苏东坡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啊真是太巧了，我们看苏东坡是怎么说的呢？汉川修竹见如蓬，金府何曾设拓龙，料得清贫缠太守，卫兵千亩在胸中。苏东坡呀跟文渔可开了个玩笑，说我知道你去临川那边当太守，听说那边的竹林可是非常繁茂哟，那么竹笋想必也很多吧。我知道渔可呀你是非常清贫的，估计你把当地的千亩竹林竹笋都已经吞到你的胸中了吧。文渔可打开这封信啊，不觉失笑，喷饭满案，整个的饭都喷到了桌上。为什么呀？因为他正在吃的就是这一道傍林鲜。东坡真是料事如神，文渔可给他回了一封信，说想必不光我是那个馋太守，你也是那个想吃傍林鲜的馋东坡吧。其实呀，我们知道笋这个东西啊，它并不贵，它是一道平民美食，堂堂太守清贫如此，也只能吃得起当地的竹笋而已啊。东坡是深知文渔可的清贫的。我们看到这小小的一个笋，它寄托的是两个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是两个知己之间的相互理解。宋代人吃笋最看重这一个鲜字，在竹林当中吃当然是最鲜的，如果把它带出竹林，不消一两分钟啊，那种鲜嫩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

代人对于吃笋已经很有讲究，他们明白不同的吃法已经代表着不同的人的性格，他们开始研究笋。比如说呀，在宋代就有一本专门研究笋的学术专著，叫做《笋谱》，为笋去做了一个谱。它是谁写的呢？是一位高僧叫释赞宁。这一本《笋谱》呢，分为五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叫《笋之食也》，专门记录怎么去吃笋的方法。比如说呢，其中有一个叫全唐徽中微，这个方法是什么意思呢？笋谱是这样讲的，说凡是笋啊，蒸最美味，全唐徽中微后，入五味尤佳。全唐徽中微简单来讲，就是带着火星的那个柴灰，不是大火，是只有一点点的火星，非常小的火，慢慢的把这个笋给蒸熟炖熟，他说这样是最美的。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金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每个人的一生或多或少都会交朋友，怎么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如何对待朋友呢？一代伟人毛泽东为人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的一生交友是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向上的，而他的代友既有原则又有人情味，展现了大国领袖宽广的胸襟，还有高超的统战艺术。毛泽东的交友代友观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永远的学习和借鉴。毛泽东青年时期交过哪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上山创建根据地，他是怎么跟绿林好汉们交朋友的？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是怎么以诗词唱和跟著名文人交朋友？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又是如何与民主人士交朋友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的朋友圈。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啊，可以说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胸怀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的毛泽东，在恩师杨昌济的指导下，他深知要彻底改造旧中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而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于是呢，他开始注意跟志同道合的青年们交朋友。因为自己的名字繁体字加起来是28画，所以他化名为28画生，向长沙的各个学校发出征友启事。这个广告啊，得到了3个半人的响应，一个是罗昌龙，另外还有2个青年。那么哪里来的半个呢？因为有一个虽然响应了，但是没有明确的表态，这个人叫李隆志，也就是李立三。后来毛泽东逐渐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像蔡和森、陈书农、何书恒、萧子生、陈昌、陶毅、向景瑜、杨开慧等等10来个人。这些人当中，有的来自长沙市中小学，是青年教师，有的是来自长沙市中学的学生，但是大多数是第一师范的学生。毛泽东跟这些有志青年们成立了新民学会，后来加入会员的有何书恒、熊锦丁、李维汉、陈昌等9个人。学会最初啊，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作为宗旨，后来确定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要求会员们生活严肃、思想进步，有为国家民族做事业的远大志向。后来这个学会的成员发展到了70-80人，到1921年停止活动之前，很多会员相继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就在新民学会的发起、成立和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得到了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渗透着他为改造中国社会而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奋斗的思想，也让他看到了群体的力量。新民学会从一个追求向上的青年进步团体，逐渐发展成了革命团体，在思想上、组织上都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像罗昌龙、李立三、蔡和森、向景瑜等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1927年8七会议之后，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大上海时，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力邀毛泽东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去工作，但是毛泽东啊，回答得很干脆：“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跟绿林好汉们交朋友。”秋收起义失败之后，毛泽东在文家市的前委会议上又提出了上山做特殊的山大王的建议。经过3番改编还有艰苦的转战以后，经过跟地方党组织同井冈山的袁文才取得联系，毛泽东和前委们经过反复的比较，

往袁文才往左的团结工作。他对袁王二人啊有一个熟悉教育的过程，而袁王两人对毛泽东也有一个认识信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朋友式的谈话了解还有熟悉过程当中逐渐完成的。一开始袁文才派人送信给毛泽东说，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由汪地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棚，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啊。这封信啊虽然字斟句酌，实际上它是婉言拒绝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意思。毛泽东跟袁文才王佐进行了朋友式的交流，实际上是对袁王部队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这也为他们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奠定了基础。袁文才和王佐跟毛泽东是由朋友到相知，由相知到极为敬佩毛泽东，心悦诚服。当时毛泽东给袁文才100支枪，袁文才呢也很豪爽，回赠给毛泽东银元1000块，还腾出了慈平最好的房子给红军住宿和做临时医院。后来袁文才又说服王佐听从毛泽东，毛泽东送给王佐70支枪，而王佐呢回赠毛泽东稻谷500担。从此毛泽东和他带领的起义军站住了脚跟，有了自己的根据地。1928年初，中共前敌委决定将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1军第1师第2团，袁文才是团长兼第1营的营长，王佐呢是副团长兼第2营的营长，同时派出了一批干部担任团参谋长和营连党代表。没过多久，王佐就加入了共产党。1928年4月，红四军成立，袁文才和王佐分别担任红四军第11师第32团团长和副团长。他们带着部队先后参加了宁冈新城战斗、龙源口战斗，还有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屡立战功。两个人参加了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建立红军队伍的艰苦斗争，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诗词大家，他的诗词思想和艺术价值以及在中国诗歌史上都具有崇高的地位。由于诗词唱和，他也结交了不少著名的文人朋友，柳亚子就是其中一位。柳亚子，江苏吴江人，清末文学团体南社的发起人和主要诗人之一，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革命的参加者，曾经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柳亚子为人性格是率真自然，政治上呢又颇为自负，甚至狂傲到目中无人的地步。就是这么傲这么狂的一个人，在毛泽东跟柳亚子的交流当中是文人相亲，意气相投。早在1926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2届2中全会上，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反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坚持反蒋的革命立场，得到了何香凝、柳亚子的支持。这时毛泽东就和柳亚子成了朋友。过了10年，在1936年的2月，毛泽东带着红一方面军抵达了陕北，组织东征部队，准备东渡黄河跟日军作战。部队在清涧县休整了16天，在这里居住期间下了一场大雪，可以看到长城内外白雪皑皑，毛泽东不禁豪情满怀，思情奔涌，于是提笔写下了观察雪景的吟唱之作，著名的《沁园春·雪》。1945年重庆谈判时，柳亚子见到老朋友毛泽东，便向其所诗，毛泽东呢就把这首词给了他。柳亚子对《沁园春·雪》是称赞不已，推崇备至，说这是千古绝唱，在重庆《新民报》晚刊上发表了这首词，同时满怀激情地做了一首贺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柳亚子等一大批民主人士纷纷地齐聚北京。1949年春天，来北京不过10天的柳亚子抑郁不平，突发牢骚，写下了一首诗感事成毛主席。他借历史上孟尝君食无鱼出无车的典故，表示了自己来北京以后政治以及生活安排上的不满，
还流露出了

归隐故乡的消极思想。毛泽东接到这首诗以后，给柳亚子写了一首诗，叫《七律·贺柳亚子先生》。在诗中，毛泽东以朋友的真挚感情回忆了他们的交往，还委婉含蓄地批评了柳亚子的错误思想，同时开导他抑郁不平太盛会影响自己的健康的，启发他从大局出发，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对于一切事物都要放开眼量去观察。毛泽东的诚恳态度和宽阔胸怀让柳亚子是颇为感动。1950年10月1号，毛泽东邀请柳亚子在天安门城楼观礼。10月3号，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盛大的庆典，全国的158名各族人民代表欢聚一堂，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献礼大会，各民族文工团表演了歌舞节目，毛泽东跟柳亚子同席观看了歌舞晚会。柳亚子在毛主席的鼓动下即兴赋了一首《浣溪沙》赠与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又步韵贺了这首词赠与柳亚子。后来柳亚子热情地写了很多诗歌，歌颂共产党，歌颂新中国，并且给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说到毛泽东跟宋庆龄的相识，是在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过了20多年，随着革命胜利的即将到来，1949年1月19号，毛泽东发电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当时上海刚刚解放，毛泽东特派邓颖超带着他的亲笔信去上海迎接宋庆龄来北平参加新政协。在信中，毛泽东提出建设大计，亟待商筹。这友情之真挚，态度之诚恳，行文之谦恭，跃然纸上。宋庆龄看了以后啊，深为感动。8月26号，毛泽东得知宋庆龄抵达的消息，亲自前往火车站迎接。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对宋庆龄是关心备至，他谦恭地尊称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毛泽东一直把宋庆龄看作是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毛泽东把他当成党的同志来看待，彼此肝胆相照，风雨同舟。毛泽东曾经说，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啊。于法于情，毛泽东从来都是泾渭分明，对朋友是讲义气，对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很尊重。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集党务政务于一身，日理万机，尽管工作很忙，他还是尽量抽出时间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等年长的朋友们。对于他们的来访，毛泽东啊是深谙中国的传统礼仪，来迎去送，知礼甚恭，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跟他们携手搭肩漫步。在这儿啊，我们说两位著名的爱国人士，一位是陈叔通，另外一位是黄炎培。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叔通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黄炎培曾经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委。毛泽东在给他们俩写信时，抬头一横，公称为叔老、黄任老。对此陈叔通啊是很受感动。毛泽东不仅在工作上听取陈叔通的意见，而且对他的身体、生活、家庭方方面面都很关心。毛泽东跟黄炎培的交往啊，早在1945年，他们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被后人称颂不已，引为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新中国成立以后，两个老友交往密切，通信达到100多封。到了晚年，黄炎培仍然跟毛泽东书信频传，相互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这一片真情，朋友之间是不说假话的。
他们俩之间的这种友谊，既是朋友之间的友谊，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真诚合作的结果。除了国内的这些友人，在毛泽东的一生当中，也有一些外国朋友，像马海德、爱泼斯坦、李敦白，还有史沫特莱等等。尤其是跟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的关系更加密切，友谊长达几十年。我们都知道埃德加·斯诺是一个颇具盛名的美国记者，跟毛泽东从20世纪30年代相识在延安的窑洞。他是第一个到延安采访的西方记者。那个时候西方的很多国家领导和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并不了解，对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艰苦奋斗甚至还有偏见。但是毛泽东放眼世界，跟外国记者们交朋友，就是让他们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和红军一心救国的精神，让西方国家还有全世界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认识了解。而斯诺呢，以一名记者的责任感，看到了延安这个崭新的世界，还采访了很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毛泽东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他那部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当时风靡全球，让西方世界对延安是刮目相看。1965年1月，斯诺应邀出席毛泽东举行的宴会，他是这次宴会唯一被邀请的外国人。期间，毛泽东跟斯诺侃侃而谈了4个小时。宴会结束以后，当时已经是72岁的毛泽东亲自把朋友送到新华门前。1970年在新中国成立21周年的纪念日，毛泽东再次会见了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有他的夫人，还让斯诺夫妇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身边一起检阅了游行队伍。1972年初春，毛泽东在得知斯诺生命垂危的时候，亲自派中国的医护人员前往瑞士斯诺的家里，给予他无微不至的治疗和关怀。还有一位重要的外国朋友，那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是美国的进步女作家。1946年，当时已经61岁的斯特朗第五次来到中国，并且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来到延安。8月6号，斯特朗在毛泽东的住所对他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当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谈论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子夜了，毛泽东亲自打着灯笼照明，把这位外国朋友送下了山坡。那次斯特朗在延安住了8个月，期间他多次面见毛泽东，或一起聚餐看京剧，或者一起跳舞。1958年，斯特朗来到中国定居，后来又多次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从来没有忘记那些关心支援过中国革命的外国朋友，他不仅对一切向中国表示友好的外国人士坦率真诚念念不忘，而且对有着共同信念理想的兄弟党的领导人更是热情亲切，不拘形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个夏天，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远道而来，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家里做客。他在书房里，那时没有冷气设备，胡志明热的是汗流满面，毛泽东立刻递给他一条毛巾擦汗。紧接着毛泽东笑着对在座的人说，他呀是应我私人邀请来走亲戚的，不发消息也不照相。毛泽东当时一边给胡志明摇着扇子一边谈话，胡志明有些不好意思了，但是毛泽东说，哎，别客气，在这儿就像在家里一样嘛。胡志明见毛泽东如此的亲切随和，干脆啊脱去了汗衫，袒露着上身跟毛泽东开怀畅谈。像这样跟毛泽东一见如故的外国领导人将领还有很多，比如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英国前首相希恩，还有柬埔寨的前国王西哈努克、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等等。我们从毛泽东的朋友圈不难发现，他的一生交友是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向上的，他对待朋友既有原则又有人情味，充分展现了大国领袖宽广的胸襟以及高超的统战艺术，给人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4: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5: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4: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5: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4: 厕所不是有水吗？
6: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人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1: 你说吗？给我狠狠地打，绝不让小日本再突破我们第二道防线。
2: 没错，小日本火力太猛了，顶不住啊！
1: 有观众也得给我顶，传我命令，胆敢后退，就地枪决。
2: 不是，弟兄们，跟我上，跟日本人拼了！
1: 服务员，黄花在哪里？把话递给我，我亲自给局长喊话。
3: 哎，师傅，
1: 局长，局长，我是李海波，我是李海波，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4: 李部长，李部长，请你们再坚守三个小时，再坚守三个小时，援军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能不能再快点，再快一点？我军伤亡惨重，伤亡惨重。
4: 李副师长，我命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守住阵地，守住阵地。
1: 喂喂喂喂！请委员通知所有弟兄，给我上！
5: 师座，你不能上去，太危险了。师长，师长！
6: 那场战斗异常惨烈，全师基本都死光了，算我命大。当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看见李副师长还有口气，我就把他背下了战场。后来李副师长感念我救命之恩，再加上我作战勇敢，就把我一步一步提拔为了团长。
7: 清河，你真是九死一生呀。
6: 娘，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拿起武器奋起抗争。
7: 日本人是坏透了，清河，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呀。
6: 娘，我知道。
7: 清河，你跟东曼是咋认识的？
6: 啊，东曼是我们师的机要参谋，因为他经常给我送军事文件，一来二往的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们就好上了。
7: 那他爸汪县长你了解吗？
6: 听东曼说他爸还挺爱国的，为了抗日都把他送到了前线，可谁知现在怎么就叛国通敌了。
7: 有些人呀，在名利面前是经不住诱惑的，我看你呀是认贼作父了。
6: 娘，我哎，
7: 好了，我看你呀还是跟我回去吧，像你哥一样去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就别在这跟国军干了。
6: 娘，我们师座待我不薄，我不能忘恩负义，再说我们工队不也一样在打日本人吗？
7: 那可不一样，八路军游击队是老百姓的部队，可不像你们国军还欺负老百姓呢。
6: 娘，国军也有好的，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革命军，只要是能打小日本就行。
7: 既然这样，我看你还是参加八路军，就去清江他们部队，你们哥俩在一起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6: 娘，部队不是过家家，不是想在一起就在一起的，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逃兵可是要被枪毙的。
7: 啊，那以后八路军跟国军打起来可咋办？你们一个是八路军，一个是国军，难道你哥俩将来要在战场上打仗不成？
8: 报告曹团长，师座让你立即归队，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
9: 好，我知道了。
6: 娘，我要走了，你老保重身体啊。
7: 清河，你
6: 娘，我得先回部队了，军命难违啊。
9: 娘，我会回来看你的。
7: 啥时候回来呀？
6: 应该不会太久。
7: 清河，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腰杆挺直了，别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
9: 知道了，娘，我走了。
7: 回来的时候记着把东曼带回来，你给东曼说别怪娘。
9: 知道了。 娘。

穆莺莺就这样与清河匆匆一见，又很快分别。事不宜迟，他带着一队人马连夜向仙游洞进发。他们赶了一夜的路，已是人困马乏。深秋季节，渭北高原的昼夜温差极大，大伙儿的手脚都快冻僵了，而山路却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终于天还没亮，他们来到了仙游洞下，潘少爷、清江等人已经在这里等他们

0: 娘，你们来了，赶了一夜的路，累了吧？
1: 不累。青江，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1: 娘见到清河了。
0: 清河？他在哪里啊？他人呢？
1: 一言难尽。他现在是十七师的一个团长，跟着部队走了。
0: 他都当团长了？娘，十七师是咱们的友军呐，也是抗日铁军呐。
1: 可他现在是汪县长家的准女婿了。
0: 什么？汪县长可是汉奸啊，怎么会这样？
1: 娘回头跟你细说吧。
2: 哎，你们知道那个汪县长这个汉奸和谁勾搭上了吗？
3: 谁呀？
2: 就是上次从黑风寨跑了的那个张疯子。
3: 啊，是他？现在又到仙游洞来害人呢。
1: 张疯子真是冤家路窄，这次让我替老八亲手宰了他报仇。
2: 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
3: 抓住他，你活剥了他的皮不可。
2: 对，郭队长，你给大伙儿说一下仙游洞的情况。
4: 好，根据我们的侦查发现仙游洞非常险要，洞口在半山腰，人要上去的话必须沿着人工修凿的小石阶路，抓住路旁固定在山石上的铁链向上爬才能上去。最关键的是还要穿天井，也就是人常说的一人当关万夫莫开，这地方去再多的人都得一个一个的上。
1: 这么说强攻很难了。
4: 是啊。
5: 那有啥难的，遇到穿天井咱用手榴弹炸，看他们守得住不。
4: 不行，还没等你走到有效的投弹距离，敌人用枪就把你消灭了。
3: 那我们就天黑摸上去，趁天黑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对，那晚上就由我带着游击队打先锋。
1: 那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2: 对呀，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一旦失败了就打草惊蛇，再想攻上去可就更难了。
1: 我看这样吧，要不我们再去侦查侦查，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4: 我看看，仙游洞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下边是万丈深渊，人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3: 王先生，你主意多，快给咱想个办法。
2: 办法？我同意你英英婶的建议，再摸摸情况吧。
1: 那就这么定了，一会儿我跟郭队长再去看看地形，你们其他人就先就地休息。
2: 好，那你们小心点。
3: 哎，

0: 我张疯子终于熬出来了，虽然是个县保安团团长，可你别说，穿上这身皮，嘿，还真他妈威风啊！
1: 可不是吧？团座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妈的，这么多天了，汪县长也不来给咱送粮食，咱兄弟伙都快断断了。
1: 团座，按说他们昨晚就该来了，可这又过了一晚，这还没来啊？汪县长给咱弄的这保安团，不会就一直让咱待在这个山洞里吧？
2: 是啊，是啊，都待了这些天了，快把人憋死了。
1: 团座，咱抓的那些师生中，那个马老师人长得可真是漂亮。要不把他弄过来，给你解解闷儿？
0: 得了得了，就那娘们儿，脾气硬得跟石头一样，没意思。
2: 团座，那些学生中也有几个水灵的，要不弄几个学生来？
0: 行了，妈的，这些学生也不是什么小绵羊，万一弄死了怎么交差？
1: 团座说的是，咱现在可是堂堂的县保安团了，不比占山为王的时候。
0: 算你小子聪明，我可还只靠着这些学生升官发财呢啊！
3: 不好，团座，那边好像有动静。
0: 怕什么？给我用机枪扫。

0: 这地方还真险，居高临下的都不好藏身。他们不会发现咱们了吧？应该不会，我们藏得这么隐蔽，应该是国梁刚才碰上树了，弄出了动静。
1: 团长，哎，可能是野鸡，你看没动静了，
2: 要不要下去看一下？不会是有人摸上了吧？
3: 不要，妈的，你当仙游洞是咱那黑风寨呢？
2: 这天梯天井是随便什么人都上得来的，
4: 就是别说人了，就是一只鸟也别想从咱这儿飞过去。<笑>
3: 老子架的这极挺机枪可不是吃素的，谁敢上来，看我不把它打成筛子啊！<笑>
0: 咱守着这天险，千军万马他也难上来。
2: 行了行了，别贫了，给弟兄们说，给我张大眼睛，都盯好了。
1: 潘总。
5: 那些师生还继续审问吗？审呢，不说的，就给我狠狠的打，只要不打死就行。哎，死了可没有赏钱呢。是，
1: 潘座。
5: 侦查完地形，莺莺他们发现这仙游洞的确易守难攻，必须再想出别的法子，才有可能攻破防守。
6: 大婶，你们回来了。
7: 我们又仔细查看了地形，确实险，而且只有一条路。
8: 我们还差点暴露了呢，多亏郭队长反应快，选野鸡将把他们糊弄过去。
9: 那怎么办？来上也得上啊。
6: 回来的路上，我跟郭队长商量了一下，不行，我们迂回到山后，看有没有上去的路。
10: 我看过地图了，后山脚下不远处有一个药沟村。
6: 我们可以问问当地人，看山后能不能上去。
11: 再绕到山后，如果不行，那我们不是耽误时间吗？
5: 现在只能先看看再说了。强攻的话，确实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也不能确保一定能上去。
7: 是啊，我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到后山去找路。
5: 好，郭队长，你和潘少爷带游击队员在这里留守。 我带青江、国良、国红改娃去后山找路。
8: 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娘，这应该就是后山了。
1: 这儿没路呀，全是树。
2: 有树就能上去，咱们顺着树往上爬。
3: 不行，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要确保爬上去能到仙游洞，时间可浪费不起啊。
0: 娘，我们还是找附近的老乡问问吧。哎，盖娃，你爬上那么高的树干啥？
4: 我看周边的敌情呢。
2: 你看见什么了？
4: 啊，婶儿，我看见有个采月的。
2: 好，那快下来，我们过去问问。
4: 嘿，老人家，老人家！
5: 啊，土匪！
0: 老人家，你别跑，别跑啊！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
5: 你们真的是游击队？
2: 老人家，你看我们像是坏人吗？
5: 那可难说，坏人脸上又不写字儿。
2: 老人家，你可真逗啊！我们可是来打土匪的。
5: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哎，
0: 我们后面还有大部队呢。呵，
5: 那你们快去打吧，把土匪消灭了，就算是造福百姓了。
2: 老人家，土匪啊都在仙游洞，可前面险要，我们是想问问这后山有没有上仙游洞的路啊。
5: 我不知道啊，我对这儿也不熟。
4: 老人家，我刚看见你采月，不像是不熟悉的样子呀。
5: 那你们确实是来打土匪，没有骗我。
0: 老人家，你见过八路军的军装吗？你看我是不是八路军？
5: 看军装是像。
6: 爷爷，不是像，他就是。他呀，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曹队长。
5: 要真是八路军游击队，我就帮你们。你们要替我报仇啊。
2: 报仇？老人家，你跟土匪有仇？
5: 哎，实不相瞒，我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药沟村。前一阵子我外出采药，凑巧仙游洞的一伙土匪到我们村子来抢粮食。当时啊，我家就孩他娘一个人在家。
7: 粮食给我交出来。
2: 哎，老总，老总不能。哎，老总，我们锅都揭不开了，哪儿来的粮食啊？
7: 不说实话，给我搜。
2: 哎，不能砸东西。
7: 哎，
2: 老总，
7: 娘，啊，别停，拿走，拿走，拿走。
2: 老总，老总不能啊，那可是我们家一年的口粮啊，不能拿走。
7: 拿过来，
2: 老总。
7: 放着。这，让你夺，让你夺。
2: 老总，我求求你了，你给我们留点儿吧。
7: 老总吃不饱，还给你留，
0: 吃。

0: 你其他人家有死伤吗？
1: 有，他们哪能斗得过心狠手辣的土匪呀？就为这，许多人家都到外面躲难去了。
2: 那就这样忍了，
1: 不忍又能咋样？当村里人告诉我情况后，当时我就拿了猎枪去找土匪报仇了。可当我摸到仙游洞时，他们人很多，我一个人实在是没法打呀。
0: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跟大婶两个人？
1: 本来还有一个儿子，前几年跟我去采药，从悬崖上掉下来死了。
3: 娘，这个爷爷真可怜。
0: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呀？
1: 我姓张，因为采药经常住在山根儿下，所以村里人都叫我山根儿爷。哎，
4: 那山根儿爷，你说你上了仙游洞，那你是从哪里上去的？仙游洞不是只有一条路吗？
1: 你说的那是仙游洞的正面，我是从后山的一个小洞口进去的。啊，
4: 仙游洞还有一个洞口？娘，太好了。
0: 山根爷，你是怎么发现后洞的？啊，
1: 前些年啊，听人说仙游洞里有燕窝，我就想弄一些卖钱。那时候仙游洞还没被土匪占着，我上去后发现果真有不少燕窝。之后啊，我就每隔几天去采一次，结果越采越深，发现里头还有蛇皮。我拿着马灯一边采一边往洞里走，走着走着发现里边越来越亮，最后呀，我竟从洞里给走出来了。
0: 那土匪把洞占了后，你还能进去吗？
1: 能。仙游洞里面是洞里有洞，洞洞相连，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就是发现了也抓不住。
0: 山根爷，那你进的仙游洞有没有发现他们抓了很多的年轻人？
1: 有啊，那些娃娃真可怜，我想救，可是我一个咋救啊？
4: 山根爷，那些都是一些学生和老师，我们就是来救他们的。
0: 山根爷，能给我们带路吗？
1: 带路？这个嘛，
4: 山根爷，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啊？
1: 我担心你们把这伙土匪消灭不了，他们就变成家里的祸害山下的百姓了。
0: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呀，就是彻底消灭他们的。
4: 对，如果后面能上去，我们就来个前后夹击，让他们插翅难逃。
1: 这个，
0: 山根爷，难道你不相信八路军游击队？
1: 相信。好，既然你们是八路军游击队，你们是为了百姓来除害，我就带你们上去。
4: 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和那些被抓住的师生们，谢谢你了。
1: 不用谢，只要能把这帮土匪全消灭，我还要谢谢你们呢。
0: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3: 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三集。
1: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0: 穆英英他们跟着山根爷顺着一条小路向仙游洞后山走去，走着走着路渐渐就没了。他们绕过一片松树林，在一个巨大的石崖下，山根爷用砍刀砍掉了些一人多高的灌木后，立马露出了一个洞口。洞口不大，仅能容一个人弯腰通过。
1: 你们看，就是这个洞口了，通过这个洞口就到仙游洞了。
2: 这洞口可真隐秘啊。
3: 战娃，你立即原路返回，把这边

0: 那情况告诉郭队长，让他派一些游击队员过来。
1: 好，我走了。
2: 等等，盖娃，你告诉郭队长，听到我们的枪声后再从正面进攻，我们前后夹击，给他来个连窝端。啊，
1: 对。
0: 盖娃，要抓紧时间，一刻也不能耽误。
1: 哦，
0: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1: 放心吧，婶儿。
0: 亲家，走。哎，我们进洞。
3: 大婶子，你们在后面跟着我慢慢走。洞里坑洼不平，到处都是石头，滑得很，不好走啊。
0: 山根爷，您老就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
3: 不行，洞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又黑，还是我领着你们。你别担心啊，我的想法准着呢。
0: 那您老可要小心点啊。
3: 啊，走。
2: 哎，你小心点，
0: 注意安全。
2: 我拉你一把。
1: 拉我一把。
3: 哎，你们看，这就是后洞。后洞啊，还有很多小洞，过去军队的仓库都在后洞。如果要关人，我觉得最有可能关在仓库里。
4: 他仓库在哪儿？
3: 啊，从这儿啊，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了。
0: 青青、郭红、郭亮，跟我上。
1: 好啊。嗯，
0: 山根爷，您就待在这儿，一会儿改完带游击队员上来，您让他们埋伏在那块大石头后面。
3: 好，我清楚了。
0: 郭红，我们走。
5: 好。
2: 好。娘，你看，这应该就是关押学生的仓库了。
4: 来来来来来，把你卷的我烟卷儿，给哥抽一根吧。
6: 哎，你狗日子折的了，自己不卷光抽别人的。哎，给，
4: 谢了，小弟。哎，你说说，咱这不抽烟咱干啥呀？这可是咱兄弟们干的最窝囊的一件事了，抓回来未些个女学生，个个都像仙女儿一样，头不让咱兄弟耍。哎，不耍就不说了呗，还让咱像把这观音菩萨一样供着。
6: 我操！
4: 都怪那傻狗屁王爷整，咱团座还得听他的。
6: 哎，行了，人家蛇要留着这帮娃娃一个个手握的，还管他的？切！王县长给咱团座不少钱。
0: 郭红、郭亮，看见了吗？仓库门口一共有四个土匪，你们俩干掉左边那两个，我跟青江去对付右边那两个。记住，不要用枪。
2: 知道了。
5: 知道了，娘。郭亮，给亮。呀！啊！啊！
0: 小声点，小声点。
2: 别出声。
0: 你们哪位是老师？
5: 我是老师。
2: 我们是渭北游击队的，是来救你们的。你赶快组织学生，跟着我们离开这里，不要出声。
7: 你们真的是来救我们的？
0: 是，快跟我们走吧。
7: 同学们，我们有救了，大家跟着游击队走。
2: 有救了，我能救了，我能救了。
0: 郭亮，救我！郭亮，你带他们先走。
2: 好嘞。
7: 同学们，千万不要出声，一定要当心点。
0: 老师，一共有多少名学生呀？
7: 25个，其中马老师和3个学生被土匪带去审问了。
0: 什么时候带走的？
7: 刚走没多久。
0: 好，你们快走。亲家、哎、郭红，我俩到前洞去看看。
5: 好。
8: 这俩好啊，刘鬼手啊，刘鼻子啊，满手啊。
9: 挡在学校的领导人是谁？说不说？
10: 你们这些土匪强盗！
9: 再好再好，老子就让你好看啊，小娘们儿、啊、快说呀、啊、你们这里还有谁是共党分子？说不说？
10: 我再说一遍，不知道。
9: 不说？哼，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怕也不禁打吧。

0: 在仙游洞的前洞外，潘子刚和郭队长带领着游击队员正静静地埋伏在草丛中，他们在等待着洞里的枪声发出进攻信号。
1: 郭队长，怎么还没有动静？我们要不要上？
2: 先等等，如果我们这枪一响，洞里的土匪就有了防备，那也是他们救人就难了。
3: 你说不说？说，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毙了！你说不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说还是不说？
4: 呸！畜生！
3: 你他妈的，老子他娘的把你给毙了！
5: 哎，怎么回事？
3: 老大，枪走火了，打死了一个空档！
5: 妈的，谁让你乱开枪的？啊，
6: 坏老子的大事了你！
7: 团长，团长，共党打来了！
8: 你慌什么？咱这是天险，共党来了，那就是找死！去，给我打，
9: 快快快跑！
8: 上来一个，就给我打死一个！你带几个人去把洞里那些学生都看好了，谁要是敢闹，
1: 闹，
8: 老就给我毙了！
1: 妈的，
8: 老子烦了！管他妈的什么共党不共党的，男的杀完，女的留下，都给你们当老婆。哎，

0: 娘，咋回事？
1: 可能是郭队长他们进攻了，亲家，我们打。
0: 好啊，
2: 同志们，给我打！
0: 撑下去吧，
2: 同志们，打呀！
1: 不行，我要抓住这个账疯子，给你爹报仇，除掉这个祸害。
0: 娘，娘，你小心啊！
2: 一半，跟我来，去接住他这个土匪。
0: 子玉，你没事吧？
2: 这里交给我吧。
1: 好，哥，你小心点啊。
0: 好，姑娘，姑娘，你咋样？你还能走吗？没事，没事，来，我背你。我，
1: 哎，你中弹了。
0: 没事，你怎么样？
1: 我没事。小心，土匪！
0: 啊！好了。没事了，我带你走啊。
1: 好。
3: 唐队长，你受伤了，我来给你包扎一下。
0: 快，先给这个学生包扎，包扎好以后带他去后洞。
3: 是。

0: 时机到了！
1: 嘿，他妈的，张疯子，你先别死，大爷我还没让你死呢！
2: 姓潘的，妈的，
0: 上次老子就该把你打死，你小子也在你命大，
1: 不能死在你前面。
0: 潘少爷，你就别和这条疯狗废话了，打死他！啊！你，张疯子，你先跟军头勾结，害死了老爹，杀了老爸。

0: 今天你又跟汉奸勾结，祸害百姓，杀害师生，你这个畜生！
1: 饶命，饶命啊！女侠，我一定改，饶了我吧！
0: 你双手沾满鲜血，死罪难逃！啊！老爸，你看到了吗？我终于杀了张疯子，替你报仇了。
2: 娘，爹的在天之灵也会安慰他。
0: 老爸，现在终于给你报了仇，我会带好孩子们的，你放心吧。
2: 娘，你不仅给爹，也给曹上飞老英雄，还有被张疯子无辜杀害的老师，他报了仇。

0: 盖王，什么事儿？
1: 学生里面没有咱家小姐吗？
0: 子玉，没有吗？
1: 啊，哎，那他在哪儿呢？洞里头还有人吗？会不会还在洞里呢？
0: 那赶紧，我们再进去找找。
2: 少爷，你先等等。国红，
3: 娘，我在这儿。
2: 国红，不是还有三个人吗？怎么还差一个？
3: 那个受伤了，在后面呢，我想也快出来了吧。
0: 子玉，
4: 哥，你咋在这儿？
0: 子玉，
4: 我怕，我怕。
0: 子玉，子玉，没事了，没事了，别哭，哥在这儿了啊。子玉，这是英英婶，这次啊，多亏了婶儿，要不你们就危险了。
4: 英英婶，
2: 哎，好孩子，你们没事就好。
4: 哥，
5: 哎。
4: 是曹队长救了我，为了救我，他的胳膊还挨了一枪。啊，曹队长，你的伤怎么样了？要紧不？
5: 没事，我没事。
0: 子玉，你知道吗？曹队长可是咱英英婶的儿子呢。
4: 啊，真的吗？
0: 对呀、
4: 啊，
2: 真的呀，清江呀，是我儿子。
1: 少侠，少侠，
4: 盖娃
1: 呀，少侠，你受伤了？
4: 没事。这次啊，多亏了曹队长救我，要不然咱们就见不上面了。曹队长，真的谢谢你。
5: 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
2: 盖娃
1: 啊，
2: 学生们都安排好了没有？
1: 是，王先生都安排好了。这会儿呀，他们应该都在山下了。
2: 好，清江，你和郭队长赶快打扫战场吧。
6: 嗯，同志们，再去洞里面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另外把枪支弹药都带走。
2: 郭队长，清江，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收拾了，我们几个人就先走了。
7: 好，你们先走，剩下的事情啊就交给我们了。
2: 清江，你派战士把那位牺牲的马老师抬下山，叫王先生安排处理他的后事。
5: 好的，娘。
2: 清江，一会儿忙完了也要赶紧下来，你的伤口需要重新处理一下，千万别感染了。
5: 嗯，知道了，娘。
2: 盖娃，
1: 哎，
2: 叫大伙赶紧撤吧。
1: 啊，撤了，撤了，啊，都撤了。

0: 咱爹咋样？
1: 你还有脸问咱爹？咱爹为了你的事儿又急又气。你呀、啊，你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0: 哎呀，好啦，别说我了，哥。哎，医生，我金章哥呢？咋一眨眼就不见了？
2: 他去处理马老师的后事了。
3: 小姐，你真偏心。我从小就领着你玩，你对我也没这么亲。才见亲家面，一会儿不见就亲家哥呢，亲家哥呢。哎呀，叫得我们热乎的，你咋不问我呢？咋把我叫成哥呢？
0: 我愿意。你还说呢？我问你，我被打伤倒在地上爬不动的时候，咋没见你呢？那会儿你在哪儿？要不是有亲家哥救我，我可能都撞裂了。
3: 你不知道，过一会儿我正在救其他的同学呢。长大的我么的机灵，我得赶紧把娃往洞口领吧。我子弹嗖嗖嗖乱飞呢，把人都紧张死了。
0: 就你理由多。
3: 不，我本来就是的嘛。
0: 哎哥，驼红姐姐可真是个女中豪杰，她一个人一边打枪掩护我们，一边要拉着我们三个跑，真的太厉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姐姐。改明儿我也要向她学习，我要跟国红姐姐学打枪。
1: 你呀、啊，你还没学会打枪呢，就让人不省心了。你要是学会了打枪啊，那咱家还不被你闹翻天了？
0: 我就是要翻天，咋了？
1: 国红啊，子玉要翻天，让你教她打枪呢。
2: 子玉是个女秀才。女秀才学打枪的呢，
0: 红姐，八路军里的女战士多得很呢，她们都是既有文化又会打枪，所以我也要学。
2: 好，只要你哥同意啊，我就教你。
1: 只要国红愿意教你，我就同意。哼，
0: 你们俩咋是一唱一和呢？不理你们了。
4: 的二十多个师生就涌了出来，他们有的身上裹着绷带，有的拄着树干，一张张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勇敢的游击队员们。穆英英一行人俨然已是学生们心目中伟大而神奇的。

0: 王先生，郭队长，这就是山根爷。
1: 谢谢你啊，山根爷啊，这次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啊，挽救了我们这些师生的性命。
2: 敬礼。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谢谢你。哎
3: 呀，这个使不得，我就是带了个路，也没干什么。要说谢呀，我得谢谢你们帮我和村民们报了仇呢。
0: 山根爷，这次把这帮土匪彻底消灭了，你们就可以安稳生活了。
3: 是啊，以后啊，你们要是路过药沟村，可千万要来我家里啊。
0: 那是一定的。
3: 哦，对了，我得啊赶紧把消灭土匪的好消息告诉村民们，让他们都通知外出躲难的人们回家，以后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了。
1: 山根爷啊，咱们八路军讲的就是军民一家亲，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
0: 是啊。
3: 不管咋样说，你们啊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走了，走了，我先走了啊！
2: 再见了，山根爷。
0: 再见。王先生，那位已经牺牲的马老师，你看怎么办？
1: 马老师，不愧是我们的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为了不出卖我们的同志，为了保护学生，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0: 是啊，他为了学生，为了百姓的事儿，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2: 多好的同志啊！哎，好在我们这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汉奸们的阴谋，消灭了国民党土匪头子张疯子，为民除了害。
0: 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们，害死了多少人呀！
1: 我们就把马老师安葬在黑云沟，好让后人永远记住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0: 这事你决定吧。
1: 好，我待会儿和郭队长一起去送送马老师。那就麻烦你去照顾一下子月、青江和那几个受了伤的学生。
0: 我现在就过去了。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4: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3: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袁英，生于1924年，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原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第十册中，有一篇名为《白杨》的课文。这篇文章通过一位父亲在旅途中向孩子们介绍戈壁滩上的白杨树，赞扬了边疆建设者的奉献精神。
3: 感悟顽强生长的白杨，

0: 哎，我觉得这个倒是看到这个文章的主题了，我的想法了，就是顽强生长。
1: 在元英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出版了60多本散文、诗歌、传记文学等作品，其中儿童诗、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纪实文学《英雄少年刘文学》和散文集《秋水》，先后获得优秀儿童读物奖和优秀散文奖。
0: 这个不见得每个写儿童写成年文学的，不管是小说写诗写什么，就一定能够写好儿童文学，不一定，不一定。儿童文学不是那个成人文学的这个幼儿时代，这个不是的，两种写法，它要有儿童的心理，首先要有儿童的一颗心啊，童心啊。你没有儿童的心，没有儿童的眼睛，这种感情只是在语言上面弄得像小孩腔，儿童他不一定看到。
1: 元英的不少作品，特别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诗歌散文，都入选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并广为流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白杨》就是元英在1961年所写作的一篇散文。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批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新疆，开发祖国的大西北，在那里艰苦创业。当时，正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担任编辑的元英接到任务，要他到新疆进行组稿工作。就这样，元英踏上

0: 不翻，那个那一路非常单调，旁边也没房子，也没楼房，就是个荒凉的这个戈壁滩。
1: 一路上荒凉的景色，不免让袁英觉得兴趣索然。然而，当火车行驶到嘉峪关的时候，袁英忽然发现，每隔几秒就会有一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在车窗外一闪而过。
0: 白杨树不是10年8年能够栽成那样的一个参天大树，它都几十年、上百年的。这个，当时后来现在就称这种树叫周公柳，就是他带的军队种下来的杨柳。这个现在我们就叫它没叫周公柳了，就叫白杨了。这个我小时候啊。大概是在小学，这个老师教过一个歌，就是写这个柳树的。周公柳赋，漂浮的吧？周公柳赋玉门小，玉门关就是那个玉门油田嘛。塞上风光好，我光只记得是两句。
1: 清朝光绪年间，左宗棠率军西征平定内乱，抵抗外敌，收复了新疆。为了稳定民心，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便命令军队沿途栽种杨树和柳树。没想到左宗棠的这一做法竟为后人留下了一道连绵数千里的塞外奇观。
0: 他是湖南人嘛，从湖南每人都带树苗，他事先考察过荒凉的地方，水土很少的地方，最能够成长的就是杨树，每人都带，一路种树种过去，至少他们种的第一批，后来当然又种了一些了，这个当中也可能也坏了的树死了的，他们又种了一些，所以现在看起来也还是很漂亮的这条路。
1: 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左宗棠当时率队栽种的白杨，存活到今天的已经不多。但是当年盛景，我们仍然能从曾经任左宗棠的下属并继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的诗中体会一二。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渡玉关。看到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白杨树，袁英不由联想到那些扎根边疆的建设者们，他们就像白杨树一样，在最艰苦的地方坚守岗位，无怨无悔。想到这里，袁英拿起笔一挥而就，在火车上完成了这篇散文《白杨》。
0: 爸爸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对儿子和小女儿说：白杨树从来就这么直，哪儿需要它，它就在哪儿很快地生根发芽，长出粗壮的枝干，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当中，经常是风沙啊，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水，但是他顽强生长。这个是对一个人或者年轻人或者小孩，他能够感悟到这么一点，我觉得我也算能够尽到责任了。
1: 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81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军垦战歌》。在这部纪录片中，边疆建设者们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足以让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跃跃欲试。而影片中由袁英作词、田歌作曲的主题

0: 一物都反映了社会的人情风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袁英说，他曾四次到访过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当属1960年的那一次。
1: 井冈山是到处都是竹子，不光是从外表上，你从这个环境的美吧，而且他在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家庭的桌子、板凳、凳子、床啊什么，基本上都能，我到处都能看到桌子。扁担呢，更加是这样的，你想想看，最后到。

0: 很困难，需要也好像要有一种这个大家不怕艰苦啊，克服艰苦，克服困难，还是不要动摇，不要退缩啊，这么一种精神。
1: 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看到层叠绵延的竹海，元英写下了散文《青山翠竹》。文章中他生动地描写了井冈翠竹秀美的外形和刚强的气节，象征着一种坚强不屈、默默奉献和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这篇文章在被选入初中和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时改名为《井冈翠竹》，也由此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几十年后，当元英再次回访这片革命圣地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这篇《井冈翠竹》竟然被刻成碑文，为井冈山人所铭记。
0: 我去到一个他们新开辟的一个旅游点，把井冈山各种竹子、各种品种的竹子移在一起，叫做百竹园，大概品种很多，叫百竹园，变成它一个旅游点了。哎，我说去看一看，结果进门呢有块碑，居然把这篇文章刻在上面。哎，这我当时想，没想到，感到非常荣幸了。我说你从另外角度讲讲，我想也好，我想这个再过多少年我也不在了，什么教科书什么也许也没有了，但是到井冈山来的人还能够再读到这篇文章，心里也觉得挺高兴。
1: 听闻家乡的小学筹建图书馆，他把自己的藏书倾囊相赠，
0: 给你搞一间屋子，叫什么元英书屋。
1: 18岁，他开办夜校，成了一名小先生。
0: 我呢教5年级6年级的语文。
1: 本期口述元英和他的未了童心。在元英的书房中，几乎找不出两件能够配得上套的家具。元英的解释是，因为每一样都是随用随买。我们到访的时候，正赶上元英准备搬家，书柜中的书已所剩无几，只有一小部分书信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凌乱地堆在一旁。元英说，1952年他从上海来到北京后，一共搬过6-7次家，唯独在这所房子里住得最久，算起来已经有34年了。
0: 我在北京搬了几次家，第一次家啊比较简单，那时候呢我只拿一个网兜，第二到新都市搬到这儿来了已经是一个大卡车了。这回搬进去看，光我这个书这个平板车已经拉了这个10来回了。
1: 实际上元英家中最多的就是书，虽然现在书柜已经基本被腾空了，但是看着这4-5个空落落的书柜，他家中藏书的数量也可见一斑了。
0: 一搬家发现很多书啊，这个很多书多少年也没有读过，以后也未必读。我说我正发愁，那么这种书呢你去成废品，这么扔掉也不行，弄到造纸厂变成作为造纸原料也不行。你捐给报社、图书馆，图书馆这种书多的是，他也不稀罕你捐。
1: 正当元英不知道怎样处理那些他可能不会再翻看的书的时候，刚好家乡淮安的周恩来红军小学的校长来看望元英。在交谈中，校长说起学校正在筹建一个图书馆，需要大量图书。元英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正好给他的那些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
0: 我说我还可以捐一点书，儿童读物啊，我老伴儿嘛，他也是一直搞儿童事业的，儿童的读物啊给你们。哎，不光是你这个儿童读物，就是你的书，你自己不准备保留的，我们都要给你搞一间屋子，叫什么元英书屋。
1: 这位校长能承诺为元英设立一间书屋， 不仅仅因为元英是一位知名的作

0: 家。更重要的是，这所小学校与元英之间颇有渊源。周恩来红军小学的前身是80多年前江苏楚州的江北慈幼院。元英的祖父正是创办人之一。
1: 31年嘛，中国这个长江下游水灾啊，很多这个农村无家可归啊，他就办了一个叫做江北慈幼院，这个收罗一些孤儿，让这些小孩一边学文化，一边学点手艺。
0: 元英幼年时曾跟着祖父读书识字，在祖父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对文学、对儿童教育有着特殊的感情。
1: 我从很小的时候啊，6、7、8岁、8、9岁，就在他身边念唐诗、念千家诗、念古文观止。这个嘛，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对我自己后来这个爱好文学啊什么有好处。
0: 1938年初春，元英随着家人来到上海。到了1942年，就在元英高中毕业前夕，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被日军占领，大部分学校都停了课。这时元英便和几个同学办了一所义务学校，利用晚上的时间教附近上不起学的儿童读书。
1: 等于3间教室啊，3个班，我呢教5年级、6年级的语文，有一个15岁，大概有15、16岁这个小孩背着他的弟弟来，因为他管他弟弟，他要来上学，他那个弟弟在家里没人管，爸爸妈妈大概在外面摆小摊，他都背着来。他先来问行吗？我说可以可以，你只要叫他别闹，他哇哇哇哭了什么，这人没法子。他说我管住他不闹，他就每天带他弟弟来。
0: 最多的时候，元英他们开办的学校一共接收了100多个孩子。那时候儿童节定在每年的4月4日，所以在1943年的儿童节，元英带着那些穷孩子第一次在公园里欢度了自己的节日。
1: 就在一个草地上，大家一些小孩那翻跟斗啊什么的，我们看了也挺高兴。
0: 因为喜欢孩子，热衷儿童教育，所以元英在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浙江大学教育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几经迁址停课，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浙江大学才又在上海开始选址复课。元英也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创办了一张儿童报纸《新少年报》，元英和其他几位地下党员都参加了报纸的采编工作。《新少年报》的目的是培养孩子们热爱真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然而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这样的办报宗旨不能公开体现在报纸上，只能把它编写进儿童们喜闻乐见的童话神话故事之中。由于没有来稿，元英和同事们就自编自写自画，
1: 大家就自己在家里编稿写稿，然后交给这个几个负责的。当时创办的一个同志啊，叫蒋文焕，这个同志很能干，也能写。第一版他写了一个叫做《小孙72变》，小孙就是孙悟空啊，这个小孙其实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写的内容呢是当时的形势。还弄一个适合小孩看的呢，叫做《哈哈车字摊》，哈哈大王，他一个笔名，车字摊就是你讲一个字，你随便说一个字，我给你解释给你。实际上用这个字呢，讲一点道理，讲一点当时的形势，讲一点做人的道理啊。
0: 不大好听的故事是元英在《新少年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也是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开始。
1: 不大好听的故事呢，实际上是写的一些社会生活，写这个爸爸失业了， 哥哥怎么怎么地了，就是作为一个小孩的口吻啊，写他周围的一些事情，他碰到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是不是写儿童生活，写社会生活，就是用儿童的语言，用儿童的一个小孩的眼睛里面看到的这样的人。
0: 尽管《新少年报》一直都是把一些教育意义蕴含在故事之中，但是在1948年年底，《新少年报》还是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才得以复刊。不久后，《新少年报》被正式并入《中国少年报》。新中国成立后，元英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1950年，元英在上海《解放日报》担任编辑。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他把自己工作之余游览首都的经历写成了儿童散文集《丁丁游历北京城》，这也是他文字生涯中的第一本书。
1: 一个小孩到北京来啊，这丁丁游历北京城嘛，我不是像现在这个旅游知识那样写了，就是他的眼睛里头看到的北京。当时来的呢，你想这个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啦、北海啦，这些都还去过。但是有些地方，比如说卢沟桥，我没法去，也太远了那时候。那么后来找一些资料，因为你要介绍，既然游历北京城，尽管是小孩的眼睛来看，你总还是要比较多一点、比较全面一点的这个介绍。
0: 那时候，新生的共和国刚刚成立。元英觉得全国的很多孩子都会对祖国的首都心生向往。在这本《丁丁游历北京城》中，元英用儿童的视角描写了北京的很多景观，一下子就抓住了孩子们的心。
1: 第一篇题目大概就叫到天安门见毛主席，因为那时候看了毛主席像嘛，作为一个小孩对小天安门历史啊什么的他也没多大兴趣，但是他就看到毛主席像，看到这个是宣布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因为是这个南方小孩对北京伟大的首都什么样子不知道，天安门到底怎么回事，像上海没有这种像天安门这样的建筑，没有的，哪有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庄严雄伟的这么一个地方，人站在上面，没有，根本没有，哪个城市也没有，是吧？有城墙，有城门，但是没有像天安门这样的一个在市中心的位置上面开大会，这没有的。所以特别南方小孩对这个北京人文都很有兴趣，知道一些历史。
0: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本书让当时的很多孩子对首都北京产生了无限向往，《丁丁游历北京城》也成了风靡一时的儿童读物。元英的老伴吴云红，当年他不仅和元英是大学同窗，更是共同创办《新少年报》的发起者之一。
1: 他呢，到公园里看见小孩，人家也没理他们，他朝他看，他就逗一逗，给他做个样子。啊，那么人家那个小孩子，哎，叫奶奶好，什么？啊，看到这个小孩子，哎，就跟人家逗一逗。当天我回来，我跟他说，我说我蛮想写一篇小散文，叫做《90岁的童心》。
0: 元英说，曾看到过一幅对联，对其中一句“天下事了犹未了”，感慨颇多。对于元英，生活与创作从来都未了。得益于那幅对联的启发，元英在晚年把自己的书斋起名为《未了斋》。著名书法家黄苗子专门为他题写了匾额，这幅匾额高悬在元英的书房门上。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 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3: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4: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3: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4: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3: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4: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3: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严新九，原戏剧电影报副刊部主任，儿童文学家严文景三女儿。有人说，童话在中国是一种年轻而又古老的文学样式。说它年轻，是因为童话这一名称的出现在中国不到百年。说它古老，是因为自古就有诸如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适合于讲给孩子们听的神话故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非常重视儿童文学的发展，这期间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严文景就是其中之一。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起，严文景的童话走进了千家万户。楠楠和胡子伯伯、四季的风、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等童话故事，更是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海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童话大王，其童话作家的身份却很长时间不为家中的孩子们所知晓。
2: 一个是三只叫的小猫，还有一个是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还是得了奖的，当时呢这两本书还是比较畅销的，好像到哪儿我都能看见这两本书。那时候在托儿所呢，玩具很多但书挺少的啊，但是阿姨给了我们这么两本书，也看玩啊什么的。有一次阿姨忽然叫我过去，说你父亲是不是严文景？我说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啊？他说那两本书就是你爸爸写的。哎呦，我很惊讶，我不知道这两本书居然是我父亲写的，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两本书啊。哎呦，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作家父亲还是个挺光荣的事情。一条快活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的向前奔流。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像他自己一样。
1: 是严文景在1955年创

0: 子的一篇童话故事。1962年，小溪流的歌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小溪流》。
1: 啊，是小溪流啊。
2: 里面还有歌，我还记得还挺清楚。我是

0: 动画片中，一条快乐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地玩着跳着，越过巨石流向前方。慢慢的，小溪流汇成了一条小河，翻起尘沙，推送木牌向前奔流。后来，最初的小溪流变成了一条大江，掀起波涛，举起轮船，流进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
1: 这个童话我觉得是，它是歌颂成长，激励了自己的一生，他的自个儿的成长的经历来创作出来的童话。自个儿我觉得就是像一条小溪流，经过了战乱，过了解放战争，然后又建设新中国，我觉得也是不断的积蓄力量嘛。
0: 1915年10月，阎文景出生在湖北省武昌城内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在阎文景11岁的时候，父亲经人介绍到南昌的一所学校里任教。阎文景

0: 把书给收回去了，然后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觉得哎呀，这么好看的一本书，我没有能看完它。
1: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儿童文学处于萌芽状态，孩子们能读到的童话书寥寥可数。叶圣陶的《稻草人》，沈从文的《阿里斯中国游记》和老舍的《小坡的生日》是为数不多的几本国产童话书。那本在旅途中偶然读到的英国童话，给严文景展示了一个新奇有趣的世界，但是没有能够读到故事的结局，也始终让他觉得是一件憾事。严文景在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一个人很难忘记自己童年时代所没有满足的愿望，那种缺陷以后很难得到补偿。自从读了那本没有读到结局的童话书之后，严文景对童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但尽可能地寻找借阅身边的童话书，甚至还经常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编成故事，讲给周围的小伙伴们听，
0: 讲给他的弟弟们听，还有邻居们来听他的故事。他就说那个他们家呢是很狭小，有个树吧，是底下有一个那个天井啊，天井上那有个树，他们经常在那观察蚂蚁。他发现蚂蚁有两大群，有黑蚂蚁和黄蚂蚁。有一群蚂蚁呢是非常懒惰的，没有什么分工，还有一群蚂蚁呢非常勤劳，分工非常细，那个蚁后、蚁兵、蚁工，各种各样的啊，根据这个蚂蚁编这各种各样的故事给那些孩子们讲，所以那些孩子们也听得高兴，很有意思。
1: 严文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显露出了写作的天赋。1933年，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严文景就在武汉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文章，然而造化弄人。1934年，严文景高中毕业，偏偏在语文考试中失利，最终与自己一直向往的大学校园失之交臂。1934年，严文景高中毕业以后，在家人的安排下来到北平图书馆做一名引领员，负责接待前来看书的客人。这份工作虽然枯燥乏味，但是却给严文景提供了一个阅读书籍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根基。然而在严文景早期的作品中，他却没有把笔端对准童话，而是写了一些散文和小说。
0: 因为他那时候确实还青涩嘛，一个用现在话说也有点矫情，少年不是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多少还是有点这种味道。
1: 那时严文景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成为像鲁迅、茅盾、郭沫若那样的文学大家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1935年，良友出版社的作家张晋仪在看过严文景写的文章后很是欣赏，为了扶持新人，张晋仪为严文景出版了散文集《山寺木》。
0: 写了封信告诉他说，我的书那个已经出版了，就是一个小册子，可能这书店都有，你让他去看看。哎呀，我父亲看了以后觉得像过节一样的高兴，然后带着全家人 找了个礼拜天就去书店看，果然看见是新书的一告示，印着父亲的那本书，得意的跟那看书的人讲，他说这本书是我儿子写的啊。那人说，哦，他说你有一个好儿子，恭喜你。然后我祖父非常高兴。
1: 然而这种终日可以读书写作的日子，仅仅在两年后就被彻底打破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这座古都被掩盖在血雨腥风之中。身处北平，严文景时刻为灾难深重的国家担忧，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严文景曾坦言自己当时的心情，那个时候乌云已经布满了中国上空，大风暴即将横扫全世界，而我

0: 静静地待在一片死水里。为了跳出这片死水，1938年2月，阎文景随众多文艺青年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成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员。在阎文景的眼中，延安是一片新的天地，很快他就融入了这个成员来自不同省份、大家讲着不同方言的革命大家庭。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阎文景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
1: 那个时候，那结婚生子，很多人都是也在孕育着自己的后代。那样他就想，那个为了祝福后代们，为新中国栋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祝福，那他就尝试着写一篇东西吧。结果他一写呢，一口气写了9篇童话，每当他念一篇的话，都是得到了一片掌声，所以也给他了很大的鼓励和自信。
0: 在战火连绵的岁月中，许多孩子在战乱中失去了父母和亲人，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多少年后，诗人查良铮说，饥饿是这些孩子的灵魂，从他们迟钝的目光里，古老的土地向着年轻的远方搜寻，伸出无力的小手向现在求情。为了让孩子们的童年少一些惊恐无助，多一些期待和憧憬，阎文景开始在弥漫的硝烟中创作童话。他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表露自己当时的心境：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的事情将会发生。于是我想到了童话，并且用这个形式记下了我的一些朦胧而幼稚的幻想和爱憎。
1: 老实讲，这个儿童文学这个经常被人视为小儿科，实际上我爸爸并不这么看。我父亲认为呢，安徒生和莎士比亚没有高下之分，他只是写的题材的不一样而已。实际上童话你要写好了，真正写的又让很有哲理，又非常有诗化的语言，非常美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需要就是下很大的辛苦去做的事情。
0: 在延安期间，阎文景写作童话的热情高涨，他一口气写出了《风鸡》《红嘴鸭和小鹿》《胆小的青蛙》等9篇脍炙人口的童话。这些童话如涓涓细流，滋润了当时中国儿童的心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儿童文学的创作。到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的儿童文学形成了一支可观的创作队伍，也达到了我国童话史上的第一次创作高潮。这时阎文景经常和冰心、张天翼、陈伯吹等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家聚在一起，商议如何促进儿童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并且不断呼吁作家们拿起笔来为儿童写作。就在这个时候，阎文景一家也搬到了北京市东总部胡同46号的四合院里，和很多知名作家成了邻居。当时住在这座院子里的许多作家都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但是在阎新九等孩子们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是叔叔阿姨，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父亲和这些作家邻居的影响下，严家的几个孩子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家中大量的童话书也伴他们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如果说起最幸福的事，莫过于父亲把他们几兄妹写进童话，让他们在父亲的童话故事中做一回主人公了。在阎文景的众多童话作品中，《下次开船港》是他在1957年创作的中篇童话，故事主人公唐小溪的原型 就是严新九的哥哥。
1: 他小时候非常淘气，然后他也很聪明了，他会玩的花样很多，他做那个花脸，拿木头做一个船啊什么的，他很会玩。但是呢，他就是因为会玩呢，他有时候也是因为这些，他是有些事情他迟到了或者干嘛的，也是会得到大人的批评吧。所以我爸爸就是用意就是说，孩子要珍惜时间，你珍惜时间，你才有未来。
0: 如今在严新九看来，有一个会写童话的父亲，好处之一就是孩子们可以在故事中更好地反省自己，认识到错误，最终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迟暮之年，他爱心依旧，喂一只燕子守卫家园。
1: 如果我封了阳台，这个燕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年过古稀，他为40年前的一次鲁莽心怀歉疚。
1: 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本期口述《父亲的童话世界》，严文景。严文景曾在他的童话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童话形象，而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原型大多来自他身边的人。在下次开船港中，严文景把家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写进了故事。
1: 比如说那个绒鸭子就有我的这个形象，我小时候来说什么呀，我爸就把它变成一个很快速的语言。
2: 我从班上动员来的，妈妈老是叫我捉捉一点也不好玩。
1: 布娃娃那个形象就是我觉得写我母亲的，我母亲就是那样，走路轻轻的，喜欢那个特别爱洗手，特别爱干净，然后他把它变成一个布娃娃。那里面的什么直肠子蛇呀、直板公鸡呀，还有什么灰老鼠啊，都是我父亲的那个橱窗里的玩具小玩意儿，他把它变成了那个他的主人公。
0: 每当写好一篇童话之后，严文景都会把家中的孩子召集到一起，给他们朗读一遍自己的新作品，并让孩子们来提意见。在父亲读《下次开船港》的初稿时，因为故事中描绘的很多场景都是孩子们身边发生的事，所以大家是一边听一边哈哈大笑。
1: 我们在那儿笑得挺开心的，说怎么样，好听不好听，我们说好听，他说啊，他就继续写，然后我们反应就说哎呀这点不好听或者干嘛，他就会可能就会去改一改那样的。反正他这个语言呢，我觉得是确实是很生动的，是吧，直接就听进去了。这点呢就是童话作家那个孙幼军也说过，他说他在给他的孙子讲童话的时候，别人的童话他需要再当次翻译，因为直接听那些文学语言孩子听不懂，他念我父亲的那个童话的时候不用当翻译，也直接孩子就听懂了，而且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笑得很开心。
0: 下次开船港曾被译成英文、日文、法文等多国文字，介绍给了世界各地的小朋友。1984年，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童话拍成了电影，搬上了银幕。
1: 他绝对是个童心未泯的，我觉得他这个童心一直延续到老年。有一只燕子跑来在他那个阳台上做了一个窝，别人家的阳台封了，他就没封阳台，他说那就更不能封阳台了，如果我封了阳台，这个燕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1979年，11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文艺政策更加大力地扶持儿童文学的创作，这时报刊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发表传播的主要阵地，并涌现出了像孙幼军、叶永烈、金波等一批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而已经离休的严文景也再回新笔，继续描绘他心中的童话世界。在严文景的童话里，不仅小动物会说话，布娃娃会讲故事，就连一朵淡紫色的花也会唱歌。他曾说过，可是无名的小花到底有自己的歌，自己的音乐，听了这样的歌，就是大理石也会变得柔和。这样一位柔和的老人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他的所思所想无不从儿童的视角出发。
1: 有一次就我姐姐的孩子在我父亲家玩，我爸爸就不抽烟嘛，说我把你卷起来抽掉。后来那小孩就笑，你说你卷不起来。后来我说我把你从窗户里扔出去。其实就我是顺着我爸的话说，但是呢我爸立刻就跟我说了，说你太不懂得幽默了，我说我把它卷起来抽掉是不可能的，他明白我是善意是开玩笑，你说把它从窗里推出去扔掉，说这是可能的，这是就是恶意的，所以孩子会懂的，说你根本就不懂儿童的心理。所以我就后来这样说的很对。
0: 在严文景的几个儿女中，有的从事美术编辑工作，有的从事外文翻译工作，还有的从事音乐研究工作，唯有严新九和父亲一样选择了写作。但是尽管多年以后，严新九已经成了杂志社的副刊部主任，可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写作水平与父亲相去甚远。
1: 看他的文章非常简洁，真的是找不到一点废话。比如我写的文章让他给我改过，嘁了咔嚓改的，一看哎，他删的东西确实是对的，删完以后那个文章就干干净净的了，非常干净，一个很好的。但是我要看他的文章我就下不了笔，没法改，因为人家已经做好了这个功课了。
0: 严新九说，父亲的为人就和他的文字一样一丝不苟。他还记得父亲在80岁高龄的时候曾经郑重其事地向自己道了一次歉。
1: 然后他就忽然就问我说，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打过你？哎呀，我说什么时候的事了？他说那2-3岁的事。哎呀，我说那我哪能记得住啊，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讲，他有一次让你吃饭你不肯好好吃，那个你老非喊着妈妈喂喂妈妈喂喂，我要让你自己吃。因为他这时候对孩子一贯是很严格的，他不希望就娇惯孩子，你都那么大了你自个儿能吃饭，你干嘛要让人家喂呢，是吧？不让我妈喂，就非得让你自个儿吃。然后我就不干，我就哭，我在哭他就急了，就打了我一顿，可能打得也挺重的吧。后来他就还是让我继续坚持自个儿吃饭，吃不下去了，完了我就睡觉了，我就睡着了。后来我爸就觉得说，本来打孩子是为了教育孩子，结果打了你害得你没吃饭，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教育，所以可见打孩子是不对的。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觉得这么一个老人了，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0: 小溪流有一个歌是永远唱不完的，这是严文景在童话《小溪流》的歌中写下的句子。他的一生就像这条欢快的小溪流一样，一直在奔流，也一直在歌唱。

0: 2005年7月20日，严文景去世了，但他所创作的这条童话的小溪流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奔流，一刻也没有停止歌唱。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

0: 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4: 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 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2: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1: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2: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类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0: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4: 通过数字化

0: 鲁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两个半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0: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2: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3: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4: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5: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 ”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十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7: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0: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3: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3: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2: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8: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5: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3: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2: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3: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5: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6: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7: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8: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流工的家里农村人。
19: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因诗篇旁及一些意外的事。格利索斯托莫的歌。狠心的姑娘，你既要众口宣扬，你坚如铁石又冷若冰霜，我得把地狱里惨叫的声音装入我忧郁苦闷的胸膛，换去我日常言谈的腔吻，用那种可怕的声调叫嚷，才能痛痛快快称心数说你的作为和我受的创伤。我要腹痛，在呼嚎中呕出我的点点热血，寸寸断肠。听吧，这不是和谐的歌声，却是惨厉不堪入耳的哀唱，出自我心酸的胸膛深处，发于压不下的怨慕凄怆，凭此书泄我心头的郁结，或许也能触动你的惆怅。狮子的怒吼，豺狼的狂嚎，鳞甲斑斓的毒蛇嘶嘶长啸，山魈海怪阴森森的呼喊，浴室凶兆的乌鸦呱呱鸣噪，压不服的狂风和天地争抗，卷起大海里汹汹滚滚的波涛，斗败的公牛余怒未息，气咻咻不住声的咆哮，失旅的博古婉转悲啼，遭际的吃枭凄声怪叫，配上地狱里的悠悠鬼哭，合成闹嚷嚷一片喧嚣，蕴含着复杂错综的情感，齐声助我发泄胸中的苦恼，要道出我深入骨髓的悲痛，必须用不同寻常的音调。塔霍大河底的金沙灿灿，贝蒂斯两岸成林的橄榄，听不到这一片悲惨的回响。我只向僻远的幽谷深山，或寂寞凄清的穷郊僻野，或人迹全无的荒凉海滩，或阳光照临不到的地狱，或像利比亚的尼罗河畔那许多成群的毒虫猛兽，倾诉我怎样心碎肠断，调动我临死僵硬的舌头，说出那不可磨灭的语言。我数落你无情，哀歌断续，只缭绕着这荒寒的高原，但为了补偿我此生短促，这嘶声的歌曲将举世流传。鄙夷能杀人，猜疑消失耐心，不论猜疑的有因无因，妒忌更是残酷的软刀子，无尽期的离别黯然销魂，惶惑不安的怕遭人嫌弃，摧毁了期待好运的信心。这些苦恼每桩都能致死，然而我啊，真是旷古无伦。我妒忌猜疑备受鄙夷，
别离多时还依然生存，久遭嫌弃仍

热情不减，受尽了折磨，尝遍了苦心，希望的女神从未露踪迹，我一览星辉，并不追寻。

该嫉妒的事分明在面前，闭上两眼不瞧有什么用？我心上的伤口个个是眼，我心上开裂着百窍千孔，自知受鄙夷，并且亲见到十拿九稳的事竟会落空，猜疑的事却都证实，到此怎么能使忧惧不闯入心胸？嫉妒，你为我套上手铐吧，在恋爱的领域内由你称雄。哦，鄙夷呀，拿出你的绳索，我俯首贴耳，甘受落笼。可是他在我心上的影像也终于埋没在痛苦之中。我将与世长辞，我死我生都不指望有丝毫侥幸，我只顾抱住自己的幻想，以为有情人该坚贞有恒，对专制的爱神始终不二，束缚的灵魂才别无牵引。我认为和我作对的冤家内心和外貌都美好绝顶，我遭他嫌弃是咎由自取，折磨我是爱神施行专政。我既已执迷于这种痴想，又加身心已被牢牢缚定，你的鄙夷对我指示了道路，你只能斩断这苦恼的生命，让躯壳和灵魂随风消散，幸福和光荣都归泡影。你的偏见造成我的短见，我厌弃此生是理所当然，如今我心上深重的创伤能对你表白得十分明显，只因你对我刺骨的冷酷，我为你牺牲死而无怨。如果你昏暗了天蓝的美目，因为觉得我还值你怜念，请你切勿为我流泪，因为我把灵魂向征服者奉献，并没有希冀任何代价，我只愿你能欢笑开颜，表示我的末日是你的节日。但我这劝告真愚呆可怜，因为我知道我的死亡正可以滋你夸耀自炫。永远不得解渴的坦塔楼，从地狱里来吧，这恰是时候。西西弗也前着巨石来吧，替修带着不离身的鹰丘，附在轮上团团旋转的爱熊，苦役的姊妹们劳碌无休，都来向我这个胸怀里倾注你们各自的苦恼和烦愁。假如伤心人值得悼念，对我这不配入殓的尸首，请你们低唱凄切的挽歌。守卫地狱的三头狗和成千上万的鬼怪妖魔都来参与着哀伤的歌殴，因为对于一个情死的痴人，这样埋葬正是礼仪优厚。离开了我这个不幸的人，绝望的。

哥也该收住余音。既然使我绝望的姑娘，越是我苦恼，她越舒畅，那么在我坟上，也不要悲伤。大家听了格里索斯托莫的歌，很赞赏。可是朗诵的这位先生却说，诗里讲的好像和传闻不符。他听说马塞拉很规矩，格里索斯托莫的诗里却抱怨什么妒忌呀、猜疑呀、遗弃呀等等，这些话都有沾马塞拉的清明。安布罗修深知他朋友的隐衷，他回答说，先生，你听我讲几句话就会明白。这可怜人作诗的时候已经离开了马塞拉，他是故意走开的，因为要瞧瞧所谓眼不见心不想的规律对自己是否有用。情人分散了，什么事都放不下心。格里索斯托莫把猜疑的事都当了真，马塞拉的清明和他的美德完全相称。他是冷心冷面，有点骄傲，很瞧不起人。除此之外，即使存心嫉妒，也无从指责他。比法尔多说，这话很对。他想从抽出的手稿里另拿一份来读，可是没来得及，因为忽然出现了一个光艳照人的神仙。他真像个神仙。原来牧羊姑娘马塞拉在墓旁岩石顶上露脸了，他相貌比传说的还美，没见过他的都凝望着他，默默赞叹，见过的也惊诧无言。可是安布罗修一见就气愤愤地对他说，山里的妖精啊，你难道还要来瞧瞧给你虐待死的可怜人当了你的面伤口里是否会冒出血来吗？或是干下了狠心事自鸣得意吗？或是要像个全无心肝的尼罗居高临下的观赏稍胜的罗马吗？或是要像达基诺的忤逆女儿践踏父亲的尸首那样凶悍地来践踏这倒霉人的遗体吗？你来干什么？你要怎么样才称心？快说！我知道格里索斯托莫生前对你唯命是听，尽管他死了，我也叫和他友好的人全都听你吩咐。马塞拉答道，哦，安布罗修，你说的全不对，我是为自己辩护来的。有人把自己的烦恼和格里索斯托莫的死都怪在我身上，我要说说明白，他们这样太没道理。各位请听吧，反正跟明白人讲理只要一会儿功夫，几句话就行。照你们说，我天生很美，害得你们不由自主地爱我，因为你们爱我，我就应该也爱你们。你们是这么说，甚至这么要求我的。我凭上帝给我的头脑，知道美的东西都可爱，可是不能就说，因为他爱你美，你就也得爱他。也许爱人家美的，自己却生得丑，丑是讨厌的。假如说，因为我爱你美，所以我虽丑，你也该爱我，这话就讲不通了。就算双方一样美，也不能因此有一样的感情。美人并不个个可爱，有些只是悦目而不赏心。假如见到一个美人

0: 人就痴情颠倒，这颗心就乱了，永远定不下来。因为美人多得数不尽，他的爱情就茫无归宿了。我听说真正的爱情是专一的，并且应当出于自愿，不能强迫。我相信这是对的。那么凭什么只因为你说很爱我，我就该勉强自己来爱你呢？假如天没有把我生成美人，却生得我很丑，请问我有理由埋怨你们不爱我吗？况且你们该想一想，美不是自己找的，我有几分美都是上帝的赏赐，我没有要求也没有选择。譬如毒蛇虽然杀人，它有毒不是他的罪过，因为是天生的。我长得美也照样怪不得我呀。一个规矩女人的美貌好比远处的火焰，也好比锐利的剑锋，如果不挨进去，火烧不到身上，剑也不会伤人。贞洁端重是内心的美，没有这种美，肉体不论多美也算不得美。有人只图自己快活，费尽心力想剥夺意中人的贞操。贞操是身心最美的德行，一个美女难道因为男人爱她美就该碎了那男人的心愿，不顾自己的贞操吗？我是个自由的人，我要悠游自在，所以选中了田野的清幽生活。山里的绿树是我的伴侣，清泉是我的镜子。绿树知道我的心情，清泉照见我的容貌。我是远处的火，不是身边的剑。见了我的相貌，对我有痴心的，听了我的话就该死心。我对格里索斯、托姆或其他人，反正我对他们每个人都没有假以辞色，谁都没有理由痴心妄想。该是他执迷不悟害死了自己，不是什么我狠心。如果说他要求正当，我应该答应，那么我也有回答。他在挖坟坑的这里对我倾诉正当的愿望，我就对他说，我愿意一辈子独身，把我贞洁美丽的躯壳留给大地消瘦。我讲得这样明白，他还不死心，偏要逆水行船。他掉进地狱去，有什么可说的呢？假如我敷衍他，就是我虚伪了。假如我答应他，就违背了我高洁的心愿。我已经对他讲得透亮，他硬是不明白。我并没有嫌弃他，他自己伤心绝望。你们说吧，凭什么理把他的苦痛怪在我身上呢？他受了骗才可以埋怨，我答应他又赖，他才会失望，我勾引了他，他才可以空欢喜，我迎合了他，他才可以得意。他没有得到我的许诺，没受我欺骗勾引迎合，怎么能骂我狠心杀人呢？老天爷至今没叫我爱上人，要我自投情网是妄想。但愿我这番表白对每个追我的人都有好处。大家请听吧，从今以后，如果谁为我死了，那就不是因为妒忌或遭受了鄙弃。一个人如果谁也不爱，不会引起妒忌，把话说得直接爽快，也算不得鄙弃。称我猛兽和妖精的，不妨把我当作害人的坏东西，别来理我。说我无情的，别来奉承我；说我古怪的，别来结交我；说我残酷的，别来追求我。我这个猛兽、妖精、无情、残酷的怪物，既不找你们奉承你们、结交你们，也不用任何花样来追求你们。格里索斯托莫急躁狂妄，害死了自己，我悠闲真静有什么罪呢？有人 要我在男人中间保持清白，可是为什么不容我在山林里洁身自好呢？你们都知道我自己有财产，不贪图别人的钱，我生性自由散漫，不喜欢拘束，我谁也不爱，谁也不恨，我没有欺骗这个追求那个，没有把这个取笑那个玩弄，我有自己的消遣，我和附近村上的牧羊姑娘们规规矩矩的来往，还要看管自己的羊群，我的心思只盘旋在这一带山里，如果超出这些山岭，那只是为了领略天空的美，引导自己的灵魂回老家去。他说完，不等谁回答，转身就走进附近的树林深处去了。大家觉得他的慧心不亚于他的美貌，都倾倒不已。有些人给他美目的光芒夺去魂魄，尽管听了他一番表白也没有用，还想去追他。唐吉诃德看到这个情况，觉得正需要他的骑士道来保护落难女子了。他暗箭朗朗地说，
1: 不论你们什么地位，什么身份，都别去追美丽的马塞拉，谁胆敢去追，别怪我恼火。他已经把话讲得一清二楚，格里索斯托莫的死怪不得他，他并没有错。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好的，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
11: 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带您走进滇藏线终点察隅县，感受历经岁月沉淀更加浓烈的军民雨水深情。
4: 录音报道：团结花开，发展果田，雅龙大地日日新。
3: 我区开展系列科技活动，以科技创新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投入运营。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
4: 当年由滇入藏部队参加昌都战役后，便在林芝察隅扎下根来，升起察隅第一面五星红旗，建起世界屋脊第一座砖瓦窑，修路修桥，播撒种子，把青春和热血融进祖国边疆。百姓说，解放军是穿军装的察隅人，察隅人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一句朴实话语道尽军民雨水深情。如今这里群众生活幸福，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这份历经几十年沉淀的情谊依然在每条村道每一张笑容里生长。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今天继续跟随本台记者朴珍走进滇藏线终点察隅县，感受历经岁月沉淀更加浓烈的军民雨水深情。
6: 这里是林芝市察隅县英雄坡纪念园，我们终于来到了滇藏线的终点。
3: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也是滇藏公路通车50周年。据记载，曾经从云南丽江到林芝察隅要走47天，而如今只需要2天。中共察隅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王震。
7: 在1951年5月份签订十一条协议之后，毛主席签发了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当时驻扎在察合隆乡的126团接到命令之后，做好前进的准备，一部分部队边修路边前进，一直修通了通往察隅的道路。
3: 1951年9月30日，先遣连队走到日马村。1951年10月1日的早上，在这儿升起了察隅的第一面五星红旗。1952年12月底，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放了电影。原126团驻察隅部队电影放映组组长苏国柱。
8: 我在察隅5、2年我放电影，已经放到5、6年。
9: 我们当时带了几部好的影片，一部《新中国的诞生》，还有一部《中国人民的胜利》。这两部一放，哎呀，好高兴，不鼓掌啊！凡是放电影，群众都来，所以这样我们这个关系相当好。
3: 人民军队在察隅正式建立边防哨所，从此扎根边疆。为了自力更生，就地取材，修建砖木结构房屋，世界屋脊的第一座砖瓦窑，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中诞生了。政协察隅县文史民族宗教法制专委会主任沙文海。
10: 烧了3年，就烧了300多万克砖瓦出来，盖了45栋民房啊，包括那大礼堂啊等等。
3: 当年参与烧砖的还有生活在察隅的少数民族族群登人。解放军到来后，原本靠采集狩猎的登人生活开启了划时代的变化。察隅县下察隅镇嘎腰村退休干部尼马松。
11: 他看到我们登人那个时候大米没有嘛，我们刀工火种嘛，126团把仓库打开，让这个嘎腰村村民去拎谷子、萝卜、苹果、大白菜、番茄、茄子、辣椒、莲花白，那过去我们登人没有的， 这部队就把种子带进来给老百姓分，插秧技术原来没有嘛，部队教的，帮着收割。我们的改药老百姓怎么报答部队的，我就给你比一个例子。80年代这个连队步兵连外出执行任务去了，他们种的谷子没有人收，我们改药是生产队了，把所有的谷子收完了以后，收完斤送到地下部队去了。
3: 政协察隅县文史民族宗教法制专委会主任沙文海，
10: 这边老百姓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穿军装的察隅人，察隅人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这句话就是我们察隅特有的。
3: 多年来军民鱼水情深，共同铸就了察隅的稳定快速发展。察隅县下察隅镇日马村村民李秀英，
12: 现在城市里有的农村也有了，们买衣服那些都是年轻那些往里面买，有电不是直接送到村庄里来了。
3: 察隅县下察隅镇嘎腰村退休干部尼马松，
11: 现在群众幸福生活，民畜短缺，边疆稳定，房子税卫生教育各方面基础设施改善，嘎腰到我们登人的生活水平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的人民解放军共产党。
3: 从云南出发到滇藏线的终点察隅，这一路上记者普真经历了惊恐、悲伤、疲惫，体验到了当年进藏路的艰险，感慨万千。
13: 进藏路山河星际，我们寻着先辈的足迹，体验他们的艰辛，感悟传承先辈精神。
14: 这一路上我们看见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看见了百姓今非昔比的幸福生活，更看见了未来蓬勃的希望。
4: 地处雅江之畔的山南市被誉为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近年来从各族儿女团结奋进到经济发展提速提质，从绿水青山的悉心守护到边境一线的安宁稳固，全市上下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雅龙大地上绘就了一幅日新月异的生动画卷。请听录音报道，团结花开，发展果田，雅龙大地日日新。
3: 课间操时间，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的操场上，学生正伴随着音乐跳跃舞动。这套融合了安徽与西藏两地特色的非遗课间操，是援藏教师与当地教师协同打造的特色成果。它让学生在锻炼身体的同时，既能传承本民族文化，也能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魅力，在潜移默化中筑牢民族团结的根基。安徽省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开展以来，给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援藏教师组建了全区首个藏语黄梅戏学生社团，让不同地域的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学生淡增央宗。
15: 课余老师也会经常给我们讲他们家乡的故事，民族之间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
3: 彻地设市十年来，山南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起守望相助、美美与共的民族团结发展格局。乃东区红星社区居住着汉、藏、回、门巴、洛巴等十多个民族的群众，社区创新探索六非六融模式，从微空间到微治理，从微心愿到微调解，把服务做细，治理做实。红星社区党支部书记罗布扎西，
16: 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就是做好稳定工作。社区坚持党建引领，用六位六容模式，把服务做细，把治理做实，大家相互包容，这就是我们基层最扎实的稳定根基。
3: 如今的红星社区，各族居民平日里互帮互助，逢年过节同庆同乐，困难时刻亲如一家，一个个微小而温暖的日常，构筑起基层最坚实的稳定根基。社区居民西罗，
17: 我们邻里之间和睦，有困难大家一起帮，生活在这里特别幸福。
3: 山南市各族人民团结奋进，持续稳定的社会大局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在龙子县高标准农田改造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黑青稞已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龙子镇新巴村村民桂桑，
18: 现在我们种黑青稞单价就比原来高了不少，产量也比以前高很多，
3: 黑青稞附加值持续提升，除传统糌粑加工外，还延伸出黑青稞酒、挂面、饼干等深加工产品，形成完整产业链。小小黑青稞已成为带动农牧民增收的金种子。龙泽县黑青稞产业基地副总经理索朗扎西：
18: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以黑青稞酒年产量要达到20多万箱，黑青稞精酿啤酒要达到10多万箱。
3: 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山南市坚持创新驱动，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位于山南姜维产业园的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原无人航空技术研发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自2023年落地投产以来，企业聚焦无人机研发制造、高原空中观光、生态监测、应急救援、物资投送等领域，已成长为全区低空经济领域的领军企业。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路敏：
19: 这个机型大概有8个系列，20几款产品。地面呢，我们也有无人车、机器人、机器狗这种协同装备，可以让它覆盖更多的功能范围，也可以帮助更多的行业用户。
3: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山南市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引擎，全面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创新产业链招商、援藏招商、以商招商等模式，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护航企业落地发展。山南市投资促进局局长熊淼：
20: 明确了优势产业的发展方向和路径，规范招商引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建立签约项目领到包保服务机制，确保项目更快更早落地达效，加快园区提档升级，夯实企业发展的平台。
3: 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撤地设市10年来，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突飞猛进，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15年的98.12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31.8亿元，增长近3.4倍。10年探索，10年跨越，山南以发展之劲挫民生之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坚实的步伐，奋力谱写民族和谐、产业兴旺、城乡更美、百姓更富的时代新篇章。今年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15-55，科技谱新篇”。连日来，我区陆续开展慰问走访、科普进校园、科技助农惠农系列活动，用情用心关爱一线科技工作者，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1: 我亲身经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变革。
3: 参加工作20多年来，阿里地区农业农村局种植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白马格桑扎根田间地头，培养了60多户蔬菜种植专业户和200多名种植能手。他的身影正是无数个扎根高原、奉献青春的一线科技工作者的缩影。白马格桑：
21: 这些年老百姓的日子确实这么开花节节高，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了，我觉得最好的祝福方式就是继续扎根泥土，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群众手里，让大家增产增收。
3: 为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技工作者走进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开展了科普进教员主题活动，把趣味科学课堂、沉浸式科普体验送进校园，让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学生扎西卓玛：
22: 学到了课本上很多没有的知识，也明白了高原科研工作者的不易，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探索家乡的自然奥秘。
3: 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副馆长李建川：
23: 我们将立足青藏高原，致力于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看得懂的科普展览，让科学精神在血域生根，以科技之力服务各族群众。
3: 连日来，自治区科协、各市地科技局等相关部门分组深入辖区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科研一线单位走访慰问，为各领域优秀科技工作者及青年科研骨干送去温暖关怀，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奋进15-55，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那区市农牧业草业科技研究推广中心科研管理科副科长宝吉才：
0: 未来我将继续坚守高原，潜心钻研，立足本职，攻坚克难技术难题，用科技创新服务产业发展，以实干担当为纳曲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科创力量。
3: 阿里地区科技局创体科科长顿朱家措：
1: 把科研项目强过程盯紧抓实，保障科研项目稳步推进，主动挖掘优质成果，搭建对接桥梁，推动试验示范技术走向应用，服务产业。
3: 农业农村部高原设施果蔬生态种植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自治区园艺学会理事长李艳峰：
2: 在科学研究、科普宣传、技术推广和为三农服务这块持续发力，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3: 自治区科协党组书记、主席唐泽辉：
5: 把四个服务作为根本遵循，把这四件大事作为根本任务，团结引领全区科技工作者在各自领域发挥应有的科技力量，为西藏的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农科院畜牧所藏羊团队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成功研发出国内首款藏西北绒山羊基因鉴定芯片，标志着我区藏羊育种正式迈入看基因选良种的新阶段。据了解，藏西北白绒山羊是我区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2027年获得国家新品种证书，2023年注册地理标志商标，是阿里、大曲等地牧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但长期以来，传统选育方式主观性强，育种周期长，制约了品种提纯和产业壮大。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加快芯片在基层原种场和扩环基地的推广应用，用基因科技为高原特色畜禽种业振兴和农民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
4: 西藏台消息，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朗尼玛主持。他强调，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政协机关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把握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以更高水平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孟小林、白马旺堆、卓嘎、达瓦欧珠出席。29号，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24: 我这次宣扬主题是青年教师扎根基层。
3: 活动中，来自全区不同领域的6位青年榜样，结合自身成长与奋斗经历，围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分享了勇立潮头、矢志奋斗、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故事。第19届西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日喀则市桑殊斯区第二中学教师董继：
24: 希望通过今天的宣讲，感染身边的青年教师，潜心问道，教书育人，为教育强国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3: 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集体代表，林芝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孔特特：
25: 通过他们的先进事迹，让广大青年以榜样为牵引，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扎根高原做奉献。
3: 一个个扎根雪域的奋斗故事，跨越山海，直抵人心，让现场近百名青年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青春思政课。大家在交流互动中凝聚奋斗共识，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激发扎根高原干事创业的热情与干劲。西藏大学工学院学生许红叶：
26: 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扎根雪域，锤炼本领，用奋斗书写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答卷。
3: 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副中队长旦增罗布：
27: 以前辈为标杆，立足本职，恪尽职守，把青春热血挥洒在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第一线。
3: 团区委五四宣讲团负责人加央卓玛：
28: 下一步，团区委呢将持续组织各领域的先进青年典型走进机关、学校、农村还有社区等基层一线，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奉献青春力量。
4: 近日，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正式投入运营。这个以助农、惠农、兴农为核心，服务全区民生的现代化农产品集散枢纽，为全区民生保供及冷链物流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3: 走进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将疫区域整洁规范，冷链仓储等设施一应俱全，品类丰富的果蔬肉蛋等农副产品新鲜优质，价格实惠。拉萨市民李女士：
6: 品种还蛮全的，东西性价比很高，对我们生活挺方便的。
3: 园区针对商户推出多项扶持政策，零门槛、低成本，助力商户轻装上阵。园区还全面对接政府冷链、农贸专项补贴，将政策红利直达商户。此外，园区还扶持物流与批发配送企业，打通仓储加冷链加城乡配送全链条，畅通流通网络。商户范子优：
28: 选择这个园区呢，主要是因为园区的地理位置、完善的配套设施、免减了2026年的租金，还有停车费呀、交易费呀。
3: 商户陈庆：
7: 我一直在本地是做新鲜猪肉生意的，现在入驻产业园呢，环境更好，客源更稳，平台更正规，我们也会坚守品质，诚信经营。
3: 据了解，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以批发、配送、冷链为核心主业，科学划分粮油、蔬菜、肉类、水产、冻品等专属经营区域，构建起集农副产品交易、仓储分拣、冷链中转、城乡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民生保供综合体。同时，园区还深度落实自治区冷链物流补短板、降损耗政策，高标准建成专业化冷链仓储配送中心，全力守护群众餐桌食品安全与新鲜品质。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负责人林先进：
8: 下一步呢，我们坚持立足高新，服务拉萨辐射全区的发展目标，计划对接数字供销平台，充分发挥产业园批发加配送加冷链的叠加优势，以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力争把市场办好，让农牧民的腰包更鼓，市民的餐桌更丰盛。
4: 初夏时节，广袤羌塘绿意渐染，处处生机勃勃。那却是牧民群众和工程建设者在一年中最珍贵的绿色时光里奋力奔跑，书写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请听报道。
3: 眼下羌塘草原气氛逐步回升，比如县下曲镇的草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牧业生产高峰期。下曲镇家庭牧场主斯朗觉美：
9: 今年春天雨水比较多，草场生长茂盛，我们非常珍惜草场绿起来的时候。去年我们家收入有30多万，今年预计收入会更高。
3: 由于海拔高，气候寒冷，羌塘草原一年中只有3个多月的绿色生长期，当地牧民把这段时光视作最宝贵的馈赠。那须市聂荣县尼玛乡龙秋崩牧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桑丹：
10: 草原也开始绿起来了，牲畜更有精气神，藏北一年中最美的时候到了，对牧人来说这也是最宝贵的时候。
3: 近年来，那须市通过退牧还草、人工种草、植被修复、科学轮牧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精心呵护高原草场，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互惠共生的发展路径，生态越来越好，畜牧生产效率越来越高，牧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那须市聂荣县尼玛乡龙秋崩牧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吉旦：
11: 牛奶产量越来越多，储存牛奶的罐子也比前边更满，一桶牛奶可以生产2大块酥油。
3: 牧村里的草间园、野保园

0: 也迎来最忙碌的日子。那区是充分吸纳当地牧民，深度参与生态保护。牧民在日常牧业生产的同时，巡查草场、监测生态，就能获得稳定的岗位补助。那区是瑟尼区那区镇陆让村草监员罗次。
1: 现在家乡的自然环境比以前好很多，村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不断提高，大家都有序放牧，实现草畜平衡。
0: 那区是重点工程也在气温回暖的时候驶入了建设快车道。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是我区首个采用熔岩塔式技术线路的光热电站，为最大限度保护藏北草原生态。项目在建设中创新采用生物酶注入技术。工程项目结束后，只需将道路原地粉碎，路面材料便可自然降解，让土地重新具备牧业用地条件。项目现场管理人员杜俊：
2: 进场道路、光热发电区环形道路、光伏厂区检修道路均采用了生物酶注入工艺，生态扰动极小。我们格外珍惜当下施工良机。目前项目光热部分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约75%，计划在2026年10月并网发电。
0: 西藏台消息，3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件，其中来电1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林芝市和昌都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6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4件、昌都市2件、那曲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2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水污染2个、固废污染2个、其他污染1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3: 下面关注第12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3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2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自西藏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成上线以来，目前已对接自治区发改委等14个核心政务部门以及拉萨暖心燃气等公共服务部门，累计获取3亿多条政务涉企数据，出具企业信用报告5500多份。同时，我区68家金融机构入驻该平台，发布金融产品265项。
3: 日前，中国 G219 旅游推广联盟系列宣传活动在新疆举行。我区借助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品牌，以一眼西藏一生不忘为情感纽带，通过艺术化、情景化的方式，集中展示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介绍国道219西藏段丰富的旅游产品与多元旅行体验。
0: 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感恩新时代边疆宋党恩惠民演出走进阿里，演出节目精彩纷呈，为各族群众送上了一场场文化盛宴。
3: 近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田野调查学术沙龙暨白马措博士新书分享会在拉萨举行。此次活动以长时段田野调查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主题，围绕白马措博士新近出版的《大地艺术家北方牧人》《草原上的敬老院》2部专著展开深入研讨。
0: 近日，黑龙江省眼科医疗队专家组深入日喀则市岗发县，开展免费白内障筛查与手术治疗公益活动。活动覆盖全县5个乡镇，累计筛查患者163人，确诊白内障患者25人。经严格评估，16名眼科患者接受了免费手术治疗。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阿里、那区西部和中部、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阿里部分乡镇有中到大雪，昌都和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 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晴，东南风3到4级，5度到21度。那区阴，西南风6到7级，3度到14度。巴宜区多云转晴，东南风3到4级，10度到25度。乃东区多云，南风3到4级，8度到24度。狮泉河雨夹雪，西南风4到5级，2度到1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8度到25度。改泽雨夹雪转小雪，1度到13度。普兰雨夹雪转小雨，0度到8度。山楂小雨转阴，2度到14度。安多阴转阵雨，1度到14度。当雄多云转阴，3度到14度。所县阴转小雨，4度到18度。嘉里阴转多云，1度到14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浓渺，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每天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也会认识一个新朋友。看似平常，但是因为每天会读到不同的文字和不同的人分享，因而这一过程就显得跌宕起伏。各位晚上好，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来听我为你读书。我是小马，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何牧，他的作品叫做《三国谍影》，这一本叫做《暗战定军山》。这本书讲述的是《三国演义》当中被我们忽略掉的所谓情报暗战的这条线，像曹魏的晋奏曹、蜀汉的军役司、孙吴的解樊营，这三大情报机构之间的博弈啊。书中还有对听瓮，听瓮是什么意思？就是窃听术啊，樊书也就是密写术，音符也就是密码术啊，包括纸鸢呀、魔戟啊等等影响古今的这些情报秘术的一些非常细致的描写。当然了，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希望电波那一端的朋友们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因为三国大家都太熟悉了啊，这段历史，在三国这段历史当中，你最喜欢谁啊？相对来说最讨厌谁啊？你知道三国时期有名的这个细作都有谁吗？啊，所谓细作，咱们古时候就说这个暗探啊，是不是间谍？大概就这个意思。这里各位听到的就是《品味书香》节目，马上我们就打开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0: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9: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0: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9: 而是
0: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9: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0: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8: 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这位朋友远在河南啊，他不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但是稍后我也会为大家播放在节目之前通过电话采访他的一些内容。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何牧的《三国谍影暗战定军山》。其实从人类社会自从有交往、有战争之后，这个间谍啊，它就成了一种存在，就成了一种必然啊。他你死我活的这种程度丝毫不逊于真实战场上的所谓刀光剑影，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说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魏蜀吴这三家之间由始至终斗智斗勇就始终不曾缺席过。比如说咱们历史上知道的，哦，今天又翻翻书去了解了一下蒋干盗书，还有那就是鲁肃诈降，还记得吗？啊，其实这些都属于这个 这个过程。当然这些不过是波澜壮阔的赤壁之战的一些小插曲啊，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说谍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历史进程，那也绝不是一种所谓的夸张。所以隐秘的战场，间谍之间的较量，比的就是谁能隐藏得更深，谁的间谍技艺更加精湛，谁能让对方更加摸不着头脑而自乱方寸，就谁就能够笑到最后。所以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三国谍影暗战定军山》，读完之后好像你还搞不清楚谁是那个所谓的韩蝉，真的有这样的感受。这样，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三国谍影暗战定军山》。
0: 《三国谍影》讲述了《三国演义》中忽略的情报暗战。曹魏进奏曹，蜀汉军役司，孙吴解樊营三大情报机构，刘备、曹操、孙权、诸葛亮、司马懿等188个三国人物热血登场。听瓮、彭书、樊书、殷福、纸鸢、魔计等等影响古今的情报秘术，全面呈现情报获取、传递、分析、斗争影响三国战局的历史细节。
8: 刚刚我们透过这个短片简单的了解了关于这本书的一些情况。那刚刚我也为大家介绍了何牧远在河南而且他是一位业余的写作者，其实能完成这样一本书很不容易。其实前两天我就试图采访他，但是当时他正好有公务和自己的老板在一起，他说还不方便我也挺能理解一个业余写作者他的难处的，因为写作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他还要兼顾自己平时的生活，又不想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的工作。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播放我在节目之前采访何牧的一些录音请他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写作这本书的一些感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三国谍影谍是间谍的这个谍我们接下来要有请何牧来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何牧你好。
10: 你好马老师。
8: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吧，为什么叫三国谍影？难道三国的时候就有间谍吗？
10: 我是个人比较喜欢三国这段历史的。间谍这个东西呢，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就是在战国时期孙子兵法里面就有用间篇，专门提出就是兵法五间对这个间谍进行过阐述。咱们中国古代真正的间谍机构呢，也是在三国开始形成的，是在曹魏这一方设立的，它的名字叫士。所以呢，个人比较喜欢三国这段历史，又是自己又是写那个悬疑推理的，所以就想从谍战这个角度来切入，写一下这个三国这一段的历史。当时就是写完50000字样稿之后，接触了两家出版社，他们呢是觉得就是同类型的作品比较少，市场的风险比较大，就没有再往下写这本书。
8: 因为过去我们看到的写三国的都是写权谋写战争这块。
10: 对对，就是他们感觉就是

0: 出名这个东西呢，就是不要老是想着文艺一点呀，逼格高一点，就老老实实按照咱们这个书的内容来定。我们写的既然是三国时期的谍战，这叫三国谍印好了，定名字的过程大致就是这样的。
1: 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啊，出书这个起名字是个大学问啊，这本其实让人一目了然，知道三国时候这就有间谍的存在了。给我们讲一讲三国这段历史上的这个间谍案到底有哪些。咱们三国就是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有些间谍，就三国志上面它记载的非常的简洁，这也是三国志它的风格。里面涉及到的比较少，我们现在大家比较了解到的，就是知名度比较高的三国的间谍案，基本上都是从《三国演义》中了解到的，比如就是蒋干、鲍叔啊，还有张松、献图、阚泽、诈降这些。咱们就是《三国谍影》这本书呢，就是用这些间谍机构啊，还有间谍他这些故事。 以此为基础吧，虚构了就是晋、纂、曹、军、司、解樊营这三个分属、魏蜀吴的情报机构，是这个样子。
0: 也就是说是在这个史实的基础上来构思这个谍战情节的。
1: 对对，是的。然后构思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按照这个七虚三实这种模式，就是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结局不变，对细节这个部分呢，充分发挥这个想象力。我感觉历史谍战小说要求就是作者肯定是要熟悉你写的那一段历史，在情节和人物方面呢，不能偏离这个大众认同的太多。比如说有些部分就是穿越和那些重新架构的，对历史这个情节颠覆太大，然后我们读者可能接受就是觉得比较雷啊，或者这样接受度比较小。在咱们这个三国谍影第一本就是暗战定军山里面，我们的主要故事呢是出自魏晋时期的一本史书，就是叫《释语》。《释语》中呢，它是这样记载的：封字紫荆，沛人有惑仲才，轻动邺都，钟繇游士辟焉。大军未返，封遣节图党，又遇长乐卫尉陈伟谋袭业。就这短短的就是几十个字。
0: 它是咱们这个暗战定军山的故事的整个核心。当然咱们扩充从小说之后呢，情节要比这个史书上要曲折得多。
1: 何木，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刚才你读的这段啊，文言文：封字紫荆，沛人有惑仲才，大致是个什么意思？
0: 他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是叫魏封，魏封他是字，不是古时候这个人有字嘛，他字是紫荆，沛人就是他沛县的人。
1: 有惑仲才，证明他就是口才很好啊，可以都是结交很多人。围在他的周围，轻动邺都呢，就是在邺这个城市，他有很多的朋友，整个邺都的这个城市的人对他就是非常信任。然后钟繇呢，是当时曹魏的一个高级官员，他因为当时我们汉末他做官呢，就是举荐制的。
0: 他就是钟繇就是把他举荐成为官员。大军未返，他指的就是当时曹操率领魏国的大军在定军山附近，就是在汉中和刘备正在打仗，没有回到这个许都，没有回到许都，他没有回来，就是现在许都里面比较空虚。然后就魏封呢，就是暗地里结交一些朋党，勾结了长乐卫尉是一个官职，就是他主要负责就是汉地。
2: 他作为的这些宫殿呢，还有其他的守卫，他与这个长乐卫尉陈伟呢，就是密谋，要夺取邺城，然后让这个汉地从许都里面跑到邺城。因为当时就是曹操控制着汉地，他其实就是想把汉地带出来，带出来之后，然后他们独立，这样子一个意思就是。
0: 听了何木的介绍啊，我们对这一段文言文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大致了解了这个三国谍影定军山、暗战定军山的这个大致的故事的来龙去脉啊。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一讲何木，你是怎么样对这种就是虚实结合的创作啊？因为你是在史实的基础之上进行构思的，因为它是小说嘛，毕竟有一些虚构的情节，怎么样来进行把握的这个创作方面？
1: 我觉得呢，就是历史谍战小说的创作，大的基调应该是对史实的合理颠覆。因为我们写的时候，对史实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不能够进行大幅度的改动，这样子来写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悬疑度。因为这段历史，咱们国家的人大部分都非常熟悉。谁什么时候死的，这个事情结局是什么样？就是你还要考虑到。
2: 历史上真实的这个人物，比如说他的死或者他的这个出入，是不是？

0: 和这个
1: 啊，对对，
0: 你和你的小说是要结合在一起的啊。
1: 啊，是啊，不能够跟历史记载的相互矛盾。
0: 嗯，
1: 所以就是写的时候呢，就选择了以虚构的人物和史实人物相结合，
0: 嗯，那
1: 就
0: 你给大
1: 是
0: 家讲一
1: 有
0: 讲，虚构的人物和史实的人物相结合。
1: 啊，行啊，我们这本书是两个主角，就是第二个主角他是史实上人物，叫做杨修。我们应该是像我这一代人上学的时候，读过就是杨修之死，应该对他是比较了解一点的。但是在咱们这个三国谍影中呢，我对杨修这个人物进行了重新解构，就是把他塑造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恃才傲物啊和放荡不羁都是表现出来的假象，是为了掩饰他的真实目的，跟历史上就是形象有所不同。然后咱们的第一主角呢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是名字叫贾谊。是晋奏朝的校尉，他的人物形象在设计的时候，因为历史上没有这个人嘛，所以就相对比较自由一点。把他设计的就是他的叔公是三国的独士，然后他的父亲呢是因为贪腐案被司马懿腰斩于市。他加入晋奏朝就是这个间谍机构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博取功名地位，向司马懿复仇。他并不是一个就是高大上的人物。比起那个咱们的史实上那个第二主角杨修来说呢，他在道德理想方面有不小的差距，就是感觉这样子设计人物的话，就是一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主角更有代入感一些，做事的动机呢更让人信服一些。而贾谊他在这本书中就是斩杀忠臣，胁迫游侠，包括阻挠汉献帝出逃，在当时的汉室旧臣眼中，可能是就是大逆不道。但是对我们现在的读者来说，如果能跳出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从书中也可以看到，他也有怜悯之心嘛，有那个忠义的准则。但是他在那个环境中，他属于曹操的势力，他做事肯定要有自己的局限。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贾谊虽然不算是个很好的人，但绝对不是个坏人。对，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听得出来，贾谊这个人其实是挺
1: 啊，
0: 复
1: 对。
0: 杂的一个形象。那就谢谢何木。
1: 啊，谢谢马老师啊。
2: 作者何木。悬疑作家，多年醉心于三国历史研究和《三国演义》考证分析。说起三国，滔滔不绝的状态往往让人目瞪口呆。《三国谍影》系列是其沉淀多年的井喷之作。
3: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何木的介绍啊，我在说的过程当中，刚才有一点不知道各位听到了没有，说成了贾谊啊，作者是贾谊，贾谊是这部小说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人物啊，就是主角啊，第一男主角啊，这本书就是来自于何木的作品《三国谍影：暗战定军山》。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端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因为《三国演义》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从小我们就看电视啊。看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小说，或者是课本当中也会学到或多或少的一些人物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请各位来说，三国这段历史当中，你最喜欢谁，最讨厌谁？你知道三国时期有名的这个细作都有谁啊？或者说你举出一些例子啊，这个典故等等都可以。来，我们来同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安娜盛凯说，三国时期应该就有间谍了吧？像斥候就是打探军情的那种。之前看分析说啊，三国时期的魏国就有专门的情报机构啊，专门从事情报刺探；吴国也有类似的间谍机构，但是蜀国貌似好像没有记载。听完节目啊，这个有点期待这本书啊。作为一个三国粉，很久没有读到关于三国的小说了啊，希望这本书能够满足我的阅读需求。云闪阿拉丁他说，说到三国啊，喜欢三个人。诸葛亮因为才华，更因为人品，没人能超越的极品。赵云因为长得帅，也因为人品，而曹操因为他的才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青梅煮酒，英雄佳话。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麦青小鱼儿，他说《三国演义》中最喜欢赵云啊，他不似关羽那样刚愎自用，也不似张飞脾气暴躁，而是智勇双全，忠义刚正。是一个几近完美的英雄人物。月小四梅湾说，这本书正在阅读当中，四大名著当中最喜欢看的就是有关于三国了啊。龙争虎斗，错综复杂紧张尖锐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横空出世。最喜欢关羽，忠义仁勇，曹操最爱惜的武将，也是最好的，最好的是鲁肃啊，顾全大局。最讨厌这个吕蒙吧啊，他的这个

死诡异，有不同的说法，有说病死的啊，《三国演义》中是死于关羽的啊亡命，这个亡魂索命啊。这个二狗精他说从小就喜欢读三国，读过《三国演义》连环画版、白话版，上了初中就读毛宗刚批注的《三国演义》，对三国的武将充满了神往，小时候还曾幻想过自己能穿越回三国，但对于三国的间谍了解不多，只知道《三国志》中啊曾略有提及啊，比如说郭修啊是魏国的一个间谍，刺杀了蜀国大将等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史实。还有就是等一个人的晨昏，他说还是比较喜欢赵子龙，不仅武功盖世，而且对刘备忠心日月可见，像他这样威武霸气的英雄是每个男生心中的榜样。小学的时候了解到赵子龙啊，然后就经常和小伙伴手拿木棍扮演三国英雄打闹，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忍俊不禁，觉得是自己那段时光最好了。蓝色鸢尾他说最喜欢三国中的三绝啊，智绝诸葛亮，义绝关羽啊，自然是被很多人所喜欢的，而坚决曹操则在三国演义当中只被描述成奸诈的一面啊，可能是带有作者个人的情感描写啊，并没有将曹操描摹得更透彻一些。这是他个人的一些观点。当然我们今天这本书三国谍影啊，一个谍字啊，也充分地体现出这个三国这个当时的这个情况之复杂，尤其是情报工作之复杂，是不是？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任何事情都得讲求一个过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未来的自己能够走向哪里，但是能确定的是今天可以走多久。迷茫有时，低谷有时，彷徨有时，浮躁有时，其实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有时候只是懒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各位，我是小马，品味书香。今天晚上我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河南的一位作家何穆的作品《三国谍影暗战定军山》，讲述三国演义当中被我们忽略掉的所谓情报暗战这条线。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希望电波那一端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就是因为三国这段历史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啊，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哪一段都没有三国这一段，虽然它离我们最远啊，但是这一段大家可能知道的或相对来说还更多一点。三国这段历史当中你最喜欢谁，最讨厌谁啊？关于三国这段历史时期啊，有哪些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典故，或者是所谓今天我们说这个谍啊，所谓细作啊，当然细作这个词我不知道是不是出自那个时候就有，好像是没有啊。我们同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吧。我们先从记忆长歌说起，他说若论中国历史哪一段最让你心潮激荡，常说常新，那汉末三国首先就会浮现于脑海当中。那段从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鼎足三分归晋的历史，承载了多少历代中国人的豪情英雄梦。他说三国群英中我独爱曹阿瞒，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以白脸奸雄啊问世，但是数九史实，他的气度才情，天下归心的抱负和雄心，可以说撑得起简伯善所称的推动历史进步的人。他人格的复杂多样啊，这个颇堪玩味啊，抛弃演绎的腹黑，你会发现他的可爱。在三国当中最悲情的细作当属于蒋干，因为演绎他成了败事有余的小花脸，若真实的他闻之定会哭昏过去的。他说最不喜欢的人格卑劣的就是刘安啊，为了谄媚落难皇亲，杀妻待客啊，虽得千金酬报，然光棍后半生可成报应二字，那就是活该。说到三个人物，一个是曹操，一个是蒋干，一个说到刘安。飞鱼贾明他说最喜欢当然是诸葛亮，因为他的足智多谋而且非常忠诚啊。说到讨厌的有几个，比如说曹操太奸诈，周瑜没气量，吕布有勇无谋太不忠诚。人生似一战，围绕着三国演义，围绕着他上演了一部荡气回肠的历史剧。大家猜一猜这个人是谁啊？他说尽管他的辉煌表现足以照亮青史，为他的悲剧人生埋下伏笔，今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今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覆也。臣本布衣啊，躬耕于南阳，这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啊。出师表他希望用一个臣子的忠心来唤起啊这个皇子平天下的这个雄心啊。他是谁呢啊？大家心里就有数了，是不是？思念只愿为你，他说看过三国演义，喜欢刘备，桃园三结义的时候很重情重义，喜欢赵子龙，有勇有谋，文武双全，更是对主人忠心耿耿，为救主人的孩子一个人单枪匹马杀敌无数，是个英雄，令人敬佩啊。大英雄大家都喜欢，是不是？我们再来看这个字不认识啊，这是他的微博名啊。他说最喜欢曹操，有极大的人格魅力，善于用人啊，

0: 这个郭嘉，这些都是在曹操势力还很弱小的时候就从强大的袁绍那边投奔过去的。还有程昱两次被当地的刺史征辟都不为所动，等到曹操一过来立马就出山张辽包括张合、徐晃作为这个降将于禁作为非亲非故的小吏都得到了提拔重用，这在曹操之前是从未有过的一种状况。看出来了，大家对于这个《三国演义》这段历史真的是很熟悉啊！来，甘肃糖糖说，《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是我最熟悉、最喜爱的人物形象之一，但是这个形象却是罗贯中在保持历史人物张飞忠于留蜀、勇猛善战的基本特点的基础上，按照市民阶层的伦理观和审美观加以改造而塑造出来的。对历史上的张飞，很多人未必熟悉，甚至存在一些误解或缺乏根据的这个猜测啊。所以他说，其实如果真正回到历史当中，你会发现可能张飞也不是这个作家笔下的那个人物的那个感觉。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透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何穆的这本书，之后呢我们就会为大家来阅读这本书当中的其中的一段。
1: 在魏蜀吴的每一个角落正潜伏着各色间谍，他们或听命于曹丕、司马懿主持的进奏曹，或效忠于刘备、诸葛亮主管的军役司，或正在为孙权的解樊营舍命奔走。他们身份隐秘，来去无踪，却左右着三国大小战役的局势，成为冷兵器时代最可怕的传奇。建安24年，魏蜀在定军山交战，一位在魏国高层潜伏多年的间谍韩婵泄露军情，瞬时扭转战局，致使曹魏惨败。一时间，魏国朝野震动，各国相互猜忌，一场席卷三国的间谍与反间谍行动在不动声色间迅速展开。
0: 通过这个短片我们就了解了关于这本书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这就是这个间谍韩婵。三国谍影暗战定军山的一开场就是先声夺人，魏蜀相争，定军山下意图打一场突袭战的魏将夏侯渊却发现他陷入的是一场根本就没有胜算的重围当中，而且跟随了他多年的亲兵居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候偷袭他，而那个亲兵更是喊出了一名让人无比震惊的话，这就是奉韩婵令，魏军主将夏侯渊受首。谁是这个韩婵？真的有韩婵这个人存在吗？许都城里，监国的世子曹丕心神不定，因为他最忌讳的就是曾经深得父亲喜爱却最终在世子之中中败北的亲弟弟曹植对于世子之位的这种觊觎之心。这一点他们俩都心知肚明，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摩拳擦掌，准备向对方给出致命一击。虽然一方的力量看似强大，而另一方的力量看似弱小，与此同时这个许都城里的另一方势力，也就是汉帝刘协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汉室旧臣和荆州的势力，也在做着击败曹魏东山再起的准备。这一次他们似乎更有把握，因为那个似乎无所不能的韩婵站在了他们的一边。你看，说了两段大家就知道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所谓这个间谍是韩婵。于是进奏曹的西曹院蒋济受命要追查这个韩婵，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这个蜀吏贾谊和自幽州而来空降至进奏曹任职的一个女子叫田川来办理他们的进展虽然缓慢，却是卓有成效，手头握有一份嫌疑人的名单，而且还紧紧地盯着皇宫内的一举一动。但是与此同时，一件件惊天大事件却都在许都城内接二连三地上演，而这些事件的背后，韩婵的影子也是若隐若现。接下来小马就打开这本书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场景。夜色已深，

世子府中此时依旧灯火通明。曹丕负手站在门前，静静地看着遮蔽在天地之间的雨幕。雨已经下了整整一天，仍没有减弱的势头。园中花木在大雨的敲打下东倒西歪，一片狼狈景象。曹丕叹了口气，黄河决堤，两岸十多万骑兵流离失所，冀州民乱，贼人已经占据了三个县城。除去这两件紧要事不说，后面的长案上还摆着近百件大大小小的琐碎事。相机，不是我不想查寒蝉，一个奸细而已，就这么紧要吗？蒋济站在他的身边，没有回答。跟曹丕相处久了，他知道这位世子不是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答案，这样的反问在更多时候近似于一种表态。看得出来，曹丕对于彻查寒蝉之事并不是很上心。今年正月，定军山一战，不但折了夏侯渊将军、益州刺史，还有西蜀黄忠攻占了齐谷等十余座县城。魏王震怒之下，命令世子曹丕临时监国，自己亲率40万大军于长安启程，集援汉中。而定军山之败，主要就是因为军情被寒蝉窃取，泄露给了西蜀，被占尽的先机所致。屈指数来，寒蝉这个神秘的细作至少潜伏了10-20年，却从未有人见过它的真面目。就算是专司刺探情报、缉拿间谍的靳奏曹，追查了10多年，换了几次主官，也没能把它挖出来。曹丕沉吟良久，彻查寒蝉是父王的意思，我这个做世子的当然要懂得为父分忧。就算寒蝉潜伏在许都的可能只有10成，我们也要下10成的力气去查。说到这儿，曹丕看了看蒋济，问道，你的手下有没有这几年远离许都又精明能干的人？蒋济沉吟了一下，说道，有，靳奏曹的食阳都尉贾谊，此人心思缜密，屡破奇案，是个人才。曹丕的嘴角浮现出些许的笑意来，贾谊，我想起来了，他的父亲因为贪腐被斩，办案的是司马懿吧？蒋济点了点头。曹丕顿了顿，回身从长案上拿起了一卷木简递给了蒋济，好，就调他来许都，专属寒蝉一案。在许都，靳奏曹并不显眼，那扇只有6尺宽的大门总是不经意间被路人错过。靳奏曹的院子也不大，东西各2排，共10间厢房，每间厢房里都有3名书佐日夜轮值，将天下9州的情报进行梳理，挑选出其中较为重要的，呈送北边的2间大房。朝东的那间坐着东曹院司马懿，朝西的那间坐着西曹院蒋济。原先的靳奏曹主官陈群因为定军山之败被免，现在靳奏曹也就这2位大人各司其职，直接隶属世子曹丕。此刻西边的一栋厢房内，贾谊正读着长案上摊开的唐报，眉头紧锁。定军山之战已经过去1个月了，这1个月内靳奏曹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形成了手上的这份唐报。简单的一卷木简却重如千钩。寒蝉这个名字，靳奏曹的人都非常熟悉。当初设立靳奏曹是为了刺探情报，稽查细作。自建安3年以来，靳奏曹已立下了不少功劳。远的不说，在去年正月就发现了金衣与太极令。

几秒，少府耿纪、司职韦晃等人密谋的叛乱，而那场叛乱应该就是韩禅谋划的。晋奏曹在吉淼身上发现了韩禅令牌，本以为韩禅已死，可现在看来，吉淼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那个暗算夏侯渊的亲卫是东郡人，父母早亡，于九年前应征入伍，一直老老实实地在军营里当兵，并没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如果说他是韩禅的人，那至少无声无息地潜伏了九年。韩禅不会蠢到一个一个地去试探收买夏侯渊身边的亲卫。九年的时间，韩禅的人竟然可以如此的隐忍。那这军队中还潜伏着多少个这样的人呢？贾谊想到这儿，叹了口气，疲倦地揉了揉太阳穴。究竟谁是韩禅？西蜀对于魏军的军力配备、战略意图、据点虚实都清清楚楚，而这些情报不是权力核心的人根本就接触不到。已死的夏侯渊等自不用说，剩下的还有徐晃跟张和。莫非这两个人中有一个人就是韩禅？徐晃、张和均为降将，背叛这种事就像偷情一样，有了一次难免不会让人怀疑还有第二次。只不过这二人在夏侯渊大败之后重整残部去汉水布阵，挡住了刘备的攻势，给魏王的援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若二人其中一人就是韩禅，为何不放刘备长驱直入呢？贾谊想到这儿，摇了摇头，又拿起了汤包。室内的光亮渐渐暗淡，贾谊索性吹灭了油灯，起身推开房门，几位书吏在两侧厢房的灯火辉映下来往忙碌着。贾谊有意无意地往东边瞥了一眼，此时司马懿的房间门窗紧锁，没有一丝光亮。对于这位上官因为杀父之仇的缘故，贾谊并无好感，心中还藏着深深的恨意。司马懿这人行事太过于小心翼翼，这样的人通常城府极深，毫无破绽。况且司马懿有狼顾之相，许绍曾经说过，拥有此相之人皆怀帝王之志，魏王对他也是且用且防，并不放心。贾谊的心中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念头，会是司马懿吗？单从这次的定军山之战来看，他的嫌疑并不大，但结合前几次韩禅出现的状况，最为可疑之人就是这司马懿。据说定军山之战时他不在汉中，但凭他跟世子曹丕的关系搞得这些情报也是轻而易举的。一股冰凉的夜风迎来，让贾谊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这怎么可能呢？他司马懿是世子曹丕跟前的红人，怎么会相助刘备呢？想到这儿，贾谊摇了摇头，嘴角泛起苦涩的味道，大概是自己复仇的念头太重的缘故吧。这就是《三国谍影暗战定军山》的开篇部分，故事的展开就是围绕晋奏曹在许都追查这个韩禅，以及曹操在汉中战场上魏军所遭遇的一系列事件为主线。众所周知，在战场信息的传递以及信息的真伪决定到战役的成败。那这本书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不一样的汉中之战，阴谋阳谋的较量，正义邪恶的交锋，这种种的一切都是因为那个未知人物韩禅。当战场的胜利被一个人主导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所要面临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生死问题了。这本书的情节也是丝丝入扣，其中高潮迭起，悬念丛生，扣人心弦。众所周知，汉中之战最终是曹操惨败收尾啊，就是其中惨败的原因就是在原著当中讲的也很清楚啊，诸葛亮他的这个智计无双加上蜀汉将军的神勇导致了曹操惨败。但是在这本书里
作者何穆经过重新的演绎，以情报暗战为主线，从全新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加全面立体的战场环境。但是一切的种种，一切的谜，所谓的寒蝉，终将在作者的笔下向我们讲述所有的真相。当然了，要想知道寒蝉究竟是谁，他背后的实力是什么样的，以及故事的后续发展，我觉得还是应该关注这个三国电影的后续系列啊，因为这是第一部啊。因为这个故事的真相需要大家自己去发掘啊，这个我想这样看起来大家才会觉得有兴趣。来，接下来我们同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美食家他说，要说的三国的细作非蒋干莫属。赤壁之战前，蒋干作为间谍被曹操派到吴军刺探情报，却被周瑜使了反间计，使曹操上当啊，误杀了张允啊，为赤壁之战的大败埋下了伏笔。所以蒋干不是一个成功的细作，反而是一个非常蠢的细作吧。与蒋干相比，我倒觉得周瑜是一个运筹帷幄的高级间谍，能把谍战玩得如此的高超啊，这是他所这个所喜欢的一点。嗯，天空甲板说，历史从都不知道为何一直都甚是称颂诸葛亮，现在看中国通史，诸葛亮治蜀，李冰对于都江堰有开创之功，而诸葛亮对于都江堰有着维护之功啊。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的历史当中好像都是在颂扬诸葛亮啊，他智勇双全等等啊，其实啊，他一个人肯定是所谓推动不了整个的这个历史的发展的进程。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大家介绍来自于何穆的这本《三国谍影暗战定军山》，推荐给电波那端的朋友，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里就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晚上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好书，也希望大家在明晚能够继续的守候我们的节目。《品味书香》，明晚再会吧。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道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与此同时，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2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关爱服务。中国科学院透露，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日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1月至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和为

对全社会物流总和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今年1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据测算，到203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有望突破30万亿元。展望未来，我国养老服务网络将织得更密，从养老到享老，银发经济正式向新蓝海。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在中宣部出版局指导下，经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2026年中国好书青少年专榜5月29号在北京发布，共有102种图书入选。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袁英，生于1924年，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原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第10册中，有一篇名为《白杨》的课文。这篇文章通过一位父亲在旅途中向孩子们介绍戈壁滩上的白杨树，赞扬了边疆建设者的奉献精神。
3: 感悟顽强生长的白杨，哎，我觉得这个倒是看到这个文章的主题了，我的想法了，就是顽强生长。
2: 在袁英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出版了60多本散文、

0: 传记文学等作品，其中儿童诗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纪实文学英雄少年刘文学和散文集秋水，先后获得优秀儿童读物奖和优秀散文奖。
1: 这个不见得每个写儿童写成年文学的，不管是小说写诗写什么，就一定能够写好儿童文学，不一定，不一定。儿童文学不是那个成人文学的这个幼儿时代，这个不是的，两种写法，它要有儿童的心理，首先要有儿童的一颗心啊，童心啊。你没有儿童的心，没有儿童的眼睛，这种感情只是在语言上面弄得像小孩腔，儿童他不一定看到。
0: 元英的不少作品，特别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诗歌散文，都入选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并广为流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白杨》就是元英在1961年所写作的一篇散文。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批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新疆，开发祖国的大西北，在那里艰苦

0: 然。然而当火车行驶到嘉峪关的时候，元英忽然发现每隔几秒就会有一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在车窗外一闪而过。
1: 白杨树不是十年八年能够栽成那样的一个参天大树，它都几十年上百年的。这个当时后来新疆就称这种树叫左公柳，就是是他带的军队种下来的杨柳。这个现在我们就叫它没叫左公柳了，就叫白杨了。这个我小时候啊，大概是在小学，这个老师教过一个歌，就是写这个柳树的。左公柳赋，漂浮的吧，左公柳赋玉门小，玉门关就是那个玉门油田嘛，塞上风光好。我光只记得这两句。
0: 清朝光绪年间，左宗棠率军西征平定内乱，抵抗外敌，收复了新疆。为了稳定民心，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便命令军队沿途栽种杨树和柳树。没想到左宗棠的这一做法竟为后人留下了一道连绵数千里的塞外奇观。
1: 他是湖南人嘛，从湖南每人都带树苗，他事先考察过荒凉的地方，水土很少的地方，最能够生长的就是杨树，每人都带，一路种树种过去。至少他们种的地皮，后来当然又种了一些了，这个当中也可能也坏了的，树死了的，他们又种了一些，所以现在看起来也还是很漂亮的这条路。
0: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左宗棠当时率队栽种的白杨，存活到今天的已经不多，但是当年盛景，我们仍然能从曾经任左宗棠的下属并继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的诗中体会一二。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看到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白杨树，元英不由联想到那些扎根边疆的建设者们，他们就像白杨树一样，在最艰苦的地方坚守岗位，无怨无悔。想到这里，元英拿起笔一挥而就，在火车上完成了这篇散文《白杨》。
1: 爸爸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对儿子和小女儿说：“白杨树从来就这么直，哪儿需要它，它就在哪儿很快地生根发芽，长出粗壮的枝干。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它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当中，经常是风沙啊，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水，但是它顽强生长。这个是对一个人或者年轻人或者小孩，他能够感悟到这么一点，我觉得也。我也算能够尽到责任了。
0: 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军垦战歌》。在这部纪录片中，边疆建设者们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足以让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跃跃欲试。而影片中由元英作词、田歌作曲的主题歌

在元英的作品中，一人一事，一景一物，都反映了社会的人情风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元英说，他曾四次到访过中国革命摇篮，

0: 井冈山，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当属1960年的那一次。
1: 井冈山是到处都是竹子，不光是从外表上，你从这个环境的美貌，而且他在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家庭的桌子、板凳、椅凳子、是床啊什么，基本上都在摸，到处都能看到竹子。嗯，扁担那个更加是这样的，啊，你想想看，最后到普及到饭碗都变成竹子的碗了。那么这样就想到从井冈山这么一个竹子，想到这个井冈山人的精神，而且特别那个时候60年那个时候，我们整个的国家很困难，需要也好像要有一种这个大家不怕艰苦啊，克服艰苦，克服困难，还是不要动摇，不要退缩啊，这么一种精神。
0: 当时国家正处于3年困难时期，看到层叠绵延的竹海，元英写下了散文《青山翠竹》。文章中，他生动地描写了井冈翠竹秀美的外形和刚强的气节，象征着一种坚强不屈、默默奉献和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这篇文章在被选入初中和小学6年级语文课本时改名为《井冈翠竹》，也由此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几十年后，当元英再次回访这片革命圣地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这篇《井冈翠竹》竟然被刻成碑文，为井冈山人所铭记。
1: 我去到一个他们新开辟的一个旅游点，把井冈山各种竹子、各种品种的竹子移在一起，叫做百竹园，大概品种很多，叫百竹园，变成它一个旅游点了。哎，我说去看一看，结果进门呢有块碑，居然把这篇文章刻在上面。哎，这我当时想，没想到，感到非常荣幸了。我说你从另外角度讲讲，我想也好，我想这个再过多少年我也不在了，什么教科书什么也许也没有了，但是到井冈山来的人还能够再读到这篇文章，心里也觉得挺高兴。
0: 听闻家乡的小学筹建图书馆，他把自己的藏书倾囊相赠，
1: 给你搞一间屋子，叫什么元英书屋。
0: 18岁，他开办夜校，成了一名小先生。
1: 我呢教5年级、6年级的语文。
0: 本期口述元英和他的未了童心。在元英的书房中，几乎找不出2件能够配得上套的家具。元英的解释是，因为每一样都是随用随买。我们到访的时候正赶上元英准备搬家，书柜中的书已所剩无几，只有一小部分书信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凌乱地堆在一旁。元英说，1952年他从上海来到北京后，一共搬过6、7次家，唯独在这所房子里住得最久，算起来已经有34年了。
1: 我在北京搬了几次家，第一次家啊比较简单。那时候呢，我只拿一个网兜，第一到新都市搬到这儿来了，已经是一个大卡车了。这回搬进去，你看，光我这个书、这个平板车已经拉了这个10来回了。
0: 实际上，元英家中最多的就是书，虽然现在书柜已经基本被腾空了，但是看着这4、5个空落落的书柜，他家中藏书的数量也可见一斑了。
1: 一搬家发现很多书啊，这个很多书多少年也没有读过，以后也未必读。我说我正发愁，那么这种书呢，你去成废品，这么扔掉也不行，弄到造纸厂变成作为造纸原料也不行，你捐给报社、图书馆，图书馆这种书多的是，他也不稀罕你捐。
0: 正当元英不知道怎样处理那些他可能不会再翻看的书的时候，刚好家乡淮安的周恩来红军小学的校长来看望元英。

0: 在交谈中，校长说起学校正在筹建一个图书馆，需要大量图书。元英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正好给他的那些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
1: 我说我还可以捐一点书，儿童读物啊，我老伴儿嘛，他也是一直搞儿童事业的，儿童的读物啊，给你们。哎，不光是你这个儿童读物，就是你的书，你自己不准备保留的，我们都要给你搞一间屋子，叫什么元英书屋。
0: 这位校长能承诺为元英设立一间书屋，不仅仅因为元英是一位知名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这所小学校与元英之间颇有渊源。周恩来红军小学的前身是80多年前江苏楚州的江北慈幼院，元英的祖父正是创办人之一。
1: 31年嘛，中国这个长江下游水灾啊，很多这个农村无家可归啊，他就办了一个叫做江北慈幼院，这个收罗一些孤儿，让这些小孩一边学文化，一边学点手艺。
0: 元英幼年时曾跟着祖父读书识字，在祖父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对文学、对儿童教育有着特殊的感情。
1: 我从很小的时候啊，6、7、8岁、8、9岁，就在他身边念唐诗、念千家诗、念古文观止。这个嘛，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对我自己后来这个爱好文学啊什么有好处。
0: 1938年初春，元英随着家人来到上海。到了1942年，就在元英高中毕业前夕，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被日军占领，大部分学校都停了课。这时元英便和几个同学办了一所义务学校，利用晚上的时间教附近上不起学的儿童读书。
1: 等于3间教室啊，3个班，我呢教5年级6年级的语文，有一个15岁，大概有15、16岁这个小孩背着他的弟弟来，因为他管他弟弟，他要来上学，他那个弟弟在家里没人管，爸爸妈妈大概在外面摆小摊，他都背着来。他先来问行吗？我说可以可以，你只要叫他别闹，他哇哇哇哭了什么，这没法子。他说我管住他不闹，他就每天带他弟弟来。
0: 最多的时候，元英他们开办的学校一共接收了100多个孩子。那时候儿童节定在每年的4月4日，所以在1943年的儿童节，元英带着那些穷孩子第一次在公园里欢度了自己的节日。
1: 就在一个草地上，大家一些小孩那翻跟斗啊什么的，我们看了也挺高兴。
0: 因为喜欢孩子，热衷儿童教育，所以元英在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浙江大学教育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几经迁址停课，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浙江大学才又在上海开始选址复课。元英也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创办了一张儿童报纸《新少年报》，元英和其他几位地下党员都参加了报纸的采编工作。新少年报的目的是培养孩子们热爱真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然而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这样的办报宗旨不能公开体现在报纸上，只能把它编写进儿童们喜闻乐见的童话神话故事之中。由于没有来稿，元英和同事们就自编自写自画，
1: 大家就自己在家里编稿写稿，然后交给这个几个负责的。当时创办的一个同志啊，叫蒋文焕，这个同志很能干，也能写， 第一版他写了一个叫做小孙七十二变，小孙就是孙悟空啊，这个小孙七十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写的内容呢是当时的形势。还弄一个适合小孩看的呢，叫做哈哈赤字滩，哈哈大王，他一个笔名赤字滩，就是你讲一个字，你随便说一个字，我给你解释给你，实际上用这个字呢讲一点道理，讲一点当时的形势，讲一点做人的道理啊。
0: 不大好听的故事是元英在《新少年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也是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开始。
1: 不大好听的故事呢，实际上是写的一些社会生活，写这个爸爸失业了，哥哥怎么怎么地了，就是作为一个小孩的口吻啊，写他周围的一些事情，他碰到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是不是写儿童生活，写社会生活，就是用儿童的语言，用儿童的一个小孩的眼睛里面看到的这样的人。
0: 尽管《新少年报》一直都是把一些教育意义蕴含在故事之中，但是在1948年年底，《新少年报》还是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才得以复刊。不久后，《新少年报》被正式并入《中国少年报》。新中国成立后，元英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1950年，元英在上海解放日报担任编辑，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他把自己工作之余游览首都的经历写成了儿童散文集《丁丁游历北京城》，这也是他文字生涯中的第一本书。
1: 一个小孩到北京来啊，这《丁丁游历北京城》嘛，我不是像现在这个旅游知识那样写了，就是他的眼睛里头看到的北京。当时来的呢，你想这个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啦、北海啦，这些都还去过。但是有些地方，比如说卢沟桥，我没法去，也太远了那时候。那么后来找一些资料，因为你要介绍，既然游历北京城，尽管是小孩的眼睛来看，你总还是要比较多一点、比较全面一点的这个介绍。
0: 那时候，新生的共和国刚刚成立。元英觉得全国的很多孩子都会对祖国的首都心生向往。在这本《丁丁游历北京城》中，元英用儿童的视角描写了北京的很多景观，一下子就抓住了孩子们的心。
1: 第一篇题目大概就叫到天安门见毛主席，因为那时候看毛主席像嘛，作为一个小孩对小天安门历史啊什么这他也没多大兴趣，但是他就看到毛主席像，看到这个是宣布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因为是这个南方小孩对北京伟大的首都什么样子不知道，天安门到底怎么回事，像上海没有这种像天安门这样的建筑，没有的，哪有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庄严雄伟的这么一个地方，人站在上面，没有，根本没有，哪个城市也没有，是吧？有城墙，有城门，但是没有像天安门这样的一个在市中心的位置上面开大会，这没有的。所以特别南方小孩对这个北京这个都很有兴趣，知道一些历史。
0: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本书让当时的很多孩子对首都北京产生了无限向往，《丁丁游历北京城》也成了风靡一时的儿童读物。元英的老伴吴云红，当年他不仅和元英是大学同窗，更是共同创办《新少年报》的发起者之一。
1: 他呢，到公园里看见小孩，人家也没理他们，他就逗一逗，给他做个样子。啊，那么人家那个小孩子，哎，叫奶奶好，什么？啊，看到这个小孩子，哎，就跟人家逗一逗。当天我回来，我跟他说，我说我们想写一篇小散文，叫做《90岁的童心》。
0: 元英说，曾看到过一幅对联，对其中一句“天下事了犹未了”，感慨颇多。对于元英，生活与创作 从来都未了。得益于那副对联的启发，元英在晚年把自己的书斋起名为

0: 未了斋。著名书法家黄苗子专门为他题写了匾额，这幅匾额高悬在元英的书房门上。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3: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本期口述人严新九，原戏剧电影报副刊部主任，儿童文学家严文景三女儿。有人说，童话在中国是一种年轻而又古老的文学样式。说它年轻，是因为童话这一名称的出现在中国不到百年；说它古老，是因为自古就有诸如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适合于讲给孩子们听的神话故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非常重视儿童文学的发展，这期间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严文景就是其中之一。从上个世纪40-50年代起，严文景的童话走进了千家万户。楠楠和胡子伯伯、四季的风、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等童话故事，更是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海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童话大王，其童话作家的身份却很长时间不为家中的孩子们所知晓。
4: 一个是三只骄傲的小猫，还有一个是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还是得了奖的，当时呢这两本书还是比较畅销的，好像到哪儿我都能看见这两本书。那时候在托儿所呢，玩具很多但书挺少的啊，但是阿姨给了我们这么两本书，也看着玩啊什么的。有一次阿姨忽然叫我过去，说你父亲是不是严文景？我说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啊，他说那两本书就是你爸爸写的。 哎呦，我很惊讶，我不知道这两本书居然是我父亲写的，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两本书啊。哎呦，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作家父亲还是一个挺光荣的事情。
5: 一条快活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的向前奔流。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0: 都像他自己一样。小溪流的歌是阎文锦在1955年创作的一篇童话故事。1962年，小溪流的歌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小溪流》。
6: 是我呀，小溪流。
7: 啊，是小溪流啊。
4: 里面还有个歌我还记得还挺清楚，我是小溪流，永远向前流，向前流啊，向前流。

0: 动画片中，一条快乐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地玩着跳着，越过巨石流向前方。慢慢的，小溪流汇成了一条小河，翻起尘沙，推送木牌向前奔流。后来，最初的小溪流变成了一条大江，掀起波涛，举起轮船，流进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
1: 这个童话我觉得是，它是歌颂成长，激励了自己的一生，他的自个儿的成长的经历来创作出来的童话。自个儿我觉得就是像一条小溪流，经过了战乱，过了解放战争，然后又建设新中国，我觉得也是不断的积蓄力量嘛。
0: 1915年10月，阎文景出生在湖北省武昌城内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在阎文景11岁的时候，父亲经人介绍到南昌的一所学校里任教，阎文景随父母一起举家前往南昌。在路上，他读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本童话书。
1: 在一个客栈里，就看见一个孩子在看一本《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故事，完了这本书呢，就深深地吸引了他。就是第二天他们要告别了嘛。那家人要走，他们也要走了，然后那个他就哎呀，就说就借我看看吧，就在他手里翻啊，左翻右翻，这书还没有看完，人家就要启程了，就把书给收回去了。然后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觉得哎呀，这么好看的一本书，我没有能看完它。
0: 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儿童文学处于萌芽状态，孩子们能读到的童话书寥寥可数，叶圣陶的《稻草人》，沈从文的《阿里斯中国游记》和老舍的《小坡的生日》是为数不多的几本国产童话书。那本在旅途中偶然读到的英国童话，给阎文景展示了一个新奇有趣的世界，但是没有能够读到故事的结局，也始终让他觉得是一件憾事。阎文景在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一个人很难忘记自己童年时代所没有满足的愿望，那种缺陷以后很难得到补偿。自从读了那本没有读到结局的童话书之后，阎文景对童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但尽可能地寻找借阅身边的童话书，甚至还经常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编成故事，讲给周围的小伙伴们听，
1: 讲给他的弟弟们听，还有邻居们来听他的故事。他就说那个他们家呢是很狭小，有个树吧，是底下有一个那个天井啊，天井上那有个树，他们经常在那观察蚂蚁。他发现蚂蚁有两大群，有黑蚂蚁和黄蚂蚁，有一群蚂蚁呢是非常懒惰的，没有什么分工，还有一群蚂蚁呢非常勤劳，分工非常细，那个蚁后、蚁兵、蚁工，各种各样的啊，根据这个蚂蚁编这各种各样的故事给那些孩子们讲，所以那些孩子们也听得高兴，很有意思。
0: 阎文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显露出了写作的天赋。1933年，正在读高中2年级的阎文景就在武汉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文章。然而造化弄人，1934年阎文景高中毕业，偏偏在语文考试中失利，最终与自己一直向往的大学校园失之交臂。1934年，阎文景高中毕业以后，在家人的安排下来到北平图书馆做一名引领员，负责接待前来看书的客人。这份工作虽然枯燥乏味，但是却给阎文景提供了一个阅读书籍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根基。然而在阎文景早期的作品中，他却没有把笔端对准童话，而是写了一些散文和小说。
1: 因为他那时候确实还青涩嘛，用现在话说也有点矫情，少年不是愁滋味， 为赋新诗强说愁，多少还是有点这种味道。
0: 那时颜文景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成为像鲁迅、茅盾、郭沫若那样的文学大家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1935年，良友出版社的作家张晋仪在看过颜文景写的文章后很是欣赏，为了扶持新人，张晋仪为颜文景出版了散文集《山寺木》，
1: 写了封信告诉他说，我的书那个已经出版了，就是一个小册子，可能这书店都有，你让他去看看。哎呀，我父亲看了以后觉得像过节一样的高兴，然后带着全家人 找了个礼拜天就去书店看，果然看见是新书的一告示，印着父亲的那本书，得意的跟那卖书的人讲，他说这本书是我儿子写的啊。那人说，哦，他说你有一个好儿子，恭喜你。然后我祖父非常高兴。
0: 然而这种终日可以读书写作的日子，仅仅在2年后就被彻底打破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这座古都被掩盖在血雨腥风之中。身处北平，颜文景时刻为灾难深重的国家担忧，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颜文景曾坦言自己当时的心情，那个时候乌云已经布满了中国上空，大风暴即将横扫全世界，而我却静静地待在一片死水里。为了跳出这片死水，1938年2月，颜文景随众多文艺青年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成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员。在颜文景的眼中，延安是一片新的天地，很快他就融入了这个成员来自不同省份、大家讲着不同方言的革命大家庭。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颜文景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
1: 那个时候，那结婚生子，很多人都是也在孕育着自己的后代。那样他就想，那个为了祝福后代们，为新中国栋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祝福，那么他就尝试着写一篇东西吧。结果他一写呢，一口气写了9篇童话。每当他念一篇的话，都是得到了一片掌声，所以也给他了很大的鼓励和自信。
0: 在战火连绵的岁月中，许多孩子在战乱中失去了父母和亲人，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多少年后，诗人查良铮说，饥饿是这些孩子的灵魂，从他们迟钝的目光里，古老的土地向着年轻的远方搜寻，伸出无力的小手向现在求情。为了让孩子们的童年少一些惊恐无助，多一些期待和憧憬，颜文景开始在弥漫的硝烟中创作童话。他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表露自己当时的心境，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的事情将会发生。于是我想到了童话，并且用这个形式记下了我的一些朦胧而幼稚的幻想和爱憎。
1: 老实讲，这个儿童文学这个经常被人视为小儿科，实际上我爸爸并不这么看。我父亲认为呢，安徒生和莎士比亚没有高下之分，他只是写的题材的不一样而已。实际上童话你要写好了，真正写的又让很有哲理，又非常有诗化的语言，非常美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需要就是下很大的辛苦去做的事情。
0: 在延安期间，颜文景写作童话的热情高涨，他一口气写出了《风鸡》《红嘴鸭和小鹿》《胆小的青蛙》等9篇脍炙人口的童话。这些童话如涓涓细流，滋润了当时中国儿童的心田。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儿童文学的创作。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的儿童文学形成了一支可观的创作队伍，也达到了我国童话史上的第一次创作高潮。这时阎文景经常和冰心、张天翼、陈伯吹等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家聚在一起，商议如何促进儿童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并且不断呼吁作家们拿起笔来为儿童写作。就在这个时候，阎文景一家也搬到了北京市东总部胡同46号的四合院里，和很多知名作家成了邻居。当时住在这座院子里的许多作家都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但是在阎新九等孩子们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是叔叔阿姨，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父亲和这些作家邻居的影响下，阎家的几个孩子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家中大量的童话书也伴他们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如果说起最幸福的事，莫过于父亲把他们几兄妹写进童话，让他们在父亲的童话故事中做一回主人公了。在阎文景的众多童话作品中，《下次开船港》是他在1957年创作的中篇童话，故事主人公唐小溪的原型就是阎新九的哥哥。
1: 他小时候非常淘气，然后他也很聪明了，他会玩的花样很多，他做那个花脸，拿木头做一个船啊什么的，他很会玩。但是呢，他就是因为会玩呢，他有时候也是因为这些，他是有些事情他迟到了或者干嘛的，也是会得到大人的批评吧。所以我爸爸就是用意就是说，孩子要珍惜时间，你珍惜时间你才有未来。
0: 如今在阎新九看来，有一个会写童话的父亲，好处之一就是孩子们可以在故事中更好地反省自己，认识到错误，最终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迟暮之年，他爱心依旧，为一只燕子守卫家园。
1: 如果我封了阳台，这个燕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年过古稀，他为40年前的一次鲁莽心怀歉疚。
1: 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本期口述《父亲的童话世界》，阎文景。阎文景曾在他的童话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童话形象，而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原型大多来自他身边的人。在《下次开船港》中，阎文景把家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写进了故事。
1: 比如说那个绒鸭子就有我的这个形象，我小时候来说什么呀，我爸就把它变成一个很快速的语言。
2: 我是花生动物园来的，妈妈老是叫我捉一点也不好玩。
1: 布娃娃那个形象就是我觉得写我母亲的，我母亲就是那样，走路轻轻的，喜欢那个特别爱洗手，特别爱干净，他把它变成一个布娃娃。那里面的什么直肠子蛇呀、直板公鸡呀，还有什么灰老鼠啊，都是我父亲的那个橱窗里的玩具小玩意儿，他把它变成了那个他的主人公。
0: 每当写好一篇童话之后，阎文景都会把家中的孩子召集到一起，

0: 给他们朗读一遍自己的新作品，并让孩子们来提意见。在父亲读下次开船港的初稿时，因为故事中描绘的很多场景都是孩子们身边发生的事，所以大家是一边听一边哈哈大笑。
1: 我们在那儿笑得挺开心的，说怎么样，好听不好听？我们说好听。他说啊，他就继续写。然后我们反应就说，哎呀，这点不好听或者干嘛，他就会可能就会去改一改那样的。完了，反正他这个语言呢，我觉得是确实是很生动的，是吧？直接就听进去了。这点呢，就是童话作家那个孙幼军也说过，他说他在给他的孙子讲童话的时候，别人的童话他需要再当一次翻译，因为直接听那些文学语言孩子听不懂，他念我父亲的那个童话的时候不用当翻译，直接孩子就听懂了，而且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笑得很开心。
0: 下次开船港曾被译成英文、日文、法文等多国文字，介绍给了世界各地的小朋友。1984年，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童话拍成了电影，搬上了银幕。
1: 他绝对是个童心未泯的，我觉得他这个童心一直延续到老年。有一只燕子跑来在他那个阳台上做了一个窝，别人家的阳台封了，他就没封阳台，他说那就更不能封阳台了，如果我封了阳台，这个燕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1979年，11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文艺政策更加大力地扶持儿童文学的创作。这时，报刊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发表、传播的主要阵地，并涌现出了像孙幼军、叶永烈、金波等一批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而已经离休的严文景也再回新笔，继续描绘他心中的童话世界。在严文景的童话里，不仅小动物会说话，布娃娃会讲故事，就连一朵淡紫色的花也会唱歌。他曾说过，可是无名的小花到底有自己的歌，自己的音乐，听了这样的歌，就是大理石也会变得柔和。这样一位柔和的老人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他的所思所想无不从儿童的视角出发。
1: 有一次，就我姐姐的孩子在我父亲家玩，我爸爸这不是抽烟吗，说我把你卷起来抽掉。后来那小孩就笑，你说你卷不起来。后来我说我把你从窗户里扔出去，其实就我是顺着我爸的话说，但是我爸立刻就跟我说了，说你太不懂得幽默了，我说我把它卷起来抽掉是不可能的，他明白我是善意是开玩笑，你说把它从窗里推出去扔掉，说这是可能的，这是就是恶意的，所以孩子会懂的，说你根本就不懂儿童的心理。所以我觉得这样说得很对。
0: 在严文景的几个儿女中，有的从事美术编辑工作，有的从事外文翻译工作，还有的从事音乐研究工作，唯有严新九和父亲一样选择了写作。但是尽管多年以后，严新九已经成了杂志社的副刊部主任，可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写作水平与父亲相去甚远。
1: 看他的文章非常简洁，真的是找不到一点废话，比如我写的文章让他给我改过，嘁了咔嚓改的，一看，哎，他删的东西确实是对的，删完以后那个文章就干干净净的了，非常干净，一个很好的。但是我要看他的文章，我就下不了笔，没法改，因为人家已经做好了这个功课了。
0: 严新九说，父亲的为人就和他的文字一样，一丝不苟。他还记得父亲在80岁高龄的时候，曾经郑重其事地向自己道了一次歉。
1: 然后他就忽然就问我说，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打过你？哎呀，我说什么时候的事了？他说那2-3岁的事。哎呀，我说那我哪能记得住啊，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讲，他有一次让你吃饭你不肯好好吃，那个你老非喊着妈妈喂喂妈妈喂喂，我要让你自己吃。因为他这时候对孩子一贯是很严格的，他不希望就娇惯孩子，你都那么大了你自个儿能吃饭，你干嘛要让人家喂呢，是吧？不让我妈喂，就非得让你自个儿吃。然后我就不干，我就哭，我在哭，他就急了，就打了我一顿，可能打的也挺重的吧。

0: 后来他就还是让我继续坚持自个儿吃饭，吃不下去了，完了我就睡觉，我就睡着了。后来我爸就觉得说，本来打孩子是为了教育孩子，结果打了你，害得你没吃饭，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教育，所以可见打孩子是不对的。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觉得这么一个老人了啊，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1: 小溪流有一个歌，是永远唱不完的，这是阎文景在童话《小溪流》的歌中写下的句子。他的一生就像这条欢快的小溪流一样，一直在奔流，也一直在歌唱。

0: 2005年7月20日，严文景去世了，但他所创作的这条童话的小溪流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奔流，一刻也没有停止歌唱。
1: 消防车通道指火灾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消防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生命通道。对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消防救援机构将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处罚。道路千万条，切勿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这一条。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毛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每当夜色温柔地笼罩拉萨，我们总愿意在声音里遇见一些有故事、有温度、有力量的人。晚上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玉娟。有人说，电影是随身带着的梦，是照进现实的光，电影也是一种乡愁，让我们在光影里找到回家的路。今晚我们请到的就是一位用镜头造梦、用光影书写故乡的95后藏族青年导演港真。她是土生土长的拉萨姑娘，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硕士，长篇处女作《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一路从东京国际电影节走到香港国际电影节，拿下新秀电影竞赛华语火鸟大奖最佳电影、国际影评人联盟奖两项大奖。短片《甜茶馆女孩》聚焦拉萨甜茶馆打工女孩的日常生活，入围了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她的一针》单元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第十届青葱计划十强。同时还有亚吉扎姆、林卡林卡等短片呢，把当代拉萨青年的日常迷茫和热爱拍得细腻又动人。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和港真一起聊聊他的电影、他的成长、他眼里的拉萨。晚上好，港真导演，欢迎来到今夜有约，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港真，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今天的今夜有约。
0: 欢迎港真，希望你今夜能够拥有一个舒适的感觉，也真的特别为你开心啊。前段时间呢，知道《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在今年四月份第5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斩获了两个大奖，可以说这是您的骄傲，也是我们西藏电影人的骄傲。那么这部片子在拉萨和上海是一共拍了4年，是吧？
1: 对。
0: 那当初是怎么想到要拍摄这样一部片子呢？
1: 其实那个时候是我刚刚完成我的毕业作品《亚吉查姆》的拍摄，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写了另外一部长篇剧本，写了很久，大概从2020年写到了2022年，然后中间拍了我的毕业作品嘛。然后那个长篇剧本一直写得不太顺，然后那个时候反而我的这个毕业作品入围了很多的电影节，然后得到了很多的观众，然后当时就有人问我这两个女孩长大以后会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也是研究生毕业嘛，2021年，然后我就开始回到拉萨生活，然后那段时间是我第一次长时间的在拉萨度过了秋天、春天、夏天以及冬天。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拉萨是只有夏天的，因为整个成长过程中春天、秋天这些我都在北京度过
0: 上学。
1: 对对，所以回望整个这样的一段成长经历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不写一个跟自己成长经历有关的故事。对，然后我就开始写了《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这样的一个小说。小说的开头是一个夜晚，是长大后的26岁的桑吉和26岁的拉姆在一场派对里相遇，然后通过他们长大后的相遇来勾起他们童年、少女和成年的三个夏天这样的一个故事。
0: 据我之前了解啊，这个亚吉查姆翻译过来其实也是短暂的夏天的意思，那它也可以说是您的代表作，也来自于您童年的真实经历。那把这样

0: 我觉得它会相对更真诚和更纯粹一点。我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点去写作我童年的故事。然后我记得我在拍摄的时候，就是当拍摄到就是唱着亚吉查姆这个囊马堆鞋的在林卡里的那个场景的时候，然后所有人在那儿开始唱这首歌，然后女主角就在问爸爸想把钱包要回来。就拍摄这个镜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整个头颅感觉到了一种精神高潮，就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看到这个画面。然后当时我自己觉得很感动，但后面有跟剧组里的人聊的时候，我的制片人还有我的摄影指导，他们说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对，所以最后这个电影就是短片在各种电影节放映的时候，观众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所以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很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经历，很真诚地创作的时候，这个度只要够纯，然后你感受到的这个度观众也会感受到。
1: 嗯，
0: 对，
1: 其实不光是童年的经历，就包括您刚刚说的在那个偶然的那一年经历了我们西藏拉萨的四季，其实这些人生的经历都会给你去创作路上也好，都会给你注入一些奇妙的能量啊。那不管是亚吉查姆还是由他延伸而来的长片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其中也都是用到了小演员啊，他们的气质特别贴合角色，您是怎么找到的呢？和小演员沟通啊，讲戏会不会很难呢？就是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经历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0: 可以。亚吉查姆里的这个小演员，其实他也同样出演了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的少女阶段。对，然后这个演员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找到的。对，就是在朋友圈发了这个招募演员的通告，然后我爸的朋友就说他的女儿想试一下，是一个这样的经历。然后其实我跟小演员接触的时候，我不会一开始就跟他注入太多所谓电影和表演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像我们看影史上的很多电影，小朋友为什么能够这么自然，是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目的的。对于他们来说，电影就是没有任何光环，没有任何目的，然后他们只是做了他们最真实的自己，所以他们的表演就会非常的自然和动人。对，所以我觉得要达到这个效果的话，其实跟小朋友建立信任感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这个小女孩，她那个时候还在上四年级，然后我们每个周末会一起去看电影，会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就像一对姐妹一样。然后慢慢的她就开始信任我了，然后信任我了之后呢，我们就才开始拍这个短片。对，所以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她在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当中同样出演了少女时候的她。那个时候是2023年，相当于已经过了三年。然后他也从一个小学生变成了一个初中生，然后在我们的电影当中同样的他也从一个小学生变成了一个初中生，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脸的变化。对，因为童年的部分是他小时候拍的，然后初中的部分就是他初中时候拍的。然后那个初中阶段的他，我觉得让我很有感触的是，小学那个阶段的他可能不知道很多概念性的东西，但是到了初中的阶段，他会跟我说这个人物是什么样子的，他对于这个人物本身有他自己的很多想法。我觉得那个又是让我很意外的一个点，感觉到他真的长大了。对。然后成年阶段的桑吉其实是由我们剧组的副导演出演的，然后选择他的原因是因为他长得真的跟那个小就是桑吉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个特别像。对，然后就请他来演。然后后面我们去到电影节的时候，好多人都说这是同一个人演的嘛，其实不是，就是童年和少女是同一个人，然后长大是另外一个人。但是他们正是因为这个面孔上的非常像，就是给了大家一种信服力，就是觉得他就是小时候那个他，他也是长大后的那个他。所以这个电影的真实的质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有加强。
1: 也会更真实，就是让观众看起来也非常的真诚。
0: 对，
1: 那您给小朋友讲戏的时候是会给他讲，哎，你要去就是给他真实的去讲戏，就是说你要怎么怎么样，这一场要干嘛，还是其实你会更想让他去自己去揣摩那个角色，或者跟他自己的经历相关，就是比起来，然后他自己去理解那个角色，对吧？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会跟他讲戏，但是比较我不会跟他讲太抽象的东西，比如说他是忧愁的或者是怎么样，我只会让他去做某个动作，比如说我想要一场让他心里很纠结的戏的时候，我就让他一直掰那个电话线。对，我就这样他这么演。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演员他有灵气的地方在于，有时候他这样按着我的这个动作演完之后，他会自己给到我一些新的东西。对，所以这个东西反而是让我觉得这个演员是非常有天赋的一个地方。
1: 也就是他能 又可以就是把这个动作加上他自己的理解。

0: 出他自己的真实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其实我们很多小演员最珍贵的就是那份没有经过修饰的真实，就是他自己上的天赋所在了。
1: 嗯。
0: 您一路从广东西藏班到北京西藏中学，然后再到中传本科、硕士，和影像和故事一路相伴。其实这些经历也都是在悄悄地为您的电影创作去积累了素材，积攒了力量的。那我们常说啊，每一位电影人心里都是有一颗最初被点亮的火种，所以我很好奇，港真导演，您最早与电影结缘，爱上电影，是源于家庭的熏陶吗？或者说还是某一部影片，某一个瞬间，然后就在你的心里去悄悄地给你种下了这一颗叫做电影的种子？
1: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我和我的好多同学也不太一样，就是我上研究生电影系的时候，很多同学他们是因为初中或者小学或者是大学看了某一部电影，然后而爱上电影，这样是算是迷影型的那种导演。但其实我并不是，我觉得我最早其实说白了还是跟故事有关，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爸爸会给我讲很多很多故事。对，我就一直记得一个画面，是他会在一棵大树底下给我讲故事。对，所以我觉得最早在我心里结缘的是跟故事有关。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他当时给我买了四本西藏神话故事集，对，然后那四本书后面被我翻烂了。对，然后到了初中，然后到高中，就是我特别喜欢文学，然后喜欢老舍，喜欢鲁迅，然后喜欢川端康成、村上春树，甚至喜欢看读者、人物周刊，然后还特别喜欢我们西藏的作家次仁罗布老师，还有扎西达瓦老师。其实与其说电影，我觉得最早在我心里种下故事的种子其实是来自于文学的。
0: 故事的种子，文学的种子，也就是您现在想做的其实是去讲咱们这代年轻人的故事，包括您的甜茶馆女孩，而不是说哎，别人我眼里的西藏是怎么样的，其实就是您想叙述我们去真实生活过，去爱过，可能有那段时间有过迷茫，有过不理解的，或者是不懂，然后也有过开心激动的西藏。那现在您以导演的身份站在镜头外，更敏锐，也更会去捕捉生活里的温暖。对您来说，电影不只是表达的方式吧，更像是与故乡对话，与心灵对话的桥梁。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我觉得您总结得特别好。对，就是我记得之前有一个那个记者采访过我，他说你为什么拍电影？然后我当时很笃定地回答他一句话，是因为我说是因为我想要通过我来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就是我不想成为被凝视或者被诉说的对象，我觉得主体性应该在我们身上，
0: 去讲我自己心中的故事。
1: 对，
0: 对，我自己眼中的发生过的故事。
1: 是的是的。
0: 其实看电影也就是相当于您和故乡之间，或者说和你心里的故事的中间搭建的那一份情书吧，也是你给自己的答案，把它拍出来的诠释。那这部《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在很多国际电影节上也都展映过，收获了我们无数的好评和认可，但是现在还没有和国内观众正式见面，对吧？那大家都是特别关心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在大荧幕上去看到这部《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呢？
1: 目前就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国内首映的第一站在6月份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然后应该是在6月13和6月14期间好像有排片，然后有在上海的观众可以去看我们的国内首映。然后我们国内的正式上映应该是在今年的下半年。然后到时候也会提前通过我们官方的这个就是剧组通告跟大家说具体的时间。对，
0: 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记清楚，6月13号或者14号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同时呢下半年也会在我们国内的院线去上映了。那我们就期待在下半年在国内的院线看到这部片子，也欢迎您到时候再来做客我们的今夜有约节目，然后我们再好好聊一聊。那您在2023年推出了一部短片叫做《甜茶馆女孩》，也是特别出圈，讲述的是一个在甜茶馆打工的拉萨女孩的日常。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甜茶馆女孩》这个题材呢？
1: 其实最早拍摄这个故事的动力是因为一个人物，对，是我在我家门口的巷子里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女孩，她的名字就叫做奥罗。 然后他骑着一个黑色的山地车，然后戴着一个黑色的板帽，
0: 和这个影片中的角色一模一样。
1: 对他就是在那个田差馆里工作，然后他就会骑着单车去给巷子里的单位还有人家送茶。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女孩的时候，我非常的诧异，因为我甚至想起了达内兄弟电影里的罗塞塔这个形象，因为她非常的有生命力，她的身体上有肌肉，然后她像男孩一样在那儿很快乐的很自由的在那里穿梭，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物太有意思了，然后她就一直在我的心里。对，然后她也跟我平时看到的甜茶馆女孩不一样，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的甜茶馆女孩，她是传统的羞涩的，这种比较更女性一点的，但是这个女孩就很不一样。然后当时刚好山一女导演短片扶持计划在做一个这是招募，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招募之后，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个人物形象，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试着给她写一个短片，然后我就根据这个人物形象创作了这个甜茶馆女孩这个短片。对，
0: 我们真实生活里的奥罗是一个特别有生命力的女孩，
1: 对，
0: 我们影片里的这个奥罗的这个角色也非常的立体，特别的鲜活，一头短发，非常的飒爽，然后喜欢听说唱音乐，然后努力打工赚钱去贴补家用，还坚持上补习班去提升自己，然后又独立又勇敢，同时我们也能够从影片中去感受他那个柔软的心，也能感受得到的。那您在剧本创作和角色塑造上是怎么一点点去把它磨出来的，就把真实的角色和我们影片中的角色相结合的呢？
1: 其实这个短片的创作过程是比较流畅的。对，就是我当时有去采访了这个奥罗的原型人物，然后他的一些故事带给了我一些灵感，比如说他是那个初中毕业就来到从西藏农村来到拉萨这样的一段经历，然后但是其他的很多部分其实是我虚构的。对，然后我也把虚构的故事讲给了这个原型人物听，然后他说他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他作为一本 观众很想看这个短片，他说对。然后那个时候比较值得分享的其实是那段时间是我刚刚拍摄完《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这部长片，然后我当时在北京做后期，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是还蛮焦虑的，因为因为做一个电影其实非常的漫长，它不是说特别快或者是很快速的一个事情，然后那段时间就其实挺焦虑的，但是这个短片的创作其实治愈了那个时候的我，因为我回到拉萨去拍这个短片，然后用一种比较自由的方式去拍摄这个短片，然后也是非常小成本小团体的方式，然后我又觉得拍摄这个短片重新治愈了当时的我，然后我又重新就是带着这个短片带着一个夜晚就上路的感觉，所以这个当时让我比较印象深刻。
0: 你也有从甜茶馆女孩这个影片中汲取到了属于自己的力量。
1: 对，是的。
0: 您之前也在一些采访里提到过，影片结尾河边的那场戏是临时改的，那我们很多影迷都非常好奇幕后的故事啊，为什么会突然去临时改变这样呢？能和我们说说吗？
1: 主要是其实原来最后一场戏是他站在那个桥上面，然后看到了远去的父亲。对，然后当时就是觉得，当时一开始改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没有找到父亲的演员。对，然后刚好那个下面有一座有一个河嘛，然后我就觉得上一秒戏他是刚在男主那里受到了伤害，说就是爱情上受到了挫伤，然后我看着那片河，我觉得他应该到那个河边洗一把脸，然后重新上路，才能体现这个人物本身的那种力量感，然后我就让演员试着这么演了一下，没想到我们的这个演员非常的棒，就是他一下子从洗脸的动作、甩帽子的动作和看珊瑚的动作演出了那个感觉。对，然后我记得当时在现场看着他演完这套动作，其实只演了一遍我就觉得够了，就是这个镜头有了，然后看着他骑着自行车远去的背影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就是又有一种充满生命力又有一种忧伤的那种感觉。然后后面我们的美术指导他跟我说，他当时在现场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想到一句话叫做夏天结束了，但是生活还要继续。对，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亚季查姆的那个时候也有一个这样的高光时刻，然后这个电影的高光时刻其实我自己觉得也在这里，就是他虽然被骗了，虽然他说那个珊瑚是假的，但是奥罗还是要继续上路继续生活。 对，
0: 说得特别好，夏天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生活，继续勇敢地去面对前方的未知。
1: 嗯，
0: 这个镜头其实也会给我们很多感触的。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甜茶馆女孩在这个短片的开头和结尾的说唱音乐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有很新一代西藏青年的那种感觉。这个和您往返西藏和外地求学感受两种文化交融的经历有关吗？
1: 我觉得本质上是有的，就是其实我更小的时候比较喜欢摇滚乐、电子乐，然后当时也有拍过我们西藏摇滚乐队的纪录片，天楚乐队的一个纪录片，对。然后对于这个里面的使用呢，其实是就其实有很多观众问我这个问题，包括我的长片的片尾曲也是一个说唱音乐，然后这个里面也用了说唱音乐。其实我是想要把我们当下西藏年轻人的这种审美偏好的这种东西传达给所有的观众，包括世界的，包括那个内地的，对。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两个人物，他们本身就是在街头的这种孩子，然后这个说唱音乐里其实也在唱这些街头的孩子，他们有智慧的去在街头生存，所以我觉得这个音乐跟这两个人物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用这首音乐是非常契合的。对，
0: 也能够符合当下影片角色里边的心境。
1: 对，
0: 确实我们现在西藏的年轻人就是既守着根，也会去欢迎新鲜事物的到来，又很鲜活又很自由。那我们就先稍作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一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1: 好的。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玉娟。今天晚上呢，我们和藏族青年导演编剧港真继续聊他的创作和故事。港真导演，您之前还参与过电视剧

0: 剧《日光之城》的编剧，对吗？
1: 嗯，
0: 那从电影短片、长片，再到电视剧的创作，应该是一次很不一样的跨界体验了。那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些收获感悟，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1: 嗯，好。日光之城的写作其实经历了非常漫长的周期，大概我们整整一起写了一年，而且这个一年不是那种松散的，我们是经历了非常严格的采风、田野调查，然后在西藏大概填调了五六十个人吧，然后每个人的填调大概要做2到3万的采访笔录，那个是2022年上半年一直在跟编剧团队一起在做的工作。然后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就在北京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写作，然后每个人大概写2集，就是前面一直讨论大纲这样。它的整个创作的模式跟电影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在我看来，电视剧的创作更像一个，在一个大编剧，就是我们那个大编剧是于小谦老师，他的作品有那个《扫黑风暴》，还有后面很火的那个范伟演的那个电视剧，对，然后他带领我们之下的一个集体创作的工作模式，然后大家要一起不断的讨论，不断的推翻，然后又不断的重新讨论这样的模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其实是这个填调的这个过程。在填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采访了很多的人，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这么大规模的在自己的家乡采访这么多人，对。然后每天我记得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有分工，然后采访完之后要写2到3万的采访手机，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的累。但是那段时间其实那样的采访我觉得带给我非常多创作上的养料，让我看到了真实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不同民族，然后不同性格、不同职业的这样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挺感动的，就是这些人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其实做这样的填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的生活经历可能没有办法给你带来一些就是你生活范围之外的一些东西，那就需要你从填调也好、读书也好，去走更多的地方，这种就是要有更多的这种丰富的养料吧。所以我想说，其实那个时候其实给我的创作提供了非常多的养料。
0: 嗯，确实不同的创作形式也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成长和收获。
1: 嗯，
0: 你在经过大量的填调之后，也可以去体味到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背景下他们是怎么样去成长的，然后才可以创作出更加真实的作品吧。
1: 对。
0: 那我们还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细节啊，就是您所有作品的海报都设计得非常精美，在画面和风格上面您有什么自己的坚持和标准吗？是您自己设计的还是由团队来一起完成的呢？
1: 除了就是我今年的这个新片《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是由专业的海报团队做的之外，所有的片子都是我和我的摄影指导詹西南加我们两个一起做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首先一个电影的海报它是最先让观众看到的一个物料，然后这个物料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它必须要传达出你电影的审美的气质。我记得我做很多海报的时候，我们一直都会各种纠结，纠结就是所有字的排版，纠结就是怎么排版这些文字，然后纠结就是一个图片的构图，它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我们都会纠结很久。对，因为我们希望那种审美上和这个电影气质上的东西能够准确地抵达观众。对，所以在这个方面还是有些要求的，
0: 也就是海报和影片也要做到非常契合的。
1: 对，是的。
0: 其实很多时候一张海报就能够看出一部片子的气质来，那种温暖真实还有独属于当地的这种光。您是特别欣赏布列松、阿巴斯还有小津安二郎的，那他们对您个人的创作理念和镜头风格方面有什么影响吗？
1: 我觉得有影响。就是布列松的话，他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大师，然后他的所有的电影语言都非常的极简，就是我觉得真的大师的作品是又极简又具有深刻的哲理的。然后布列松有一本书叫做布列松的电影书写札记，那个书我是在很多的时候一直是放在包里的，我会时不时的拿出来读一下，那个里面记录了很多他在电影创作过程当中的想法。影响我比较深的其实是他指导表演的一种方法。对，他说就是演员就是只要那个面孔对了，然后你不断的让那个面孔重复某一个动作，就是重复那个角色的动作，然后那个面孔和那个他熟悉的动作结合起来，最后就会变成这个里面的角色。 对，所以我就是当时看到这个很受启发，我就是这样用这样的方式去指导我的演员。我不喜欢跟演员说太抽象的东西，因为对于某一个抽象的概念，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然后演员要去猜测你的意思，所以我喜欢跟演员说一个具体的动作，你去做什么事情，让他不断地重复做这个动作，然后在这个动作中慢慢变成这个人物。对，然后这个指导表演的方法是来自于布列松。那阿巴斯的话，他的电影的话，我觉得具有一种非常朴实的感觉，然后他电影当中的景观又天然的跟西藏非常的像。然后我记得当时我读电影那个研究生之前，我去学电影史的时候，我大概记得有一句话，就是说阿巴斯的电影其实看起来全像是那种纪录片和未经雕饰的，但他的每一处都是经过了他的编排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牛逼，就是他能够就是用一种高级的编排做出一种最朴实的质感。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吸引我的，然后他表达的这种非常朴实的价值观也是非常吸引我的。那小津安二郎的话，其实最吸引我的是他电影当中那种淡淡的忧伤，然后他对于父女关系的处理。因为我感觉在很多东亚电影当中啊，就是大家都喜欢写一个家暴的父亲，然后母女怎么样，这种就是父亲往往是一个负面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形象。但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是比较轻松的，所以我特别想要在电影当中塑造一个有趣幽默的一个父亲的形象。那小津安二郎电影当中的这种父女关系就有影响到我对于我的电影当中的父女关系的塑造上的看法，就是我想塑造一个就是又有点矛盾然后又有点温情的这种父女关系。所以这三个导演在这样的不同的维度上有影响到我的电影观。
0: 确实每一位优秀的电影人或者说电影大师都会有独属于自己的初心和坚守，以及他去拍摄的一些风格。那在您的心里，一名电影创作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真诚。
0: 真诚。
1: 我觉得你要真诚地面对自己，真诚地面对观众，然后最重要的是真诚地面对自己。有时候如果你是个虚假的人，其实你电影中的情感也好，人物也好，它都会呈现出那个虚的那一面。对，所以我觉得真诚的面对事物，面对自己特别重要。
0: 确实，镜头对着我们自己，对着我们自己的真诚，我们自己去诠释我们自己的自然，对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足够打动人了。他拍出来的片子或者说他演绎出来的作品也一定是非常真诚，非常能够打动人的。那也有人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每一部作品都是未完成的诗。您从拍天楚乐队的纪录片，再到最初的短片《洪水桶与钥匙》，然后再到现在的长片《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那您有没有遗憾或者说是觉得不满意的时刻呢？
1: 有的，当然有。我其实在拍摄完《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的时候，我整个拍摄完的那一个十月份，我记得我当时都处于一种失落的情绪当中，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挺不满意的。因为我觉得我剧本写的那个东西就是更极致，但是我在实际的拍摄过程中没有达到那个极致。当时就去反思原因嘛，其实是因为我们这部电影只筹备了2周我们就开拍了，因为一般电影都要筹备1到2个月。但那个时候就是要赶那个季节的夏天，然后我当时觉得如果2023年的那个夏天我不拍这部作品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拍了。所以我当时是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下去拍这个电影的。那等到拍完之后，我就有很多自己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后面就是慢慢的，我去慢慢的整个制作的这个周期当中，我去接受了这份不满意和瑕疵，因为我觉得电影本身就是遗憾的艺术。那这是我的首部长片，然后它有它的瑕疵，但它也有它的真诚，我觉得我慢慢去接受了它。
0: 电影就是遗憾的艺术，当然遗憾也算是我们作品中的一部分了。正是这些不完美也会推着我们去下一次更用心，然后去创作出更靠近我们心里想象中的那种片子。那马上也是6月份了，我们拉萨的夏天也来了，过林卡就是我们拉萨夏天最惬意的一种方式了。林卡这个意象呢也总是出现在您的影片里，比如说这个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的英文名就叫做林卡林卡。那为什么林卡对你这么特别呢？或者说除了林卡，您觉得还有哪些能够代表我们西藏文化底蕴还有精神内核的一些经典意象呢？
1: 林卡的话是因为 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我一想到拉萨的夏天，我就会想

0: 想起树林，想起那么堆鞋，想起人们在唱歌跳舞的声音。然后当我离开故乡很久之后，我每年在夏天回到故乡，然后当我坐着车经过那个龙王潭的时候，我就会远远地听到南马堆鞋的声音。那个我一听到那个声音，我就会觉得我来到拉萨的夏天了。对，因为当时小时候的那个林卡里是会一直放南马堆鞋的音乐，大家也会唱，所以我觉得林卡它既有一种童年乐园的意思，也有一种家园的意思。所以我就用了林卡这样作为一个我的片名。对，然后在西藏文化当中，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不知道说意象也好，还是说一个源头的某种东西，其实我很喜欢诗与故事。对，因为诗与故事的叙事结构，它像一个俄罗斯套娃这样不断地去讲述这个故事，然后里面又有点像等待戈多的那种内核，同时呢它里面传达的这种价值传递的东西，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1: 一说到林卡，家人朋友阳光风还有夏天的湿润的那个感觉都在我们的林卡里，这也是独属于我们西藏夏天的一种松弛和温柔了。包括您刚刚说的这些都是就是留存着我们西藏的温度的。那参加过这么多电影节，您说过最大的收获是保持创作热情和状态了，但是创作者也都会遇到灵感枯竭啊、思绪停滞的阶段，那您有过这样的时刻吗？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去调整自己，找回一个当初的那种创作灵感呢？
0: 我有过这样的时刻，然后在这样的时刻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会会去走路。
1: 走路？
0: 对，就是我会一个人就是从某一个街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去观察那条街上的人。包括昨天我都在一直在走路，然后我在那个公园里看到就是阳光下的花洒，然后看到一个奶奶她带着她的孙女拿着一个风筝在那里走，然后这种时刻又会让我觉得哇，就是这个东西在电影里的话是多么美好。就是对，所以我就喜欢走路。就是这个其实也有之前那个看过那个有一个法那个法那个哎赫尔佐格，有个导演叫赫尔佐格，他就是喜欢走路。其实这个走路这个事情，他是在走路的时候会去构思很多灵感。这个东西也是来自于项彪，就是人类学家项彪，他说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太活在手机里了，都忘了自己的附近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不是提出那个附近的概念之后，这几年那个 City Walk 也很火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走路，它是一个身体的东西，也是一个心灵的东西，能够带给我一些灵感。对，
1: 果然是导演啊，连我们这个平常的走路都说得这么艺术。生活永远是最生动最真实的剧本。那么这几年我们藏族题材电影也是越来越多了，在开心的同时也会担心观众会不会对我们这种题材去产生一个审美疲劳呢？您觉得新时代的藏族题材的创作该怎么样去突破，或者说避免观众对我们产生审美疲劳？
0: 其实这个审美疲劳我有感觉到，就是我去年去 FIRST 电影节参加创投的时候，就是甜茶馆女孩那个剧本，然后当时有一个爱奇艺的总监，他就说到他当时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以为是原来的那种可能是一个草原一个帐篷里就是这种故事，但是他后面看到这个短片之后，他说他眼前一亮，因为他发现这个里面的年轻人是这么潮，然后听嘻哈音乐什么的。然后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确实藏地电影就是已经在长时期的某种那种模式之下让人产生了疲劳。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一代的创作者，其实要去挖掘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题材，就是我们并不一定要只去展现草原的风光，草原当然是藏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城市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生活的当下。然后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视角，就是这个视角上我觉得大家要去突破一点，不能说是这个人做了这个视角那也许是我做了城市视角，好像所有人也做这个那就没意思了。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要去从自己的视角去出发。其次我觉得在题材的选择或者是类型的选择上可以更多元一点，并不一定，也就是可以融入一些类型啊，然后一些犯罪啊，或者是一些更好看的喜剧啊，这种元素，
1: 一些冲突啊，
0: 对对对对，一种元素，而不是非常平缓的那种剧情。对，我觉得这样的元素增多的话，就是观众可能喜欢看的人会变多。对，其次我觉得还要找到一种更普世的情感，因为虽然我们这个地域是有非常强的文化特色的，但是我觉得其实电影为什么 很牛逼，我觉得是因为它是很多好的电影，它其实是非常普世的，全人类共通的一种情感的。对，包括为什么像阿玛的情书现在这么火，它其实也是一个素人演员，然后也是这种方言电影，对吧？
1: 对，
0: 它为什么这么火，其实它那个里面的那种情感，我觉得看来，在我看来是非常普世的，这个情感是不需要任何民族语言界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要去表达更多有人类共同情感的这种用情来打动的电影。
1: 其实也就是我们不只可以去拍那些广阔的天地宏大的视角，我们也可以专注于自己身边人身边事儿，就专注于自己生活中的这些烟火气，
0: 对，
1: 去把它诠释出来。
0: 对，
1: 新一代藏族青年啊，然后您也是就是这个长期在外求学的，从中学开始，然后那现在回到我们的拉萨，把镜头稳稳的对准了这片土地，您最想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去展现一个怎么样的西藏呢？
0: 我想展现一个非常当代的新鲜视角的，然后很具有街头质感的，很 local 的，然后很开放很包容的一个西藏的拉萨这样的一个城市。对，
1: 很好，我们非常的期待。
0: 那
1: 不管是像您一样的电影人，或者说是非遗传承人，还有很多创业者等等啊，其实都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去寻找一些平衡，也就是既不能忘根，但是我们也不拒绝新的文化，然后我们可以守得住文化底蕴，也能够更勇敢地去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了。那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啊 ，AI 创作也是越来越普及了，其中也就包括了剧本创作。您平常会使用 AI 创作吗？然后怎么样去看待 AI 去创作出来的剧本呢？
0: 我不会使用 AI 创作，但是 AI 对于我来说是个工具。就是比如说我这段时间要集中拉一些片，就是但是我想要的是那个在整个世界电影史上，就是比如说自行车段落拍得很好的这种电影，那我就让 AI 帮我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然后我就去看。然后比如说我探讨的一些议题，然后某些议题它是否具有当代性当下性，这种东西我会跟 AI 去探讨，然后 AI 会给我非常好的答案。但是创作剧本本身就是我不会让 AI 去做。对，我觉得有人会去，但是但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觉得其实 AI 的这种短片，它可以 AI 的这种制作本身它可以跟电影真人制作有结合，比如说你的有些制作的桥段它是真人电影的那个制作的这个钱资金也好是没有办法抵达那个效果的时候，可以让 AI 去制作。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要用 AI 来完全做一个90分钟的真人电影，我觉得这个可能 AI 是目前没有办法代替真人电影。
1: 其实也就是像我们开车一样，虽然说现在这个辅助驾驶非常的发达，但是最后我们的方向盘还是握到我们自己手上的，就像电影创作最后的笔尖还是要落到导演的手上，剧作的手上。
0: 是的。
2: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玉娟。我们继续和港真导演聊聊他的未来和期待。港真导演，您一直在聚焦现实题材，就是很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贴近人心，又温暖又真实。那未来想去尝试一下别的风格或者说题材吗？
1: 有，就是之后可能想尝试一些更类型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可能会有犯罪类型啊，或者是恐怖类型这种东西，就是或者喜剧类型。对，
0: 就是各个领域都去尝试一下。
1: 不是，是想要把就是这种有类型特质的这种元素融入到电影当中。对，然后让电影变得更好看更精彩，然后吸引更多观众这样。
0: 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吗？或者说最近有没有在筹备新片呢？
1: 对，最近在筹备一部新片，然后6月底就要开机了，然后
0: 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吧。那现在也是正值高考季啊，有很多少年都在考场上追逐梦想，书写未来，然后那借着今

0: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未来，只要你足够勇敢，就是不管你的成绩如何，你都要去勇敢地追逐你的未来。
1: 好的，谢谢您。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想要去了解一些我们西藏的电影，您觉得可以从哪一部开始呢，就会比较适合入门的一些朋友？
0: 我觉得西藏的电影的话，其实可以看一下万马才旦导演的作品。比如说
1: 红
0: 气
1: 球，
0: 对，气球撞死了一只羊，这些。对，
1: 好，那对于想拍本土电影的青年导演，您想推荐哪几部影片呢？
0: 这个太难推荐了，因为我觉得电影的海洋真的太巨大了。整个世界电影史上有特别多不同种类、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电影，对，所以我觉得每个导演只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喜欢的风格，然后多去看自己喜欢的风格，可能慢慢的就会形成一套自己的风格。
1: 那您现在有没有一些就是反复观看的一些宝藏影片？然后就是会反复拉片，然后反复把自己去沉浸在那个电影的世界中。
0: 有一些。我最近有在重新看达内兄弟的很多电影，比如说罗塞塔，比如说单车少年。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对于人物本身的塑造，他塑造的就是那种非常有生命力的这种人物，然后他的剧作呢又非常的厉害，是因为他的所有的那个剧作都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尾，对，所以就值得去反复的观看，就不管是人物塑造还是对于剧作的这种写作，都值得去反复的观看和学习，我觉得。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港真导演这个在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的今夜有约，也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电影、关于故乡、关于青春和热爱的故事，让我们在光影里呢也能够看见和读懂不一样的美丽西藏，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在今年下半年呢登陆全国的院线，也期待港真导演您可以继续带着热爱和坚守，然后去拍出我们更多属于拉萨、属于西藏、打动人心的好作品，能够让世界通过镜头去看见更真实、更温暖、更鲜活的新时代西藏。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今夜有约。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有约。今天晚上的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又惬意又美好，也愿我们都能够在自己的故事里去找到前行的光。我是玉娟，祝大家夜安好梦。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带您走进滇藏线终点察隅县，感受历经岁月沉淀更加浓烈的军民雨水深情；
3: 录音报道团结花开发展果田，雅龙大地日日新；
2: 我区开展系列科技活动，以科技创新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投入运营。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
3: 当年由滇入藏部队参加昌都战役后，便在林芝察隅扎下根来，升起察隅第一面五星红旗，建起世界屋脊第一座砖瓦窑，修路修桥，播撒种子，把青春和热血融进祖国边疆。百姓说，解放军是穿军装的察隅人，察隅人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一句朴实话语，道尽军民雨水深情。如今这里群众生活幸福，边疆稳定，民族团结，这份历经几十年沉淀的情谊依然在每条村道每一张笑容里生长。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今天继续跟随本台记者朴珍走进滇藏线终点察隅县，感受历经岁月沉淀更加浓烈的军民雨水深情。
4: 这里是林芝市察隅县英雄坡纪念园，我们终于来到了滇藏线的终点。
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也是滇藏公路通车50周年。据记载，曾经从云南丽江到林芝察隅要走47天，而如今只需要2天。中共察隅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王震，
5: 在1951年5月签订十一条协议之后，毛主席签发了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当时驻扎在察隅乡的126团接到命令之后，做好前进的准备，一部分部队边修路边前进，一直修通了通往察隅的道路。
2: 1951年9月30日，先遣连队走到日马村。1951年10月1日的早上，在这儿升起了察隅的第一面五星红旗。1952年12月底，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放了电影。原126团驻察隅部队电影放映组组长苏国柱：
6: 我在察隅5年没放电影，已经到5、6年。
7: 我们当时带了一部好的影片，一部《新中国的诞生》，还有一部《中国人民的胜利》。这两部一放，哎呀，好高兴，不鼓掌啊！凡是放电影，群众都来，所以这样我们这个关系相当好。
2: 人民军队在察隅正式建立边防哨所，从此扎根边疆。为了自力更生，就地取材，修建砖木结构房屋，世界屋脊的第一座砖瓦窑，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中诞生了。政协察隅县文史民族宗教法制专委会主任沙文海：
8: 烧了3年，就烧了300多万克砖瓦出来，盖了45栋民房啊，包括那大礼堂啊等等。
2: 当年参与烧砖的还有生活在察隅的少数民族族群登人。解放军到来后，原本靠采集狩猎的登人生活开启了划时代的变化。察隅县下察隅镇嘎腰村退休干部尼马松：
9: 他看到我们登那个时候大米没有嘛，我们刀工合作嘛，126团把仓库打开，让这个嘎腰村村民去拎谷子、萝卜、苹果、大白菜、番茄、茄子、辣椒、莲花白，那过去我们登没有的，这部队就把种子带进来给老百姓分。插秧技术原来没有嘛，部队教的，帮着苏哥，我们的嘎腰老百姓怎么报答部队的，我就给你比一个例子。80年代，这个连队，步兵连，外出执行任务去了，他 他们种的谷子没有人收，我们该要是生产队了，把所有的谷子收完了以后，收完斤送到地下部队去。
2: 政协察隅县文史民族宗教法制专委会主任沙文海，
8: 这边老百姓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穿军装的察隅人，察隅人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这句话就是我们察隅特有的。
2: 多年来，军民鱼水情深，共同铸就了察隅的稳定快速发展。察隅县下察隅镇日马村村民李秀英：
10: 现在城市里有的，农村也有了。我们买衣服那些都是年轻那些往里面买，有电不是直接送到村庄里来了。
2: 察隅县下察隅镇嘎腰村退休干部尼马松：
9: 现在群众幸福生活，民畜团结，边疆稳定，房子、税、卫生、教育各方面基础设施改善，嘎腰岛我们等人的生活水平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的人民解放军、共产党。
2: 从云南出发到滇藏线的终点察隅，这一路上，记者普珍经历了惊恐、悲伤、疲惫，体验到了当年进藏路的艰险，感慨万千。
11: 进藏路，山河星际，我们寻着先辈的足迹，体验他们的艰辛，感悟传承先辈精神。
12: 这一路上，我们看见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看见了百姓今非昔比的幸福生活，更看见了未来蓬勃的希望。
3: 地处雅江之畔的山南市，被誉为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近年来，从各族儿女团结奋进到经济发展提速提质，从绿水青山的悉心守护到边境一线的安宁稳固，全市上下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雅龙大地上绘就了一幅日新月异的生动画卷。请听录音报道：团结花开，发展果田，雅龙大地日日新。
2: 课间操时间，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的操场上，学生正伴随着音乐跳跃舞动。这套融合了安徽与西藏两地特色的非遗课间操，是援藏教师与当地教师协同打造的特色成果。它让学生在锻炼身体的同时，既能传承本民族文化，也能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魅力，在潜移默化中筑牢民族团结的根基。安徽省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开展以来，给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援藏教师组建了全区首个藏语黄梅戏学生社团，让不同地域的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学生淡增央宗：
13: 各语老师也会经常给我们讲他们家乡的故事，民族之间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
2: 彻底设市十年来，山南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起守望相助、美美与共的民族团结发展格局。乃东区红星社区居住着汉、藏、回、门巴、洛巴等十多个民族的群众，社区创新探索六非六融模式，从微空间到微治理，从微心愿到微调解，把服务做细，治理做实。红星社区党支部书记罗布扎西：
14: 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就是做好稳定工作。社区坚持党建引领，用六位六种模式把服务做细，把治理做实，大家相互包容，这就是我们基层最扎实的稳定根基。
2: 如今的红星社区，各族居民平日里互帮互助，逢年过节同庆同乐，困难时刻亲如一家，一个个微小而温暖的日常，构筑起基层最坚实的稳定根基。社区居民西罗：
15: 我们邻里之间和睦，有困难大家一起帮，生活在这里特别幸福。
2: 山南市各族人民团结奋进，持续稳定的社会大局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在龙子县高标准农田改造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黑青稞已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龙子镇新巴村村民桂桑：
16: 现在我们种黑青稞，单价就比原来高了不少，产量也比以前高很多。
2: 黑青稞附加值持续提升，除传统糌粑加工外，还延伸出黑青稞酒、挂面、饼干等深加工产品，形成完整产业链。小小黑青稞已成为带动农牧民增收的金种子。龙子县黑青稞产业基地副总经理索朗扎西：
17: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以黑青稞酒年产量要达到20多万箱，黑青稞精酿啤酒要达到10多万箱。
2: 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山南市坚持创新驱动，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总经理陈路民。
1: 这个机型大概有8个系列，20几款产品。地面呢，我们也有无人车、机器人、机器狗这种协同装备，可以让它覆盖更多的功能范围，也可以帮助更多的行业用户。
0: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山南市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引擎，全面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创新产业链招商、援藏招商、以商招商等模式，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护航企业落地发展。山南市投资促进局局长熊淼
2: 明确了优势产业的发展方向和路径，规范招商引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建立签约项目领到包保服务机制，确保项目更快更早落地达效，加快园区提档升级，夯实企业发展的平台。
0: 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撤地设市10年来，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突飞猛进，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15年的98.12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31.8亿元，增长近3.4倍。十年探索，十年跨越，山南以发展之劲挫民生之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坚实的步伐，奋力谱写民族和谐、产业兴旺、城乡更美、百姓更富的时代新篇章。
3: 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连日来，我区陆续开展慰问走访、科普经校园、科技助农惠民系列活动，用心用情关爱一线科技工作者，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变革。
0: 参加工作20多年来，安里地区农业农村局种植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白马格桑扎根田间地头，培养了60多户蔬菜种植专业户和200多名种植能手。他的身影正是无数个扎根高原、奉献青春的一线科技工作者的缩影。白马格桑：
4: 这些年老百姓的日子确实这么开花节节高，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了，我觉得最好的祝福方式就是继续扎根泥土，把新品种、新技术送到群众手里，让大家增产增收。
0: 为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科技工作者走进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开展了科普进校园主题活动，把趣味科学课堂、沉浸式科普体验送进校园，让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学生扎西卓玛
5: 学到了课本上很多没有的知识，也明白了高原科研工作者的不易。我们以后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探索家乡的自然奥秘。
0: 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副馆长李建川：
6: 我们将立足青藏高原，致力于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看得懂的科普展览，让科学精神在血域生根，以科技之力服务各族群众。
0: 连日来，自治区科协、各市地科技局等相关部门分组深入辖区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科研一线单位走访慰问，为各领域优秀科技工作者及青年科研骨干送去温暖关怀，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奋进155，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那区市农牧业草业科技研究推广中心科研管理科副科长宝吉才：
7: 未来我将继续坚守高原，潜心钻研，立足本职，攻坚克难技术难题，用科技创新服务产业发展，以实干担当为那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科创力量。
0: 阿里地区科技局创体科科长顿朱家措：
8: 把科研项目强过程盯紧抓实，保障科研项目稳步推进，主动挖掘优质成果，搭建对接桥梁，推动试验示范技术走向应用，服务产业。
0: 农业农村部高原设施果蔬生态种植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自治区园艺学会理事长李艳峰：
9: 在科学研究、科普宣传、技术推广和为三农服务这块持续发力，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0: 自治区科协党组书记、主席唐泽辉：
10: 把四个服务作为根本遵循，把这四件大事作为根本任务，团结引领全区科技工作者在各自领域啊发挥应有的科技力量，为西藏的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0: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

0: 区农科院畜牧所藏羊团队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成功研发出国内首款藏西北绒山羊基因鉴定芯片，标志着我区藏羊育种正式迈入看基因选良种的新阶段。据了解，藏西北白绒山羊是我区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2027年获得国家新品种证书，2023年注册地理标志商标，是阿里、大曲等地牧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但长期以来，传统选育方式主观性强，育种周期长，制约了品种提纯和产业壮大。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加快芯片在基层原种场和扩繁基地的推广应用，用基因科技为高原特色畜禽种业振兴和农民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
1: 西藏台消息，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朗尼玛主持。他强调，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政协机关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把握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以更高水平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孟小林、白马旺堆、卓嘎、达瓦欧珠出席。29号，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2: 我这次宣扬主题是青年教师扎根基层。
0: 活动中，来自全区不同领域的6位青年榜样，结合自身成长与奋斗经历，围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分享了勇立潮头、矢志奋斗、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故事。第19届西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日喀则市桑珠斯区第2中学教师董季。
2: 希望通过今天的宣讲，感染身边的青年教师，潜心问道，教书育人，为教育强国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0: 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集体代表，林芝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孔特特。
3: 通过他们的先进事迹，让广大青年以榜样为牵引，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扎根高原做奉献。
0: 一个个扎根雪域的奋斗故事，跨越山海，直抵人心，让现场近百名青年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青春思政课。大家在交流互动中凝聚奋斗共识，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激发扎根高原干事创业的热情与干劲。西藏大学工学院学生许红叶。
4: 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扎根雪域，锤炼本领，用奋斗书写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答卷。
0: 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副中队长旦增罗布。
5: 以前辈为标杆，立足本职，恪尽职守，把青春热血挥洒在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第一线。
0: 团区委五四宣讲团负责人扎央卓玛。
6: 下一步，团区委呢将持续组织各领域的先进青年典型走进机关、学校、农村还有社区等基层一线，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奉献青春力量。
1: 近日，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正式投入运营。这个以助农、惠农、兴农为核心，服务全区民生的现代化农产品集散枢纽，为全区民生保供及冷链物流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0: 走进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交易区域整洁规范，冷链仓储等设施一应俱全，品类丰富的果蔬、肉蛋等农副产品新鲜优质，价格实惠。拉萨市民李女士，
7: 品种还蛮全的，东西性价比很高，对我们生活挺方便的。
0: 园区针对商户推出多项扶持政策，零门槛、低成本，助力商户轻装上阵。园区还全面对接政府冷链、农贸专项补贴，将政策红利直达商户。此外，园区还扶持物流与批发配送企业，打通仓储加冷链加城乡配送全链条，畅通流通网络。商户范子优
8: 选择这个园区呢，主要是因为园区的地理位置、完善的配套设施、免减了2026年的租金，还有停车费呀、交易费呀。
0: 商户陈庆，
9: 我一直在本地是做新鲜猪肉生意的，现在入驻产业园呢，环境更好，客源更稳，平台更正规，我们也会坚守品质，诚信经营。
0: 据了解，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 以批发配送冷链为核心主业，科学划分粮油、蔬菜、肉类、水产、冻品等专属经营区域，构建起集农副产品交易、仓储分拣、冷链中转、城乡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民生保供综合体。同时，园区还深度落实自治区冷链物流补短板、降损耗政策，高标准建成专业化冷链仓储配送中心，全力守护群众餐桌食品安全与新鲜品质。拉萨高新区农副产品产业园负责人林先进：
10: 下一步呢，我们坚持立足高新，服务拉萨辐射全区的发展目标，计划对接数字供销平台，充分发挥产业园批发加配送加冷链的叠加优势，以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力争把市场办好，让农牧民的腰包更鼓，市民的餐桌更丰盛。
1: 初夏时节，广袤羌塘绿意渐染，处处生机勃勃。那却是牧民群众和工程建设者在一年中最珍贵的绿色时光里奋力奔跑，书写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请听报道。
0: 眼下羌塘草原气氛逐步回升，比如县下曲镇的草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牧业生产高峰期。下曲镇家庭牧场主斯朗觉美：
11: 啊，他老能干做的。
12: 今年春天雨水比较多，草场生长茂盛，我们非常珍惜草场绿起来的时候。去年我们家收入有30多万，今年预计收入会更高。
0: 由于海拔高，气候寒冷，羌塘草原一年中只有3个多月的绿色生长期，当地牧民把这段时光视作最宝贵的馈赠。纳曲市聂荣县尼玛乡龙秋崩牧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桑丹：
13: 草原也开始绿起来了，牲畜更有精气神，藏北一年中最美的时候到了，对牧人来说这也是最宝贵的时候。
0: 近年来，纳曲市通过退牧还草、人工种草、植被修复、科学轮牧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精心呵护高原草场，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互惠共生的发展路径。生态越来越好，畜牧生产效率越来越高，牧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纳曲市聂荣县尼玛乡龙秋崩牧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吉旦：
14: 牛奶产量越来越多，储存牛奶的罐子也比前边更满，一桶牛奶可以生产2大块酥油。
0: 牧村里的草间园、野保园也迎来最忙碌的日子。那区是充分吸纳当地牧民，深度参与生态保护。牧民在日常牧业生产的同时，巡查草场、监测生态，就能获得稳定的岗位补助。纳曲市色尼区纳曲镇路让村草间园罗次：
15: 现在家乡的自然环境比以前好很多，村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不断提高，大家都有序放牧，实现草畜平衡。
0: 纳曲市重点工程也在气温回暖的时候驶入了建设快车道。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是我区首个采用熔岩塔式技术线路的光热电站，为最大限度保护藏北草原生态，项目在建设中创新采用生物酶注入技术。工程项目结束后，只需将道路原地粉碎，路面材料便可自然降解，让土地重新具备牧业用地条件。项目现场管理人员杜俊：
16: 进场道路、光热发电区环形道路、光伏厂区检修道路均采用了生物酶注入工艺，生态扰动极小，我们格外珍惜当下施工良机。目前项目光热部分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约75%，计划在2026年10月并网发电。
0: 西藏台消息，3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件，其中来电1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林芝市和昌都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6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4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2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水污染2个、固废污染2个、其他污染1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下面关注第十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3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局交办的第十二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8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十二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自西藏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成上线以来，目前已对接自治区发改委等14个核心政务部门以及拉萨暖心燃气等公共服务部门，累计获取3亿多条政务涉企数据，出具企业信用报告5500多份。同时，我区68家金融机构入驻该平台，发布金融产品265项。
1: 日前，中国 G219 旅游推广联盟系列宣传活动在新疆举行。我区借助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品牌，以一眼西藏一生不忘为情感纽带，通过艺术化、情景化的方式，集中展示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介绍国道219西藏段丰富的旅游产品与多元旅行体验。
0: 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感恩新时代边疆宋党恩惠民演出走进阿里，演出节目精彩纷呈，为各族群众送上了一场场文化盛宴。
1: 近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田野调查学术沙龙暨白马措博士新书分享会在拉萨举行。此次活动以长时段田野调查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主题，围绕白马措博士新近出版的《大地艺术家北方牧人》《草原上的敬老院》2部专著展开深入研讨。
0: 近日，黑龙江省眼科医疗队专家组深入日喀则市岗发县，开展免费白内障筛查与手术治疗公益活动。活动覆盖全县5个乡镇，累计筛查患者163人，确诊白内障患者25人。经严格评估，16名眼科患者接受了免费手术治疗。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阿里那区西部和中部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阿里部分乡镇有中到大雪。昌都和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晴，东南风3到4级，5度到21度。那曲阴，西南风6到7级，3度到14度。巴宜区多云转晴，东南风3到4级，10度到25度。乃东区多云，南风3到4级，8度到24度。狮泉河雨夹雪，西南风4到5级，2度到1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8度到25度。改泽雨夹雪转小雪，1度到13度；普兰雨夹雪转小雨，0度到8度；山楂小雨转阴，2度到14度；安多阴转阵雨，1度到14度；当雄多云转阴，3度到14度；索县阴转小雨，4度到18度；嘉里阴转多云，1度到14度。
0: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江军、千法李森，录音格央，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7: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3: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7: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3: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8: 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9: 每个人的一生或多或少都会交朋友，怎么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如何对待朋友呢？一代伟人毛泽东为人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的一生交友是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向上的，而他的代友既有原则又有人情味，展现了大国领袖宽广的胸襟，还有高超的统战艺术。毛泽东的交友代友观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永远的学习和借鉴。毛泽东青年时期交过哪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上山创建根据地，他是怎么跟绿林好汉们交朋友的？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是怎么以诗词唱和跟著名文人交朋友？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又是如何与民主人士交朋友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的朋友圈。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啊，可以说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胸怀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的毛泽东，在恩师杨昌济的指导下，他深知要彻底改造旧中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而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于是呢，他开始注意跟志同道合的青年们交朋友。因为自己的名字繁体字加起来是28画，所以他化名为28画生，向长沙的各个学校发出征友启事。这个广告啊，得到了3.5个人的响应，一个是罗昌龙，另外还有2个青年。那么哪里来的半个呢？因为有一个虽然响应了，但是没有明确的表态，这个人叫李龙志，也就是李立三。后来毛泽东逐渐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像蔡和森、陈叔农、何叔衡、萧子升、陈昌、陶毅、向景瑜、杨开慧等等10来个人。这些人当中，有的来自长沙市中小学是青年教师，有的是来自长沙市中学的学生，但是大多数是第一师范的学生。毛泽东跟这些有志青年们成立了新民学会，后来加入会员的有何叔衡、熊锦丁、李维汉、陈昌等9个人。学会最初啊，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作为宗旨，后来确定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要求会员们生活严肃、思想进步，有为国家民族做事业的远大志向。后来这个学会的成员发展到了70-80人，到1921年停止活动之前，很多会员相继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就在新民学会的发起、成立和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得到了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渗透着他为改造中国社会而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奋斗的思想，也让他看到了群体的力量。新民学会从一个追求向上的青年进步团体，逐渐发展成了革命团体，在思想上、组织上都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像罗昌龙、李立三、蔡和森、向景瑜等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1927年8七会议之后，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大上海时，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力邀毛泽东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去工作，但是毛泽东啊，回答得很干脆：“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跟绿林好汉们交朋友。”秋收起义失败之后，毛泽东在文家市的前委会议上又提出了上山做特殊的山大王的建议。经过3番改编还有艰苦的转战以后，经过跟地方党组织同井冈山的袁文才取得联系，毛泽东和前委们经过反复的比较，改变原计划退往湘南的打算，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开展游击战争，在10月27号上了井冈山，开始了跟井冈山的绿林首领袁文才、王佐的交朋友。袁文才和王佐都是井冈山人，袁文才啊，上过中学，有一定的文化，还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王佐呢，出身裁缝，是袁文才的拜把子兄弟。毛泽东到达茨坪，高度重视对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的团结工作。他对袁王二人啊，有一个熟悉教育的过程，而袁王两人对毛泽东也有一个认识、信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朋友式的谈话、了解还有熟悉过程当中逐渐完成的。一开始袁文才派人送信给毛泽东说：“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游汪地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棚，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啊。”这封信啊，虽然字斟句酌，实际上他是婉言拒绝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意思。毛泽东跟袁文才、王佐进行了朋友式的交流，实际上是对袁王部队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这也为他们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奠定了基础。
袁文才和王佐跟毛泽东是由朋友到相知，由相知到极为敬佩毛泽东，心悦诚服。当时毛泽东给袁文才100支枪，袁文才呢也很豪爽，回赠给毛泽东银元1000块，还腾出了慈平最好的房子给红军住宿和做临时医院。后来袁文才又说服王佐听从毛泽东，毛泽东送给王佐70支枪，而王佐呢回赠毛泽东稻谷500担。从此毛泽东和他带领的起义军站住了脚跟，有了自己的根据地。1928年初，中共前地委决定将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是团长兼第一营的营长，王佐呢是副团长兼第二营的营长，同时派出了一批干部担任团参谋长和营联党代表。没过多久，王佐就加入了共产党。1928年4月，红四军成立，袁文才和王佐分别担任红四军第11师第32团团长和副团长。他们带着部队先后参加了宁冈新城战斗、龙源口战斗，还有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屡立战功。两个人参加了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建立红军队伍的艰苦斗争，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诗词大家，他的诗词思想和艺术价值以及在中国诗歌史上都具有崇高的地位。由于诗词唱和，他也结交了不少著名的文人朋友，柳亚子就是其中一位。柳亚子，江苏吴江人，清末文学团体南社的发起人和主要诗人之一，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革命的参加者，曾经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柳亚子为人性格是率真自然，政治上呢又颇为自负，甚至狂傲到目中无人的地步。就是这么傲这么狂的一个人，在毛泽东跟柳亚子的交流当中是文人相亲，意气相投。早在1926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上，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反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坚持反蒋的革命立场，得到了何香凝、柳亚子的支持。这时毛泽东就和柳亚子成了朋友。过了10年，在1936年的2月，毛泽东带着红一方面军抵达了陕北，组织东征部队，准备东渡黄河跟日军作战。部队在清涧县休整了16天，在这里居住期间下了一场大雪，可以看到长城内外白雪皑皑，毛泽东不禁豪情满怀，思情奔涌，于是提笔写下了观察雪景的吟唱之作，著名的《沁园春·雪》。1945年重庆谈判时，柳亚子见到老朋友毛泽东，便向其所诗，毛泽东呢就把这首词给了他。柳亚子对《沁园春·雪》是称赞不已，推崇备至，说这是千古绝唱，在重庆《新民报》晚刊上发表了这首词，同时满怀激情地做了一首贺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柳亚子等一大批民主人士纷纷地齐聚北京。1949年春天，来北京不过10天的柳亚子抑郁不平，突发牢骚，写下了一首诗感事成毛主席。他借历史上孟尝君食无鱼出无车的典故，表示了自己来北京以后政治以及生活安排上的不满，还流露出了归隐故乡的消极思想。毛泽东接到这首诗以后，给柳亚子写了一首诗叫《七律》，贺柳亚子先生。在诗中，毛泽东以朋友的真挚感情回忆了他们的交往，还委婉含蓄地批评了柳亚子的错误思想，同时开导他抑郁不平太盛会影响自己的健康的，启发他从大局出发，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对于一切事物都要放开眼量去观察。毛泽东的诚恳态度和宽阔胸怀让柳亚子是颇为感动。1950年10月1号，毛泽东邀请柳亚子在天安门城楼观礼。10月3号，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盛大的庆典，全国的158名各族人民代表欢聚一堂，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献礼大会。
各民族文工团表演了歌舞节目，毛泽东跟柳亚子同席观看了歌舞晚会。柳亚子在毛主席的鼓动下即兴赋了一首《浣溪沙》赠与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又步韵和了这首词赠与柳亚子。后来柳亚子热情地写了很多诗歌，歌颂共产党，歌颂新中国，并且给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说到毛泽东跟宋庆龄的相识，是在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过了20多年，随着革命胜利的即将到来，1949年1月19号毛泽东发电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当时上海刚刚解放，毛泽东特派邓颖超带着他的亲笔信去上海迎接宋庆龄来北平参加新政协。在信中，毛泽东提出建设大计，亟待商筹。这友情之真挚，态度之诚恳，行文之谦恭，跃然纸上。宋庆龄看了以后啊，深为感动。8月26号，毛泽东得知宋庆龄抵达的消息，亲自前往火车站迎接。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对宋庆龄是关心备至，他谦恭地尊称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毛泽东一直把宋庆龄看作是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毛泽东把他当成党的同志来看待，彼此肝胆相照，风雨同舟。毛泽东曾经说，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啊。于法于情，毛泽东从来都是泾渭分明，对朋友是讲义气，对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很尊重。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集党务政务于一身，日理万机，尽管工作很忙，他还是尽量抽出时间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等年长的朋友们。对于他们的来访，毛泽东啊是深谙中国的传统礼仪，来迎去送，知礼甚恭，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跟他们携手搭肩漫步。在这儿啊，我们说两位著名的爱国人士，一位是陈叔通，另外一位是黄炎培。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叔通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黄炎培曾经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委。毛泽东在给他们俩写信时，抬头一行恭称为叔老、黄任老。对此陈叔通啊是很受感动。毛泽东不仅在工作上听取陈叔通的意见，而且对他的身体、生活、家庭方方面面都很关心。毛泽东跟黄炎培的交往啊，早在1945年，他们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被后人称颂不已，引为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新中国成立以后，两个老友交往密切，通信达到100多封。到了晚年，黄炎培仍然跟毛泽东书信频传，相互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这一片真情，朋友之间是不说假话的。他们俩之间的这种友谊，既是朋友之间的友谊，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真诚合作的结果。除了国内的这些友人，在毛泽东的一生当中，也有一些外国朋友，像马海德、爱泼斯坦、李敦白，还有史默特莱等等。尤其是跟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的关系更加密切，友谊长达几十年。我们都知道，埃德加斯诺是一个颇具盛名的美国记者，跟毛泽东从20世纪30年代相识在延安的窑洞。他是第一个到延安采访的西方记者。那个时候，西方的很多国家领导和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并不了解，对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艰苦奋斗甚至还有偏见。但是毛泽东放眼世界，跟外国记者们交朋友，
就是让他们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和红军一心救国的精神，让西方国家还有全世界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认识了解。而斯诺呢，以一名记者的责任感，看到了延安这个崭新的世界，还采访了很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毛泽东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他那部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当时风靡全球，让西方世界对延安是刮目相看。1965年1月，斯诺应邀出席毛泽东举行的宴会，他是这次宴会唯一被邀请的外国人。期间，毛泽东跟斯诺侃侃而谈了4个小时。宴会结束以后，当时已经是72岁的毛泽东亲自把朋友送到新华门前。1970年在新中国成立21周年的纪念日，毛泽东再次会见了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有他的夫人，还让斯诺夫妇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身边一起检阅了游行队伍。1972年初春，毛泽东在得知斯诺生命垂危的时候，亲自派中国的医护人员前往瑞士斯诺的家里，给予他无微不至的治疗和关怀。还有一位重要的外国朋友，那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是美国的进步女作家。1946年，当时已经61岁的斯特朗第五次来到中国，并且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来到延安。8月6号，斯特朗在毛泽东的住所对他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当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谈论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子夜了，毛泽东亲自打着灯笼照明，把这位外国朋友送下了山坡。那次斯特朗在延安住了8个月，期间他多次面见毛泽东，或一起聚餐看京剧，或者一起跳舞。1958年，斯特朗来到中国定居，后来又多次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从来没有忘记那些关心支援过中国革命的外国朋友，他不仅对一切向中国表示友好的外国人士坦率真诚念念不忘，而且对有着共同信念理想的兄弟党的领导人更是热情亲切，不拘形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个夏天，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远道而来，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家里做客。他在书房里，那时没有冷气设备，胡志明热的是汗流满面，毛泽东立刻递给他一条毛巾擦汗。紧接着，毛泽东笑着对在座的人说，他呀是应我私人邀请来走亲戚的，不发消息也不照相。毛泽东当时一边给胡志明摇着扇子一边谈话，胡志明有些不好意思了，但是毛泽东说，哎，别客气，在这儿就像在家里一样嘛。胡志明见毛泽东如此的亲切随和，干脆啊脱去了汗衫，袒露着上身跟毛泽东开怀畅谈。像这样跟毛泽东一见如故的外国领导人将领还有很多，比如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英国前首相希恩，还有柬埔寨的前国王西哈努克、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等等。我们从毛泽东的朋友圈不难发现，他的一生交友是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向上的。他对待朋友既有原则又有人情味，充分展现了大国领袖宽广的胸襟以及高超的统战艺术，给人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15/57，我区将在7个地市、74个县区市全面启动西藏历史上首次生物多样性底本调查和物种编目工作，运用现代化手段摸清西藏12个大类群陆生、野生动植物的分布、数量和生存状况，为成千上万的物种上户口，建立具有西藏特色的生物多样性名录和保护评价体系。自青藏铁路通车运营以来，

来，进出藏铁路货运量稳步攀升，持续突破。2006年进出藏铁路货运量仅为36.1万吨，到2025年已攀升至831.3万吨，年均增长率高达18.0%。截至今年4月13号，通过青藏铁路运输的进出藏货物总量突破1亿吨，通过青藏铁路进出藏旅客突破4100万人次。近年来，西藏清洁能源建设硕果盈枝。2025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99%，成为全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最高的地区。近日，由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与自治区科协、自治区科技厅联合举办的“攀登者珠峰圣火科技荣光”展览开幕暨奥运珠峰特种火炬赠送交接仪式在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举行。展览面向公众开放，北京2008年奥运珠峰特种火炬等142件奥运实物资料正式入藏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山南市彻底设市10年来，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商贸物流日趋活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15年的98.12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31.8亿元，增长近3.4倍。山南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坚实的步伐，奋力谱写民族和谐、产业兴旺、城乡更美、百姓更富的时代新篇章。今年以来，林芝市加快构建覆盖城乡、适配多元、便捷高效的个人消费信贷服务体系，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大幅增长，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截至1季度末，全市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超过88亿元，同比增长41%，呈现强劲增长态势。那居市自今年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以来，全市共有66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活动累计完成核销交易4190笔，累计核销160多万元，其中家电以旧换新核销59万多元，数码和智能产品核销106万多元，活动有效降低了消费者换新成本。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感恩新时代边疆送党恩惠民演出走进阿里，节目形式丰富多彩，各类表演精彩纷呈，为各族群众送上了一场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起了民族团结、守边兴边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

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五集。

0: 次约，还疼吗？
1: 不疼了，婶儿，卫生员说没伤到骨头。
0: 哎，这么大的孩子是该在学校里快乐念书的时候了。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让娃们连个学都上不安宁，这年头怎么都出现这些妖孽。
1: 婶儿，您自言自语说什么呢？大声点给我听听。
2: 我说你长得咋这么漂亮呢？
1: 婶儿啊，你取笑我。婶儿，我在省城听我哥和我爸说您能文能武可能干了，说您是穆桂英的后代。开始我还不信，我还以为他们给我讲故事呢。这次一见呀，我才知道您有多神，可比他们说的神气多了。我看呀，您就是当代穆桂英。
2: 嗯，你呀还真会夸人。
1: 婶儿，
0: 我跟你说一个我的秘密。
1: 啥秘密？
0: 我准备加入共产党呢，我准备让王先生当我的入党介绍人，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了。
2: 你这么小的年纪咋就想入党了？
1: 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有了党的领导我们国家才有前途。
2: 我也知道一点，这共产党呀是为了天下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
1: 为了天下穷苦人，共产党员可不怕牺牲呢。你看马老师为了保护我们宁愿牺牲自己。
2: 王先生也说马老师是个好同志好党员。
1: 是的，我们要永远记住马老师。
2: 我也要向马老师学习。
1: 是啊，清江哥也是共产党呢，干脆将来你也入党吧，到时候清江哥跟王先生都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2: 啊，这入党还得介绍呀？
1: 共产党可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加入的，得久经考验才行。
2: 哦，那好啊，让王先生他们也考验考验我。
3: 娘，你们俩说啥呢？说得这么高兴啊。
1: 我说婶儿啊是当代穆桂英，婶儿说她不是。
3: 娘啊，我看差不多。哎，不对，哎，本来就是嘛。
2: 你们俩呀合伙拿娘开心呐。啊，
1: 哎，秦江哥，你的手臂还疼吗？
3: 不疼不疼，这点伤不算什么。娘，我去看看战士们。
2: 快去吧，有啥需要的给娘说啊。
3: 好，娘，子玉，那你们聊，我先去了。
4: 王先生处理完马老师的后事，安排好救出来的学生后，就和穆英英一行人返回了潘家堡。
5: 老爷，老爷，那位少爷回来了呀。
6: 子玉回来没有？
7: 爹，
6: 子玉，子玉，快快来，让爹看看你伤到哪儿了。
7: 爹，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6: 瘦了。
7: 爹，你也憔悴多了。
6: 以后啊，不许你到处跑了。他英英婶啊，这次你们可救了我这老命了。哎，子玉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吗？谢谢你啊。
8: 老爷言重了。
6: 改娃啊，你一会儿去请了郎中来家里给小姐看看
5: 啊。行，我现在就去。
6: 等等，我再交代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5: 老爷，你说。
6: 最近呀，

0: 就精神了一大截啊。
1: 仙游洞一战告捷，让所有人内心都备受鼓舞。回到潘家堡后，大家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但平静的日子还没过几天，就又泛起了涟漪。
2: 不好了，老爷！
3: 这给我！你这孩子，哎，成天喊不好了！你这，
2: 哎、老爷呀、啊，这回子真的出事了呀！
3: 哪回都没出事儿，慢点说。
2: 哎呀，老爷，子玉小姐不见了。
3: 子玉腿受伤了，不会跑出去的。
2: 你真不见了？一人黑子没看见吗？
3: 什么？哎，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2: 一人黑天刚黑的时候看不见，以为在你我房里呢，做我当个事吗？今儿赶早再细看，人就没在吗？
3: 这个不省心的丫头，
2: 我现在可咋弄你吧，老爷？
3: 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快去和你莺莺婶、子刚他们找人呢，找人呢！
2: 啊，对，好，那现在就去啊。
1: 穆莺莺他们经过多方打听，听说子玉偷跑出去，和几个同学去了延安，他们顺着延安的方向一路追赶。
4: 就在前面，我看见了，咱们赶紧追上去。
5: 好，子玉，你等等，
2: 子玉，
6: 莺莺婶儿，你们怎么来了？
4: 子玉，你要去延安？
6: 对，我要去延安。
2: 你可把我害惨了，老爷让我看住你，你咋不吭声就走了呢？老爷要收拾我呢。
5: 他哪是不吭声走的，他是偷着跑出来的。
4: 是呀。你怎么偷着跑出来了？
6: 不偷着跑，我爸是不会让我去延安的。
4: 现在这么乱，延安又那么远。
5: 是啊，你脑子怎么又发烧了？
6: 我没发烧。今天我的选择不是盲目的，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是自觉的。
4: 子玉，你知道延安是什么样吗？
6: 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年轻人的革命圣地。
2: 我可听说那个地方苦得很，特别的冷，还吃不饱饭呢。
6: 条件是苦点，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革命圣地。巍巍宝塔山像指路明灯，召唤着我。延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5: 延安太远了，我们回家吧。
6: 我不回。延安是中国的希望，只有延安才是我们老百姓和平生活的希望。
4: 我咋没听懂？可我听子玉这么一说，我的心还激动得很。
6: 婶儿，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延安呢。
4: 啊，毛主席也在延安？
5: 你说的是真的？
6: 当然，那里自由、民主，没有压迫，街道干净整洁，没有乞丐，没有烟馆，没有妓院，人们都像一家人一样的亲。
4: 那去延安的人很多吧？
6: 是啊，现在有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好多人都去延安工作和学习呢。
4: 那这是好事呀。
5: 是。
2: 你可别忘了，咱是要抓他回去的呀。
7: 子玉，改娃要抓你回去呢。
6: 婶儿，你就放我走吧。
7: 为了抗击日本人，为了中国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毛主席他们都在延安了。嗯，我不能抓你回去了。
6: 太好了，谢谢婶儿，那我走了。
7: 孩子，咱们先回去，我会说服你爹的。
6: 这样恐怕不行，我要赶回去肯定是走不了了。
7: 你相信我，如果你爹不答应，我豁出去了，和你一起去延安。
6: 嗯，好。
5: 婶儿，你干脆跟我爹也说，让我也去延安吧。
2: 啊，对，婶儿啊，我也豁出去了，我也去延安。
7: 看把你们一个个心热的，我先想办法让老爷答应子玉去延安。
1: 穆莺莺他们带着子玉往回走，这一路他都在

0: 延安到底是什么样子，竟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同时还暗暗地思考怎么说服老爷同意子玉去延安。
1: 老爷，子玉和我一起回来了。
2: 大婶啊，你们可是回来了
1: 啊！现在和子刚改娃在外面说话呢。
2: 这孩子要翻天了！哎，上次跑出去惹了多大的事儿啊，这次又闹着要去延安，我没同意，他就偷偷跑。
1: 老爷，我看子玉做的事儿没错。
2: 没错？哎，没错也不能去延安呐，那地方呀，太苦了。
1: 我回来的路上打听了，这次去延安不止子玉一个人，还有一些他的同学、一些艺术家和海外归来的华侨都一起去。哦，
2: 那些艺术家都跑延安干什么了？
1: 听说有个鲁迅艺术学院，说是去那学习。哎，
2: 这个我听过呀。哎，那可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学校啊。哎，专门培养文艺干部，响当当的学校。
1: 他们就是去鲁艺学习或教授文艺知识的，说是他们创作的抗日歌曲可激发人呐。哦，
2: 去上学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哎，子玉可不行啊。
1: 老爷，你可别小看了子玉，子玉的学问大着呢，路上呀还给我朗诵诗歌呢。
2: 子玉的诗，哎，写的倒是像模像样。哎，可那也不行啊，我还是不放心。
1: 路上我和子玉聊了很多，我打算让清江也去延安。
2: 谁？清江？
1: 对，我看延安是个好地方，还有那个什么宝塔山，哎呀，我没记住。反正如果清江他们组织同意让他去延安，我就让清江和子玉一起去学习。啊，
2: 子玉的命啊，就是国红和清江给救下的。清江为了救子玉，这手臂啊还挨了一枪。要是清江也能去，我还能放心些。
1: 老爷。啊。那这么说您同意了？
2: 同意了啊。其实啊，为抗日做事情我是不反对的，只是这孩子呀，我一直都不舍得让他离开。
0: 子玉回来，潘老爷特别高兴，他在家里摆下宴席，想招呼大家好好吃顿饭。
2: 啊，英英婶儿，来来来，你坐这儿。
1: 好，老爷。老爷，我刚才看到院子里咋堆了那么多粮食呢？哦，
2: 那是给八路军准备的，他们在前线为咱老百姓打仗，哎，咱得让他们吃饱不是啊？
1: 是呀，听说他们都是经常饿着肚子上火线的，有时候呀实在饿极了，他们就吃树皮草根。为了咱老百姓，他们可是豁出命了。哎，
2: 是啊，所以啊，我们尽量给他们提供些帮助。哎，我是看明白了，八路军真是拿咱老百姓当亲人呐。哎，你看这次啊，要不是郭队长他们，子玉和那些学生娃娃们还不一定能活着回来呢。
1: 谁说不是呢？我还想着有机会让伯良去参加八路军呢。
2: 大婶啊，你别说，子玉这两天听说同意他去延安了，可消停了。
1: 延安那可是人人都向往的地方呀。
3: 改娃，你也来坐吧。
2: 改娃，来坐。
4: 老爷，大管家，我坐不坐了，我给咱大家倒酒啊。哎，
2: 不行，今天呀你也得坐下，酒嘛让别人倒。
3: 哎，改娃，老爷让你坐你就坐，先游动救小姐你也是出了力的嘛。
5: 还有我呢。哎
3: 呦，小姐你怎么跑出来了？不是让你在屋里吃吗？你的腿还

0: 你好利索呢，
1: 大管家，这儿多热闹啊，我的腿没大碍。
2: 大管家您别管他，都偷跑过来了还能有啥事啊，你要是不让出来啊，他一准会给你闹翻天。
3: 哎呀，这个鬼丫头。
2: 子月，你坐好了啊，别再偷跑了。
1: 哎呀，要下雨了。
0: 哎呀，坏了坏了，
2: 咋了大管家？
0: 粮食还在长院晒着呢。
2: 哎呦，那赶快叫人收粮食啊。
3: 快快快，千万不要让雨把粮食淋了。哎，那可是给八路军的军粮啊。
1: 爹，我也去。
3: 哎呦，小祖宗，你就别再给添乱了。
4: 国红、国良，走，我们赶快去收粮食，这粮食可是比命大的事儿。
5: 嗯，
6: 放心吧，娘。
7: 下雨了，下雨了，快收粮啊！
2: 改娃，快！
3: 这不开眼的老天爷呀，都不让人好好的吃。

0: 转眼又到了冬天，冬日的关中，深夜里西北风呼呼地刮着，把窗外树上的枯枝刮得咔咔乱响。
1: 阿爹，阿爹，回来了，回来了。
2: 娘，娘，娘，你醒醒，你醒醒啊，娘。可是又梦到爹了，
1: 还梦到了清河。我梦见清河的部队和清江的部队打了起来，他们哥俩针锋相对，变成了仇人。
2: 哎呀，不会的，娘，他们是友军，都打日本人。
1: 希望吧，可千万不要有这么一天。
2: 哎，娘，外面雪下的那么大，今儿也不能训练，你就再睡会儿吧。等会儿早饭做好了，我叫你吃饭啊。
1: 不冷，我还是起来吧。天一亮了，我就睡不着了。
3: 哎呀，汪先生，下这么大的雪，您咋来了？
4: 正是下大雪才没有什么事儿呢。我过来呀，是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好，国红，快给王先生沏茶。
2: 哎，王先生，请喝茶。
5: 特婶，你现在也喝惯了这大叶砖茶了？
3: 总跟着你们喝，也就习惯了。
5: 最近你们复旧会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学员们反映你和国红、国良教的他们武功很实战，到了战场都能用得上。
3: 那都是一些基本功，搏斗时最简单却能把对方打倒的方法。这些青年们呀，都着急上战场，我们只能教他一些实战有用的招数。哎，对了，王先生，你刚才说有好事找我。
5: 组织上要送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去延安学习，名单里有两个你认识的人。
3: 我认识啊，谁呀？
5: 清江和子玉。
3: 啊，太好了呀，这也太巧了吧。
5: 怎么太巧了？
3: 是这样的，前阵子子玉偷跑的事儿你知道吧？
5: 知道，他是为去延安偷跑的，最后老爷竟然答应了。
3: 当时我跟老爷说，如果有可能让清江也跟着一起去延安，老爷就同意了。你看今天这门单里就有这小子了。
5: 真是太巧了。
3: 可不是嘛。哎呀，真是太高兴了。
5: 可这样一来，你以后和清江见面的机会恐怕就更少了呀。
3: 没事儿，他打完仗不就回来了吗？对了，我听子玉说他去的是鲁迅艺术学院，那清江呢？
5: 清江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让清江去延安学习，主要是考虑他是一个好苗子，通过在延安抗大的学习锻炼，将来呀，一定是一员能文能武的将才。
3: 嗯，让他们去吧，子玉也是个好孩子。现在呀，子刚和改娃也闹着要去延安呢。
5: 子刚和改娃目前不合适去，后方的工作还很重要，运料的工作还需要人做呀。
2: 娘，我觉得清江哥和子玉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呀，这次刚好一起去学习，巧了。
3: 你这孩子瞎插啥话。
5: 国红，你最近和子刚怎么样啊？
2: 我，哎呀，王先生，我去给他加点水。
5: 看看看，害羞了。
3: 哎呀，经过这么多事情呀，我看国红对子刚的态度也在转变。
5: 子刚对国红那可是一直没有变过呀。嗯。
3: 哎，对了，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5: 什么事儿？你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五集。
1: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六集。
1: 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2: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听说青训班里有十几个青年想成立一支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山西前线救护伤员。
2: 对，你在青训班都见过？
1: 都见过，我前几天还教他们打枪呢。
2: 他们的爱国热情很高啊，他们在青训班已经学习好几个月了。
1: 那去山西前线得从黑云沟到富平、蒲城、合阳，最后到韩城，再从韩城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前线。
2: 嘿，你知道的还挺多呀。
1: 王先生，不瞒你说，这个事情呀我还真考虑了。我又跟清江打听过，说这条路上呀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他们分段设卡，层层盘查，千方百计地阻止爱国青年北上抗日。听说还有不少北上的青年学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2: 是啊，国民党特务对我们参加八路军的爱国青年会沿途进行阻拦暗杀，快到黄河时还有日本特务和夜袭队，他们也会进行阻挠。
1: 这次任务我想去。
2: 你去？可组织上打算从游击队抽调一些人去护送呢，不过现在还没有最终定下。
1: 那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我去吧？我觉得我去最合适。
2: 为什么？
1: 王先生你看啊，第一，运要这么久了，我有一些护送经验；第二呢，我带他们装扮成运要商队，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啊。
2: 这个嘛，
1: 王先生，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理由。
2: 说说看。
1: 我要亲自把国粮送上前线。
2: 国粮上前线？你舍得呀？
1: 舍得。国粮早就闹着要去了，只是一直没机会，这次啊不正好吗？
2: 哎呀，原来你是早有筹划呀。那好，我就给组织汇报一下你的想法。
1: 好，我等你信。
2: 你这一下子把两个孩子都送去抗日可不简单呐。啊。
3: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和变故，穆莺莺第一次主动请缨，要为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他不知道能不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1: 国良，来，你坐下，娘有个事情跟你商量。
4: 娘，啥事儿这么严肃？
1: 前几天我和王先生说的要去护送青训班那十几个青年去山西抗日前线的事儿，王先生今天回话了。
4: 王先生咋说？同意了吗？
1: 同意了。
4: 真的啊，娘，太好了，太好了。
1: 哎，还有，你不是一直想参加抗日吗？
4: 我们现在运药不也是在抗日吗？娘，这话可是你跟我说的。
1: 是，是娘说的。
4: 那我就接着跟您和少爷继续送药呗。
1: 哎，国良，你别急。
4: 那娘你先说。
1: 娘这次呀想把你也送去前线抗日，你觉得咋样？
4: 真的吗？娘真的太好了。
1: 臭小子，看把你高兴的，这回呀是真的。
4: 娘你放心，我要去了前线我一定好好打鬼子。
1: 嗯，娘知道你是好样的。
4: 可是娘
1: 咋了？犹豫了？
4: 啊，不，去前线我特别高兴，只是我要去了就不能伺候您了。
1: 哎呀，这不是有国红天娃丫头吗， 你放心去吧，打完仗你不就回来了吗？
4: 行，等我打完仗回来再好好孝敬娘。
1: 嗯，好，我等着。郭良，这次呀，既是你上前线，也是你送人上前线呢。
4: 嗯，娘，您怎么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您不晕吗？
1: 你个臭小子。
3: 送走国良，自己的三个儿子就都上了抗日前线，英英内心是难以割舍的，但他明白，只要小日本在中国一天，中国人就没有好日子过。如果当母亲的都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中国又怎么能打得了胜仗？王先生、郭队长、潘子玉以及青训班那些热血青年，还有为抗日献出了生命的黄少爷、马老师以及老爹和自己的丈夫老八，时时刻刻都在激励着穆英英为保家卫国牺牲自己的一切。

0: 英英婶儿，这次护送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前线，我和改娃都要去，可不能把我落下。
1: 是啊，婶儿，我们都要去。
2: 谁说不让你们去了？我就准备通知你们呢。
0: 不用通知了，国良都给我们说了。
2: 这小子嘴还挺快的。
3: 娘，哪是我嘴快，这好消息当然第一时间要让大家都知道。
2: 来，都坐下，我们商量商量。
1: 你说吧，婶儿。
2: 这次任务有两个难题，一是我们这次人多，但马车不能多。
0: 马车不能多？
2: 是的，如果用马车拉人，很容易就被人看出问题。
1: 不过要是只有两辆马车装药材，后面有十几个人跟着，我也不想做生意的。
3: 那不如让他们每人挑着一袋药材跟着走。
1: 我不行，从我们这到韩城要几百里地呢，挑担子走会把人给累死了。
0: 哎，我有办法了，不知行不行？
4: 哎呀，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0: 我们用毛驴驮，每人一头毛驴，让毛驴驮一些轻点的药材，走累了还可以骑一会儿。哎，你们看怎么样？
2: 对呀，这是个好主意。如果遇到个啥情况，咱行动起来也快。况且黑云沟那段路不好走，过马车难，但毛驴就不一样了，什么样的路它都能走。
1: 太好了，我咋都没想到呢。
3: 这个主意好，那我们就用毛驴驮。
0: 还有啊，明面上这次我们不能带枪，那我们就带上两筐子蝎子、蜈蚣、手工蟾蜍、蛇等虫类药材，在筐里藏上手枪。改娃，这个你懂啊，枪一定要用油纸包好。
1: 我妈的，以前呀，俺们运大洋的时候用过这招，那些当兵的都怕检查蛇血之类的东西，这方面你放心，我会准备好的。
4: 娘，我的枪我想自己藏，我可不想把枪放在有蛇虫的筐里，从那里面拿出来的枪我使着心里。
2: 那你藏哪儿呀？
4: 我藏好了再给你说。
2: 行，那一定要藏好了。
4: 嗯，
2: 干完
1: 啊，
2: 藏枪的事儿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告诉那些学生娃娃们，免得吓着他们。
1: 知道了，婶。
2: 另外要让那些学生们都换上我们叛进药铺的衣服，装扮成送药的伙计。
0: 对，改娃，这事交给你来办，你再负责给他们培训一下药材方面的知识，顺便再讲讲行规。
1: 莫麻大少爷。
2: 那好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大家今天就在我这儿吃饭吧。
0: 吃啥啊，婶？
2: 麻食。
1: 呀呀，太好了，这个冷天吃麻食暖和，再拌点油泼辣子，哎呀，真的太香了。哎呀，舍得个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0: 改娃，你吃啥你没流过哈喇子啊？
4: 就是。
5: 不一会儿麻食饭就做好了，穆英英他们就围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着聊着，突然听到天上传来嗡嗡作响的飞机声。
1: 这怕就是小日本的飞机去送城轰炸了吧？
2: 应该是这些天杀的小日本。
4: 子刚，给、嗯、给你剥两瓣蒜，这样吃着香。
0: 红红，你知道吗，这是咱口镇产的红皮大蒜，比别的地方产的白皮大蒜吃起来更香。
2: 改娃，麻食的味道咋样？
1: 是啊，这麻食，哎呀，聊咋了，那要快点。
2: 那就好，赶紧趁热吃
1: 啊。对对对，哎呀，这狗日的小日本让人连饭都吃不好。
4: 娘，咋了？
2: 突然感觉心里不舒服，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一样。
3: 我们一起去
1: 啊！
4: 哎，娘，娘，你没事吧？这雪后的路滑得很，你小心点儿。
2: 没事，你们先头里走，别管我，娘在后面跟着。
4: 娘，娘，你别着急，我陪着你。子刚，你和国良先在前面，快去学校。
0: 好，那你们小心点，咱们走，国良，走。
3: 哎。
4: 快找天娃，丫头，快！好，知道了，娘，天娃。
6: 想死，
4: 要和你活活死的，看，娘抱着你呢。
6: 娘，我冷，我冷，
4: 娘抱着你。

0: 大夫，丫头咋样？
1: 这丫头没事儿，就是受了大的惊吓。
2: 那我娘呢？
1: 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一时受刺激太大，还没有缓过神来。
3: 那咋办呢？啊，得想想办法吧。
1: 我开一些药，让她先吃着。
4: 那赶紧开药吧。
5: 啊，子刚。
0: 哎，王先生来了，
6: 快，让我先看看你婴儿上和那两个孩子。
0: 天王，他，哎，
6: 这日本畜生又添了一笔血债，
0: 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还。
6: 我刚把救国会那边的事儿安排完，就赶过来了。国红，你娘怎么样了？
0: 国红，你别哭，你放心，这个仇咱一定要报。等着吧，我要把这些小日本全杀了。
3: 要报仇，一定要报。
6: 我们不光要给天娃报仇，我们还要给那些死了的15个孩子报仇。子刚，
0: 来，
6: 国红，国良，我们就要把这10几个被炸死的孩子埋在学校旁，立上碑，写上日本人的罪行，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这笔血债。
2: 可我娘她，
7: 天王，天王，娘在这儿，别怕，别怕，娘来救你。
8: 曹清江和潘子玉正在省城组织去延安学习的学生们，当他们听说天娃出事的消息后，立刻返回了潘家堡。
9: 娘，您身体咋样了？
7: 啊，清江回来了。
10: 婶儿，我也回来了。
7: 哎，婶儿，您躺着，别起来了。
9: 娘，天娃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不过娘，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7: 娘没事儿，能挺过去，就是可怜天娃这孩子。

0: 娘恨你，恨这些没人性的日本人。
1: 婶儿，日本人欠下的血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还。您别太伤心了。
0: 亲家，子玉，你们不是要去延安吗？啥时候走呀？
2: 娘，我就是回来向您告别的。我和子玉明天就要去延安了。
0: 去吧，去吧，不把日本鬼子打跑，我们就过不上这安宁日子。
1: 婶儿，我跟清江哥到延安去学习，然后都要尽快到前线去。
0: 去吧，这日本人啊，和我们这儿的土匪一样坏，无恶不作。
2: 娘，我们一定要消灭日寇，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0: 亲家，去了延安，你要好好照顾子玉。
1: 婶儿，您放心吧，我会好好锻炼自己，将来上战场，像您和国红姐一样，能保护好自己，也能打败敌人。
2: 娘，您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子玉的。
0: 子玉，听说延安那地方苦，你受得了吗？
1: 婶儿，听说毛主席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延安都在搞大生产，自给自足。您放心吧，只要能保家卫国，能给天娃报仇，杀过我都不怕。
2: 对，杀过我们都不怕，还要为那些被飞机炸死的孩子们报仇。

0: 清晨，橘红色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潘家大院的练武场上有十几个人站成一队，穆英英站在队前，一身白色的练功服在阳光下显得格外俏丽，她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里充满了杀气。
1: 同学们，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出发前的训练，这次我们是专扮成商队，经韩城过黄河去前线。从金阳县到韩城要走几百里路，而且还要和国民党的特务、当地的土匪甚至是小日本进行战斗，所以这几天的训练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第一项训练就是骑驴。
2: 骑驴？
1: 校友，去把林倩过来。
3: 是，英英婶。
4: 校友，你平时不是挺勇猛的吗？今天咋了？连头驴都拉不走。
5: 丽子，你还笑别人，自己都不敢上驴。
3: 这样，这样，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5: 那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驴翻脾气的，你就不要硬拉着。来，放感受。
4: 哎，你们看，驴赢了。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0: 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

0: 险隐患排查治校，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9: 摸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7: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7: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2: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5: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7: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七成。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九千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5: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7: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6: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7: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6: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7: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7: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7: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6: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7: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6: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1: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0: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 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0: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

0: 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县有水。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0: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十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

0: 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5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7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5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为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9: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十四集，坟坑掘好，格利索斯托莫的遗稿烧掉，那些来参加葬礼的人们就把尸体埋葬了，一面还洒了不少眼泪。他们暂时用一块大石头盖上墓穴，因为墓碑还没有凿好。据安布罗修说，他打算在墓碑上镌刻这样几句：这里常年的情痴，可怜遗体已僵，他曾在这里牧羊，遭人鄙弃而死。美人无情的鸡吃给了他致命创伤，爱神借他的力量增强了自己的权势。大家在墓上撒了许多花朵和树枝，又向死者的朋友安布罗修吊唁了一番，就纷纷告辞。比法尔多和他的同伴也如此。唐吉诃德又辞别了款待他的牧羊人和两位旅客，那两个人劝他一起到塞维利亚去，因为那里最适宜冒险，每条街每个拐弯上都会发生奇事。唐吉诃德对他们的劝告和美意表示感谢，可是他听闻这一带山里竟是盗贼，得去扫除干净，目前不想到塞维利亚去，也不该去呢。他们瞧他有这雄心，不再相抢，说声再见就撇下他走了。路上谈谈马塞拉和格里索斯托莫的故事，或唐吉诃德的疯傻，颇不寂寞。唐吉诃德决计去找牧羊姑娘马塞拉，全心全力地为她效劳。可是据这部信史的记载，以后的事完全出他意外，故事的第二部分就此结束。唐吉诃德碰到几个凶暴的扬维斯人，大吃苦头。据西德阿莫德贝南黑利博士的记载，唐吉诃德辞别了款待他的牧羊人和参与格里索斯托莫葬礼的来客，就带着他的侍从走入刚才牧羊姑娘马塞拉进去的那座森林。他们在里面走了两个多钟头，到处寻找，不见那姑娘的踪迹。后来他们走到一片碧油油的草地上，旁边有一条平静清澈的溪水，当时正是酷热的中午，这地方引逗得他们身不自主要歇下睡个午觉。两人下了牲口，随驴子和奴星南德在茂盛的草地上啃青，他们搜刮了搭链袋里的干粮，主仆俩不拘礼节，亲亲热热地同吃了一餐。桑丘忘了拴上奴星南德的前腿，他知道这匹马非常驯良，非常道学，拿定了这马见了古都巴牧场上所有的母马都不会起淫心。可是命运自有安排，魔鬼也不是常在睡觉的。有些扬威斯搬运夫常带着大群的马匹在水草肥饶的地方歇舞，唐吉诃德停留的地方恰是他们选中的。他们的一群加利斯小母马正在这片草原上啃吃青草，可巧奴星南德偶然情动，要和那几位马姑娘玩耍一番。他是闻到了他们的气味，改了常态，也不问主人许可，撒腿就奔向他们那边去诉说衷肠。可是他们呢，看来准是觉得吃草比别的事更有滋味，所以着实回敬了他一顿蹄子和牙齿，弄得他一眨眼肚带迸裂，鞍子落地，身上赤条条一丝不挂。可是他还有更难堪的呢， 那群搬运夫看见他要对母马强行非礼，拿着木桩子赶来，把他一顿痛打，打得遍体创伤，躺倒在地。唐吉诃德和桑丘看见奴星难得挨揍，气喘吁吁地赶过去。
1: 桑丘朋友，照我看，那些人不是骑士，只是卑贱的下等人。我这话是要让你知道，你尽可以帮我一手。咱们眼看奴星难得受了侮辱，该替他报仇。
2: 桑丘回答：见鬼的报仇，他们有20多人呢，咱们才2个人，也许还不到2个，只有1个半。
0: 唐吉诃德说：
1: 我一人就当个100个。
0: 他不再多说，拔剑向那群扬维斯人冲去。
2: 桑丘见了主人的榜样，也发愤跟上去厮打。
0: 唐吉诃德一剑就砍中了一个扬维斯人，把他身上的短皮袄砍破，还带下一大片肩膀。扬维斯人为数不少，他们瞧自己在区区2人手里吃了亏，忙拿起木桩围着他们俩恶狠狠地雷打。桑丘是挨了2下就倒了。唐吉诃德尽管本领超人，勇

0: 可见愤怒的村夫抡起木桩来多么凶猛。两个冒险者给打得浑身疼痛，满心气苦。两位四人瞧见自己闯了祸，赶紧把货物装上牲口，撇下两人走了。桑丘潘莎先苏醒，看见他主人在身旁，就有气无力地腹痛说：“
1: 唐吉诃德先生，哎，唐吉诃德先生啊！”
0: 唐吉诃德也一丝没两气的寒痛答道：“
2: 桑丘老弟，你要什么？”
1: 桑丘潘莎说：“您手边要是有那大力气的药水，给我喝两口行吗？它能治外伤，断了骨头，大概也能治。”
0: 唐吉诃德答道：“
2: 我真倒霉，我这会儿要是有这种药水，咱们就好了。可是桑丘潘莎，我凭游侠骑士的信义对你发誓，如果命运没另作安排，不出两天，我一定把这种药水配制出来，除非我这双手是不中用了。”
1: 桑丘潘莎说：“可是咱们这双脚，照您看，还得多少天才中用呀？”
0: 挨了痛打的骑士唐吉诃德说：“
2: 据我看，不知道还得多少日子呢。不过都怪我不好。那群人不像我有骑士的封号，我不该拔剑跟他们交手，准是因为我违反了骑士道的规则，战神就叫我受这场惩罚。桑丘潘莎，我现在吩咐你一句话，你好好记着，因为对咱们俩的祸福大有关系。以后如有这种下等人冒犯咱们，别等我对他们拔剑，我绝不再干这种事。你倒是该拔剑痛痛快快的收拾他们一顿。如有骑士来护卫他们，我也会护卫你，并且出死力跟他们拼去。这种事你亲眼见过成百上千次了，该知道我这条铁臂多么有劲儿。”
0: 这位可怜的先生战胜了勇猛的比斯盖人，自大的不可一世。可是桑丘潘莎听了主人的吩咐，并不以为然，答道：“
1: 先生，我是个温和平静的人，不管受到什么冒犯都能容忍，因为我有老婆儿女要我抚养呢。我不能吩咐您，可是我也跟您讲明白，人家是乡下佬也罢，骑士也罢，反正我绝不拔出剑来。从现在起直到我见上帝的日子，不管上等人下等人，富人穷人，绅士贫民啊，随他是什么地位什么身份，如果冒犯了我或者想冒犯我，我不管是过去现在将来，反正都原谅。
2: 我但愿能够舒口气，讲话不那么吃力，但愿我这边肋上疼得不那么厉害，好让我跟你讲讲明白。潘莎，你的见解是错误的。你听我说，你这可怜的家伙，咱们一向是走背运的。如果时来运转，咱们一帆风顺，安然无阻地进了一个海岛的港口，我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海岛吗？如果我征服了那个岛，封你做了岛上的总督，你怎么办呢？你不是骑士，又不想做骑士，也没有勇气和志气抵御敌人入侵，保卫自己的主权。你做总督简直就是不行啊！你该知道，在新征服的国家或地方，民情还没有十分归顺，对

0: 秋说，就在咱们当前的境地，我也但愿有您说的那份实践和胆量呢。可是我凭穷人的信义发誓，我这会子最需要的是几张膏药，不是什么训话。您瞧瞧，能不能爬起来，咱们把奴星难得扶一把吧。尽管他害咱们吃了这顿打，不配咱们帮助。我再也想不到奴星难得还会这样，我老以为他很规矩，像我一样的稳重呢。呵呵，真是老话说得好，日久见人心，又说是世事无常。您刚把那个倒霉的游侠骑士狠狠地砍了几剑，谁料随后就会有雹子和雨点似的木桩子落在咱们肩膀上呢。唐吉诃德说，
1: 可是桑丘，你的肩膀一定惯受这种风吹雨打，我的肩膀却是裹着软布细沙娇养惯的，这番遭了殃，疼得就更厉害。我猜想，哦，说什么猜想呢？我确实知道，这种种艰苦都是和披甲拿枪的行业分不开的，不然的话，我就倒在这里活活的气死了。
0: 这位侍从说，先生，啊，原来这种倒霉事都是骑士道的收成，那么请问您，这种事是不是常有啊？出这种事有没有一定的季节呀？因为我觉得咱们有了两次收成了，再来第三次可吃不消了，除非老天爷大慈大悲给咱们一点帮助呢。唐吉诃德说，
1: 我告诉你，桑丘朋友，游侠骑士一生要遭遇千百次的危险和苦难，可是他们也有千百个机会可以马上称王称帝。你只要看看各色各样的骑士都有这种经历，他们的传记我全熟悉。哦，我要不是疼得喘不过气，这会子就可以讲给你听。有些骑士靠勇力升到很高的地位，而他们在成功的前后总要受到种种艰苦。譬如勇敢达马迪斯·台卡乌拉曾经落在他的死冤家阿尔卡拉乌斯魔法师手里，这个魔法师把阿玛迪斯捉去，绑在院子里的一根桩子上，用马缰绳抽了他200多下，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还有个不大出名的作家啊，可是声望也不小，据他说，太阳骑士曾经有一次落了圈套，他在一个堡垒里突然脚底下裂出个大窟窿，他就掉进很深的地井，手脚都给捆住，人家用血水或者泥沙给他灌肠，害得他差点送命。要不是跟他交情很深的一位法师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解救了他，这可怜的骑士就遭殃了。我能和这些大人物并列也就够体面了，而他们受的侮辱比咱们刚才受的还大呢。因为桑丘，你得明白，要是人家偶然拿着什么器械打伤了你，算不得侮辱，这是决斗章程上明文规定的。譬如一个鞋匠拿手里的鞋楦打人，那旋子固然是块木片，不能因此就说挨打的人吃了一顿板子。啊，我跟你讲这些话，免得你以为咱们这番挨揍是受了侮辱，因为那些人随手用来揍咱们的器械不过是他们的木桩子。据我的记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带着长剑或者短剑或者匕首的。
0: 桑丘说，我没工夫看得那么仔细，因为我还没来得及拔剑，他们的松木桩子已经横七竖八地打在我的肩膀上了，打得我眼前发黑，脚里发软，一错身就栽在这里了。

0: 哎呦，至于挨了这顿庄子算不算侮辱，我是满不在乎的，苦的是给揍的疼痛，肩膀上心眼里都疼得撒不开呀。唐吉诃德说，
1: 可是潘沙老弟呀、啊、你听我说，心眼里的事日子久了会消掉，不论什么痛苦，一死就完了。
0: 潘沙说，要等日子久了才消，到死才完。哎呀，那不是苦恼透顶的事吗？啊，咱们遭了殃，要是贴两个膏药会好，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现在看来呀、啊、要医好咱们，把医院里所有的膏药都贴上还不够呢。唐吉诃德说，
1: 桑丘，别这么说，该从疲软里提炼出劲儿来，我也要这么办呢。咱们且瞧瞧奴行难得怎么了。哦，照我看这可怜家伙这一番吃的苦头不小。
0: 桑丘说，这没什么稀奇的，因为他也是个游侠骑士啊。哼，我只奇怪这头毛驴儿却一点没事，倒是咱们俩老得腰瘫背折。唐吉诃德说，
1: 运道往往在不幸的地方开着一扇门，让坏事有个补救。我说这话有个道理，这头驴可以顶奴星难得的缺，把我驮到个城堡里去治疗创伤，而且我认为骑这种牲口也无损体面。我记得书上说，孝神的师父西雷诺老头就是得意洋洋地骑着一匹很漂亮的驴子跑进百门城的。
0: 桑丘说，那老头也许真是像您说的那样骑着驴去的，不过是骑跨在驴背上，还是像一口的肥料似的横搭在驴背上，那可远不是一回事啊。
1: 打仗受了伤只有体面，并不丢脸，所以潘沙朋友，别多说了，你还是照我的话挣扎着起来，随你怎么样，把我放在你的驴上，咱们快离了这儿吧，别等一下子天黑了咱们还落在这个荒野里。
0: 可是我听您说过，游侠骑士一年里该有大半年睡在荒山野地里，还觉得那样很幸福呢。
1: 那是指迫不得已或正逢恋爱的时候，的确是千真万确的。有的骑士瞒着意中人，不顾天阴天晴严寒酷暑，在岩石上露宿了整整两年。哦，忧郁的美男子阿马迪斯就是这样，他在荒岩上住了不知是八年呢，还是八个月呀，我记不清了，反正他是在那里悔过赎罪，因为我不知他怎么得罪了他的奥里安娜公主啊。可是闲话少说，桑丘，上劲儿吧，别让这头驴也像奴星难得那样出了事。
0: 那就一定是魔鬼和咱们捣蛋了。桑丘喊了30声哎呦，叹了60口气，把引他到这里来的人诅咒了120遍，才从地上爬起来，像一张土耳其弓似的抠着腰站在当道，直不起身子来。他虽然浑身疼痛，居然给他的驴背上了鞍辔。那驴呀、啊、逍遥了一天，也是干了些放荡勾当的。随后他就扶起奴星难得，这匹马要是会叫苦，他叫的苦绝不输于桑丘和他的主人啊。长话短说啊，桑丘把唐吉诃德安放在驴上，把奴星难得系在驴后面，拉住驴子的缰绳，琢磨着方向往大路上走去。他们的运气渐渐好转，没走得一里晚路，大道已经在望，道旁还有个客店。唐吉诃德不由

0: 桑丘分说，随着心硬说那是一座堡垒，桑丘坚持说那是客店，他主人说不是，那是堡垒。两人争论不已，一路到了那里还没争完，桑丘不再津津生辩，领着一行人畜进了大门。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前半段，我们带着思考做科普，请到了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的一位研究者。儿研所呢是研究和临床合一体的，还有教学啊。我们请到了一位研究者，也是我国腺病方面非常著名的一位学者宋访教授，谈一谈罕见病。那节目的后半段，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们将继续看病的智慧，跟您分享那些不是秘密非常重要，但是医生可能在诊室里边顾不上告诉我们的看病就医需要知道的事情。希望通过我们的分享，能帮您少走看病就医弯路，做更好的健康决策。
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宋主任您好。
9: 嗯，您好。
8: 先给我们讲讲罕见病到底哪些病算罕见，这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9: 嗯，好。罕见病呢，实际上是这些年就是被临床还有被社会所关注了。特别引起关注呢，就是2014年在全球有一个病童挑战。
8: 对，
9: 那是给脊髓侧索硬化症，就是大家俗称叫渐冻人，他搞一个公益募捐活动，然后就很多的知名的人士来参与。这样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名词呢，实际上就进入了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公众啊、媒体啊各方面的一个眼帘里边。但实际上呢，罕见病它是近十年吧，差不多就会出现的就更多。那罕见病呢，现在实际上在全球来说，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它的发生率的概念。罕见病给大家的感觉呢，就是说它罕见嘛，对吧？一定是发病率比常见病要低。低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就是各个国家不是一定的。我呢来之前也查了一些资料吧，你说美国它的影响呢，就是说这个疾病在一般人群里头要低于20万人。就是20万分之1，这样它定为罕见病。日本呢，就是2500分之1，2500个人发生一个这样的疾病叫罕见病。欧盟呢是小于2000分之1，那我们
8: 越定越宽松了，
9: 就是也不一定，就是它界定的这个时间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它可能因为罕见病，它除了是疾病本身是医学问题，它还有好多社会问题，比如社会福利啊，对吧？它的整个国家的总人口啊，它的这个社会福利的能力啊，这些呢，可能都界定一个国家它的罕见病的这个界定它的发生率到底是多少，可能和这些都有关系。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明确概念。没有明确概念。这就是罕见病。罕见病呢，据这个很多的网站呀，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呢，就全世界它的种类，能够有在册的种类大概就是有7000多种，
8: 7000多种
9: 种类啊，种类7000多。
8: 嗯，
9: 但是它每种呢，因为发生率低，
8: 嗯
9: 啊，每种单病种累积的人数是少的。
8: 嗯，
9: 但是这样7000多种的罕见病呢，按全球的人口，和现在的有罕见病概念的推算出来呢，它全球的影响力大概得3亿左右的人口，全球范围。我们国家呢，就是按照也是参照国际上这些罕见病的发病率，包括我们的这个现有人口，我们国家。

0: 的罕见病的患病的人口大概能到2000多万人。
1: 两千多万，这个总数并不小。
0: 总数不小，所以呢它单病种的影响面小，但是总数呢集合起来呢对整个的一个它就不光医学问题了哈，完了整个对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今年呢我们国家就是从这个诊疗对吧，诊疗措施这个进口孤儿药等等呢，还有一些罕见病的政策都是密集的在罕见病日之前就陆续的都出台了。
1: 对，我们现在有个感觉啊，说罕见病这个词其实我接触时间也不长，我做健康节目15、16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讲三高，讲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心脑血管系统、肿瘤等等的啊。那罕见病呢，可以说这一年里边可能大约可能会做到那么一两次、两三次某一个单病种就不错了。真正对罕见病这个词接触是近5、6年的事情，但是这一两年发现，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罕见病这个词本身不罕见了，大家关注度开始在增加了，
0: 哈，能感觉得到。
1: 对，我想问一下，这个罕见背后啊，除了可能它的绝对发病率确实可能低之外，有没有一个因素实际上是人类对它的认识不足有关系？慢慢开始认识清楚了。
0: 您说的非常对，因为它发生率低嘛，发生率低，然后比如说一个医生，他一生当中能见到相同病种的病人实际上是有限的，
1: 对，
0: 甚至于他可能从业一生，他未准，你想7000多种，每个罕见病里，比如说1/1的发病率，他不算低的。发病率，但是它就是10000个新生儿才能出现一个，那这样的频率的话，对一个医生，他一生见到相同病种的病人的概率并不是很高。那我们呢，如果在更多的普通的人群里，你再能去见到，那概率就更低。当然，有的时候，你真的见到一个这样的罕见病。可能以后你可能就终生不会忘掉。
1: 不止一位医生告诉我说呢，见过一个罕见病你一辈子都不会忘掉。我做健康节目呢已经10多年，采访过很多的医生，很多的患者，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患者呢，却是20多年前我还没有主持健康节目的时候做社会新闻呢采访到的一位。那一位患者呢是一个年轻的姑娘，非常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智慧，她是一个大学生，但是后来呢得了一种罕见病。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呢，我已经忘了那个病的名字，在当时呢好像也并没有给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诊断。去她家里采访的时候呢，就记着她躺在床上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一点力气都没有。并不年迈的父母呢在伺候着他，但是呢父母的看上去呢已经是白发苍苍。那作为一个罕见病医生呢，他们的一生会经历很多很多的罕见病，那什么样的病例让宋主任终身难忘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来自儿研所的宋访教授呢谈一谈罕见病。讲讲您难忘的病例吧。
0: 你比如说我在8几年吧，9几年就开始做一个叫苯丙酮尿症的，这是一个代谢性疾病。代谢性疾病它是因为我们人体有必须有20种氨基酸，20种氨基酸它呢，你就是吃的蛋白质进体内，然后分解成各种氨基酸，然后再去合成你人体需要的各种物质。但是其中呢，这些氨基酸呢，从蛋白质进到人体，它分解氨基酸再被一利用，它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环节，那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酶或者就是其反应的这些像我们说就是一个工具，它有问题了，它没了是吧，或者它有问题了，那这个物质有用的氨基酸不能代谢，不能代谢，那苯丙酮尿症是一个什么病呢？这样的一个病呢，就是说以前呢我们国家就是新生儿筛查不是推广的那么广泛的时候啊，这种病几乎就是就出生了嘛。出生以后等他发病到医院呢， 你会看到一个还比较白白胖胖，皮肤白，头发很黄，肌张力比较低，就比较
1: 软，
0: 智力发育是迟缓的，有一些孩子伴着还有一些抽搐，最典型的问题呢，就是他一进门就是一个，因为他的是那个苯丙氨酸代谢发生异常，他产生一种异常的代谢产物，他会在汗液、尿液里排泄。然后他就会发出那种非常刺鼻的那个像老鼠尿的那个味道，在这个孩子身上
1: 刺鼻气味儿。
0: 所以你一进门，一个孩子抱着，皮肤比较白，头发比较黄，一看目光什么智力都是很痴呆的、呆滞的，再加上刺鼻的味儿，最后这样的孩子诊断完了，你就终生都不会忘记这样一种疾病。
1: 您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是在90年代左右？
0: 哎，对，应该是，其实正是我自己做课题的时候是90年以后拿题，但是最早参加，我再追溯一下的话，应该是81年。81年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国家刚开始做新生儿筛查。新生儿筛查那时候是北大医院牵头做了一个全国11个省市的20万人的。就这个苯丙酮尿症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但是那时候是做的新生儿，后来呢，在做课题的新生儿那时候是做的正常新生儿，就生一个我筛一个，我
1: 是出生以后的，
0: 哎，出生以后的，然后这个筛查完呢，就是看看，它的发病率有多少，就是比如说
1: 刚摸底儿，等于是
0: 摸底儿调查，对，摸底儿以后呢。因为那时候国外就有药物治疗了，那我们国既然有药物治疗，就是能防治了，对吧？我们为什么让他出生以后不筛查不管，让他长成一个智力发育迟缓的一个孩子呢？如果他刚生，我们就去给他筛出来，就早治，他不就健康发育了吗？所以81年那时候是摸底儿，摸底儿以后，后来呢就逐步，就是这个我们国家就开始重视，就新生儿筛查呢，就主要针对的一大类就是遗传代谢病。那后来呢，我们国家就有了这个母婴保健法。母婴保健法就是强调，这种能够严重造成儿童严重影响儿童健康的，又有药物能治的，一定要做新生儿筛查，就筛早筛早治。那么病人呢，现在再到临床，你能看到这么典型的病人就越来越少了。因为到应该就是截止这两年吧，这个苯丙酮尿症的筛查率，在全国，它应该已经接近到97%-98%了，这个率很高了。
1: 这个筛查是孕期就可以查出来，还是也？
0: 这是新生儿，
1: 只有到了新生儿才能筛出来。
0: 对，
1: 但是它是可以治的。
0: 对，
1: 筛出来就可以去给他治。
0: 这个叫三级预防了。
1: 三
0: 级预防就是你这个有病的孩子生了，生了呢，我赶快筛了治了，别让他发病。这是叫三级预防。那么还有二级预防呢，您说刚才说的就是我怀了，我怀了，我要不要生他，是吧？那我都不知道，那就有可能生。
1: 对，
0: 我怀了，在生之前我做清楚了，那我就可以
1: 选择
0: 我去生育或者我不生育，是吧？这样的情况呢，现在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一种呢就是说对高危家庭的，高危家庭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不说苯丙酮尿症，就是说很多的这样的遗传性疾病。这个高危家庭呢是指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已经生育了一个患儿了，而且已经明确了哈，从基因诊断都做明确了，那么他爸爸妈妈就有一定的概率下一胎还有可能生一个患儿，当然他也有可能生健康儿童。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生孩这个患儿的姨姨、舅舅、叔叔、姑姑，他都有可能呢和患儿的爸爸妈妈一样叫携带者，
1: 对，
0: 他带着这个不好的基因，所以他们呢就可以做一个携带者筛查，他验证一下我自己带没我长我 外表看上去是健康人，我要是带着这个不好的基因，我就叫携带者。我做一下，如果我一点都没带，那我下一代生这个同样的患儿的概率就很低了。如果我带着的话呢，那我就一定把我的配偶去查一下。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我的配偶如果他也是同样的疾病的携带者，那不就处于高危嘛，对吧？那我的胎儿我一定要针对性的去做一做，做一做呢，看胎儿的是一个什么可能，我来最后做选择。
1: 这是
0: 应该是出生前，这是二级预防。
1: 二级预防
0: 就是怀孕以后，但是是出生以前。那就是说一些我们还是提倡呢，这个二级预防我们比较提倡，对严重的至于致残致死的疾病，而且出生后没有办法能够治疗的，这样的疾病呢，还是得让家长知情选择，因为这里边有伦理问题。
1: 对对
0: 啊，就是说他本身有的是有宗教信仰的，他就是自己选择，我可能生育一个这么严重的患儿，我是还愿意生育以后抚养他，还是我选择不再生育，那这个就是至少有一个可以做出一个最适于这个家庭的一个选择的机会了。这是二级预防。那么二级预防我刚才说的是指的高危家庭，高危家庭就是说他已经生育过患病的患儿了，而且这个患儿呢他的致病基因的情况疾病诊断都是明确的了。还有现在的策略呢，就是说对普通人群，
1: 对
0: 普通人群呢，就是哎，我自己或者我们家庭，我的家双方的家族都很健康，从来没生育过，那你有没有可能生育不好的孩子呢？当然有了，虽然概率很低，但是他有。有的话呢，现在已经实施的呢，可能很多年轻的已孕的这个夫妇都知道，就是像无创的产前的 DNA 的一个筛查，它呢这个在我们国家实施十几年了，的确非常有效的降低了原来非常高发的几类染色体疾病，你比如说就是叫做21三体综合征，13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这样的。因为这些疾病呢，它是由于染色体的也是遗传物质了，染色体的一个改变，那么孩子生下来他会伴除了智力发育的问题，他会伴发全身的很多的一些发育上的一些畸形，比如说有心脏病啊，他容易发生血液病啊等等的。关键呢，这样的孩子除了他本身发育的问题，他会造成整个一个家庭的他的一个比如说经济状况啊，就是整个家庭的
1: 抚养上一些
0: 生存状况的都会受到相关的一个影响，这是一类。另外呢，就是这两年呢，我们国家开始也在做，但是像国外呢，就已经就推广的比较普遍了，就是我刚才说的是指的染色体病的一个筛查，现在实际上对很多单基因病的一个筛查，因为就是在这个高通量的测序技术应用到临床以后，那么实际上像美国呢，它的美国就是医学遗传学会和妇产科学会，他们联合呢发出一些指南，就是针对已孕的，就是刚才说的已孕和备孕，就是怀孕前的所有的孕妇，都建议他们做携带者筛查，而且同时呢可以筛查很多的病种，很多病种就是说，因为就像我们俩坐这儿很健康，对吧？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做一个基因分析，我们有可能会带着两个三个五个致病基因，因为有一些病呢它叫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就是说它只有这一对基因都有病，它才 发展为患者。我们带着一个不发病，我们再找个配偶，他也带着，我们就有可能生育了。对，他所以呢，他就是说，因为这个病，比如说按万分之一的发病率来说，50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带着这个疾病，那每个人呢，又有可能带上3-5个不同的致病基因。
1: 对，
0: 所以这样呢，我们给孕妇做筛，孕妇给这个已孕和备孕的妇女来筛，筛了以后呢，如果你是阳性的，某个基因的有问题的，那就给你的配偶筛，你的配偶也有可能呢，那你怀孕的胎儿去给你筛，你不就有选择机会了吗？
1: 对，
0: 所以这样呢，做从二级预防呢，是指的已孕的，出生前已孕的，这个目标是干嘛呢？就是预防他出生。预防他出生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虽然你家没有，我们通过筛查的手段，科学的证明了，你有很大的概率了，你就自个儿来做选择。一级预防是什么呢？就是说
1: 孕前
0: 婚前孕前我做个筛查，
1: 广泛人群，
0: 对，广泛的人群，做个筛查，这时候呢我就可以去选择，我是不是我们还是自然受孕，怀孕以后做产前给胎儿哈，或者呢因为现在还有很多的措施，去帮助你要一个健康的宝宝，你还可以选择其他的途径，是吧？就是说你可以有更多的知情权、选择权，都可以了。这就是说对，罕见病的一个三级预防。
1: 再问您。我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
0: 遗传病
1: 就是罕见病和遗传病到底是不是划等号？因为您提到的，我听着全是一个遗传，
0: 不划等号，大部分划等号，但是有不同的之处，不同之处是什么哈？因为我自己从大学毕业就进了医学遗传学这一行，那么遗传呢，从概念上说，就是说由于人体的遗传物质发生改变，这样的一个改变导致疾病发生了，就叫遗传病。
1: 对，
0: 遗传物质包括什么呢？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叫基因。那基因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线状的脱氧核苷酸，脱氧核糖核苷酸。那它在哪儿待着呢？是在染色体上待着。染色体上待着。那再粗分呢，就是男的、女的。各有每个细胞体细胞、身体细胞，每个人的身体细胞都有46条染色体，23对儿，你多一个少一个，多一块少一块，什么大的小的互相乱接，这就都发病
1: 出问题
0: 啊。性染色体呢，就是指你为什么是男的，为什么能发育成女的，女的呢就是2条 X 染色体，男的是1条 X 染色体，1条 Y 染色体。到了生殖细胞呢，它就减半了，减半它就不是23对，它是23条。卵子呢变成23条，精子呢也变成23条。那如果是爸爸的一个精子，那个性染色体那一对 XY， 它是一个 X 染色体，妈妈永远分都是 X 染色体，
1: 对吧？
0: 爸爸的 X 的精子和妈妈的卵子结合，就生一个女宝
1: 宝。
0: 对，爸爸的 Y 精子和妈妈的卵子结合，就生一个女宝宝。
1: 男宝宝。
0: 啊，对，说错了，就生育一个男宝宝，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染色体发生问题，基因发生问题，都会这个
1: 出遗传问题，
0: 都会发生遗传性疾病。它因为是遗传物质的改变。
1: 对，
0: 那再说一个概念呢，说那既然遗传物质的改变，它是不是与生就有？这个概念呢，大家也要弄清楚。是这样，就是说，有的呢，它大部分应该就是说从父母传递下来的，传递下来的。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它在形成受精卵，就是 精子和卵子过程当中新发生的，
1: 嗯，
0: 就你去查爸爸妈妈没有，
1: 没事儿，
0: 他自己发生了。
1: 嗯，

0: 但是它由于基因改变了，染色体改变了，它就叫遗传病。
1: 我们说的遗传变异是不是指的这种？
0: 对，一个意思啊。当然以前呢叫基因突变，现在呢又概念也稍微更换一点，叫变异。因为这个突变呢给人的感觉它是一个贬义词，就是你突变，你肯定会造成疾病。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基因的变化，它有可能造成疾病，有可能不造成疾病啊，它可能就是一种，目前来说它并没有造成疾病，它也可能是与你的进化呀或者什么其他有关，那现在就叫做变异。变异呢我们再分级别，致病性的变异那就是造成疾病了，非就是良性的变异它就不是造成疾病了，它就会分一些级别啊，这个就是更专业一点了哈。
1: 罕见病虽然单独的疾病在整体人群当中发病率不算高，但是由于罕见病病种非常多，7000多啊，所以整体人群当中呢患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罕见病的比例不算太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分享靠谱的科普。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